0: 中聯辦主任周濟、歷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梁振英和林鄭月娥亦都有到場，還有多名政商、演藝、宗教等各界人士，包括東亞銀行執行主席李國寶、前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抗例、新鴻基地產郭炳聯和郭炳剛，以及中大校長盧毓明和校董會主席查日超等。繼續有不少市民到民政事務總署設置的吊唁處吊唁，有人戴上鮮花。92歲的中銀國際顧問林廣少去到位於銅鑼灣摩頓台活動中心的吊唁處，他在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主理中銀的香港事務，認為董建華是個實在的人，亦是一個典範，值得工商界學習。
1: 董先生呢，就是我們的老客戶，从商到从政的时候都来征求我们的意见了，所以虽然他退了以后还是很关心香港的经济稳定啊，一国两制的贯彻啊。董先生他是一个商人，他能够在商言商，在身言政，他是一个典范，所以我们工商界呢应该好向他学习。
0: 朝早九点钟会举行公祭仪式，由于场地限制，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的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随着人工智能 AI 产业发展，应加以珍视、扶持并守护，他将组建一支 AI 部队。他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不法行为。罗宇光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并将任命一名主管有关事务的 AI 沙皇。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贴文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国际社会最近高度关注 AI 发展和监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过去的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开始前的记招上表示，越来越多顶尖 AI 开发者警告，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开发者甚至呼吁暂缓开发 AI， 有开发者就呼吁设立护栏，各国不能够无视这些担忧，全球协作不可或缺。孤立的、无法验证、不均衡实施的自愿暂缓措施无法解决当前问题。不过特朗普曾经在与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通电话的时候，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指数据中心能够为个人和州份带来财富是未来20到25年的石油。欧洲部分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都表态质疑美国一些 AI 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只是出于私利，真正的目的是巩固自身优势，打压竞争者。有美国官员说，随着特朗普准备与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美方将会在与中方的会谈中提出 AI 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 AI 发展与治理需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透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说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以回应沙特的空袭。组织方面表示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土耳其外长费丹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强调土耳其将顺守与沙特的防务承诺，可能给予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再由罗宇光报道。
3: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居民收到经手机程式发布的防空警报。同日稍后当地再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德东北部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晚在组织控制的电视台发声明，承认胡塞武装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利雅德的敏感目标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在盐布的设施。他指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又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并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土耳其方面表示，将会信守同沙特之间的防务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的美伊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的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转达各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上个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的全体攻击。费丹说，协议签署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英超比赛，白里顿主场赠阿仙奴三隻光蛋，海鸥的哥斯和哥斯道拿斯分别在31和45分钟远射破门，加上谢马安迪斯在57分钟建功锦上添花，协助主队大胜，也都打破兵工厂今季联赛不败纪录。另一支伦敦球队热刺一度落后三球，虽然连追两球，但最终主场以2-3不敌阿士东维拉。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高。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後漸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1-2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本週中期日間大致天晴，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这节晨早新闻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早晨，呢阵子有好多名人离世，政界我哋第一位特首董生董建华今朝设有公祭，演艺界先后有舞蹈同演艺都桃李满门，大师级名 Sir 刘兆铭。仲有鬼马到玉田词人黎比特。今日我哋一齐怀念呢两位圈中前辈。2014年我访问过 Ming Sir， 六年前我访问过 Peter 哥哥。首先我哋追念好爱锡后辈，气场千变万化，殿堂级舞蹈专家 Ming Sir 刘兆铭。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由芭蕾舞世界、咩戏剧世界、法国，我去到阵先知道，原来真系另外一个世界。
2: 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兆铭，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比特。
5: 讲翻你第一首系《相思女》，
6: 改咗个《伤心女》，自从物价涨后人消瘦。当晚喺《欢乐今宵》，谭炳云唱咗。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5: 人人呢都见到佢嘅时候呢都觉得有少少驚㗎，因为点解呢，喺荧光幕上面、大银幕上面呢，佢经常都系黑帮头子啦，或者系一啲坏人啦、大反派啦，听啲笑声嘅时候呢都有少少，因为佢真系做得呢入木三分，尤其是做太监嘅时间。早晨啊 ，Ming Sir！
4: 早晨各位，先恭喜发财先啊！
5: 恭喜发财！
4: 身体健康，大家身体健康，我哋喺度又讲嘢啦。讲俾大家听啊，欢乐一下。
5: 系啊，冇错冇错，嗱冇错啊。咁其实咧，表面上边咧，或者呢个嘅演技上边咧，我哋见到咧个坏人，但系实在咧喺我哋嘅日常生活里边咧，见到 Ming Sir 嘅时候咧，个个都好中意亲近佢，因为佢系一个大好人嚟嘅。嗱，即系讲起啊刘兆铭先生呢个名嘅时候咧，好多人有不同嘅反应啊，一听到就哦嗰、那个跳舞好叻嗰个啊嘛，另外一个咧就话啊佢做戏做得好好嗰位啊嘛，实在咧两位都系同一个人嚟嘅啫，佢系第一位一位法国舞蹈家排舞嘅中国人，亦都系我哋演艺大奖嘅得主刘兆铭先生 M H。
4: 哦，
5: 要咁样讲埋噶喎。
4: 哦，得噶得噶，反正系夸耀我，我系真系一个系普通嘅演员。
5: 正话喺度准备开麦之前咧，已经好多电话打过嚟咯。阿 Ming Sir， 嗱，你哋嚟开会啊，阿 Ming Sir， 你俾啲意见啊，咁样样。哇，你真系好忙碌噶。不过咧，应该咧喺早前咧，你更加有一个嘅工作咧，就应该去咗呢个嘅欧洲嗰边咧去旅行嘅、哦。又话三个小生去旅行，实在咧。就应该系阿 Ming Sir 啦、阿修哥啦，同埋 Joe Junior 噶，系咪啊？我点解忽然间出嚟嘅时候变？咦，阿 Ming Sir 去咗边啊？变四个，初时
4: 咁，但系我再翻。再翻睇，我覺得四哥做得好正，就係、是、嗰個節目嘅，就係、是、嗰個節目嗰、那、嗰、個那個製作嘅，同埋導演所希望呢、這個呢、這個作品好正，咁好咁嬉戲嘅。
5: 哦，
4: 咁但係我點解會我都識嬉戲，但係我係有種誤會嘅。當時監製話揾到我啦，做一個咁樣嘅。
5: 三個小生係咪叫呢個名啊？當時真
4: 係三個小生。歐遊記係之旅啦，係啦係啦，一早佢就先同我講咗，咁哇我非常高興，因為佢去嘅地方西班牙同埋葡萄牙，咁我就好開心，哎呀我會翻去原來我曾經
5: 表演
4: 過西班牙表演過嘅地方，咁第二個感覺就我當時感覺就兩件事，一個就係、是我喺個西班牙同埋葡萄牙嘅地方中間地方一個地方叫做 Sandra， Sandra 係一個Spain 同埋呢個 project 嗰個中間嘅個地方，那個地方係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俾人入破壞過一個咁嘅地方，所以佢哋喺個地方成立一個好著名嘅、好有歷史嘅藝術嘅地位嘅一個叫做 Sandra Art Festival 咁樣嘅。咁、我記得 Sandra 嘅就係編過一個作品，係為咗去 Sandra Art Festival 參加呢個藝術節嘅。當時在法國都很著名的一個舞蹈家，這個舞蹈家叫做海塔華羅薩海塔華
5: 海塔華
4: 紅塔本邊之外在法國
5: 你跳埋嘅，
4: 是我又参加演出又跳、
5: 哦、又编，
4: 咁但系我跳完之后咧，就以后都离开咗佢啦。因为有人睇中我啦，
5: 哦哦哦，
4: 系二十世纪芭蕾舞团嘅一个叫做 Maurice Spacia，Maurice Spacia 系喺二十世纪芭蕾舞团嘅艺术总监，而且系当年咧系喺世界上好有名嘅一个现代芭蕾舞一个编导嚟嘅，
5: 喺比利时
4: 嘅，比利时嘅标准嘅啲theatre de la Monnaie theatre de Monnaie 嗰个 theatre 里边嘅，之后就经过先来之后就先生，我先生嘅系统话唔知点解就不如你去再去跟一啲更睇多啲嘢啦。咁嗰时我最大感动就系、是，点解我喺度学得几好，就做得几好，佢忽然间仲舍得俾我走去咁多地方。

0: 咪谂咗好多嘢，嗱，我将会做啲乜嘢，我做边度咯咁。原来佢话你唔使谂咁多嘢，我哋去到订讲个食噶，讲个乜乜，讲你又好嬉戏啫。即系变咗我嗰谂个，我自己谂，我以为好得意，系我自己啫嘛。点样高兴啊？去做嘻嘻哈哈啲咁嘅嘢噶嘛？你生活小生，你讲啲咁嘅嘢系可能唔同我哋嘅要求咁样噶嘛？
1: 你即刻推咗啦，当时系咪？
0: 我好恨继续做噶，我想佢叫我做咩，我可以摄嗰啲嘢落去噶嘛？
1: 系啊，系咯。
0: 我可能我第时有得做咁，我想唔使我唔紧要，我唔做都已经做咗晒。我谂我根本做咗啦，我使乜翻去再做呢？我的生命里面真系做咗啦嘛。
1: 其实即系讲翻你自己啦，点解咧吓？跟住即系当年咧，即系当你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咧，屋企就话咧，诶、欸，去学武术，但你话武术啊。我唔啱嘅，跳舞就差唔多。点解你即系小时候咧就有呢个咁样嘅心态咧？
0: 都系阴差阳错啊！我童年系咩？系打仗乱世到不得了嘅童年嚟噶嘛？我香港出世，31年你谂啊，到19岁到就炸香港啦嘛。咁喺咁样冇书读，咁就走难翻去中国。咁
1: 有几多兄弟姐妹？
0: 我有8个兄弟姐妹啊，我排第3。
1: 哦
0: 嗱，我好少讲我家世，不过即系你咁问起嚟咧，咁就即系个童年冇乜好讲嘅，即系你先话父母话想你做咩，唔系嘅。当时好似我细个时候，我唔想饿死，系我唔想饿死，我唔想俾日本仔打死。嗰阵时要走难咧，啲细蚊仔我识，我香港长大又识啲，即系广东话又识啦，又识啲国语啊咁样嘅，咁嘅。唔知點樣就要好年青嘅老師，我記得又教我唱歌啊，教我做戲啊咁樣嘅，咁咪做一啲兒童劇嘅。
1: 喺內地啦，
0: 喺中國走難時候，戰亂翻嚟之後，3年8個月翻嚟香港之後，陰差陽錯做咗好多唔知乜嘢，翻嚟香港做咗好多唔同嘅行業嘅學徒啦。所以我就唔知點樣又入去船公司度做嘢啦。船公司我哋嗰时都仲未有啲叫做货运船嘅香港嘅时候，我喺多利顺船公司嘅，即系挪威船公司啲货船仔嘅。后生识咩？我净系识递餐煮下嘢啊，喺厨房度。咁变喺厨房话我识做厨房，成日厨房即系递餐。咁啊，喺船度做啦。当时就啱啱又有一个好著名嘅团，嗰就法国国家。组成嘅法国嘅芭蕾舞团系其中一个主要演员去做，就先同我讲佢就罗莎拉海涛啊。咁佢哋嚟到香港中，好似讲我俾一个 scholarship， 俾一个半工读嘅咁 scholarship 俾一个香港嘅年轻人，
1: 即系个奖学金。
0: 奖学金啦，咁我唔知咪就碰埋我要做嘢，咁样就系放弃香港做嘅一切，又离开屋企，又离开。太太又离开 BB 仔，喺法国就离开船，就直接去呢个罗莎拉塔湾呢个古典芭蕾舞演嘅中心。当时就使到我好似个梦咁样，中华原来去到啲咁美丽嘅地方系康城。
1: 你为咗乜嘢而即系想要呢一个奖学金咧？你当时已经有太太，又有个 BB。
0: 嗱，呢啲咁嘅就呢啲咪就系一个好狂野嘅选择。或者非常之自私嘅一种，或者自私嘅一种对好奇嘅，对呢、這个哇，我咩有芭蕾舞世界，咩戏剧世界，法国，我去到定先知道，原来真系另外一个世界。因为我去到定唔系净系一个，唔系一个舞者，唔系一个学生，我系要打理好多地方，啲外地嚟嘅学生或者系嗰啲舞蹈家，特别佢每一年都有2-3个季节是全世界的著名的舞蹈家来到一个研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 function 在那里举办。因为我在那里做打针什么都做，所以我是要见到那些人，服侍那些人。在那时来见到有成功人都这么努力，这么谦虚，我都不知道那些伟大舞蹈家好像傻下这样，哇，为什么你说艺术家本来明星好巴闭好厉害的，他们完全不是这样，又是这么清苦的那种。
1: 但当时你要即是离开香港，离开自己的家庭的时候，那你太太
0: 是啦，你觉得我太太
1: 反应啊，他都很支持的。
0: 我不讲到他怎样支持，我不知道啦。

0: 我如果调转系我系太太，唔系咁容易支持。家下佢又已经离开咗我啦，喺个世界上离开咗我，系啊。咁你问我太太点感受，我就觉得又唔系话佢伟大啊，即系我都好伟大，咁都敢牺牲离开佢都叫伟大，都唔顶嘅啫。但系佢自己个负担又咁，小朋友好细个，我仔好细个，咁我。一离开咗船，喺船度一离开嘅时候，我就开始不得了嘅，个离情系激动到不得了，好似生真正知道生离死别系咩回事。即系我系去紧一个脱离咗现实嘅生活里边，去出紧呢个梦嘅。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明 Sir 刘兆铭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
3: 点解会突然之间由打杂会变成咗一个嘅编舞者咧？
0: 咁就因为有一个巴黎歌剧院嘅乐团团嘅团长系一个犹太人嚟嘅。佢一路都演奏好多啲名曲嘅一个咁嘅小提琴家，佢毕生就写过一个作品嘅，就写东方嘅一个咁样嘅梦幻式的嘅，喺好历年来啊，都冇人肯用佢嘅作品嚟编舞蹈，咁佢就于是非常之怀疑自己同好失落。咁點知呢，嚟到有個機會，我要喺台灣地方又去考試啦，即係考試就每一個人都編一個作品㗎啦。咁喺台灣就話你聽下呢個音樂，你編一個作品。一聽音樂時候，我完全唔知道個作家做乜嘢㗎。我直覺討厭，係非常討厭呢個音樂。咁样啦，咁我话我先生我唔呢个，我唔识听唔得，我唔用音乐，我都要你用，逼上梁山。
3: 你个老师真系啊！
0: 逼上梁山，我一睇嘅时候又讨厌，但喺个讨厌过程里边，我产生唔知记得乜嘢，我好讨厌之后，我讨厌咗我嘅成绩，讨厌咗我嘅呢个行为，讨厌咗我嘅无知，好多嘢嘅，引起我接触一种好奇怪嘅幻梦啊！咁呢個可能呢個幻夢呢個討厭就接觸咗嗰個作曲家嘅某個情懷，我唔知道。後來先知道接觸嘅情懷，因為呢個作品演出嘅時候，呢、這個小提琴家直情喺 Champs-Élysées Theatre， 佢要一個人自己特登走上台喺個台前度，就將佢呢個音樂小提琴拉出嚟嘅。
3: 哦，
0: 幕開嘅時候就見到一個中國仔行住係咁樣嘅，
3: 即係你，
0: 即係唔知搞乜嘢，即係人哋嗰啲掌聲的觀樹欣賞係喺佢嗰處嚟。我用一個羅，
3: 但係你編嘅噃，
0: 你唔係嘅人，點照唔你乜嘢啫？一陣一個人出嚟嗰個係喺法國最著名的一個舞蹈家，係我不知天高地厚嘅。
3: 再生的凤凰喎，
0: 張
3: 鳳凰嗰個舞係叫做，咁裏邊係講啲乜嘢嘅咧？
0: 咁先能夠懷著我好離開離情嘅家庭啊，做咩咁種種啊？後來我離開的時候，叫我將呢個作品教俾一個芭蕾舞團。
3: 但你老師有咩評價咧？對於你呢個再生的鳳凰啊，呢個
0: 評價，因為佢係從出江湖。佢曾經有個時嘅紅透半邊天，因為佢要考緊大學校，要從一個做一個藝術嘅教育家嘅，佢已經停咗好耐。呢、這個作品出現咗之後，嗰陣時喺武林上好轟動，就係、是、佢重出江湖，唔係我。
3: 咁你得獎啊？呢個
0: 作品先到係得獎，所以得獎就係我唔知咩獎咧，真係有個獎，有獎俾佢，唔係俾我啊！即係個獎品，因為嗰啲人注目喺佢身上啦。但係佢係話我俾佢嘅，佢話一生第一次。可以唔記得出台，
3: 哦、
0: 我先嚟講話，佢睇到我喊，佢都唔知道做咩事關，嗰種感覺，佢好奇怪的感覺，好難的感覺，佢又舉個咁嘅例子話俾你聽。嗰、那個小提琴家後來請我佢屋企就話，點解我哋係隔咁遠嘅世界，唔同嗰個教育，點解我哋會咁得嘅接觸咧？咁佢又講出話一種某一種靈感，可能唔知點樣就會。互相影響嘅就講，咁係
3: 嘅。咁你唔會覺得自己一舉成名啊？
0: 唔係，係佢再舉再成名，應該咁樣講。我係陰差陽錯， 係俾咗一個觀念出嚟，因為我要講乜嘢，佢就能夠做到乜嘢。咁佢呢個之後，佢就再翻去巴黎歌劇院做翻呢個芭蕾舞團藝術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的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及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首客流程代表我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得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入手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5: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6: 时日快乐、
5: 精灵一点、
6: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流程
6: 同广东广西，
5: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水计划。
6: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2: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等紧你。
7: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助理事工陈展翰，
8: 估唔到过咗十几年，跟住就有一个咁嘅机会，又同翻以前嘅老师一齐去翻碧屋度，同啲年轻人分享音乐咁样。咁其实系好奇妙嘅，其实嗰一刻都系兴奋嘅，咁好似有一啲梦想成真嘅感觉咁样咯。因为心入边曾经谂过啊，有冇机会可以翻去呢个地方？
7: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9: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10: 大湾区风物志，
11: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10: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4: 我唔系掹车边啊！当时雷里耶夫话知道有个人咁，佢要嚟睇我。
15: 哦，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兆铭，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
16: 入呢一个嘅填词界咧，就可以话咧系二次创作啊，系咪啊？
14: 都算系二次嘅，但系识咗阿 Sam 就唔系二次啦。
1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6: 但你真系再遇归来，可以话系咪成为咗第一个为法国舞蹈家排舞嘅中国人？哇，呢、這个身份已经完全唔同啦。点解会肯翻嚟啊？
14: 嗱，我再讲先啦，我见到嗰啲幸运都系真正嘅舞蹈家嘅伟大。我心里去到 Murspecial 个团，我啲全部都系喺世界上最著名嘅演员啊！全部靓到不得了，身材靓，你脱晒衫又咁靓，着起衫又咁靓。
16: 哇！你见过？
14: 错系冇，即系我哋
16: 冇所谓嘅。
14: 咁你换衫换成冚唪唥都有啦。而且就算唔换，佢着啲 T 恤，你根本系清清楚楚乜嘢？即系讲话啲肌肉嘅，我讲系啲肌肉嘅，即系咩雕塑点解咁靓咧？咁原来佢哋本身就系嗰啲線條就咁靚嘅，咁所以你雕塑嘅話，佢就可以畫得到出嚟。如果我一撇嘢，咁你咪畫一撇嘢咁樣咯。咁當時見啲咁多靚，好啦，除咗咁靚天俾佢靚之後咧，佢哋已經係嗰啲技術已經係喺技術上好高啦。加上咗佢哋喺舞台上有咁大經驗啦，而且嗰個團咧係著名嘅一個編導啦，因而咁樣，我見到之後，我覺得自己已經喺嗰度地方冇可以比嘅。我唔係掹車邊啊！當時雷里耶夫話要嚟，就知道有個人咁，佢要嚟睇我嘅。
16: 哦，
14: 喺羅馬趕嚟法國睇嘅。咁 Motorspace 又趕嚟睇我，即係呢好多人嚟睇嘅，即係發生咩事啊？都唔知係唔係啊？呢啲
16: 奇小子喺度出現。
14: 係咁樣，即係我睇到啦，睇到呢個世界啦。但係仲有一個世界就係佢哋話我可以。我自己會闖造一個世界嘅，唯有自己翻嚟喺個小小地方做一啲嘢。咁但係佢哋希望我係唔係做少少嘢嘅，即係話我係一個可以創作嘅人。
16: 其實咧就係、是、Ming Sir 翻到嚟之後咧，就完全都冇停過，亦都有搞過一啲嘅舞蹈學校啦。
14: 我係喺亞視早期嘅時候都係即係訓練班啦，就後來。又過咗嚟無線都仲係演員訓練班嘅導師啦。
16: 不過呢真係講到話即係藝術家呢其中一位叫徐克啦吓。佢又真係好犀利啊，佢嘅眼光獨到啊，竟然間呢忽然之間你就揾到呢我哋呢一位嘅舞蹈老師，我哋訓練班嘅導師就係Ming Sir劉兆銘先生呢就出嚟做戲喎，令到你呢進軍影壇就係跌邊啦吓。就當時呢就1979年啦。
14: 徐老闆好犀利啦，我係舞蹈工作者，唔通佢揾我，梗係想我喺舞蹈度顯下身手，梗係咁諗㗎啦。佢話你知唔知道有一句嘢，佢話花落笑看非花影。當啲花離開一大堆嘅花團嘅時候，佢一朵啲花瓣嘅時候落地之前，那個花瓣先睇到自己嘅影子嘅。花落笑看非花影，佢話葉老痴迷。彩蝶颜，啲叶将佢老咗嘅时候，好老嘅叶，佢系至多颜色嘅变化，重生咧就系话返老还童，佢飘逸，即系咁样啦。哇，咁你咪有，如果有啲问题，可以系咪喺啲动态里边，喺我哋嘅印象度里边，可唔可以用我嘅身体艺术、身体嘅语言去？去表達呢個咁樣紅蝶獎咧，就成為我嘅武術嘅秘笈咧。咁樣就嚇、一開始嘅話，傾劇本嘅時候，我已經喺度開始度緊話呢次我發達啦，我就可以諗啦，咁啊用
16: 表演下，
14: 咁樣咁即係
16: show 啊！
14: 我記得開鏡嘅時候，即係我自己有自己嘅幻想，佢有佢講啦，大家一齊去飆噏啦，因為個劇本個係新嘅寫劇本人啦，除一個仔嘅第一個電影啦，佢又一個非常之瘋狂嘅，又好瘋狂嘅，好 fantastic 啊咁嘅藝術家嚟啦，
16: 新浪潮導演嘛，
14: 係好 fantastic 嘅，咁嗰個寫劇本個又好精彩嘅，咁我就覺得玩咩啦，咁即係揾到我嚟，梗係要搞啲嘢，唔搞啲嘢就唔揾我啦。我開始時候幾日都係一個動作，譬如我行出嚟。咁我已經諗住我好多動作好似
16: 跳舞咁，
14: 好似咁樣，我唔知道唔知道，因為唔係好識。
16: 呢都係第一次拍電影啫嘛，
14: 係啊。咁我梗係我自己，你揾我梗係我有啲特色嘅係咪？懶靚咁樣嚟撥開一個，你講即係淨係啲手勢啫，我都唔記得。
16: 已經夠曬
14: 靚，唔使咁樣啊之類啊。咁即係類似咁樣，好多時都好似係
16: 變咗
14: 做作。而且个镜头唔系咁样睇个全身噶嘛，唔系吓全身嘛，我系感觉你全身噶嘛，我喺舞台上感觉人睇全身噶，咁我动作喺半空嘅时候，我咁样咁时候，原来佢净系影紧我呢个地方，咁你做乜嘢？
16: 太多太多动力啦，
14: 唔系你喺度做乜嘢？我哋一堆人啫，即系你明白，即系一种咁嘅美丽嘅误会啦。咁样我记得做下，唔知最后有一日话嗱，说明。你開始你兩隻手翹埋喺後面唔好喐。你成個戲就係翹埋隻手做曬呢個大俠。好得意一翹埋隻手嘅時候我就產生另一個感覺。我覺得我輕輕我都唔使拎手出嚟我都覺得我係戲果嘅感覺咁自己偉大起上嚟點真明明白啫即係。喺成戲冇出過一下手。
16: 嘩已經搞曬深藏不露
14: 啦！根本冇等下集先啦，話下集你先出啦。到今時今日咧，已經由開始嗰時做到家，變成我一個練習嚟。咁啊，延續到家，每一次隨口見到我，啊，我哋幾時又試？
16: 又嚟啦！
14: 出現啦！咁即係已經係幾廿年啦。咁我話嗰時好長頭髮，我本身係好長頭髮嘅，真係用真頭髮嘅嘛。到家。啱啱架光晒頭，開始光曬，
16: 掌翻啲地氈出嚟，
14: 光曬頭啦，咁樣咪等待間，
16: 冇錯，
14: 等待到今時今日。
16: 喂，其實咧喺咁多年嘅演藝生涯當中咧，其實即係Ming Sir 嗱，你又做過電影啊，電視上邊咧亦都真係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啊，俾人哋記得你嘅，譬如《新澤之兄》啊，《射雕英雄傳》啊，《千王群英會》好似話嗰個特別令到你即係呢個老千咧，直情入型入格。
14: 嗰個老千累得我好緊要啊！ 我以為做完一個賭片之後，會有人找我拍下電影做賭片嘅。
16: 係啦，而家咁多賭片。
14: 但
16: 係
14: 咧，自從嗰次之後，一個賭片都冇啊，因為唔知點解佢話你已經做咗千王之王，你仲做乜嘢啫？你咁咪冇咯。
16: 哦，係啊。
14: 總之冇啦。咁我做完嗰個之後，我諗下，下一次我如果係賭，我就又咁樣啦。
16: 係啊，諗定啦已經。
14: 即係每唔係呢個咁嘅習慣係我習慣嘅，就唔係淨係嗰次。
16: 點解你會拿捏得咁好啊？譬如話好似千王群英會，你呢個老千嚇，
14: 有啲誤會
16: 嘅。就大千，有個個真係當你係真
14: 的。係啊，我嗰陣時咧真係個古仔就真係。我古仔記得有一個咁樣真唔真之前啦，我去到新疆啦、西藏啦、內蒙啦，近年啫喎，因為我哋開會就關於民間舞蹈嘅中文嘅舞蹈嘅發展同埋現在喺咩，我做緊嗰類咁嘅工作噶，但接觸嗰啲人咧，佢成日以為我係舞蹈家去嘅，但睇睇下就顯你仲係嗰個老千嚟嘅，你可唔可以做兩？整兩手柄去睇，即係好 happy 嘅，即係你嚟到我哋呢處啦，即係你跳舞，你即場咁咪唱兩句你嘅拿手啦。咁你我整你，佢哋覺得我係你是壞蛋，你是賭王。
16: 所以嗰個老千嘅角色咧，大家都唔中意你，但係又好中意你，連到澳門嗰個賭場咧都驚咗你。
14: 我當時有少少有陰差陽錯嘅，因為我嗰時時去好多地方拍嗰啲人咧，嗰啲即係有頭有面嘅人咧，就成日好好奇，咁佢哋又中意飲啊、食啊、賭啊咁樣嘅咧，就時想話喺我面前即係同我交個朋友嚟撈一手，即係玩啊！即係你我做戲啫，做戲好似真嘅咁樣咧，咁即係或者你真你我話我係假啫，你假你都做俾我睇啊！我係要同你賭啊！
16: 係，
14: 咁我每一次沒有一次肯出手，咁我點解我話我唔能夠同你賭噶？
16: 係，
14: 因為我一定贏你，贏親你咧，你一定話我出老千。第二樣，我唔能夠輸俾你啊！輸俾你我就唔係千王之王，咁啊即係從來都冇得玩過一次，咁就變咗。瞒咗个吹大钟，呢个都唔知系唔系，即系个家下都系个谜嚟嘅。咁实在嗰、那个谜系乜嘢咧？喺赌嘅时候，真正拍紧时候都系一个谜。谢老四好识玩啤牌嘅，佢可以咁一把扇咁翻出嚟嘅。我唔识赌钱嘅，
16: 真实嘅谢老四，同埋真实嘅刘少明，原来系咁嘅。
14: 佢哋拎个牌咁捽牌咁睇噶嘛？我記得我見到佢咁犀利，咁瀟灑，佢好鬼瀟灑，你唔知道佢。咁我點好呢？即係做個演員，我點樣？我真係唔得，而且好笨，笨到我係唔知點好，手震震嘅。咁我前面我有個水煙彈，嗱呢係咪誤會逼成我嘅水煙彈幫嘢？佢一路洗嗰時候，我淨係煲吹著水煙彈啫。人話嚇呢個出緊，即係人話我出緊啦，睇下佢搞乜嘢。咁我唔知点好嘛，咁咪如果呢边水煙彈，如果呢咁咪又系即系又是禮啦。做之后咧，我要点样拎牌嘅咧？黐住个老鬼肉，
16: 舐一舐啲口水先咁样，
14: 黐住个牌啊！
16: 系
14: 用手指夹嚟撬开只牌，咁先拎得到嘛。咁同埋都系好论尽嘅，好绝。点知出嚟阴差阳错话呢个就系宁绝莫考嗰个咁样嘅一种技法嚟嘅。蠢到你唔知道嗰個係法嚟嘅，即係又係咁講啫嘛，咪又好美麗嘅，唔係好多美麗，我淨係舉一個咁嘅例子啫，咁就變咗佢好美麗，我就好笨拙，咁大家有一個好即係一種微妙嘅平衡喺度咁樣。
16: 哇，其實真係你應該係喺啲賭片裏面咧經常出現嘅人物嚟嘅，即係如果有咁嘅機會嘅話，你最想同邊個合作啦？
14: 哦，呢個真係唔知嘅，真係
16: 周潤發
14: 係咯，張發我咪同埋佢做咯，嗰時佢做我徒弟噶嘛，嚟收我做徒弟，我淨係同張發哥嗰次幫我好大嘅忙，即係佢要一齊跳樓喺上面啦，喺澳門，唔知點
16: 拍嗰套係
14: 錢黃金英我咯，唔知啫。唔知佢又要跳，我又跳，我唔記得點樣啦。個場面就兩個人跳嘅拍嘅時候， 喺好似好高啊！我未跳過咁高啊！嗰個時候，佢澳門十昌街嗰條街仔好窄嘅巷仔嚟嘅。咁舊時啲茶樓咧，一層就好高嘅，即係地下度一樓咁影，等於嗰度三樓，嗰度三樓咁樣啦。咁佢有啲騎樓噶，有啲騎樓咁咪有個欄杆嘅，個欄杆又好窄嘅嘛。我記得嗰場我要企喺個欄杆度。
16: 即系两个都企喺嗰度，
14: 唔系一个嘅跳先啦，唔知点样，因为未企上去之前咧，我即系栏杆已经都生晒瘦，好老嗰啲茶楼，我见咗个武术嘅指导就开始拜神啦，烧完宝拜神啦，咁我已经开始个心拜神啦，喺呢度有乜嘢嘢咧？咩精灵咧？咁就发现到一阵佢搣咗啲纸咁啊！燒著佢，咁啊，燒著佢一陣，咁放完一陣嗰啲灰啊，放一陣，咦，我又算啲咩嚟咧？
16: 放去邊啊？當時
14: 唔係喺個騎樓外面放落嚟啊嘛，咁你即係我跳嘅地方，你即係你驚唔驚先？如果有個人喺度咁樣拎住口針嚟喺你面前畫來畫去，咁你知篤邊度
16: 啦？你已經企喺度嘅，
14: 未企上去啊！原來佢要試下啲風吹去邊度。因为佢条巷好窄，如果吹去咁样咧，我就会埋咗去对面嗰个 camera 嗰啲班人度，咁佢自己唔跳，我跳。咁
16: 哇，你唔揾替身？
14: 唔系，佢唔知点样，总唔知就唔系替身，系我跳。为什么唔要替身？可能就因为导演动我冇到啦，你跳死
16: 你
14: 唔怕啦？唔理咪即系
16: 冇到底啊？
14: 又
16: 冇实底？
14: 唔系冇到啊？唔系冇到，系冇到。你都冇到呢啲落嚟，呢个人都冇乜所谓，你又唔系咩明星。咁咧，当时呢个武术指导方面就冇安排一份帮我跳。我见呢个行为咧系好危险嘅。咁不然你跳咪得啦，一次得噶啦嘛。咁但系下边导演成班当时。其中一個是杜琪峰那個時候在這裡整班我這家很出色的導演和黃天林和黃晶那整班我在上面溫藥搞極都未搞來搞去都還是不見我
16: 的
14: 我怎知道總之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就望落他就不敢望不是跳啊一望就看回轉頭
16: 那
14: 你希望有人救我嘛你知不知道說我你不得你出聲了這樣咁我唔知道規矩係乜嘢㗎嘛我咁咪喺度驚。但係一企上呢就一企上副總企上呢我個人就會自己咬返後面。
16: 係呀。
14: 發覺就頂住。
16: 我發覺就喺後面頂住你。
14: 你唔頂住我即係我企唔到啊。
16: 企唔穩。
14: 我記得當時落拳呢發覺唔緊你碰輕㗎我啦咁樣。是咁我記得係咁之後嘅啫。
16: 佢就
14: 我唔知啦咁就落去呢嗰個假髮褪咗出嚟梳甩咗個褲囊爆開曬個人衝咗上去嗰個 camera 前面。咁一幕係我記得咁幕咁於是有人抬起我唔知道我面青青唔識講嘢冇聲出啦我記得係咁樣嘅啫。發覺好精彩㗎。他那時跟我做戲不知道做什麼冰常你知不知道鏡頭在哪裡的、
16: 哦、喂你是訓練班導師來的、哦、
14: 我不是訓練鏡頭、
16: 啊、那是你訓練演技
14: 我是形體動作我不是是這樣我是介紹一種這樣的經驗而
16: 已那發哥就在這
14: 裡鏡頭在哪裡即是他這麼可愛的、啊、鏡頭即不要浪費了你即是他這麼可愛不會怕著我說發覺你會不會多餘啲教我咁係嗰種親切，同埋佢至早同個太太戀愛嘅時候時叫我一齊行去睇日能啊新加坡。
16: 啊新加坡，哦嗰時叫咗你去幫眼啊？
14: 係之類啦，即係飲茶一齊啫，冇嘢唔係幫眼，即係話即係嗰個親密嘅時候。
16: 哦，而家就少見啊。
14: 同佢做大上海咯，同佢做個打餐飽嘅，就係、是、佢做蘇乞衣咯。
16: 当年你睇唔睇得出周润发咁劲啊？
14: 我点讲啊？睇先，我回忆一下你咁问呢个问题，因为当时我自己睇到自己点样唔掂嘅，多过睇到人点样掂，即系我就话俾你听。咁但系发哥先同我就系净系讲句话，嗱镜头咁样你整啲，咁一句咁说话我成日记得嘅，好简单啫。咁即系话佢除咗自己要转入投入一个场面，点样喺环境里面？ 用盡曬一切嘅環境、燈光技巧、鏡頭同埋自己嘅表現呢樣嘢喺習慣嘅時候，佢咁講俾佢聽嘅時候，佢就帶著一份咁嘅經驗，除咗愛護自己之外，愛護埋佢個對手。
13: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5: 一齊懷念香港舞蹈先鋒、資深演藝工作者 Ming Sir 劉兆銘，以及我行我素鬼馬填詞人 Peter 哥黎彼得。
14: 在这个年纪很大的锻炼自己，
16: 是
14: 在心灵体型一呼一吸、都是很艰难才得到点点滴滴的健康在我们的年纪。但是、怎样可以使到自己在这番年纪还要锻炼得好自己的 在心灵上能够感觉到无处不美这四个字，大美无处不在，大美无微不至，只要你有觉性、悟性、谦虚，你就会容易捕捉到他们，成为你生命里面的一种不死的活力。
16: 其实活力十足 Ming Sir， 因为你是我们的前辈，亦都是我们学习对象。
14: 不是不敢当，我先来说我很惨的，惨的一路惨去到家。是啊是啊，即是我记得有一个人设提话，他说真的很难学到笑的，他学到心真正笑就很难的，这样说。有很多都很伟大的人都不笑的，那政治人物更加不笑，打仗的不笑，是不是一不笑的人就很，就不笑就会很多不 happy 事情发生的。他原来那种笑都已经很难了，这样说。他说啊，你说要一个人学得是欣赏，识欣赏人家 的出色的贡献的优点，你就会觉得生命，自己的生命就很有福气了，他就这样说。
16: 其实你成日笑啊，不如请阿 Ming Sir 笑一下给我们听一下，等我们都 enjoy 一下。
14: 我记得我以前笑呢，就因为我笑得很奸的。他这个问题是很奸的，做戏的笑。到我家笑呢，就是很难笑得灿烂咯。即是好像这个大千世界，如果你能够对着大千世界微笑，已经是不得了了，那种这样学紧啦。
16: 其实 Ming Sir 在笑紧的，不过是这些已经是了。
14: 我家以前说孙金莲拍的，唔该你将你眼睛都威啊，啲杀啲嘢整出嚟啦！我家咧撑大只眼都冇想杀你，我净系有时啊学到见牙唔见眼嗰种笑咯，都系唔靓嘅，即系笑到即系根本都冇晒啲光彩出嚟。咁
16: 唔系啫，呢啲系好可爱、好亲切嘅笑啊嘛。
14: 变咗冇晒光芒。
16: 唔会，
14: 系泪水多过光芒。
16: 多謝你啊 ，Ming Sir， 希望你永遠都咁開心，同埋你夢想成真。多謝曬，多謝你支持住我哋成個即係嚇武林，我哋嘅藝術界。
14: 係啊，家係咪當我哋講完㗎啦？
16: 係啊，
14: 咁我要同啲觀眾聽啦，say say bye bye， 要健康，健康咧就要有一樣嘢好容易表現嘅啫，係笑咯。嗱笑咧，有時你覺得生命好靚先會笑嘅喎。咁如果你覺得呢輪好困難啦，咁你會諗起好靚嘅以前嘅畫面，你個心就會笑起上嚟，你個樣子就馬上靚咗好多。咁呢個就唔使練習㗎喎，只要你記得前面美麗嘅時光再出現，好似啲畫面出現喺你嘅生命裏面，你就自己個心笑起上嚟。嗰陣時咧就好似人哋話描寫種花咧，心花怒放㗎啦，開心啊！
16: 多謝曬你 Ming Sir，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下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一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是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表示，早前有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说，当局初步计划重建之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500， 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1000 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 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一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昨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今日举行公祭，灵堂中央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花是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7: 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
5: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9: 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等现实起飞。
10: 我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那些凳子每天嘎哒嘎哒嘎哒走楼梯走到操场上，结果那只凳子夜奔。
9: 苏童创作中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
8: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苏童介绍他的魔幻故事。
1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2: 由巴黎每个世界咩戏剧世界法国，我去到地先知道原来真的另外一个世界。
13: 一起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兆明，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
14: 讲翻你第一首系相思女，
15: 改咗个伤心女，自从物价涨后人消瘦。当晚喺欢乐今宵，谭炳云唱咗。
8: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3: 多谢刘兆明前辈，他是很多新一代演员的心灵导师。跟着这个钟头，我们一起重温6年前我和 Peter 哥哥一次真情的对谈。
14: 你好啊，你好啊，黎彼得。喂，其实你的真名叫黎成就，喂，咁好成就，你都唔喜欢就搞咗个彼得出嚟啦。
15: 萧若元话我好嘢啊，改咗个名啊，跟住命都转埋啊。我以前好坎坷噶条命，黎成就嗰阵时啊，咁啊都后来改咗黎彼得咧，就一路高兴过咯。咁我唔係话迷信。
14: 几多岁开始转啊？由阿成就变成咗彼得啊？
15: 其实我係16岁开始嘅。嗰陣时我喺印度行嗰度做后生。佢就话改个英文名囉 ,Peter 囉，咁好囉，我16岁啊，傻下傻下嗰陣时候、就喺街卖报纸咋嘛。咁啊做后生呢度厕所洗埋㗎啦。送信啦 ,click clack, 一脚踢啦。咁我记得嗰陣时係80蚊一个月。$80眨下眼又几十年。
14: 哇，有冇谂过自己成为咁成功嘅填词人啊？
15: 唉，点谂到啊？嗰阵读书又冇，读到小学啫嘛。
14: 小学5年班。
15: 系、因为穷啊，冇钱交学费，唔系讲笑，真系冇。咁你喺街卖报纸，边有时间翻学咧？我哋啲孤神业主，我老豆就走得早，剩翻孤儿寡妇咧。咁政府俾个牌，你咪喺街卖报纸咯，都几坎坷噶。
14: 咁但係呢最近啲朋友呢特別都即係提起啊黎彼得啦，即係我哋呢一個嘅咁精靈嘅填詞人啊，填咗咁多好嘅歌特別呢喺嗰次即係許冠傑啦演出嘅時間呢，佢一唱呢浪子心聲，哇，大家全港大啊，應該唔係全港，應該全世界華人大合唱。哇！呢首歌真係好勁啊！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哇！係你填嘅喎，你同阿 Sam 合作。
15: 呢兩句嘢咧，其實十人牙慧嘅啫，係前人寫嘅，其實都唔係哲理，少少人生嘅道理，咁出嚟嘅效果。就估唔到可以 last 到幾十年。
14: 有即係嗰個創作過程係點樣呢？呢浪子心聲會難分真與假就開始啦。嗰時你哋係成日合作㗎嘛。
15: 其實呢首歌呢就係有歌詞先嘅。就是我嗰次咁啱，我同佢喺廟街呢就食炒蜆。
14: 真㗎
15: 係真㗎，因為佢個人好佢有潔癖㗎嘛，同埋佢唔鍾意喺街度食嘢㗎。 係俾我影響，我就好比較街童啦，我鍾意係隨街食嘢，我又唔怕污糟嘅，所以佢屙啦屙完又食過啦，咁佢又唔得㗎。
14: 喂，咁佢咁紅點去廟街呀、
15: 啊、因為俾我影響啦，你以前喺蘇屋村住你都有食㗎啫，佢話唉而家冇啦，而家我老婆要我食嗰啲好健康㗎，食西餐多，咁我話唔係得我。我唔怕噶，我话知佢死嘅。咁就同佢喺庙街咧，就食炒蚬，食完佢攞车啊去停车场，经过见到啲写信佬，咁啊有啲咁嘅偈语啊挂喺个铁线网嗰度咧，咁啊见到啊命里有时足数，咁我哋大家见到命里无时学博享求，又几得意，同埋又唔系好深奥，消极里边又好积极啊。咁不如咁啦，我话喂阿 Sam 啊，你估落唔落到？只歌度咧，我同佢两个翻去咪作咯。
14: 系、第一只歌啊，你哋
15: 第一首冇 melody 先嘅，有咗歌词先嘅《落之心》先，就啱啱 fit 翻呢两句喺中间。
14: 哦，
15: 又咁啱，即系咯，就估唔到啦，呢个天意嚟嘅。
14: 天意啊，系啊。呢、這个会唔会系你自己少年嘅志愿咧？嗱，你正话讲到自己咁坎坷啦，嗰时你谂住要做啲乜嘢噶？
15: 冇谂住噶，有嘢就做，即系有得食就。即係有錢就得㗎啦，冇理想㗎，黐線，讀咁少書，仲理咩想啫？
14: 但係你有個好環境嘅叔公係咪啊？
15: 哦，我阿叔，因為我爸爸第二，佢係第四，咁、四叔四叔咯。我都其實冇乜依靠嘅，咁我有我賣報紙，佢有佢做大戲，兩個世界，兩房唔同嘅人嚟嘅。
14: 但有冇話帶你入行啊？即係等你可以
15: 絕對冇、因為佢做大戲噶嘛。但我就食戲班飯大嘅，因為咧戲班咧一開大戲開台咧就有飯食噶啦。咁、我僆仔咧就成日即係掹三尾咧，就喺度睇大戲、就有兩餐噶啦。
14: 咁又做司機喎、你係咪？
15: 司機係好後咯，司機係1970年啦，啱啱考到個車牌咧，我就喺山頂。揸紅牌，佢唔會落標收錢嘅。總之你就睇住個咪標，行咗1公里，咁啊收人1蚊咯。咁樣。
14: 但係點解你咁好嘅文學嘅修養嘅？即係嗰啲文字咧嚇、你
15: 我估計啫，唔知係咪真的、因為我由細到大咧都係睇住粵劇噶嘛。咁你粵劇嗰啲全部高手寫噶嘛？你唔係唐迪生啊、南海十三郎啊、吳一笑啊，全部嗰啲。唔止名人啊，名家都不得了嘅，咁我就日耳濡目染啊，日日聽住，咁啊變咗入曬腦嗰啲歌詞啊，全部落翻嗰啲譬如光啊諸如此類啊，冚唪唥都係經典嘅喎，變咗我後期寫歌詞咧，好多時我都好粵曲下嘅，你就算梨窩淺笑啫，人生比如世事如棋，即係你個感覺都係嚇、有少少粵曲嘅味道，係啊，咁啊 Sam 咁啱佢爸爸。世昌居士亦都係玩 violin， 即係玩中樂嘅。佢媽咪又係唱粵曲，
14: 所以你哋咁啱傾。
15: 咁啱傾咯，大家都係即係叫做係咩？粵劇界之後啊，
14: 都係嘅嚇，粵劇世家咁樣
15: 算係啦。
14: 但係你嗰陣時咧都未識阿 Sam 啦，你亦都唔知道自己會慢慢行啊行啊，變咗即係人人都話啊鬼話填詞人黎彼得咁。嗰陣時你係執住支筆咧，就係去投稿嘅啫。係
15: 嗰陣時又寫專欄咯。
14: 係係。點解會可以咁叻到寫到專欄嘅啫？小學5年班嘅個個都對自己個支筆可能個信心都唔係咁足㗎。
15: 我最早期咧《星島日報》就有個征文比賽，個 title 係我的父親。咁我就寫咗一段嘅投稿，竟然攞到季軍。我仲記得有手送一支筆俾我嘅，我都冇乜就講我的父親咯，但我講係去拜佢嘅，即係一種感覺啊。咁好 touching 嘅，好真實。咁得到季軍，後來就喺年青人周報嗰度投稿，我都係投稿嘅啫。咁啊得到阿樂士咧，佢嘅老細嚟啊嘛，話啊呢條友。都寫得幾得意啦，咁就喺度每個禮拜就有個專欄叫柴可夫斯基手記，咁我就寫啲即係好貼地嘅嘢啦，譬如嘉嘉，咁我就喺度寫嘉嘉鬧佢，即係嗰類似啦。咁我又學嘅個名家喺城報寫專欄叫三蘇嘅，我就學佢嘅不足，就用廣東話嚟到寫。 就都有少少文采嘅，咁就得到认同啦。
14: 嗯，文雪，你喺个报纸摊档嗰度都唔系纯粹即系啊，就系买卖报纸咁简单，直情你系咪喎嗰度系嘛？
15: 都系噶，我个博览群书噶，咸湿冇有睇，就尤其是中意啲武侠小说啦。咁啲武侠小说咧，佢哋嘅笔触啊，系好有点讲，好浪漫嘅。啊，好有文采嘅，一本叫《武俠與歷史》，一本叫《武俠世界》，我就長期追嘅。嗰陣時古龍都未曾出名，唔係咁有名嘅，仲係金庸啊、金童啊、柳殘陽啊，即係嗰啲名啊，武俠名家。
14: 係。
15: 咁、啊、我覺得冇得頂啊！個個禮拜係咁追，咁慢慢咧就覺得，咦，自己都開始。有啲文學嘅修養，
14: 嗯、
15: 就咁咯。
14: 係，咁啊，媽媽對你有咩影響咧？
15: 冇乜影響，因為佢你知咧，一個女人，你個老公一早就死咗，湊住個細佬哥啊，喺街日曬雨淋賣報紙，你都諗住佢好淒涼嘅咧個日子，咁都已經疏疏地嘅啦。我話係啊，即係唔係好健全嘅啦個思想。但系又系咁过咯，
14: 系嘛？嗯，咁但系咧，你即系入呢一个嘅填词界咧，就可以话咧系二次创作啊，系咪啊？
15: 都算系二次嘅，但系识咗阿 Sam 就唔系二次啦。
14: 系咯，但系你第一首先讲翻，你第一首系《相思泪》开始，
15: 系《相思泪》系丽莎嘅名作。
14: 嗯嗯。
15: 咁我改咗个伤心泪咧，咁我就代表呢个民生咧去控诉佢，就伤心泪。第一个自从物价涨后人消瘦，咁一路闹即其实系控诉嘅，
14: 讽刺时弊嘅。
15: 最紧要就系当晚喺欢乐今宵，谭炳云唱咗。

0: 啊，呢首系第一首嘅作品，第二首咧就系同温雅社，就系今朝等到依家啦。
1: 今朝等到依家，
0: 六年心挂挂。
1: 哇！
0: 点解会咁咧？就咁啱，因为我揸车嘅时候咧，隔篱车位系残友嚟嘅，咁就黐埋大家同阿伦阿 B 有啲熟咗啦。咁然后某一天，阿 B 作曲噶嘛，佢话喂。我哋喺温拿周记嗰度咧，有首 open 你嘅歌，你个冤鬼识写歌词啊？不如咁啦，嗰几句你帮帮手啦。
1: 哦，
0: 我仲记得$85啊，嗰首歌收咗$85。阿 Peter 个冤鬼咧，仲要我上写字楼开票俾我，啊，就写咗六句，我
1: 个
0: 冤心挂挂，系咯，
1: 点啊？你觉得
0: 认同啦？
1: 系咯，
0: 得到认同。
1: 为你打开咗条路喎。
0: 啊，咁啊，开始吓，就啲人了解呢个人系识写歌词咯。

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兆铭，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其实 Peter 哥哥，你是怎样认识得 Sam 哥的呢？
2: 都是在某酒楼在吃饭，咁啊个太子爷咧，我啲老友嚟啊，佢玩 band 嘅，咁啊嗰阵时仲系揸车，七几年，笔名叫做柴可夫司机，咁我喺周报嗰度写专栏啊嘛，
1: 系，
2: 咁啱嗰日食饭，就个太子爷埋嚟问我噶，有个朋友想你识佢，我
1: 吓
2: 边个噶？唉，总之你见到你就识噶啦，真系冇得顶啊！乞衣见到王子啦，就见到阿 Sam。哎呀，這個偶像竟然要見我、啊、原來呢阿 Sam 呢又看我、在專欄那裡寫啲歌詞的，就說想認識一下我，咁就一見如故啦，好紅，佢係啱啱天才與白痴呢就喺電台度聽講過有幾句歌詞唔係幾咩，
1: 你知定我知
2: 啊？唔系，唔知咩乱咁揸刀仔，你够姜就揸枪走去抢、就电台认为佢意识不良，咁佢又觉得，咦，一个人嘅创作系有啲问题，咁啊知道我亦都识写歌词，就系、是、嗰次嘅重逢咧，就搞出咗呢个浪子心声啦。因为佢打电话俾我就话，喂，你识写歌词噶？不如咁啦，你写一扎字俾我，一扎字啊，咁我就好啊，咁啊写俾佢就系难分真假。人面險詐，即係一啲押韻嘅嘢，就講少少人生，少少道理啦。
1: 係，
2: 咁佢揸住呢啲字咧，就即係佢用吉他咧，就譜咗個 melody， 佢就作咗浪子心聲出嚟。
1: 咁但係嗰個韻咧就開始啦。
2: 其實
1: 識咗阿 Sam 啦，
2: 識咗阿 Sam 開始，因為呢個係我恩師嚟嘅，佢認為嘥咗我，你點解要喺度仲喺度浮浮浪浪做揸車佬啫？你識寫嘢噶？咁你有啲文采，不如咁啦，介紹你去做編劇啦。
1: 係。
2: 咁第一份工佢又介紹我跟阿薛志雄入嘉禾啊。第一個劇本叫《温拿與教叔》啊，就好一般嘅啫。咁後來阿 Sam 問我：，你覺得點啊喺嘉禾？我覺得好冇癮咯，唔開心。不如咁啦，你入 TVB 做編劇咯。
1: 哇！
2: 好啊，咪試下咯。咁就入咗 TVB《歡樂今宵》，就跟劉天慈，咁就慢慢寫，
1: 啱曬你啦，
2: 係啦，慢慢寫嗰啲押韻嗰啲嘢咧，怪招啊，係啦，想寫嗰啲嘢，開始入行啦。因為《歡樂今宵》好多歌咧，二手創作嘅又係。
1: 咁其實即係同阿 Sam 個合作，其實又點樣樣嘅咧？即係你哋兩個係拍住相嘅，好多時咧都係即係許冠傑、黎彼得合作咁樣樣。咁你哋其實係點樣合作噶？
2: 其實咧，阿 Sam 初已經係揾人幫手噶啦，都有許冠傑、薛志雄咁或者鄧偉雄，我唔知啦。拍咗我咧，就講你都唔信。自從嗰半斤八兩隻大碟拍咗我咧，哇，轟動到不得了，
1: 打開一個新嘅局面，
2: 一個炸彈咁樣。一係哇阿 Sam 啲歌真係犀利啊！無端端又打麻雀，又有乜嘢都有，即
1: 係打雀英雄傳，
2: 係啦，入世咯嗰陣時啲歌詞。
1: 財神刀，
2: 行年十八歲啊！咁即係佢一批歌咧，即係嗰個大碟係十二首歌噶嘛，首首都紅。咁當然我哋付出好大咧，就咁樣嘅初咧就我即係認識阿 Sam 咧，就係寫半斤八兩開始嘅。但我就唔出得名，因為佢 original 咧嗰個電影咧就叫半斤八兩。咁佢亦都寫咗好多字，好多喺度。咁我就幫手執翻。咁佢話：嗱，阿 Peter， 你呢首歌你就唔好出名啦。
1: 系，
2: 我喺呢度先第一次讲嘅咋，从来未公开过噶。咁佢话你首你就帮帮手，你写咗算啦，你又唔好出名啦，半斤八两首，咁其他照出。
1: 系点解咧？
2: 因为佢就已经写好咗噶啦，即
1: 系
2: 有咗呢首歌啦，咁变咗我都觉得同意嘅，我同意。
1: 但系你都有你嘅
2: 有鬼水龙珠抢佢识鬼咩？即系呢啲啊，我咪即系帮手润色下啲歌词咁啦，湿水炮仗点啊会响啫？即系我比较邋遢佬啊，古灵精怪。我哋嗰阵时晚晚度通宵嘅，都。
1: 就是、为咗啲歌词，
2: 除咗歌词，平时倾偈啊，做咗老友啊嘛。有时佢揸住船出海，佢都约埋我噶。喂，听日游船好啦，咁咪去咯，钓鱼咯，游水咯，咁咯，即系大家都成为咗知己啦。
1: 系有冇唔夹咧？嗰啲线路系咪都好容易搭通咧？

0: 咁啱就大家都理解，咁佢都覺得奇怪，呢個揸車佬有啲咁嘅質素都唔簡單。咁我有啲朋友都話我係小學嘅程度，但係我有大學生嘅質素，因為我 personality 嘅本質、我就冇行歪嘅。
1: 有冇人惹你先？
0: 有㗎，好多添，但係我就企硬。
1: 咁啊，喺阿 Sam 咁多嘅歌里边咧，你自己有边一首系真系好好难忘嘅咧？话
0: 《Don't Be Cool》系佛跳墙啊，
1: 系佛跳墙，
0: 佛跳墙，
1: 《
0: Don't Be Cool》
1: 系
0: 啊，我唔明点解会写咗佛跳墙，
1: 最中意食，
0: 因为我未食过啊。可唔可以同佢试下佛跳墙啊？嗰阵时兴迷你佛跳墙啊嘛，一盅盅啊嘛，咁你要食过就知道里边用咩料噶嘛？
1: 系
0: 点样包心似肚啊？嗰啲 crack 噶嘛啊！咁又系得到认同嘅，觉得几过瘾啦、
1: 啊！冇错，哇！啊、你啲即系灵感都好好犀利，即系百变嘅吓。
0: 系、佢教我嘅，我都唔识咩叫佛跳墙。喂，呢首佛跳墙都几过瘾咯！我写咗写咗写咁啊！
1: 哦，但系有好多啲人生哲理嘅歌噶。
0: 搬咗当歌，我写我自己啫，我就时常清风两袖嘅，要二郎当最自由，讲我有自己，呢、这个唔系许冠杰嚟噶啦，佢点会清风两袖啫？佢一早就只富贵噶啦，吓咁我其实我写我自己啫，嗰阵时好多歌都系情歌嚟嘅，情歌比较容易写，
1: 系吧？印象嘅点？
0: 印象就系开 party 啊，系一种少少单恋。啊！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就系、去开 party， 见到个靓女，咁就好心仪佢，但系又唔识嘅。
1: 系嗰阵时咁点啦？你哋两个嗰个嘅即系合作咁啊，即系冇分噶咯吓？究竟即系点样？系一人一半啦、定系多？其实会唔会多数系你？
0: 我哋二人一体噶啦，因为佢教我好多嘢，我亦都唔会话。又或者啲咩感恩啦，总之大家互动咯，出嚟嘅有少少火花咧，有少少化学作用啦，唔系分你我咯。
1: 有冇唔啱雅咧？你哋两个
0: 后期啊，唔系叫唔啱雅，系叫好似一对男女咁，一结咗婚啦，咁啊后来觉得咦，好似唔系几夹，或者话咦，
1: 点样开始唔夹咧？
0: 其实系舆论问题。舆论认为点解许冠杰永远行头，黎比得啊排第二咧？
1: 啊，你唔中意？
0: 唔系我嘅问题，系佢好多，譬如大学嘅同学啊，会问佢啊，阿 Sam 你唔识打麻雀噶嘛？咁你又唔识赌苏轩噶嘛？咁点解你又要挂个名行先咧？咁啊，呢两首歌系咪应该黎比得行先咧？咁但系。即系呢啲是非多。
1: 哦，你其实你一直都唔介意嘅，永远都系 Sam 哥行先。
0: 我梗唔介意，我难得佢肯俾我出名啊！佢唔俾我出名都得噶，其实。阿黄沾闹过我噶啦，你个冤鬼，你个性格又唔中意你，唔中意明，唔中意你，懒高斗又自鸣清高，咁你入嚟呢个圈仲乜啫？跟住两句粗口噶啦。你知阿詹叔噶啦，就问候你屋企噶啦。咁啊，詹叔好锡我，
1: 即系佢喐紧你啫。
0: 啊，佢系，咁话你唔系入错行啦，入错行啦，
1: 系嘛，
0: 冇乜所谓咧。
1: 哦，咁点啊？真系舆论真系咁大力量嘅咩？
0: 好犀利噶舆论，好犀利。
1: 咁当时点咧？嗰股个舆论真系一冲冲过嚟，
0: 一冲冲过嚟，阿 Sam 又问我啦，喂，不如咁啦，分开出名啦。咁所以紫璇咧就分开出名嘅，咁有几首系黎彼得嘅，有几首系许冠杰嘅，但永远咧电台又拍许冠杰嗰两首噶啦，冇理由拍黎彼得噶嘛，咁所以又系唔 fair 啦，即系结果就分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在北京，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早上九点将进行公祭。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等坐小巴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身穿素服的亲友已进入殡仪馆，亦有部分获邀人士提早抵达。自制的花牌放满殡仪馆门外，乍华道游乐场亦都摆放大量花牌，大批警员在殡仪馆附近维持秩序。美军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美军所指的贩毒船，船上四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打死四名毒品恐怖分子，而情报显示该快艇正进行贩毒活动。报道指，自去年九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所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有公布任何可证明其攻击目标涉及毒品的证据。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转达各方。费丹又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签署国亦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费丹反驳有关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展缓慢的讲法，强调该协议具有变革意义，对地区内所有国家开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首下流程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首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我唔係掹車邊啊，當時雷里耶夫話知道有一個人咁佢要嚟睇我。
6: 哦，一齊懷念香港舞蹈先鋒資深演藝工作者 Ming Sir 劉兆銘，以及我行我素鬼馬填詞人 Peter 哥黎彼得。
7: 入呢一個嘅填詞界呢，就可以話呢係二次創作啊，係咪啊？
8: 都算係二次嘅但係識咗阿 Sam 就唔係二次啦。
4: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7: 怎樣去即係決定話分開呢？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即係
8: 呢個都唔係我決定，係佢決定。
7: 哦，
8: 佢認為喂，
7: 七年喎，啱啱即係七年之痒喎。
8: 佢話咁唔好啦，不如停停啦。好啊，我話 I don't care， 咁啊各自各精彩啦。
7: 有冇影響你哋嘅友誼咧？
8: 都有嘅，你冇變咗少見面啦，都冇合作咯，係咯，亦都冇通電話噶啦，冇聯絡噶啦。
7: 但之前日日都去到半夜三更，突然間話斷就斷。
8: 呢個係以前咯，大家都唔想嘅，不過都冇嘢，都冇話題咯，冇偈傾咯。咁佢太太又亦都唔想我出現啦，因為次次一齊咧，佢太太就獨守空圍啊，咁佢個老公就晚晚都同另外一個男人喺度搞搞震，唔知搞乜嘢，
7: 都係佢屋企嘅啫，
8: 成日通頂。咁佢有同我傾過嘅，我老婆啊有投訴啦，今晚又同你一齊。
7: 哦，即係你去佢屋企嗰度傾嘢，
8: 永遠都係喺屋企度兩即係兩兄弟咁啦，傾通宵咯。嗰陣時佢好似又唔食煙又唔飲酒噶嘛，識咗我之後食下雪茄啊，又飲下香檳啊，嚇，俾我專怨咗好多嘢嘅，但係都係好嘢嚟嘅。係，衰嘢唔冇佢份噶啦。
7: 呢個損友，
8: 我都算都少少損啦。你話 enjoy your life， 而唔係話係負面嘅，唔係。係，
7: 對你有咩影響咧？同阿 Sam 分咗手之後嚇，拆咗火之後，
8: 影響就係我開始覺得自己有存在價值啦，就唔需要太過依賴。即係黎小田有啲影響嘅，你出翻嚟啦咁。
7: 哦，你曾經試過唔出嚟？
8: 唔出啦，哦，我諗住風不算啦，無謂搞咁多。
7: 最後一首係邊一首？
8: 同佢
7: 係咯，
8: 咪紫船咯。
7: 就是紫船之後就
8: 分開啦，
7: 就分開啦。
8: 咁，後來我再出山就係小田叫我啦。喂，阿張國榮有首歌啊，日本歌嚟嘅，咁你寫都係二次創作嘅啫。我叫 Monica 啊。摆低两个月，我啱啱失恋嗰时，我都冇心机写。后来佢追我，喂，即系大碟出街噶咯，你好教过咯。我话好啦好啦，咁我就破格写一首快歌，但系讲 sad song， 悲情嘅情歌，好惨噶。
7: 系啊，知
8: 你都觉得惨咧，估唔到咁劲，
7: 好犀利，
8: 一夜之间哇飙到不得了。
7: 你亦都带起咗佢啦。
8: 呢個係緣分啦，咁啱啦。
7: 停咗筆幾耐呀？你
8: 都好多年㗎。
7: 好多年之後第一首出嚟又咁又咁。
8: 好似同阿倫又寫過天邊一隻眼啦，咁
7: 眼
8: 中愛人女神啦，即係寫幾首嘅。跟住幫阿梅艷芳寫將冰山劈開呀，跟住心肝寶貝呀，即係嗰幾首都得到好大嘅評價啦。
7: 冇錯
8: ,Leslie 嘅人好 nice 嘅。不過又係個即係人生觀唔一樣。
7: 点咧？佢就唔同个 Sam 一样噶啦，
8: 唔一样，话题都唔一样。间中我同佢打下台湾牌嘅，同阿陈洁玲啊咁几个。
7: 点样咧？佢个人生观系点样？
8: 佢比较系好自我，所以佢好少朋友嘅。佢中意同啲外国人打关系啊咁啦，有时同我都好少偈倾，
7: 系嘛？
8: 冇咩 topic 啱倾。
7: 系
8: 咯，阿妹最 close 嘅都喺澳洲嗰阵，我同佢登台。
7: 哦，点解你
8: 有 Leslie
7: 吓？即系填词人可以跟埋一齐嘅咩？
8: 我做 MC 嘛。
7: 哦，
8: 吓佢个人生就系好坎坷嘅。
7: 嗯，
8: 佢得唔到爱情嘅滋润，好多男人都负佢，辜负佢。咁佢好男性化嘅，你佢要做大姐噶嘛，大家姐啊嘛。咁你太过强啊！嗰、那個勢啊，變咗佢喺
7: 你平日見到佢都係咁樣，
8: 佢都係咁嘅。咁啊，愛情路上咪變咗好，又唔係叫做失敗咯。總之你女人太過強勢咧，始終男人頂你唔順噶。呢個我講真嘅。傷感啊，佢就覺得佢嘅人生，譬如佢屋企嘅嘢啊，我都等佢可憐。
7: 嗯，
8: 但係冇辦法咧。每個人都有唔如意嘅嘢嘅。如果你揾到傾訴對象咧，又可以release 啲一啲，
7: 係
8: 唔使困住咁樣，
7: 啱
8: 咁痛苦啦。其實咧，我有一個 homeless 咧，我不嬲都係覺得咩叫家啫？我自细就冇家嘅，无家者嚟嘅。
7: 有你妈妈嘛？妈妈喺度嗰度咪就系家咯。
8: 冇啦，嗰阵时好惨噶啦，住木屋，成日都搵超唔得晚噶，好即系完全系觉得自己喺呢个世界咧，唔开心嘅。
7: 嗰阵时会听讲咧，你个叔叔嘅靓次伯咧嘅太太都好似麻麻地你哋系咪啊？
8: 唔系，佢屋企好多女人所以我对女人咧就。真系唔知咪由细到大咧，见到都系嗰啲嘴脸咧，都系好难顶嘅，即系睇你唔起啊，觉得你穷咧，就俾嘢你听啊，所以咧，我结婚冇人嚟嘅，
7: 冇人嚟，
8: 冇人嚟，因为个个都知道我都冇女朋友嘅，不嬲都，
7: 系，
8: 点解无端端嗌结婚咧，都好搞笑嘅，当年结婚真系好就
7: 系咯，你唔中意女人，
8: 净系阿吴君如嚟啫嘛，
7: 哦，
8: 几。我好多红颜知己噶，
7: 系
8: 刘嘉玲啊，曾华倩啊，我好多噶。
7: 点解你又话唔中意女人啦？一阵你
8: 佢哋中意我啊嘛，大佬啊，因为我冇伤害性啊嘛，我系绝缘体嚟噶嘛，
7: 真系好啊。
8: 呢度有个养猥琐啫，但系所作所为咧都系正人君子嚟嘅，
7: 彼得。梗系啦，如果你唔系正人君子，虽然间中咧有阵时佢都要安排一啲嗰啲猥猥琐琐嗰啲角色俾你去。
8: 我冇同你讲佘诗曼，佘诗曼啲故事仲好笑啊。
7: 点啊？
8: 洗冤录咧，我做佢老豆啊嘛。
7: 系啊。
8: 咁有次去探监，咁啊揸住佢只手，即系喊啊，即系哎呀女惨啊，你要坐监啊，老豆嚟探啦。咁啊一路摸住只手，拍完之后我话。阿 Sir， 你嘅手点解咁滑嘅？你用边只嘢手受伤噶？
7: 但
8: 我之后揸住佢手嚟捽，好好笑嘅，好开心嘅，
7: 好开心。
8: 阿 Sir 好中意玩，
7: 系啊，系咪？仲有冇其他啲啊？
8: 都有好多噶，唔记得啦。我同阿吴君九都好笑噶。
7: 不过佢对你真系好有信任，好似话佢曾经去过你屋企瞓过一晚。
8: 唔系，唔系一晚，你傻嘅。
7: 吓，
8: 好多晚。
7: 点解？
8: 都成个礼拜。
7: 点解佢会零零舍舍吓？有家不返咁样咧？
8: 我谂下讲唔讲得先？都可以讲嘅，因为翁美玲而家过世，就有啲记者围佢，就
7: 系喺佢。点解关佢事啊？嗰
8: 佢同翁美玲就好手拍交嚟嘅。
7: 系。
8: 咁过咗身咧，有好多嘢，啲记者想问佢，即系撩嘢啊嘛。佢又住北角嘛，我就住下边。即系鲗鱼涌嗰边，佢喺我度就因为我住完睇嘛，我一定唔会有事噶，系都有心无力啊
7: 。我
8: 唔会情不自禁噶，咁佢好放心嘅。我又打俾阿东叔噶，话东叔话你个女喺我度住，你惊唔惊啊？唔惊你啊，放你都唔生咧。佢妈咪好锡我嘅，成日整大闸蟹俾我食嘅。
7: 但你又講到自己住原體，但你對於你第一個女朋友嗰個嘅離開 Monica 嗰陣啊，咁傷感係咪？即係證明你係一個係好想談戀愛嘅人嚟。
8: 其實我人生都一個女朋友嘅啫，就係呢、這個。咁當年認識嘅時候，
7: 佢唔係叫 Monica 啊嘛？
8: 唔係，梗係唔係啦。但係點解我會喺呢首歌寫佢咧？就係我認為我人生得一個女朋友，佢都。 別我而去，是他屋企認為我是沒什麼前途，就叫個女算罷了。但是這個女呢，對我真的沒得頂，千依百順，好到一日見住，就一齊三年。即過去
7: 他不是圈中人來的，
8: 不是，絕對不
7: 是。
8: 是我初初認識的時候我都覺得很簡單，沒事。原來呢他第一次見我已經他欣賞我的才華，樣子就猥瑣，但是人都可以。咁我又唔知道原來佢咁鍾意我，即佢對我一見鍾情，唔係我啊。咁變咗大家一齊嘅時候，咦，原來真係有火花喎。
7: 哇！但嗰陣你好紅㗎喎，你同個 Sam 嗰個嘅火花擦到砰砰聲喎。
8: 有名而無利，無利我喺歡樂今宵度嘢啊，講你唔信啊，1000蚊個月啫嘛。
7: 哇！
8: 嗰陣我同我一齊咧，就阿黃晶同埋阿吳宇啊，咁仲有幾個嘅咁一齊度嘢噶嘛。咁阿吳宇都係1000多蚊啫嘛。
7: 係
8: 啊，咁黃晶係孭住個書包喺 Hong Kong U 就嚟交稿嘛。即係嗰陣時我哋僆仔打麻雀1、2號嘅啫，好陰功啊。
7: 咪好咯，細細地玩下。
8: 係啊，咁有鬼錢啊！
7: 但我以為你賣咁多嗰陣時半斤八兩啊，好多好多嘅唱片，
8: 冇用
7: 七年裏面有成7隻大碟都係咁暢銷喎、
8: 啊。我哋冇㗎，即係阿 Sam 覺得咦有啲嘢咁就俾張票我咁囉，即係類似啦、
7: 嗯。
8: 但係都冇所謂啦，我
7: 唔係逐隻計嘅。又唔係計輝紅嘅。
8: 唔計嘅，間中佢個唉醒下你囉、哦。即係嗰隻，咁我又唔介意嘅，我冇所謂。
7: 嗰、時有冇正職㗎你？
8: 有，咪喺歡樂今宵囉。
7: 就是歡樂今宵
8: 做代言
7: 扔填詞。
8: 是扔啦。
7: 喔、哦、哇。
8: 咁啊1000蚊個月嘅間中啊有啲叫做兼職啦。
7: 係。
8: 出面。
7: 咁、女朋友其實睇得起你呀。
8: 好睇起我㗎，好鍾意我㗎。咁我覺得嗰陣時同佢日本旅行先慘啊。我連 Visa 卡都冇啊。食、哦、完碗牛肉飯想再食又冇錢啊。你話幾陰功。嗰、啲叫做牛剁飯嗰啲，就好平嘅啫嘛，面頭一浸牛肉咧，一浸好薄嘅
7: 啫。佢都同你捱啦，
8: 係咪叫捱啊？
7: 嗯，
8: 但係好開心嘅噃，所以人生咧，我認為咧，你唔好以為喂你冇錢就好可憐，唔係㗎，睇你當時嘅際遇嘅啫。如果際遇有個靚女愛你嘅，你真係嚇撲行撲命，點死都肯濟啊！但係當你已經李嘉誠咁有錢，但係冇人理你嘅，你又冇朋友嘅，全部都係損友或者係差人仔嚟嘅，你一樣唔係好心嘅啫。啱唔啱聽啊？
7: 啱，
8: 唔好。
7: 係係啊，
8: 人生就是這樣的。
7: 咁、女朋友點樣開口話，即係不能夠再繼續咧？
8: 即係大家都去到一個位咧，都話好似我同阿 Sam 咯。唉，走人算啦，无谓啦。
7: 佢主动，
8: 都大家都有种感觉啦。喂，你屋企都唔系好 like
7: 佢嘅喎。
8: 系，佢都好中意我。
7: 系咯，
8: 但系都好无奈咁，俾翻晒啲嘢算数，冇数啦。成为一种回忆啦。
7: 嗯，
8: 系好好嘅回忆。
7: 系，佢唔系叫 Monica， 叫咩名
8: 字？就唔讲得出嚟咯。啊、本来我想用佢个名噶。
7: 系。
8: 阿小田话唔好啊，你咁样公开咗人，死得噶。
7: 哦，后来他有没有结到婚啊？
8: 有小孩添，都撞到的，但是惊鸿一瞥咯。

0: 人咧就话咧，以前咧我哋都受到好多唔同嘅教育嘅，即系除咗学校之外咧，歌曲啦、电影啦、电视剧啦，都系咧即系父慈子孝啊、上进心啊、励志啊咁样。
1: 你理解？
0: 而家好似好难揾到呢啲歌。
1: 嗱，我话俾你听啊，第一，你睇个电视台就知噶啦，你见啲金草啦，而家冇晒，因为你嗰啲老嘢收得贵嘛，个钱啊，咁、
0: 哦、
1: 又。方向章冇乜記性啊，咁好啦，後生咧就黐須扮老嘢啦，咁但係我哋做唔做到啊？做唔到噶嘛，咁但係咁點啊？父母雙亡咧，開劇咪，咁、哦、就咁咯，
0: 係。但啲歌咧，啲歌都好似啊冇咗以前嗰啲咁樣嘅激勵啊，嗰種嘅教育嘅味道啊。
1: 好啦，如果你想再有教育味道咧，就變咗你感覺係好牽強。咁喂，而家嘅歌，你認為乜嘢就係正統啊？冇。咁十大金曲好有代表性喎。咁去到今天，十大金曲你睇下個 list 啊。我想抽十大出嚟，你有難度啊嘛，阿妹妹。喂，十大電影啊，唉 ，sorry 啦，香港都冇拍，冇人拍戲啊。
0: 嗯。
1: 我都有冇啦噃。咁十大電視台得一個咋。系啦，你理解啊，已经冚唪唥改变晒噶啦。
0: 嗱，七十岁啦，命女有时终须有，命女无时莫强求。
1: Yes，
0: 会唔会对呢两句偈语，会唔会有更加深嘅领悟咧？
1: 深嘅领悟，你都可以讲系有少少佛家嘅吓、啊，就
0: 系咪真系越走越顺呢两句咧？
1: 其实命女有时终须有。其实是无奈啊，好多嘢咧，你唔好刻意强求，并女有时真系终须有，吓、啊、你刻意强求，你唔开心啊嘛。

0: 咁你而家滿意嘛？你所走過嘅路？
1: 滿意，我今生無悔噶，因為我無端端一個小學未畢業嘅僆仔，又冇人冇背景啦，又唔方好彩，又冇中過六合彩，凡凡都冇嘅，去到今天，我今生無悔，我好開心。聽日走咗我路，冇事，我仍然即係保留呢個歡樂在人間，無論我寫個歌詞、拍個電影，所有嘢都係一種歡樂嚟嘅。我堅持呢樣嘢。
0: 即係你覺得你自己最有貢獻嘅就係將歡樂帶俾大家。
1: 係，都唔係叫貢獻嘅。嗱，你人過留名，阿妹妹雁過留聲啫嚇。你就咁總言之走咗啦，個睇住個神主牌，嗰、那個人叫黎彼得啊，衰人嚟嘅。又係一句啊，佢唔係佢成日知我哋笑嘅。又一句，佢哋中意。是因为你的业绩做成点就是点咯。
0: 是。
1: 应该人不到的。
0: 嗯。
1: 是咯。
0: 都觉得自己 OK 啦。攞到个。
1: 收货。
0: 好。如果现在一首歌 你知道你几多少歌的啦、一首歌、可以送给一个特别的人的话呢，那不知道黎彼得的歌你会揀哪一首，会不会是你最爱的一首呢？
1: 就是讲最爱是谁咯。不是我写的。
0: 是
1: 我好欣赏呢首歌，好似阿潘元亮，系呢首歌我不嬲都中意，林子祥唱得好，歌词写得好，好有感觉，送俾我中意同埋佢中意我嘅人啦。
0: 又系嗰、那个，
1: 会心温咯，冇位讲话系边位，总之佢知道嘅，啱唔啱啊？
0: 啱嘅，嗱、yeah。讲话即系要将嗰个最爱是谁送俾嗰个人。
1: 心温啦，
0: 我心里边谂可能系 Sam 哥嚟噶，会唔会
1: 都有啱？因为感恩啊，因为佢系我恩师，佢都系心温。
0: 系、
1: 但我唔能够话将一首歌送俾阿某人，一定系佢。
0: 但系你人生之中嗰七年同阿 Sam 哥合作嘅，会唔会系即系你人生之中嘅一个嘅高位咧？
1: 我就觉得一种点滴啫。冇高低位嘅，
0: 有啲人话咧，你当年同阿 Sam 哥合作系因为后嚟走走下咧就系功高过主，会唔会有呢啲咁嘅情况？
1: 功冇高过，亦都盖唔到主，永远佢都盖过，所以永远都许冠杰至到黎彼得噶嘛。而且佢好早红咗 superstar 嚟噶嘛，喂，佢哋是非嚟嘅啫嘛，谣言嚟嘅啫嘛。我唔 care 噶，可能阿 Sam 好 care 啦。咁我点知佢点谂啫？
0: 其实有冇机会可以同阿 Sam 再合作翻咧？
1: 冇，冇，因为大家咧，我睇，喂，呢啲冚唪唥都八一公嚟噶咯。阿 Sam 七十几咯，咁黎彼得七十啦，阿伦都七十咯，属虎噶嘛。咁即系大家我睇，我玩啦啊。咁
0: 但系你哋啲歌词，你哋啲歌声系真系令人啊好。
1: 其实唔系噶，
0: 好温暖。
1: 阿妹妹都记住啊，有啲嘢过去咗冇噶啦，真系噶。点解咧？譬如我哋而家年纪大，转数低啦嘛，唔系真噶，你冇得牙刷噶。
0: 有啲咩说话要同佢讲啊？如果
1: 系，希望佢健健康康。开心心，佢成日怀疑，喂，嗰啲筷子唔知边个选过啊？佢话：哎呀，张床好多满噶，会唔会啊？但系我觉得就好好笑咯。
0: 嗱，你又就用你啲笑话去
1: 我希望佢开心啲，就去街食啊，炒蚬食完就去屙，屙完就继续食。咁呢个许冠杰就冇得定啦，佢都影响我噶，你唔觉啫？
0: 系影响咗你
1: upgrade 咗我咯。我本来一个冤鬼嚟嘅啫嘛，系啊，
0: 而家系个高级冤鬼。
1: 今天系咯，高级两个字唔简单啦、付出好多噶，投资好大师又高级噶，
0: 都系一个美丽嘅回忆嚟嘅嗰段。
1: 有会绝对
0: 系。咁啊，呢首歌就送俾你心目中嗰个人，
1: 最爱是谁？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兆铭，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再

Lam 林子祥最爱是谁？是 Ming Sir 和 Peter 哥这两位前辈，表面看上来是两个极端，一位是西方舞蹈先锋，温文尔雅，艺术宗师，另外一位是草根鬼马，被誉为最有香港味道的填词人。不过他们都有个共通点，就能够打破界限，将非主流变成香港流行文化的经典。多谢你们，今日下午将会举行浪子心声乐坛成就的追思会，大家可以留意。愿两位一路好走。好了，下个星期我的嘉宾他们都说要同时间竞赛，因为手上边实在有太多工作想做了。毛俊辉剧艺慈善基金会创会主席毛俊辉教授，以及他的太太心理辅导专家胡美仪老师，约定你，我们下星期见，预祝中秋快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朝早九点进行公祭。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等坐小巴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身穿素服的亲友已经进入殡仪馆，亦有部分获邀人士提早抵达。自制的花牌放满殡仪馆门外，嘉华道游乐场亦摆放大量花牌，大批警员在殡仪馆附近维持秩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美军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美军所指的贩毒船，船上四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的定贩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打死四名毒品恐怖分子，而情报显示该快艇正进行贩毒活动。报道指，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所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有公布任何可证明其攻击目标涉及毒品的证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5: 开发宜居宜业宜游大都会，加速北都发展，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神话点解被创造呢？到底系纯属虚构啊，定只系古代权力核心嘅统治工具呢？
7: 神话同历史密不可分，当中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嘅呢？
8: 点解神话改编嘅影视作品咁吸引呢？中西方又点样对待各自嘅神话呢？
6: 今个星期周末斗兽场就同大家讲神话。
8: 有我海林、
7: 苏轼，
6: 同埋我黄子勇，
8: 逢星期日晚
7: 十点新闻后，
6: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7: 一齐周末斗兽场。
9: 月光抒情，李秋婷。
10: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9: 书中一段在殓房宿舍成长的经历。
10: 我们一家九口住在一个只有400平方米的地方，十分挤迫。由于兄弟姊妹众多，家中非常嘈杂，因此上中学的时候，我每晚都会到殓房的写字楼做功课和温习，因为那儿比较安静。
9: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2: 收信啦，咁多位。

0: 除了记录自己一路以来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的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说这首歌亦是给乐迷的一封情书来的，答谢大家一直在逆风中对他的温暖支持。
1: 带着狂恶与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达到光辉的求意。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上晚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廷《逆风之翼》。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啦，早晨，今日就真系好开心，我有两位非常之我好敬重嘅拍档，系一个苏轼，
1: 敬畏啊嘛，
0: 有人未至于敬畏，因为我哋头先讲嘅话题都系环绕住今朝呢一个嘅，就叫做敬虔与敬畏，唔容易讲，但我觉得好有意思嘅，因为我哋今日咧对于呢两种情操咧都好似薄弱咗吓。咁喺未进入话题之前咧，讲一讲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嘅，仲有酷热天气警告，我又唔系觉得好酷热喎。啊！即系而家开始有少少秋意
2: 嚟噶啦，嚟噶啦，
0: 嚟啊！
1: 好啊，
0: 系啊，好快。嗱，讲下啦。嗱，我开头一听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敬虔系好特别嘅，敬畏系咪我哋比较熟悉啲嘅感受咧？特别喺我哋细个嘅时候。
1: 系啊，系啊，中国人世界咧，就如果你睇啲古典啦，即系畏就系敬也啊嘛，即系你惊咁就系、是，亦有带有敬嘅情绪。咁啊，对人同对大自然都系、
0: 嗯，
1: 即系如果你今日题目咧就敬畏咧，就更接近传统中国嘅，尤其古典嘅思考。
2: 敬咧
1: 系冇错，敬虔就少啲。其实我哋少啲呢两只字，如果真系查一查咧，就是、唐代先出现嘅。咁、
0: 哦、
1: 但系咧就即係今日能夠大熱咧，就同呢個西方宗教有關噶啦，即
0: 係
1: 西方，即係對我哋影響。所以我覺得敬畏咧本身咧就傳統嘢嚟嘅，即係如果你睇嗰、那個。即
0: 系睇《论语》都有
1: 讲啦，冇错冇错冇错冇错。你有敬虔就更复杂，所以我哋今日咧个题目咧就好接近宗教噶啦，已经。
0: 嗯，
2: 系啊，因为如果你问我咧，即系敬畏，你睇翻即系传统中国嗰个语境咧，敬畏就指对人嘅，一般嚟讲，即系无论系即系可能系对上位嘅，即系上位意思系俾你权力大嘅人啦，或者一啲历史上边嘅一啲伟人啊，你可以用敬畏。咁、咧。或者即係先人啊，即係對祖先都可以用敬畏。咁敬虔咧，如果喺我哋嘅語境，就係、是、對一啲超自然嘅力量啦，或者自然嘅力量啦，可以咁講。自然力量都係一種敬畏嚟嘅，即係我哋喺原始社會嘅時候，其實可能對一啲自然界嘅力量，我哋因為唔理解，可能行雷有雷神係咪、打風有風神咁樣。咁啊，但係即係喺近現代咧，就可能大家因為科學派嘅興起啦，或者應該係科學革命同埋工業革命嘅影響、大家就可能對神就其實唔係淨係中國華人地區，成個全世界範圍其實係開始係比較對宗教，尤其是單一神嘅宗教嗰、那個信仰嘅程度係越嚟越低，或者係大家對嗰、那個敬虔呢樣嘢咧，即、就、係、是、對神嘅敬畏咧，某程度係。相对是薄弱，
0: 冇错，因为我哋进行咗好多年嘅将一啲事情喺神台里边搬翻落地嘅，即系我哋叫做即系拉翻佢落嚟嘅嗰种，唔知点解对于所谓 sacred 咧，即系话神圣呢样嘢咧，唔系好想有呢个距离，咁呢个不嬲都系特别系西方人啦吓、觉得嗰种所谓要征服。認識改造自然的態度是越來越強的，拿用了它來在日常生活。剛才就蘇轼都說，咦，我們是不是都講一下每個人，因為這個呢今天的題目一定是很接合到我們對宗教或者信仰的一些觀點。那大家有沒有宗教背景的呢？
2: 我沒有的，沒有神論
1: 的。我呢就沒有的，不過呢就我跟宗教接觸甚深的。因為年輕的時候我是基督教中學。咁基督教中學呢就會不斷去即係培養即係希望你信啦。咁嗰陣時即係個笑話啦，嗰陣時吸引我哋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是、因為我哋純男校啦，咁就話哎嗰度好多唔同嘅異性呀、咁樣，咁我哋又相信咗呢件
2: 事。
1: 相信咗呢件事。後來就因為我對宗教人對哲學思考有興趣，咁我又發現好多哲學思考呢最後都指向宗教或者指向對大自然、對神嘅解釋。咁所以我就好有興趣，咁所以我會從另一啲角度去睇，但我冇宗教信仰嘅。經歷過好多思考之後咧，我都覺得咧，就暫時未有一種宗教係好咁解釋一個即係世界觀同埋咩，所以我都係都係拉雜嘅啫。咁又未至於去到無神論嘅，即係我又相信大自然有啲力量或者某啲因緣際會嘅嘢，佢好神奇，我解釋唔到。所以我就將佢即係你，我就即係叫斬件處理啦。呢件事我覺得應該可以咁樣解釋，呢件事又用 解釋咯。但係就人生係好複雜嘅，即係我如果經歷到咁年之後咧，有啲時候的確係有啲好奇妙嘅事。
0: 冇錯。
1: 但係你可以叫宗教信仰，你都可以話哇，真係有個好神奇嘅巧合。係
0: 啦，其實一日喺你身上都已經發生過好多奇異嘅事啦。
1: 冇錯。
0: 嗱，我咧就係一個不可知論者。
1: 嗯嗯。
0: 但係咧喺宗教如果屬於一種情感嘅話咧，我就都幾強烈嘅。
2: 嗯，
0: 係。咁我比較接近基督教。咁每個人點解會去比較契合於譬如話道教啊，或者甚至佛教啊，好多添啊。其實而家越嚟越覺得，好似佛教嗰、那個即係完善論咧，嗰樣嘢係比較容易接觸人心，去到某個人生階段。咁、但係我個心靈嘅結構比較契合於基督教。咁呢個咧係難講嘅。但係頭先阿蘇適有一樣嘢講得非常之好，就係、是、我哋對我哋生活曾經有過嘅敬畏感咧，唔係陌生嘅。譬如。有一個字叫 sublime 啦，即係其實佢唔係講宗教，就係、是、康德所講嘅所謂雄運感啊，崇高感啊呢啲咧，其實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面咧就少咗，我唔會對一個高樓大廈覺得有崇高感嘅、但我哋會對大自然嗰個威勢、行雷閃電或者浩瀚嘅宇宙，我哋會有崇高感。咁呢個咧就係明生咗我哋有敬畏，即係呢個咁嘅感受啊。咁其實我諗，就算蘇適你唔係有宗教嘅背景啦，你都會有嘅。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子？
2: 其實我幾同意嘅，因為就算用一個好科學嘅角度去睇呢個宇宙呢個世界，宇宙好大噶嘛，即係大到我哋講十嘅幾十次方咁嘅光年咁嘅 dimension 咁嘅大細。其實我哋成個人類社會以前咧，可能係對一啲自然嘅力量嘅唔理解，譬如行雷嘅唔理解，我哋就覺得係一啲超自然嘅力量，有神喺背後操縱。咁但係今時今日，我哋對呢啲咁嘅背後嘅原因理解咗啦，但係唔代表我哋可以改變呢啲背後嘅力量啊嘛。我哋對譬如我哋對大自然嘅力量理解，唔代表我哋可以防止呢個颱風嘅發生，唔代表我哋可以防止呢個風災水災。即係我哋對地球氣候嘅理解，唔代表我哋可以制止一啲嚴重嘅天災發生。咁樣呢一種無力感咧，某程度咧，其實都係令到我哋對大自然係更加敬畏噶嘛。由以前我哋覺得呢啲係一個神，即係我哋將呢個大自然嘅力量，我哋叫人性化咗。變成一個 character， 即係雷有雷神咁樣，係我哋得罪咗雷神，所以佢制裁我哋。而家就明白，就係唔係一個神嘅力量，但係一個自然嘅力量，對我哋嚟講咧，都係一個龐大、暫時冇辦法控制，亦都冇辦法係好好咁防禦嘅一啲力量。咁其實知識亦都係可以製造一種敬畏嘅，因為我哋明白有一啲力量係。我哋控制唔到，未必唔知道，但系控制唔到，或者系我哋冇可能可以有效咁样避免一啲，即我哋理解咗我哋嘅能力嘅极限，就明白有一啲自然嘅力量，我哋系抵抗唔到，
0: 系只能够逃避。
1: 我谂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命运嘅生命啦，即系话你，即系我哋，即系如果做得人多，你知道好多事唔系你能够控制嘅，
0: 冇错，
1: 即系包括人同交往。有時有啲意外，或者我哋成日人生無常啊，或者係咩即係老子都講啦，以蒼生以百姓為初九嚇等等，即係話某程度咧，除咗係一種命運，即係話你除咗驚山驚水驚之外，就係、是、你突然間個災難發生喺身上，
0: 係
1: 呢、這個災難你基本上冇得解釋，你唯一就係用宗教或者用其他方法解釋，如果唔係你過唔到，好多時候呢個災難，咁我譬如我讀歷史，你見到哇人世間如果我面對呢個災難，你真係好大件事，譬如我最近睇有個警員。朱振國嘛，就係佢係
2: 戒頸，好多年前，
1: 二十一年之後佢離世咯。我再諗佢嘅家人，即係我突然間就要面對呢個樣情景，而我希望失望，希望失望，絕望呢、這個經歷。咁呢個經歷你好難真係完全解釋到，所以敬畏又好，敬虔又好咧，有時候我覺得係尋找一種生命嘅解釋，呢一種解釋令到自己好過啲，或者令到自己覺得啊真係即係都係無可奈何㗎啦。所以我覺得有時咧，我記得有次我有個朋友佢嘅親人過世，咪好好好嘅兩關係，佢後來講咗兩句説話啊嘛，佢第一句就係即係法文嘅生命就係咁樣。 人生就係咁樣。第二句說話就係春風吹又生，
3: 係
1: 春風吹又生。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無可奈何嘅。
2: 係啦，如果你即係我本身係啲佛教背景，我喺佛教中小學讀咗十幾年佛經，
1: 你竟然冇辦法？
0: 係啊，原來係有嘅。嗯，
2: 冇我冇宗教信仰，但係譬如我讀佢嘅經典，我譬如舉個例子啦，即係我哋有時覺得宗教喺個傳播嘅過程裏邊咧，係有一啲刻意強化咗嗰個人嗰、那個或者嗰個虔誠對你自己嗰個內化咗嗰個影響，即係宗教某程度係令到你心靈平靜，可能你遇到一個事情。
0: 嗯，
2: 即系你自己冇办法改变或者影响。

0: 十嘅人里边噶啦，就算香港最穷嗰个人，都系全世界人口最有钱嘅10%。即系你唔会系一个贫民区，你唔会为咗揾食都即系唔会受到饥饿嘅影响。即系呢个你已经好因为你嘅出生嘅地方，你已经有好大嘅一个。如果用佛教的講法就是你可能是前世積落的因果，但我不信任前世。咁所以成件事就是呢個我同佛教嗰個disconnect， 嗰個不能銜接的地方，就是我命好其實同我因為我睇唔到我有冇前世，同我前世做係咪做咗啲乜嘢冇關係。呢個係宗教同埋個現實論嚟個最大嘅分歧。
1: 因為真係好難，
0: 因為我見到嘅呢係其實人力係真係有限嘅。
1: 係啊，但係當然我哋會唔會就習慣咗一種線性嘅思維啊，邏輯性嘅思維啦。但係今日我哋喺未踏入呢啲討論之前呢，先諗下一件事。其實有敬畏感呢係咪預表住我哋要有謙虛感、謙卑感？其實我哋真係好渺小，你明白到自己係渺小，你先有敬畏。
2: 儒家呢就對敬呢個概念呢係推崇備至嘅。
1: 係。
2: 即係而敬呢，如果根據論語啦，即係君子有三位嘛，為天命、為達人、為聖人之言。之言即係話呢就某種位呢就一種自律嚟嘅。即係話他律同自律啦。然後將一個虛構或者一個虛擬嘅天命變成一種自律。我理解咁樣。即係話佢本身其實即係做一個士大夫或者做一個君主或者做咩都好。咁其實可能佢可以任意做任何嘢嘅。但由於你為天命為乜為物呢，你開始就
0: 要限制自己。
2: 限制自己。所以宗教呢某程度呢我都係嗰個解釋，就係佢或者呢種敬畏啦。它是尋找一種是對規律的解釋。這種解釋就是遠離人，譬如剛才講的一些，譬如說蘇適說他的因果，但是有些人信的嘛。在信裡面就會解釋，哎呀我為什麼今天跟蘇適在一起講節目，就是我是幾百年前的恩收過來的。那是一種解釋的。
1: 前世不收。
2: 沒錯，就是我覺得某程度是即係更加悲傷啦，一件事呢就係一單其實係孤獨寂寞嘅人類去解釋自己存在嘅意義。我用呢個扣嘅字去諗。
1: 有㗎，可以擴張到呢種咁嘅解法嘅。不過呢，既然你提到論語呢，我覺得嗰三位呢係好值得去思考一下。點解係為天命，我哋都覺得唔係難理解，我哋事實上有時見到一個好蒼茫嘅大地，你都會覺得自己好渺小。咁為大人，但嗰個大人係咩呢？係咪有權力嘅人呢？你又有道德嘅人呢？為聖人之言，但係之言嘅咁重要呢？咁以前呢，你哋特別讀中文系嗰啲呢，即係點去理解天命、大人、聖人？
2: 我諗調返轉講啦，聖人之言啦。咁啊，以前嚟講咧，就即係其實就某程度係即係三皇五帝啊，嗰啲咩德行啊，等等等等等。咁但係最好有趣地方咧，就頭先阿蘇先生略略講過咧，就係近代科學啦，或者係近代嘅書籍嘅重新發現，咩竹書紀年啊等等，又揭露另一個世界噶嘛，係咪？即係謠信係咁咧，
0: 好多啦，
2: 咁好多噶嘛。所以某程度咧，都係一種論述。呢個係論述。咁啊，大人咧，其實就喺即係儒家始終係講秩序。呢個秩序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呢個秩序呢就是無論總之你要德同位是相配德配位。譬如說你是上的，那你應該有呢個德行，你是在上應該有德行，那應該這樣應該。那所以就要假設你有呢，那就要敬畏你囉，是不是？至於天命的話呢，佢有趣的地方就是儒家其實又在孔子年代呢，佢比較少去傾到即係鬼神嘅問題。後來冇錯，後來去到漢代咧，先逐漸咧係咩五德宗次説啦，一大堆啊。
0: 將陰陽
2: 再後來，再後來咧，去到咧即係朱子咧，就即係儒釋道三家，即係天命某程度就將儒家、道家、釋家嘅天命咧合為一個論述咯。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轉變嘅過程。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就我只能夠咁講咧，就係佢係一個對生命的一個解釋，同埋對一個秩序的解釋。咁你信呢、這個秩序其實好安然嘅，你唔信咧就挑戰咗秩序咧，可能仲更衰嘅。所以就去到一個我經常想思考的問題就咩，就係有宗教信仰嘅人咧，或者虔誠嘅信仰咧，佢行條路比較直少少，或者係佢比較即係好似有好多支持嘅感覺嘅，即係譬如講呢句説話。而冇嘅話咧，就相對嚟講可能喺迷惘。

0: 个世界被寻找佢嘅人生咯。
1: 但我会用实用主义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因为就算儒家嗰个发展啊，即系由孔子嗰个一路发展到汉代讲天命，其实天命咧某程度卖俾帝王嘅时候咧，就系卖一套我哋叫做点解汉代嘅建立系合法嘅？点解汉代可以得天下？因为姓刘嘅有天命，呢个系孔仲舒卖俾汉武帝，系嘅，即系点解就独尊儒术啦？即系唔用其他啦。咁去到后来，去到即系理学嘅时候，就更加成个架构出咗嚟。但系佢个切入点有啲唔同，佢要限制皇权，限制皇帝无限嘅权力。其实西方宗教都系嘅，即系某程度就系。无限制的权力其实是很危险的，在人类历史上面也都有很多大的灾难，即是战乱，是因为皇帝，即是好像秦始皇那样，为什么汉朝这么反对秦朝的统治呢？就是一个皇帝其实是可以令到自己辛辛苦苦几代人打落来的江山，即其实秦不是亡在秦二世的嘛，秦是亡在秦始皇的嘛，二世其实做的事即是破坏不是真的很大的。咁所以人類後來即係漢代後來就理解秦國，即係要解釋秦國點解亡得咁快啦。希望我哋有個制度，有個建設，就係皇帝都唔可以為所欲為嘅，皇帝都要敬畏一樣嘢叫天命，係啦。咁天命就係愛嚟制衡皇帝㗎啦。咁所以其實東方就發展咗呢個天命論去制衡皇帝啦。西方某程度咧就係宗教單神嘅宗教係制約咗，即係有個道德標準，皇帝。皇權都有啲嘢咧，其實唔可以做。咁咧，成個社會就會穩定咗，對人類發展其實係好嘅，即係宗教或者係我哋敬畏一啲超自然嘅力量，對成個無限制嘅皇權係相對好。咁歷史都證明咗，因為皇帝係慢慢，即係皇權係會同呢啲咁嘅制約係會有。抗衡㗎嘛，去到近現代，即係我哋點解會打某程度即係二次世界大戰，就係因為有啲人可以覺得自己係為所欲為㗎嘛，冇嘢可以限制，我拿破崙都係㗎，當然。即係唔係淨希特拉嘅，拿破崙都係一個即係俾基督教認為係一個反基督嘅其中一個人嚟㗎嘛。咁所以大家喂，原來一個人去到冇限制嘅時候，其實佢個破壞要好大。所以現代社會就唔用宗教，唔用天命，而用憲法。去限制嗰个领导人啊嘛，即系所有人都系会有限制。
0: 不过呢个都系一种理想嘅状态，即系话你个法律就算做几好咧，你某啲人系可以破好多嘢嘅，即系尤其系我哋，即系用一个简单例子，就系我哋由细到大读嘅好多关于西方宪法啊、西方嘅司法理论啊、法治啊咁。根本一個特朗普出嚟就好多嘢係原來係另一件事，即係佢一試就知道原來係另一件事。
2: 一路聽咧，我哋都譬如蘇適一路去講咧，我哋都用一個功能咧，社會功能咧，睇到啲嘢嘅演化。
1: 呢個我嘅睇法啦。
2: 係啦，冇錯。咁但係咧，我覺得我哋今日講呢個題目敬虔與敬畏有一樣好個人嘅，
0: 絕對
2: 個人嘅所謂喺人生裏面嘅領悟，即係我想問翻蘇適。譬如你喺咩时候，当然即係你嗰、那个你个专业同埋你自己嘅工作研究啦，会唔会都有一啲时候令到你觉得自己有个个位置係比较谦虚同埋渺小嘅呢？因为我哋觉得敬畏其实一定係有呢种相对性。
1: 一定有嘅，因为你我哋喺啱啱开始嘅时候其实提过，就算我对自然界嘅力量嘅理解非常深，我可以预测到，即系好似天文台咁预测到个风会嚟。但系如果我冇一个好嘅 infrastructure， 即系我冇一个好嘅抗风嘅能力，冇一个好嘅防水浸嘅能力，个风打埋嚟其实都系会有好大损失嘅嘛。即系我哋用香港近期风灾嘅损失对比我哋邻近地区风灾嘅损失，就明白其实香港喺抗风呢样嘢系做咗好多好多努力。咁其實認知是會令到你覺得原來人的一些力量都是很渺小的，雖然我們認識了這個力量，但是我們認識了這個力量的偉大之後，就更加覺得自己是渺小。
2: 沒錯，
1: 我們需要 去做好多嘢先至可以勉强下保障到，譬如我哋系台风嚟嘅时候，我哋做咗好多即系投资咗好多嘅 infrastructure 嘅基建，先至可以勉强做到冇乜人命嘅伤亡。呢、這个香港喺即系放喺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睇都系好成功嘅地方。
2: 咁、特别系海啸呢啲咁嘅情景咧、你就会觉得自己人嘅无
0: 最近泥石流、
2: 啊、
0: 你都系见到噶，几秒钟之内就乜都冇咗。
2: 冇错，咁但系应该我哋可以倾下咧，就系呢种渺小感咧喺我哋人生里边。其实重要的，因为呢我们实在是被自己呃了自己、以为自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听完新闻报告之后，我们慢慢谈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典今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手持鲜花到场致意，指董建华谈吐温柔慈祥，对他的离世感到不舍，又指对于董建华在任期间的房屋政策感到深刻，为基层人士提供住屋单位，希望为港人建立良好居住环境。有市民说，董建华是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同时增加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认为他很亲民，值得怀念，希望到场向他鞠躬致敬。有市民就说，董建华为香港和国家贡献良多，为港人福利发展做事，虽然他在任行政长官期间饱历风雨，但更显他的伟大人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今早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了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天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现。美军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美军所指的贩毒船，船上四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打死四名毒品恐怖分子，而情报显示该快艇正进行贩毒活动。报道指，自去年九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所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是美方一直未有公布任何可证明其攻击目标涉及毒品的证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1: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初则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酷热天气警告啊！如果你唔觉得好酷热嘅话咧，你都要睇翻呢啲数据，系嘛？我哋一定系要咁样量多啊！另外就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生效嘅。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咧就系敬虔与敬畏。直播室里边有文杰华、苏轼同埋邱日。咁嗱，我哋我细个咧有一种敬畏感咧，就系见到校长，因为咧佢喺讲坛上啦，系咪台上啦？咁另外咧，佢系以一种姿势咧，就如果唔系几好嘅形容，英文就叫 condescending 啦，系嘛？咁咧，但系我哋系唔会谂，无论喺学养、地位、角色。我哋完全作為一個小學生咧，係佢係會啱曬嘅。咁所以咧，好似係一個喺神壇上邊發表一啲我哋講《論語》講嘅所謂三位咧，就係佢係聖人之言。咁我大家就係我最熟悉嘅最
1: 又係大人，又係大人，
0: 大人，
1: 又係大人。
0: 咁但係點解我哋唔係喺屋企對父母有個敬畏咧？
1: 因為咧，你日常生活成長咧，就好難敬畏嘅。即係有句説話啊嘛，即係奴仆眼中無英雄啦。即係你睇住佢會發脾氣，睇住佢原來係對啲小事度咁驚青咧，咁你就冇。
0: 係啊，係啊。
1: 敬畏，但係要得意嘅地方就係呢一種感覺。頭先即係兩位都傾過咧，就係喺呢一代就要少嘅。因為譬如話以學生為主，學生就過去幾十年教育都係學生為主，學生係 center， 即係圍住學生轉。任何都是以前我們說我們對官員對教授有敬畏，現在都沒有了，你問香港任何一個人應該都沒有特別敬畏，所以亦都形成一件事，就是這一代或者這幾近這十幾年對知識都是的，即是說我們對知識以前來說呢，譬如以古人讀一些詩讀一些詞句，可能要揸緊沐浴那種，現在基本上就沒有人這樣做的了，即都沒有一種是即係有種，所以人類會有趣地方邊度咧？就係敬畏能夠令到一種秩序，敬畏亦都能夠咧令到咧係你頭先講咧人類渺小。你將呢個嘢拎咗好處喺邊度咧？好處就係、原來即係有種科學精神啦，有種咧就原來人生係咁解釋嘅，或者即係任何一個聖人都係平常人，都係呢種感覺。但亦都另一個唔好處係咩呢？就係、是、你就發現呢，我呢個世界原來係好多嘢，或者已有嘅規矩，或者已有規律，係原來都係得值得探等等等等。
2: 我又會用另一個角度切入，優日頭先講嗰樣嘢，譬如即係點解小朋友屋企對父母嗰個敬畏差咗呢？同我哋生得少有關係，即係個家族個族長嗰個影響力，即係同個人口其實有關。當你即係八個六個係嘛？六大長老對住一個細路仔嘅時候，咁、那個細路仔嘅權力梗係大，越稀有嘅人嘅地位嘅權力越大噶嘛。另外嗰個講法，譬如學校咁樣，即係當我哋以前讀書，其實係一種比較難獲取嘅資源。咁或者係個學校個老師，其實某程度可以決定你嘅前途，決定你嘅生死嘅時候咧，即係決定你寫唔寫 reference letter， 即係等你升唔升到大學咁樣。咁佢當然你對佢敬畏梗係大啦。咁但係我哋即係普及教育咗咁多年啦，或者普及大學教育咗咁多年啦，都唔係淨係普及教育，普及大學教育咗咁多年，咁大家就唔會覺得呢個機會係好難得噶嘛？即係我我考唔到 DSE 成績唔好入唔到，我仲有其他嘅機會可以博翻入大學。即係當呢樣嘢大家唔再珍惜嘅時候，佢對你嗰種敬畏。即係可以令你產生嗰種敬畏感，亦都係相對薄弱咗。譬如對官員咁樣，以前可能咧，即係講中國古代啦，即係一個縣官就可以破家滅門噶嘛。咁但係今時今日即係難好多啦，即係成個制度相對，我要製造冤案，咁其實係一件好難嘅事。一個官員要喺制度外邊對你造成一啲損害，其實又係一個好難嘅事。即係法制嘅健全啦，令到大家嗰個權力差距細咗。咁我咪對你即係相對嘅敬畏少咗，即係等於香港人又點解有啲人會係即係爆風球都會去海灘睇浪咧？就係因為咧原來咧打風香港係好少有傷亡嘅，咁大家就忘記咗呢種活動，其實好危險嘅，即係因為少咗一個唔好嘅經驗，令到我哋喪失咗嗰種敬畏感。
1: 我諗分開兩個概念，一個係畏，即係譬如話我哋細個對父母係畏嘅。但是敬就是剛才讲的德同和德位相配的问题，即是你发现哇你的爸爸坐得正企得正做得正，那就敬了，即是两样存在。所以呢就我想第一件事呢就是那个 即係頭先蘇適都有提到啦，就係嗰個原來嘅知識嘅難嘅獲得啊，而家就唔係啦，等等等等。咁第二樣嘢都係因為呢一代或者呢幾代啦，我哋訓練出嚟嘅係咩咧？就係、是、即係一種追求自己啦，追求一種即係比較自由啦，追求一種係即係規律規矩要嚟打破噶嘛，係咪？當我係追求一種咧係即係對自己嗰度無限自信，譬如。你學習以前嚟講，我哋係三文知識嘅，講、寫、做、拼 ，OK。而家基本上就係調翻轉嘛，即係反轉課室等等等等等等。咁結果咧，就我哋更強調學生嘅自主學習。你當你自主嘅時候咧，敬畏其實就少咗噶啦。
0: 冇錯，
1: 即係無論你係一個市民，無論你一個學生，或者無論咁，當你係可以決定自己好多嘢，頭先你都講啱噶。以前你個命運可能好多唔同嘅，譬如我哋以前細個一試定生死。咁、俾你知识考试嗰个老师就好重要啦，因为佢教你好多嘢。后来我哋好多人都发现一件事，又系我同辈发现一件事，补习嘅学生叻过系叻过系喺班嘅学生，
0: 专事考试，
1: 咁佢就唔会尊敬呢样嘢噶咯。即系以前嚟讲，我呢个老师原来考教学生全部掂嘅，哇！呢、這个补习天王俾钱就得噶咯，用钱嘅交易啫嘛。所以就形成咧，呢个系社会发展，我觉得系好必然嘅一件事。
0: 冇错，同埋以前敬畏咧，佢系背后有个 institution， 有个建制，譬如喺教会里边吓，或者学校就
1: 系
0: 一个
1: 纪律部队
0: 教育嘅系统。冇错，纪律部队你都要企到好正去对佢诶鞠躬吓，仲有家族。就唔好似今日呢啲核心家庭係嘛、即係我哋食飯嘅時候，頭先阿蘇適話講六個，我就會有六個姑姐啊、阿叔啊、伯咁坐曬喺度。咁、你係邊個咧？係咪？咁咧，我哋即係我哋嗰、那個覺得自己渺小同埋人微言輕係好熟悉嘅。
1: 絕對
0: 亦都冇需要企出嚟話我唔人微言輕嘅。咁、所以咧，敬畏感現時真係少咗。但係我哋咧唔排除我哋嘅敬畏就係擺喺一啲令到我哋心悦誠服嘅人面前。即是说呢譬如他的道德的操守令到我对他都会有一种敬畏。
1: 我觉得两件事，第一就是我们小时候，譬如我回乡下，我已经知道会坐哪个位置了。即是个秩序排了，其实是。即是你是男性，但呢你是哪个哪个，所以你坐这里，你是女性，你坐这里。你是得份高的，即是辈份高的。但是呢我现在发现呢，这个世界呢，你说敬重有。威存唔存在，我有时都打个问号。即系就算而家嚟讲咧，因为严格嗱，已经咁讲，严格呢种特质咧，而家我觉得系反时代特质嚟嘅。咩叫严格咧？譬如话你大学，我哋大学教书啦，啲学生对你评语，你有时望一望你就知噶。啊，你教得好，教得好系咩咧？你有趣，你有趣，而唔系严格，而唔系，总之你俾功课多就系 killer。即系话而家唔系威。敬可能仲存在，哇！真系叻喎呢個人，但系唔畏噶啦，已經係。而你用畏佢咧，哇！你扮咩啊？你扮嘢啊？啪啪啪！所以某程度敬畏呢兩個詞可以分開噶啦。你而家我而家某程度仲可以見到敬畏咧，可能某啲即係某啲人嘅特質入邊佢都會見到，但係佢呢個特質大部分都唔喜歡嘅。即係喺時代嚟講咧。
0: 嗯，
2: 休息。系啦，我同意阿邱日嗰个讲法嘅，敬咧，即系如果我见到一啲，即系譬如行业啊，或者喺学术上边，系嗰个范畴系即系最 top 嗰几个咁样咧，系即系自然喺内心里边系会产生一种尊敬的。因为佢做嘅嘢其实某程度都系帮到我哋呢班后进噶嘛，即系佢嘅研究，我哋就直接攞嚟用啊，大佬，咁系咪先？或者即系我见到一个譬如即係我喺學術界都見過一啲即係大師啦嚇，咁佢哋而家嗰啲嘢仲寫喺即係我大學Year One嗰本教科書，我有幸喺美國即係見到佢係真人，哇！即刻覺得哇！即係見到佢即係好似神咁嘅存在，即係點解幾十年後即係用佢名命名嘅理論仲喺度講緊嘅？即係而家大學我即係嗰日有機會見佢，雖然佢已經好老啦，但係見到佢真人，我仍然感覺係覺得哇！我
1: 高山仰止，
2: 高山仰止。我Year One讀緊嘅嘢就係呢個人當年即係幾十年前寫出嚟，我哋而家仲係即係仲喺公司用緊，仲喺大學教緊咁樣。即係你會自然產生一種感覺，呢個人好勁。即係雖然我已經唔知佢最近做咗啲乜嘢啦，但係即係佢仍然在生，我仍然有機會見到佢。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難得嘅機遇，會遇到咁嘅嘢。咁相信即係如果大家喺大學即係都會有啲咁嘅感覺。咁但係即係威某程度我都覺得係真嘅，因為佢嘅成就可能好大，但係佢可以影響到你個人嘅嘅地方就真係冇乜嘅，因為現代社會嗰個制度咧變咗，慢慢變咗咧，就係其實 個制度我覺得係健全咗、
0: 嗯、
2: 即係大家可能係各憑自己嘅本事，各憑自己嘅實力，係呢一種，尤其是我哋呢一代人啊，即係起碼喺香港咧，跟我講緊我係70後啦、
1: 嗯，
2: 即係譬如我阿爸嗰代，即係 baby boomers 一路去到七八十後，其實我哋都係生活喺一個階層流動比較容易嘅社會建構，
0: 係、那個、社會階層流動性比較好快，冇錯。
2: 即係我哋呢一代人咧，係冇對建制有咁大嘅一種畏懼，因為我哋嘅生活裏面，我哋可以憑自己嘅努力，憑自己嘅知識去改變自己嘅社會階層，
1: 唔使靠你。
2: 系啦，咁但系呢样嘢又变紧嘅，因为我起码喺近呢十几二十年睇到，即系个阶层固化、阶级固化呢样嘢就唔系我第一个讲噶啦。其实呢样嘢好多人，即系内地又有讲，即系我哋都会睇翻，亦都有咁嘅情况，就系、是、慢慢就系因为你父母嘅资源影响到下一代就喺边一个阶级，即系呢个情况越嚟越嚴重，即係起碼相對喺十幾二十年前係嚴重咗。咁、嗯、啊，可能呢一種階級嘅畏懼又會翻翻嚟，都唔定。
1: 我諗嗱，我講一個故事咧，就我係感覺到敬畏嘅，即係兩面性。有段時間咧，應該係十年前咧，我去日本間學校大學做訪問學人，叫做早稻田大學。咁啊，日本式嗰種即係尤其係教授同埋學生係好清晰嘅敬畏嘅。表面啊，我舉個例咧，就係、是、譬如佢哋教授飲咖啡，嘅叫一隻，譬如 cappuccino， 後面七個學生跟住 cappuccino， 唔會改嘅。即係嗱兩件事，第一佢唔會自己突出嚟，即係佢要追求嗰種平一啊嘛。咁我就覺得哇，即係個都好敬畏，係我心裏面，因為我聽唔明佢日文噶嘛。咁但係佢入面咧有啲學生咧就會講普通話嘅。咁有好多個月之後，我哋混熟咗都比較熟啦。咁我哋有時飲下酒。飲酒之後呢，佢就真係表達到
2: 真性情，
1: 真性情，即係佢個教授嘅睇法。喔、哦、直情係咁，你就見到呢，就係、是、就算你覺得係表面嗰種敬畏都好呢，而家基本上亦都係即係嗱，我覺得敬可能仲存在，即係對某啲嘩你做得好好嗰種感覺，畏就真係略少嘅。首先畏都係一種假設出嚟、嗯、
0: 我諗呢有好多機制設計到呢，你係唔需要一面倒地佢嘅權力在你之上、
1: 嗯、
0: 而你絕對可以制衡，就算作為一個學生喺你嘅教學評估裏面對佢發表意見，因為你係不記名，即係佢在光你在黑，咁呢啲覺得嘩蠢蠢欲試嘅時候，喺一個黑暗嘅世界，好似啲蟲仔走咗嚟啦，就唔會見光死嘅，咁呢就我就可以呢，即係唔係話示意嘅、嗯、你可以話係好真誠嘅，就對佢作出咗一種你自己心靈上滿足，就係佢唔係借制肘於我、
1: 嗯嗯、
0: 我亦都可以對佢有一啲影響嘅、
1: 嗯、即係所有學生都知道
0: 係啦所以個設計已經係唔同咗，
2: 係因為頭先阿優哥嘅講法都同某個文化嘅一個表象有關係嘅，即係即係我哋要有一個我哋叫做社會形象㗎嘛、
0: 嗯、
2: 即係譬如有一啲國家嘅領導人因為選票，其實呢佢哋個個都有宗教信仰，
1: 人設叫人設，而家
2: 係冇錯，個個都有double colon 嘅宗教信仰啦，咁、嗯、但係佢哋到底背後係咪真係咁嘅人呢，其實冇人知嘅、
1: 嗯、
2: 因為佢哋需要表現出佢係一個好丈夫，佢、
0: 嗯、
2: 係一個虔誠嘅教徒，佢先可以大肆吸納嗰啲選票嘛、
0: 嗯、
2: 因為佢個選民裏面有一批係教徒，有一批覺得如果你家庭都管理唔好嘅，你離個婚你點樣可以做總統、嗯、離個婚唔緊要，但係你而家冇老婆你點樣可以做總統呢、嗯嗯嗯、所以佢哋唔介意離婚，但係一定出嚟選嘅時候一定要有個老婆嘅，咁、
0: 嗯、
2: 有啲咁嘅情況㗎嘛，其實個人設即係個表面嗰一陣，我公開示人嗰一陣，佢係可以顯示到我係嘅一面，即係受人尊敬嘅一面。咁但係佢內裏係唔係即係做緊一樣嘅嘢咧？咁我會即係你睇翻，即係點解會有醜聞咧？即係落台之後點解會有醜聞爆翻出嚟，或者未落台就已經有醜聞爆翻出嚟？咁你就明白佢可能即係個人設同嗰個個人其實係有啲差距。
0: 有差距嗱，我哋咧今日都 一度去約到而家咧，都係講緊敬畏嚇。
1: 嗯嗯
0: 咁、
1: 嗯、
0: 但係咧，頭先啱啱阿蘇適講嗰樣嘢咧，就其實你嘅心裏邊點諗嗰件事，或者咧係咪表面上只係做出一個敬畏嘅 gesture， 我哋話一個姿勢咧、
2: 嗯？
0: 其實真係帶到我哋今日話題裏邊另外一個重要概念，嗯、我哋就更加難講呢個概念，就叫敬虔啊。
1: 嗯嗯。
0: 咁、嗯、敬畏同埋敬虔嘅對象咧，都唔一定係上帝嘅、
1: 嗯嗯，
0: 即係都唔係一定係神嘅。咁、嗯、佢我哋都讲过敬畏可以系对大自然啦，对生命本身啦，对个法律啦，
2: 对天命啦、
0: 啊，系、那、啦、個、天命或者啲所谓正义嘅一啲信念啦。咁但系敬虔咧就往往嗰个宗教性系强啲嘅，
1: 强好多，
0: 系强好多嘅、嗯。就算喺儒家都有敬虔呢个概念嘅，唔、嗯、一定系基督教嘅。
1: 嗯，应该唔话虔就系一种好恭谨啊，好呢、這个即系相当之肃敬嘅感觉。
0: 嗯、
1: OK。儒家就呢两个概呢两个字咧，喺儒家就基本上好少出现嘅，但系呢种感觉系有嘅、
0: 嗯，
1: 即系敬啦，敬可以你可以因为畏而敬，你可以因为一种更呢、這个肃敬而敬都可以，
0: 嗯、
1: 但系更因为去到呢个层次咧，同宗教有关，
0: 嗯、
1: 即系尤其系我理解就同呢、這个即系我举一个简单嘅故事咁有段时间咧，我喺即系喺欧洲国家生活嗰段时间，咁啊有个我嗰阵时喺个家庭啦，佢犹太教，但系犹太教佢本身就唔系好信犹太教，
0: 嗯嗯、
1: 但系因为咁咧，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小朋友，
0: 嗯、
1: 其中啲小朋友咧就伊斯兰教，啊，譬如七八岁咁样，咁我见到佢读书嘅时候咧，系即系读到本《可兰经》嘅时候咧，系即系真系一种类似斋戒沐浴，对住某个方向。然后是摇头摆脑读的，你千祈不要打断他、
0: 嗯、
1: 就算是七八岁都好，你不要跟他讲，即是我有一次好，我想对他来讲很大的即是侮辱，我就走来跟他讲，哎，你可不可以借本书我看，我看这句，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什么书、嗯、我见到他读得这么开心，你借我看啦、嗯、哇，他很凶狠地望住我的、啊、即是他觉得我是亵渎他一样很重要的很神圣的一面、
0: 啊、
1: 所以我觉得去嗱敬就冇问题，敬到去虔咧就去到神圣宗教性，我睇法就咁。
2: 系我同意嘅，因为虔呢个字咧，一般系应用喺我哋叫非人或者系超人啊。咁咧即系嗰个人再生咧，你就唔应该对佢有虔嘅。咁起码咧即系嗰个人要神格化咗之后咧，你先可以即系有虔虔诚呢样嘢讲出嚟，或者系对一啲超自然力量啦。
0: 想移一移啦，睇下阿邱日点答啦。你觉得爱情里边有冇敬虔啊？
1: 嗯，爱情冇嘅，爱情冇。爱情系一种呢种反而咧，敬虔可能系去到某种婚姻关系可能有。爱情一定冇嘅，爱情系一种玩乐嚟噶嘛，即系一种恋爱就系一种一齐玩嘅感觉。
0: 哦，
1: 嗰种一齐玩咧，其实
2: 知婚姻系恋爱，
1: 唔系。婚姻是恋爱入面玩乐嗰部分嘅愤怒，我系咁讲，因为你婚姻会面对一大堆咧，
2: 柴米油盐，
1: 柴米油盐嘅一大堆，哇，原来佢系咁样嘅。
0: 你哋唔好咁危险啊！
1: 唔系，应该讲恋爱入
2: 边，
1: 恋爱嘅部分咧，恋爱嘅部分咧系因为偶像崇拜，或者唔系，因为某啲崇拜，或者哇觉得嗰个系男神，但系恋爱到咁上下咧，就发现到好多嘢，因为生活上太接近。基本上是一切的，所以你其实就不会有
2: 即幻想幻灭，
1: 因为幻灭已经转入另一种，但是就
0: 即没了距离感，
1: 多巴胺又好乜都好混合在一起，所以是一个很複雜的感觉。但是我只有这样看，如果是我反而见到呢一啲系有啲婚姻呢，因为是一种譬如话头先即相对年纪比较大的老师同埋学生之间呢，可能仲有某种劲都仲有喺度嘅。
0: 嗯、
1: 即系譬如就系啦，就好著名嘅
2: 相敬如宾。
1: 但系冇错。但系如果你话爱情敬咧，就我就觉得爱情一开始嗰敬就好大件事，因为佢冇咗嗰个好狂放嘅欲望嗰 part。
0: 咁啊，你佢好似好肯定咁样。
2: 优日嘅个人，
1: 冇错，我个人意见嚟嘅，因为你好难
2: 踩咗入个深水区。
0: 系啊，
1: 但系你好难，
2: 好深，
1: 你好难，因为你好难喺。 尤其喺个欲望同爱情开始嗰刻咧，如果带住虔诚同埋敬感咧，我又觉得好神奇嘅件事嘅，因为呢样嘢系有种感情上嘅矛盾喺度嘅。
0: 咁但系去到第二个阶段啦，即系譬如话对纯熟，即系大家相处咁耐啦，系特别喺婚姻里边啊等等啦，咁我哋用啲咩嚟维系咧？就唔系多巴胺噶啦，
1: 唔系多巴胺噶啦，
0: 你唔可以日日多巴胺
1: 嘅，系啊，绝对噶啦，
0: 系啊，咁而系一种所谓虔个虔就系对婚姻嘅信念，得唔得？
1: 可以咁讲，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就了解啦，然后互相即系。即係第一樣嘢就話呢個都係個好人，或者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我好認同嘅一個人，好欣賞嘅人。即係就算佢即係柴米油鹽等等，你都覺得好欣賞呢個人。係啊，即係有嘅。即係如果婚姻一定係有呢樣感覺。
0: 嗯。
1: 啊，但係就更多係嗱，婚姻好多種啦，更如果好嘅婚姻啦，即係佢係對一種信念嘅虔啦，對相互之間嗰種敬咧，我覺得呢個係存在嘅。係呢個存在。
0: 冇錯。係。
2: 我覺得婚姻就好個人嘅，即係每一段婚姻都或者對婚姻對每一個人嚟講，其實個差別都好大嘅。因為呢種即係呢個制度本身咧，即係一男一女喺埋一齊一世人咁樣啦。呢種制度本身係有一個歷史嘅必要性嘅，即係點解我哋今時今日我哋大家明白，即係人類嘅婚姻關係係好多元噶嘛，跟住去到近現代，我哋基本上先至有個共識，就係、是、一夫一妻，跟住就係一個一世嘅 contract， 即係都有得反悔嘅，即係可以離婚啦。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好近現代嘅制度嚟，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個社會功能性其實係大過嗰個對婚姻嗰個虔誠嘅制度，係因為近現代男女嗰個關係平衡咗，即係喺經濟上啦，喺權力上嘅關係平衡咗，咁就從以前就係揸權嗰個係可以有多啲性資源嘅嘛，即係一夫多妻制或者係一夫一妻多妾制，咁其實都係因為權力令到嗰個資源集中喺嗰個有權力嗰個人上面，咁所以現代嘅婚姻咧，某程度係一個同盟關係嚟嘅，你問我嘅話。
0: 但係蘇叔啊，如果以你頭先話入去一夫多妻或者有妾啲啲咧？其实对于女性来讲呢，她可能会自己产生一个均衡自己那个心态的机制，就是用虔这个字。譬如包括什么呢，虔是一种生活方式来的。譬如她要依靠啦，信服啦，是不是要忠贞啦，即使我是一个妾。我都要忠贞啦，因为我生活上都要依靠佢，我社会嘅身份地位、家族嘅位置要依靠佢。咁于是咧，我就要奉行奉守我作为一个妻妾呢个角色，而令到我好虔地去做。
1: 社会秩序一部分。
0: 系啦，即系呢个可能系调翻转做出嚟，未必系由衷做出嚟。
1: 我哋冇可能知道由唔由衷噶啦，但系就简单讲啦，就系、是、如果去到婚姻啦，現代一夫一妻制啦，咁就佢其實係更講係一種咧係平等啦，男女之間嗰、那個，即係由而家咧，而家嚇男女之間平等啦。一種係即係頭先蘇叔都講啦，就係離地則合，不合則去等等等等等。即係話以前嚟講咧，就婚姻更多係種生活嘅、經濟嘅、社會地位等等有關。而家嚟講就係一種即係佢話同盟又得，你話即係兩情相悦又得。但係婚姻或者愛情都有一個好大問題，就係、是、人嘅變化好大。以前嚟講，人可能得50歲命。咁而家嚟讲嘅话，就算即系又长到好多啦，即系诱惑又多咗啦，思考又唔同咗啦，等等等等。所以现代嘅婚姻即系相对嚟讲，佢而且而家嚟讲亦都系因为个性嘅自由或者个性追求咧，就对嗰种一夫一妻要虔落去嘅感觉都唔强烈嘅。即系你问好多人，佢都话我即系呢样嘢真系嚟就合翻就去嘅。所以就我即係佢講咧，就係無論虔、無論誠、無論慧咧，其實喺現代嗰個嚟講，都相對嚟講係弱咗好多嘅。
0: 但係會唔會有需要多咗添咧？嗱，因為頭先你講嘅點好好啊。以前咧可能個壽命係50到60，但係現時而家係80平均咁啊，特別香港。
1: 但係當你選擇多咧，你就冇虔咁強啦。譬如以前嚟講，我哋移唔到民嘅。系咪？咁你就要为呢个国家而生而死噶嘛？而家我哋可以走啦。以前嚟讲嘅话，你可以你即系婚姻冇种好严，即系退出制度会俾人歧视或者俾人咩嘅。而家你好容易就离开，所以就虔呢个感觉咧，当你选择多咧，虔呢个感觉其实好弱嘅，我觉得。
0: 系啊，苏轼5秒。
2: 咁啊，最后补充，我觉得 其實翻嚟我哋可以詳細講，但我覺得其實唔係咁嘅，即係更加多係一種同盟關係。就算阿文教授之前講古代嗰種咧，如果你問我咧，都係一種勁多過係
0: 健。好啊，一陣討論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典今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的灵柩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等人扶灵。梁振英向董建华的家属包括遗孀董兆雄卿等人致意。灵车朝早10点几在警车开路下驶出香港殡仪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今早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了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天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现。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宣布退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巴切莱特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决定放弃候选人资格，自己并不后悔参选，今后亦将继续投身国际事务。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在今年年底结束任期，下任秘书长轮选已经在去年11月启动，联合国安理会在今个月18号对包括巴切莱特在内的8名候选人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巴切莱特曾经两度担任智利总统，并曾任联合国妇女处执行主任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今年初，智利、巴西和墨西哥共同推举巴切莱特参选联合国秘书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的水務急修已經完成了，近住顯法里來回方向的快線解封。另外運輸署表示，通往萬宜水庫東坝的西貢萬宜路交通預計會比一般繁忙，專線小巴 9A 號線的營辦商會按需要加強服務以應付乘客的需求，請大家妥善規劃行程，預留充裕的交通時間。 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嘅时候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嘅时候，代表可以沿住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新生婴儿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90分钟走遍世界。美国纽约市新学年开始，公立学校8年级或以下学生禁止在校内使用生成式 AI， 教师亦都不可以用 AI 改功课。当局担心 AI 削弱学生批判思考同埋师生互动，不过科技界认为与其禁止，不如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10,000 8,000里。
6: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7: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佢会分享点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喺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嘅心得。
6: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0: 好啦，我哋头先咧喺咪后好热烈咁样讨论紧下个星期嘅题目啊，就系、是、AI 当前读书有什么意义啊？咁、嗯、我哋翻去今日嘅正题先啊，因为咧我仲有我哋敬虔嗰个比较唔容易讨论嘅呢个观念咧，就想将佢生活化啲嚟讲。喺生活里边，我哋有敬虔嘅。就唔係淨話喺呢個教會嘅活動啊，宗教嘅崇拜啊，咁虔呢個字呢，其實喺中國嘅文化裏面係點樣解釋嘅呢？係咪一種即係、就是、一如既往嘅意思呢？
1: 虔都係頭先講啦，就係、是、如果睇最早詩經，其實有呢個字嘅。咁但係呢，就呢兩個即係敬虔兩個字一齊用呢，喺中國傳統文化就極少。
0: 嗯
1: 啊、即係敬係有，即係譬如話我對任何一件事，譬如我敬天、敬地、敬山、敬水、敬人都有。但係去到虔或者呢個狀況呢，頭先蘇適或者文教授講過，就好宗教性嘅已經係、
0: 嗯。
1: 所以中國同傳統上好少將兩個字並用嘅、
0: 嗯。
1: 即係虔呢個感覺係有，但係好少並用
2: 嘅。因為我同意阿優嘅講法，因為呢個字本身嘅意思啦，同敬虔呢個詞語出嚟之後嘅意思，我覺得個分別就係敬虔呢樣嘢唔係一樣中國土生嘅嘢，係、一樣幾西方引入嚟嘅。
1: 即係而家敬虔嘅概念可以咁講，
2: 係啊，即係呢個詞語組合咗之後，
1: 冇錯，
2: 呢個概念係一個幾西方，有好有宗教性色彩。因為虔呢個字當然係一個中國傳統就有嘅字，佢有自己嘅解釋，有自己嘅意思啦。咁但係敬虔呢、這個本身啊，呢個狹義講法係對一個宗教、對一個神靈嘅一個尊敬、一個敬仰啊嘛。咁我如果你引申一啲，即係文教授頭先講結婚咁樣啦，咁我同意即係對制度、對法制，即係總之唔係人啊。我大概可以咁樣理解。敬畏咧係主要係對人嘅，即係對一個或者係近代即係死咗唔係好耐嘅人咧，都可以有敬畏。咁但係敬虔咧係會係對制度啦，對超自然嘅力量啦。如果宗教上邊即係對神啦，或者係對一啲神嘅一啲定落嚟嘅一啲教條，即係或者係一啲行為準則咁樣啦。咁我覺得可以用敬虔呢個字。咁但係婚姻都係一種制度嚟嘅，咁亦都可以引申用即係敬虔呢個字，我都可以接受。咁婚姻嗰種我係講緊佢對個制度嘅，但係文教授頭先講嗰有少少唔同。文教授頭先講嗰個例子咧，就係譬如喺我哋講緊百幾二百年前啦，傳統中國嘅婚姻制度，一個女性對於佢個丈夫，佢個丈夫同佢嘅地位可能抄完嘅，因為如果係大家門當户對咧，你係正妻咧，就有河東獅啦，即係未必係
0: 少數嘅係嘛？
2: 多噶多噶，因為有時個女家個家族力量比個男家仲要大嘅、所以或者係個男家係靠個女家靠個外父幫手，
1: 西門慶
0: 先入罪啊嘛，
2: 先有咁嘅地位，咁所以有時係好怕個正妻，咁。所以要將啲小老婆收埋嘛，要有外室，即係點解咁嘅情況呢？就係、是、因為個外室如果帶入嚟呢，係會即係可能係會出事。咁所以就係個妾侍係好怕老公嘅，呢個係真嘅。咁但係正妻又未必好怕個老公，因為我個外家嘅力量都好強大。即係就算去到皇帝呀，
1: 門當户對，
2: 有時呀揀皇后呀都唔係即係個皇帝可以話事嘅。即係譬如光武帝即係第一個皇后，佢話娶妻當娶陰麗華，都做唔到佢第一個皇后，因為幫唔到佢打江山。咁、所以即係有時男人揀邊個做正妻，中國古代都未必係自己可以決定。漢宣帝最後即係佢想娶個正妻娶到，最後都俾霍光個老婆毒死咗，就係、是。即係呢件事，即係
0: 明白
2: 呢件事本身就皇帝想揀皇后都未必係自己可以決定，所以嗰個男女關係喺中國古代咧，的而且確就係男人係主導嘅，但係只係對班妾侍主導嘅啫，都未必可以對正妻即係可以有一個好主導嘅影響力。咁但係講翻嗰個話題咧，即係如果你係一個相對比較弱勢嘅，即係因為你個外家啦，或者因為你嫁入嗰個男家嘅地位比較弱勢嘅時候，係真係對其實呢個同一個神下對皇帝嘅敬畏，對我嚟講係同一種感覺嚟嘅，唔會因為大家有咗男女嘅肉體關係個感覺唔同咗嘅，即係同神下對主君、妾侍對呢個夫君嗰個關係，其實對我嚟講一樣，佢都係受住一種社會關係嘅制約，所以我對佢有一種 怕嘅感覺。但係當你去到權神，你就唔怕皇帝㗎啦嘛。即係劍理上，當我可以劍理上殿嘅時候，我點會對皇帝有呢個任何嘅尊敬啊？優利點睇啊？
1: 嗱，我翻頭先阿明教授講咧，就我虔咧，通常係虔誠，
0: 係
1: 呢兩個字出嘅。即係虔有種肅然起敬嘅意思，即係你即係嗰種情態嘅表達啊。咁就如果係即係我諗，我哋討論緊三件事啦。第一個就係呢幾個詞彙同中傳統中國文化有咩關係？第二就係呢兩個詞彙同埋現實人類有咩關係？第三就係而家啲單人會唔會再有呢個感覺嘛？我哋討論呢三樣嘢嘛。咁其實頭先咧，你開始講成 AI 咧，我覺得 AI 就更加令到虔同食冇埋噶啦，已經係。
0: 即係
1: 虔
0: 誠敬，
1: 因為好簡單就係以前嚟講，譬如話我睇任何嘅資料，我都冇可能即刻知道佢啲料準唔準嘅。
0: 嗯
1: ，OK。譬如話我琴日睇咗個資料，咁啊，好即係一個係好官方嘅係公布嘅。咁啊，有個 term， 有個名就叫做聯合國經濟師。咁我即刻閃過聯合國，應該冇經濟師呢樣嘢喎，即刻 AI 查，咁即刻有結果㗎喇，即係個名好複雜嘅，唔係呢個名嚟嘅。即係話以前嚟講呢，你對大教授，你對大專家講嘅嘢，你都係有一種係敬嘅，甚至畏嘅。咁但係而家你會咦，我即刻查到佢準唔準，我甚至可以將佢個 power 放落去兩下之內，我已經知道佢邏輯到底準唔準，我就就咗。所以呢種感覺呢，如果即係對人類呢種感覺可能冇咗啲直情。
2: 我想提兩句。頭先阿優嗰種講法呢，其實同 AI 冇關係。我喺有 search engine 嘅年代，即係我喺廿幾三十年前 search engine 開始普及，或者大學圖書館嗰個 catalog 開始好容易可以 access， 即係好容易可以上網查到嘅時候呢，其實阿優講嘅嘢呢我都做到。而家個 AI 呢可能係再快啲。
1: 唔係補充少少。而家係個可以做到咩呢，就係話我直情可以話譬如聯品文教授呢個邏輯，我放呢個邏輯落去，我叫 AI 搵個邏輯嘅錯誤出嚟。我搵咗出嚟。咁你其實以前你喺智力上你未必做到呢樣嘢㗎。即係個消化，或者佢呢個邏輯究竟係咪可以形成一個論述，話呢個呢樣嘢以前我哋要好難先做到。因為睇好多書唔同嘅嘢。而家嚟講，只要你提出呢樣嘢，你就發現所有論述都有破綻，係咪？以前我諗唔到㗎嘛。即係以前我哋可以搜索佢個資料嘅真偽有冇，但係以前我哋建構唔到嗰個邏輯思考㗎。AI 可以做呢樣嘢，而家基本上可以。
0: 我哋呢好快就轉咗去下個星期嗰個話題。不過呢同我哋話題有關嘅一樣嘢，就係講返敬畏呢回事。即係 AI 同敬畏呢有就係、是、同我哋對生命嘅敬畏有關。因為點樣咁樣睇呢，有啲人就會覺得我哋而家成日都喺度淨係關心我做唔做得到，搵唔搵得到。但係呢亦都一定要有返一個制衡，喺大學裏面呢都有啲所謂 AI 與倫理嘅科。就話如果我就算我哋做得到，我哋應唔應該做，我哋本來可以知，我哋應唔應該去知、知道之後會有啲咩後果咁樣。咁呢個係諗多一步嘅做法。因為呢我亦都知呢，其實蘇適更加係了解嘅。我哋一路都好想去理解多啲自然，又甚至利用佢，甚至控制佢。咁但係呢敬畏自然呢就唔係反科學嘅，反而就係呢我哋令到我哋更加覺得，如果我用科學認識多啲，我嘅敬畏性仲強啲。
2: 係、我哋有個講法㗎嘛，無知者無畏㗎嘛。咁呢即係呢當一個人呢某程度個認知呢係兩三十個 percent 嘅時候呢，就係最無畏嘅時候㗎。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已經無所不能。但係當一個人即係尤其是學者，當佢對嗰個知識認知足夠深嘅時候呢，其實佢就會覺得我嘅認知相對呢仲可能係好少。呢、這個世界仲好多嘢，即係專家先成日會講，即係成日會講我哋對成個系統或者係成個世界認知呢仍然係相對好少嘅、我哋而家覺得乜都知，淨係我哋常見嗰啲現象我哋可能認識好深啦，但係對於一啲呢唔常見嘅嘢，通常嗰啲黑天鵝先至得人驚㗎嘛，即係唔常見嘅嘢其實先至可能係殺傷力最大㗎嘛。咁嗰啲現象我哋可能嘅認知仲係少。咁所以好即係產生咗一個我哋叫認知嘅落差。就係、有一班呢唔係專家人，尤其是互聯網年代啦，就會成日呢就即係覺得自己嘅即係知道好多啦，即係而家有啲病人都係咁㗎嘛，其實喂我醫生你做乜開呢隻藥俾我啊。即係有啲咁樣，因為佢可能覺得自己識得足夠多。咁但係呢 佢又未專業到咧，認識到一啲即係醫生知先至明白、先至理解嘅一啲平時上網可能都查唔到嘅，或者佢頭先阿優講啦，即係你冇時間去睇咁多嘅資訊嘅時候，佢就會覺得啊，佢會 challenge 去質疑，即係點解個專業人士會俾啲咁嘅意見？咁但係當你去到嗰個專業人士嗰個認識嘅程度嘅時候咧，你就可能會明白其實個病人講啲嘢咧，冇乜即係冇乜道理，即係唔係話人人都可以好快掌握。

0: 科學我哋都認識曬嘅，應該所有嘅嘢我哋都解決。但係後來即係近工業革命之後，我哋就發現，咦，我哋以前好多嘢嘅認識原來都係錯的。我哋覺得科學走到盡頭呢個認識本身係錯的，跟住我哋後來再發現一啲量子力學啦，即係相對論啦，我哋發現喂，原來呢個世界就係好大嘅，我哋可以認識嘅嘢仲係好多，而且係完全推翻曬以前我哋嘅一啲所謂嘅常識。咁呢個係歷史上面證明到人類都曾經好自大，就是、因為我哋嘅認識唔夠嘛。
1: 嗯、
0: 我哋啱啱打開科學之門。
2: 你頭先講科學，我哋講個人文科學都好清晰嘅。譬如上世紀九十年代咧，咁就福奎亞馬啦，福山就係歷史終結論啊嘛，即係話因為人類就制度走到去呢種
0: 完美嘅制度啦。
2: 但係如果你係人類生活，你真係冇可能嘅。即係話咧，人類最特別、最特別嘅咁多年之後咧。发现咧就系我哋任何一个改革或者一个转变，就会衍生新嘅问题。
1: 嗯，
2: 我哋原来问题解决咗，但系新嘅问题可能比原来问题仲严重。
1: 嗯，
2: 所以你会发现咧，就好多改革，譬如教育改革，即系人类近呢几十年都系放松咗噶啦，即系冇原本咁大压力，甚至以前嚟讲嗰种即系相对比较严厉嘅，都变成 happy education。但系个结论系咪好咧？或者系咪结论系咪所有人或者喺呢个过程入边系咪真系？你又觉得未必系嘅，甚至可能冇添啊！
1: 冇错，同埋咧问呢啲问题咧，如果你走去问 AI 攞答案咧，其实就真系放弃咗自己。
2: 冇错冇错。
1: 嗱，譬如有啲问题，我哋通常唔会问，我哋用 AI 都系做啲好功能性嘅活动嚟嘅。譬如话咩叫有尊严嘅生命咧？呢啲咧你就唔会走去问。咁嗱，器官可以移植，但系系咪应该走去商品化咧？或者如果我胚胎可以进行基因的筛选，咁边个决定边乜嘢细路系最好啊，更好啊，系咪？你要拣一个乜嘢嘅 B B 咧？
0: 筛选都冇咁严重，基因改造先至。
1: 但系改造更加严重啦，系咪？咁仲有就系我哋唔系只系得有功能啊、效率啊、价格啊呢啲价值咧？嗱，呢啲都系敬畏生命嘅问题嚟嘅，即系你唔会问我哋点样敬畏生命，系咪啊？即系我哋会觉得咧，佢唔系未必唔答你，因为佢都收晒所有资料，收晒所有意见。但系如果我哋连放弃呢个思考都交俾佢，
2: 但系你要谂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人类如果假设啦，而家好多嘅即系出生嘅政策啦，或者系即系催生嘅政策啦，其实都唔成功噶嘛。全世界呢一種都唔成功，即係話人類越
0: 鼓勵多生育，
2: 鼓勵多生育就係我一九十年代日本已經有咩少子化擔當大臣嘅，都唔成功。其實人類要去到後面就有一個選擇噶啦，就係、是、有得佢唔成功，定係人造出嚟，人造人出嚟。
1: 嗯，
2: 假設去到咁樣嘅話咧，咁就另一個問題就係、是、為咗要解決一個日常或者甚至一個係一個即係一個問題，然後你就一種咧係一種。改變成個人類嗰種倫理道德嘅世界觀，咁就另一樣嘢啦。咁已經係去到一種即係存亡之道噶啦。咁就去到今日我哋話題咩咧？就係我哋對大自然，因為你知道人其實無論如何都係啦，佢盡可能係希望係同即係大自然啊、倫理啊等等等等宗教啊咁。咁但係如果去到一種咧，人能夠即係做一個譬如人像嘅人出嚟嘅時候，就去到。就應該敬畏呢樣嘢就應該唔存在嘅啦。
0: 係，因為我都同意阿優個講法嘅，某程度就係有一啲，譬如我哋講大學做研究嘅一啲倫理嘅，有啲學術倫理嘅，譬如你嗰個研究嘅目標個標的係一個人嘅時候咧，其實你需要做嘅個嘅評審咧係多好多嘅。
1: 係啊，冇錯啊。
0: 當你個標的唔係人嘅時候咧，你需要個嘅評審就可能同你個老闆傾完就 OK
1: 噶啦。
0: 係啊，但
1: 係
0: 當
1: 你問係啊，你訪問嘅對象係人都要經過一個倫理嘅所謂委員會啊。
0: 係啊，點解會有咁嘅制度咧？其實某程度都係同我第一節講係一個權力。的平衡是有关系的，即是当你的权力没有一个平衡的时候，即是我们觉得你的研究目的不是人，是只猫是只狗的时候，那我不需要那么多监管，即是你就做，因为我对那个 object 即是那只猫、那只狗或者那只白老鼠有一个绝对的
2: 控制
0: 的权力的制压嘛，即是起码在现代人的观感，我不需要对那只老鼠的嘅生存或者對嗰隻老鼠嘅福祉有太大嘅心理負擔先，或者個道德負擔先先啦。但係如果嗰隻白老鼠換咗做一個人嘅時候咧，即刻成件事就唔同曬啦。我要對佢有一個好嚴格嘅道德或者係法律上面嘅一個操守。

0: 佢嘅負擔，就算唔係一個人，
1: 嗯，
0: 人類組織，我即係人體組織，我都需要對佢一個好高嘅要求嘅標準去處理嗰樣嘢。咁成件事同我哋之前講，即係人嘅權力如果冇限制，會產生一個好大嘅惡果咁樣。而家我哋就係驚個潘朵拉嘅盒子被打開啊嘛。我哋對人呢個判斷，即係人作為一個生物又好啦，人作為一個研究目標又好啦。如果我打開呢個盒，即係我唔再有一個監管，我哋就驚會發生啲好嚴重嘅後果嘛。而家成個學術界其實普遍個認知都係咁樣，我哋唔想打開個潘朵拉嘅盒子，我哋唔想
2: 打開咗啦已經。
3: 係
0: 某程度都打開咗個罅啦。咁但係其實嗰個監控就係好嚴㗎嘛。
1: 嗯，
0: 這個都是對人的一種，即如果你問我，都是對人作為一個或者人類啦，人類怕我們做一些自己負擔不到的後果，都是一種敬畏來的。
3: 嗯，
2: 我講去回今天的話題，就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以前呢，譬如有些工作，譬如老師，他有一種道德的，即是傳道解惑授業，傳道就是一個道德性的道。但咧，你就發現咧，過去幾十年咧，我哋將呢個道德性拎走咗，即係好多職業嘅道德性，譬如醫生就應該係
0: 醫生有醫德啦，
2: 醫德啦，係嘛？教書就有教無類等等。但係咧，我哋好得意嘅，過去幾十年我哋求嘅咩？求一種唔道德性嘅、唔扮嘢嘅
0: 功能性啦，就係
2: 真實嘅，甚至係要將自己本來唔係咁真實，都要咁真實呈現出嚟。形成咩呢？但以前嚟講呢，老師同學生之間嗰個分野比較明顯嘅，即係佢係一個道德嘅，佢一個知識嘅來源。而家就朋友嘛，要做一個朋友嘛。咁你朋友就好難有一個好強烈嘅嗰種成勁喺邊嘅，係咪？好。咁返返嚟呢，就係我想講咩呢，就係無論成個社會，以前校長似校長，老師似老師，醫生似醫生，而家你就發現其實佢都係打份工嘅啫。OK， 佢係有個工作性同功能性，而後面嘅道德性拎走咗咧。呢個唔係香港問題，呢個全世界都普遍走緊呢條路。政治人物都係，以前政治人物就係、哇，佢係後面好鬼死你，而家就希望佢平庸嘅。小布殊呢一種係最好嘅，拉落去，即係總之好似隔離嗰個大哥哥成日會犯錯嘅，甚至比我仲蠢嘅，正啲。即係話我哋成個社會得意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以前我哋要樹立一個社會道德嘅標綱。然後我哋去勁成勁，而家我哋基本上好難見到呢樣嘢嘅，即係佢反而更多係一種功能性嘅使用。所以就我覺得咧，就係頭先我問咯，就為呢種感覺係咪已經越嚟越少？
3: 係，
2: 勁可能仲有，欠而勁就更加難。
3: 嗱，一陣間咧喺最後一節咧，我哋係有幾個問題可以將敬畏同敬虔結合嚟問嘅。其中一個我都好想講嘅就係我哋而家嘅人啊。仲有對啲乜嘢嘢有一種敬虔呢？即係係咪科技呢？係咪即係又仲有冇其他呢？有冇啲咩我又唔係咁悲觀嘅，只要你多啲去諗啦。我最近喺加拿大返嚟呢，我就係發現咗有呢個情況，因為好多人都覺得加拿大嘅醫療制度係咪可以改善啲嘢。因為呢佢哋嘅醫生嘅待遇又唔係高啦，税制又高啦，其實好多人走咗落去美國行醫。咁呢，但係加拿大人口亦都係老化。如果你有咩痛症，你要等好耐先入到嗰个医院个门槛啊，吓咁因为佢资源分配啊等等问题，咁呢个都系头先阿邱日讲嘅时候，令到我联想到嘅情况，就系、是、你学医，你嘅目的，你有冇一个怜悯嘅心系咪啊？或者你系想更令到人嘅生活会更加健康，或者医疗吓？咁、有。嘢而家又唔系咁谂啊，即系唔系，即系甚至我哋用嘅词汇啊，喺教学医或者学法律，或者任何专业或者任何学科，除咗人文学科啦，要做多啲去谂咧，都冇呢啲道德伦理嘅词汇咁多噶。虽然佢有 medical ethics 嘅科一定有吓，咁我又冇上过啦吓，咁啊我又唔知苏轼，譬如以前你读科学嘅时候都有 ethics 嘅，有读嘅。是不是只放在個科裡面去討論這些問題呢？
0: 不是，反而是要做研究的時候才特登拿出來講那個倫理，讀的時候是很少講科學倫理，起碼在中學教育是不提的這件事。
3: 應該再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今朝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早上10:00在警车开路下随灵车移送歌连神阁火葬场。董建华的灵柩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等人赴灵。在今朝早的公祭仪式，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到场致祭。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和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成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宣布退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巴切莱特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决定放弃候选人资格，自己不后悔参选，今后亦将继续投身国际事务。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下任秘书长轮选已经在去年11月启动。联合国安理会在今个月18日对巴切莱特在内的8名候选人举行第3轮意向投票。巴切莱特曾经2度担任智利总统，并曾经出任联合国妇女处执行主任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今年年初，智利、巴西和墨西哥共同推举巴切莱特参选联合国秘书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00，去湾仔运动场方向近住湾仔政府大楼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行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云村文泰楼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需要改用其他嘅道路，多条嘅巴士路线咧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追的时候的心这么痛啦。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最后一节广东广西，我哋嘅开放热线系1872311，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叫做敬虔与敬畏。直播室里边有主持文杰华，仲有邱日同埋苏轼。
1: 大家好，
0: 系啊。嗱，咁咧，我哋头先都问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唔系话你一定要有一个宗教信仰，但咧，我哋现时观察所得咧，我哋最容易产生敬虔感嘅系啲咩活动咧？即系静晒，
1: 弥撒咯，即系都系宗教活动多。如果你问我，因为即系譬如，如果你有信仰啦，你会觉得系喺某一啲嘅时刻。你是會覺得特別有一種感覺的，即是譬如基督教、天主教會特別講一種，即是你是會點解你會信呢？他們成日會講那種信教那種體驗的嘛。
0: 嗯，
1: 即是我都有參與過那些活動，那我的感覺就是，即是起碼在其他教徒的心目中，甚至我都有一絲絲真係有一種神存在或者虔誠的感覺。即係當然啦，即係現代人可能我哋個教育同個社會環境嘅關係咧，就會薄弱咗好多，即係對神嘅存在薄弱咗好多嘅呢種感覺。阿優，
2: 我諗國家大事，即係譬如話你假設啦，譬如話9.18啊，你會去默哀或者致敬，譬如有段時間98喺內地咁，有時係會有警報嘅聲音。咁你會想起就係幾十年嚟咁多人犧牲，然後最後嘅即係成果，咁你會有種敬虔嘅，即係敬。咁即係話佢係為民族而犧牲嘅班人，咁啊，咁你就會即係去到呢個國家嘅層次咯，咁咧容易啲。但如果你話以前嚟講咧，譬如話我哋年青嘅時候對學者啦，對某啲嘅即係你會即係尊敬佢一生嘅學者，咁但係咧呢啲就即係更多係可能去翻少少啊，蘇生又先講少少就係無知者無畏，因為事實上你唔認識佢整個人嘅，你就係了解佢某啲方面。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要可能即係要敬虔，就去到一種咧就係一種國家嘅象徵，尤其犧牲嘅象徵。咁你就覺得哇，真係一個好大犧牲之後，想今日結果咁樣就好尊敬呢班人。咁呢個就有敬虔感覺。
1: 係，如果優咁樣講咧，我又記得，即係我睇翻啲 documentary， 即係啲紀錄片啊，譬如二戰嘅時候宣戰嘅嗰個講話，即係美國美國喺珍珠港遇襲之後，跟住阿羅斯福出嚟講，係啦，即係今日即係12月8日係我哋即係永遠活喺恥辱嘅一日，即係嗰段廣播啦。咁其實都有俾我有一種即係好敬畏嘅感覺。咁最近即係我親身經歷就係奧巴馬出嚟講，我哋終於殺咗阿拉登啦，即係因為伊斯蘭國本身都是人類公敵，他不是只是對西方國家有影響的嘛，他的恐怖襲擊目標是其實包括任何即除了他的原教旨主義之外的所有文化文明，他都基本上有恐怖襲擊國的嘛。所以那一個他突然間走出來說我們終於即係殺咗拉登嗰一段，仲係直播，突然間新聞，即係全世界新聞，突然間講，奧巴馬仲要講話，即係大家已經 sense 到啊，即係佢可能殺咗拉登。即係嗰一個都俾我有一個咁講，呢一個環繞住咗全人類咁耐嘅一個威脅，即係終於解決咗。即係背後佢點解決就有啲爭議，
0: 有爭議
1: 係啦。咁但係起碼即係嗰一刻我都覺得啊，呢件事終於解決咗，俾我一個即係一個敬畏嘅感覺，即係話終於都解決咗。
0: 我覺得咧嗱，我哋去到頭先有講國家層面啦，有講到宗教層面啦。咁如果對於即係我哋日常生活咧，又好有趣嘅，就算你唱首校歌，你當然唱國歌，或者你睇到美國嗰啲國家式級嘅嗰啲運動會，一定揾譬如 Lady Gaga 或者係揾一啲歌手咧出嚟唱一首美國國歌。你見到啲運動員都流淚嘅，係咪
2: 嚇？校歌都會有時咧。
0: 係啦，所以我就問翻問題：如果我哋嘅敬虔感越嚟越薄弱咧，個社會係點樣嘅
2: 咧？我覺得咧，校歌又好，歷史大事件又好咧，佢係一種象徵，即係佢唔係單向某個人。你某個人都可能係啲好平凡嘅人，可能都好多問題，但係佢喺歷史嘅貢獻好大，即係譬如校歌就係一個立校嗰個即係個價值啦。所以你虛擬咗出嚟咧，就比較容易有敬虔之心嘅，因為你唔專注去某個人。咁但係如果我哋而家嚟講咧，我哋專注某一件事、某個人、某個宗教咧，就好難嘅。 即係譬如頭先你拉登，我哋都會諗到啊，美國喺伊斯蘭世界做啲咩咧？咁樣等等等等。即係話我諗法就係，尤其呢一代人咧，因為佢我哋受嘅教育啦，我哋嘅選擇多啦，我哋好多好多好多嘅嘢，結果咧就你要完全一種敬虔咧，你只能夠去可能指向咧相對嚟講比較象徵性嘅部分。如果你逐個人逐件事去睇咧，就發現我你真係好難敬得上。但你如果一個象徵嘅部分咧，譬如話哦，咁多人犧牲啦，你真係覺得好偉大啊，咁等等等等，就咁、是。所以我諗而家就更指向一件事咯，即係譬如話，因為我為國家而犧牲嘅班人，佢可能係一班即係凡夫俗子嘅，但係佢都好多人類嘅問題，但係佢真係嗰刻。就真係為所以我哋會咁諗囉。所以我覺得而家嚟講呢，譬如頭先你舉例好嘅歌啊，係代表某啲象徵某啲虛擬，你可能就覺得啊 ,ok 喎咁樣。但係就到此為止，你以前都係嘅，以前運動員我哋睇運動會，你覺得嘩好即係好尊敬佢突然間做呢樣嘢。但係你而家就因為你知道曬佢好多嘢之後，你就覺得好複雜。
0: 係呀冇錯。係以前比較單純。
2: 比較單純。
0: 即係敬虔
2: 嘅信息
0: 比較單純。
2: 即係譬如話以前嚟講冇講運動員娛樂圈咁樣。娛樂圈嘅真人其實我唔了解㗎嘛，係咪？咁我睇嗰啲雜誌都係嘩講到幾愛粉絲啊乜乜乜乜啦。咁所以我哋好多時亦都唔係無知啦，係一種誤解或者一種即係有意帶動你去諗法囉，係咪？即係我都係。
1: 某程度同埋都係一種造神活動嚟嘅。
0: 嗯。
1: 譬如咁講啦，即係譬如點解大家可能對即係珍珠港嘅襲擊嗰、那個嗰、那個概念就重新返返嚟呢，就因為嗰個歷史事件呢唔係淨係喺1941年發生過，之後拍過兩次電影。嗰段講話咧，其實都重新攞翻出嚟，即係作為
0: 時都聽翻嘅，
1: 即係唔止係嗰個歷史講話啦，即係喺電影裏面重新再呈現一次啦，揾一個成名嘅演員。咁譬如最近都差唔多10年前啦，即係丘吉爾講嗰段，即係我哋要保衞沙灘嗰啲。
0: 係啊，嗰、那個登勤嘅話，嗰、那個真係好正啊！
1: 喺最暗時刻又攞翻出嚟啦，即係因為嗰個歷史時刻咧，以前可能冇咁好嘅一個記錄，我哋透過電影將嗰、那個。情節重新那個歷史重要的情節重新呈現出嚟，咁另一啲我即係冇接觸過，即係唔係生活喺嗰個時代嘅人，即係點解頭先阿優講918，大家體驗咁深咧？其實唔同嘅國家都有自己一個即係我哋叫危急存亡嘅時候啦，都會即係後人都重新將嗰個重要嘅歷史人物。佢哋嗰個最一生最重要嘅講話，即係某程度都可以咁樣理解，重新拍翻出嚟，將大家對嗰、那個我哋叫做敬畏感再重新顯現出嚟，而且一代一代咁樣承傳落去，即係唔係淨係當時嘅一批人有一個好大嘅感觸，我哋可能作為一個後人，即係甚至乎唔同文化嘅人睇翻嗰段歷史嘅時候，都可以產生翻嗰個敬畏感覺。我覺得。即係某程度係一個造神運動嚟嘅，因為唔係即係九一一都係啦，當然即係點我哋要喺個搞個紀念活動嘅時候，就係話大家人類有一個共同回憶，將嗰件事即係大家覺得嗰件事好重要，攞翻出嚟警戒一啲後人，即係。原來我哋人類係會即係做出啲咁瘋狂嘅事嘅，咁其實我覺得係有咗電影或者有咗媒體之後咧，呢樣嘢嗰個影響力，即係比以前我哋淨係可以透過文字嘅記錄，淨係可以影響一啲識字嘅人。而家我哋可以透過一個影像，將嗰個歷史嘅重要時刻重新再呈現嘅時候咧，係某程度係提供咗或者係強化咗某一啲好特定嘅人物同埋事件對後人嗰一種敬畏嘅影響力。
2: 嗯
1: 是，即係我會見到係咁。
0: 嗱，咁我又另外去諗翻兩面去睇呢個問題啦。我哋有冇一啲價值咧？我哋要提翻自己咧，最好唔好即係唔好冒犯某啲價值。因為而家好似我哋做咩都得，因為我哋知情權太多。
2: 應該咁講啦，我覺得人類社會最有趣的地方邊度咧，就係法律咧就係個下限，即係著。道德就是上限。
0: 嗯。
2: Okay? 我哋对无论政治人物无论对普通百姓呢都係希望呢佢最少尊重法律下限。然后如果好嘅就係上限。但係最有趣边度呢就係、是、往往做大事啊呢个叫引号啊做大事嘅人呢佢偏偏就唔受法律同埋道德影响嘅班人。 即係佢無論佢本身嘅問題或者咩都好，即係你會覺得得意地方喺邊度咧？就係對成個社會入邊九成人咧，都係喺上下同下限之間活動嘅人嚟嘅、
0: 嗯嗯嗯。
2: 但係有部分人走咗上去，嗱好聽嘅有啲部分人咧就係、是、真係。即係能夠建功立業啊，建立一個世界大嘅世界。但係唔好聽嚟講咧，佢正正係冇一種咧係敬畏同埋虔，即係敬虔誠敬虔啦。佢就能夠走到上去。
0: 嗯。
2: 即係所以呢個又係人類最複雜的地方，就係、是
0: 嗯
2: 我哋嘅下限同上限嘅一種自律，亦都用他律，令到自己唔能夠做好好衰嘅事。
0: 嗯。
2: 或者做好大嘅事，但係正正係你能夠喺世界入邊跨越咗呢樣嘢咧，就去到上面嗰度啦。所以有時候我會諗咧，人類最有趣的地方喺呢度嘛，就係佢嗰個法律標準或者個道德標準係局限或者係叫做自律他律大部分人，但係有一部分人係走咗上去嘅。
0: 嗯，
2: 而走咗上去咧，呢班又可以系神，又可以系鬼，又可以魔，
0: 嗯，
2: 啊、所以好复杂就呢。
0: 但系有权力，
2: 有权力，
1: 有学者曾经即系讲过呢啲理论嘅，即系主要系法家啦，即系如果西方嘅马基维，马基维尼《君王论》里边曾经讲过噶嘛，即系即係作為一個領導人，即係佢用 prince 呢個字啦 ，prince 即係大公啦。作為一個領導人，其實佢需要遵守嘅道德同普通人係唔同噶嘛。
2: 嗯、
1: 啊，佢呢個講法係好得意嘅。一個國家領導人咧，即係佢需要遵守咧嘅主要目的就係令到佢個政權或者個國家繼續存在啊嘛。喺、
0: 嗯、
1: 呢個大前提底下咧，任何嘅手段都係符合道德。即係呢個係馬基維利嘅講法啊。咁佢嘅意思就即係回應翻阿丘嘅講法咧，就係大丈夫做事就不拘小節嘅嘛，即係總之我贏咗就啱噶啦。呢個喺即係喺歷史上面好多人其實研究過嘅，即係法家大概個諗法都類似嘅，即係我只要成功就唔介意手段。咁但係其實你最後我哋人類又會有另一套講法，即係有天命啦，有儒家啦去規限翻呢樣嘢噶嘛。
2: 更大嘅，
1: 即係你打江山可以亂嚟，但係你。治理嘅江山就唔可以亂嚟㗎啦嘛，
0: 嗯、
1: 即係我哋都係設法將嗰件事拉翻，即係個無限制嘅權力咧、
2: 嗯，
1: 拉翻去嗰個道德框架裏面。頭先阿丘嘅講法就係、是、當亂世嘅時候咧，我哋可能係處理唔到嗰啲問題，因為可能更加急嘅問題就係要將個亂世終結，變翻做一個治世。咁但係當去到治世嘅時候咧，我哋又會翻去嗰套天命啦，翻對嗰度敬天，即、就、係、是、對神嘅一個敬畏。
0: 嗯嗯、
1: 希望大家喺翻嗰個框架裏面去做事。
0: 我覺得呢個當然好理想化啦，係、咪？就係話咧，你自律係有嘅、
2: 嗯，
0: 其實我哋自己都知道有啲嘢咧。如果我仍然信儒家嗰一套有道德直覺嘅話咧，係、有啲嘢你唔想做、你覺得有啲唔妥啊，
1: 即係屠城
0: 係
1: 唔啱
0: 嘅。是譬如話，我會掂到人哋嘅私隱嘅、即係我都會諗下，我係咪應該要去挖出嚟咧？即係等等，喺咩情況應該公布，咩情況唔應該公布咧？有啲領域可能好清晰嘅，有啲理論，有啲領域咧係未可預測嘅。咁、但係呢個時候咧，有啲聰明啲人咧，就會將呢一種道德自覺咧，用翻一啲公眾嘅理由。嗱、我哋知道有咩唔好，系、嘛？或者我哋要小心，如果咁样做成为一个例子嘅时候咧，以后会有咩后果？咁、我哋需要多啲呢种智慧嘅人，就系佢唔系净系啊，我觉得点，而系话大家都应该觉得点。
2: 不过有趣的地方就系而家呢几十年，即系全世界的教育咧，系好更强调本性嘅。更強調一種即係做自己。我好多同事啦，即係我間機構的同事，年青的同事離職嘅時候咧，有時候我會問佢點樣離職嘅。咁啊，通常就係一係就另有高就啦。我哋都鼓勵啦，即係都係好啊好。但係有更大部分年青同事同我講，佢想做翻自己。咁、我就問佢咩叫做自己？咁佢會好愕然咁望住我嘅。因為事實上對我嚟講，你係冇一個好清晰嘅論述。佢就會覺得你咁都問嘅，係咪？你咁都會問嘅，做自己就我唔想做嘢住啦，類似咁意思。所以就形成咧，頭先你嗰樣就係道德性喺而家現行人類入邊強調嘅少咗嘅。尤其嗰種咧，譬如話即係頭先我都講啦，傳道解惑授業，而家嘅老師傳道呢個特質係冇咗好多嘅。無論大學嘅，無論中學，無論小學，咁就去到另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哋對大自然係了解好多啦，我哋對人類社會都可能了解好多啦，虔就已經越嚟越少，敬又唔係好多，畏又唔係多、所以某程度就係呢一種，即係你話做神就得，你話咩都得咧，佢係越嚟越少 咁越嚟越少咧，原來每個人更加我為主咧，以我為主咧，就形成兩種唔同嘅力量，最後就係即係。從呢個國家民族宗教嘅解構，到最後性別嘅解構，到最後嘅一大堆解構，我覺得係咁樣，就形成一個咧，就係、是、一個好好豐富多元嘅，但同一時間咧係一個好唔一致嘅社會咯。
0: 我都覺得係啊，阿蘇適，即係嗱，以前我哋人文學教育咧，好多時係有批判理論噶嘛，咁於是呢批判理論咧，慢慢而家又會俾人標籤嘅。就話啊左膠咁樣，咁咧就於是你係咪又唔去信？你有冇去信念咧？你對個信念係因為個思潮啊，因為個環境咧鼓勵你去教咧。而家環境唔鼓勵你去教，譬如咁先算啦。譬如有一啲關於性別研究嘅著作咧，唔出版得喎咁樣。咁你係咪唔做咧？即係我哋嘅掙扎都好大，因為咧嗰個搖盪好快啊，
3: 冇錯，係嘛？
0: 即係唔好話個敬虔感或者敬畏感啊，根本連認知嗰件事都出現咗混亂，
2: 絕對嘅，係嘛？即係我哋好多認為理所當然嘅嘢，但係喺年青人角度就佢唔覺得理所當然嘅，佢覺得係即係譬如我哋最簡單嘅一啲首飾啊、膠帶啊，呢啲好簡單、好簡單嘢，但係唔同代嘅人有唔同嘅睇法嘅。
0: 冇錯，
2: 有啲會覺得你準樹做乜要即係我哋呢啲，即係完全係唔同代人啊嘛。
0: 係啊，
2: 而佢有普遍性嘅就係嗰一代人。大部分都係咁嘅行為嘅，所以好得意，好有趣。
1: 咁我覺得又唔係就係一代代嘅，即係呢個某程度反映都有文化上面嘅一啲差異嘅，即係有啲文化就覺得準時係非常緊要嘅，咁即係有啲文化就覺得我約你兩點，其實我係約你四點嘅，即係大家
0: 咁我要移民喺嗰度先。
1: 大家明，大家理解呢樣嘢，即係遲兩個鐘出現其實係正常嘅咁樣，即係兩點即係我哋張請帖咁樣四時恭候七時入席咁樣咧，即係我就約你四點，但係其實係七點鐘先開始食飯嘅，四點到七點你都可以嚟，即係我哋中國人就係、是、或者我哋起碼廣東人係將呢兩個時間寫咗喺張貼上邊啦，即係四點開始你可以嚟啦，有娛樂活。
0: 但
1: 係
0: 七點鐘先
1: 食飯，
0: 九點先食飯。
1: 七點
2: 到場，入九點食飯。
1: 係啦，咁樣咁嘅意思。咁但係某啲文化就唔係咁噶。我就係話俾你聽，我哋四點見啦，跟住其實我哋六點先開飯嘅。但係有啲文化就係四點就真係四點㗎，開波㗎啦。你唔嚟，我哋就食開始食㗎。
0: 冇錯，
1: 即係呢個係某啲程度係文化差異嚟嘅。但係即係如果講返我整體講即係敬虔與敬畏啦，我覺得敬虔敬畏其實同一樣嘢，只係兩個詞語形容緊一個可能係個力量更加大啲，即係神嘅力量可能比人嘅力量更大，但係對我嚟講同一個感覺，同一類嘅感覺啦，起碼係因為我無神論㗎嘛，咁所以對我嚟講嗰兩樣嘢係即係差別唔大，咁但係個敬畏好多時係會出自認知咯，即係我識嘅嘢越多，或者我對嗰個範疇認識越多咧，我嘅敬畏嘅心咧，其實係越大嘅，因為我知道一個人嘅力量始終都係唔係淨係個人，甚至乎人類，我人類作為一個種族嘅力量其實都係有限嘅，有啲嘢我哋改變唔到。
0: 所以咧，蘇叔你講呢句就最好作為我哋節目結尾嘅啫，點咧？我哋而家對嘢嘅事情嘅認知係咪真係夠深？而且我哋太多協助嘅工具，我哋根本係不深思熟慮。咁你唔深嘅時候，你嘅敬畏感就會弱。你敬畏感弱，你嘅敬虔嘅嗰個元素同實踐就更加弱，係咪？因為敬虔同敬畏都係有呢個關係開出嚟嘅，係咪？咁咧就但係又我覺得唔好咁悲觀啊。即係如果完全我哋係被控制嘅話咧，我覺得最重要其實都要思考多啲人嘅主體性問題。即係如果連呢個信念都冇，真係比較難搞。
2: 我就唔會話用悲觀樂觀，但我覺得人類社會轉變嘅結果嚟嘅。即係以前嚟講咧，就無論嗰個權力嗰個核心，無論對大自然嘅了解係唔多咧，咁你去好多敬畏敬虔喺度嘅。係啊，即係譬如我仲記得我阿媽拜神啦。咁有一次咁我即係都係即係我又唔拜嘅，但我幫佢嘅。咁我有時就拜得歪咗啦咁佢就好驚，然後就喺度鬧我啦。
0: 鬧你
2: 啦！我就話：孫悟空入邊即係呢個俾佢打兩下出嚟嗰啲，即係我用呢啲。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好多時係來自一種即係對自然嘅認知。好啦，而家問題就係我哋基本上已經少咗呢個感覺。咁即係話敬畏啊、敬虔嘅感覺已經越少啦。 咁但係人類係咪所有問題解決唔係夠衍生另一啲問題？即係話當你一個有個他律嘅時候係好事嘅，但係佢有問題，冇咗他律咧，亦都係好事，但係亦都有問題。
0: 冇錯。
2: 咁但係呢樣嘢就係你冇錯啦，呢、這個就係重點喺呢度啦。所以就去到一個情況到咧咩咧，就係而家嚟講係更真實嘅一個人嚇。譬如蘇適哦，原來佢人類所有嘅優點就係所有嘅缺點。以前我哋淨係知道優點，所以我敬佢。而家我知道佢係要點，所以複雜。但係咪一個問題咧？又唔完全一個問題。
0: 所以廣東廣西有存在必要嘅，因為我哋有不停嘅話題。嗱，讲讲听晚啊，听晚嘅话题又好有趣。中国少年足球队咧就获得咗12岁组别嘅小世界杯，咁即系点咧？即系有啲乜嘢睇法咧？马鼎盛、马恩赐、冯天乐啊，咁啊，佢哋三个咧就好多火花。而家咧，我发现原来有一首歌真系叫做即系好啱听嘅，即系头先阿苏轼嘅结尾就系漫漫长路。
2: 哦，
0: 系啊，咁我哋听听徐小凤嘅歌，结束今日嘅节目。
2: 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董建华的公祭大典今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多名中央官员、董建华任内的官员、现届政府官员和政商界人士出席。有市民带同鲜花到场吊唁，赞扬董建华在任时致力维持社会稳定，高瞻远瞩。李家超指出，失业率会否回落受不同因素影响，相信发展含金量高的先进制造业可带动就业。新闻的详细内容。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典今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大约一个钟，其后辞令出殡。多名中央官员、董建华任内的官员、现届政府官员和多名政商界人士出席。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其后移送歌连臣角火葬场。陈晓君报道。
2: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今朝早九点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公祭大殓，不少获邀人士提早抵达灵堂。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乘坐专车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曾经是董建华任内的前官员、现届政府官员和多名政商界人士陆续到场致意，花牌放满殡仪馆的门外，一路之隔的渣华道游乐场亦都摆放大量花牌。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上面悬挂一幅白底黑字的横匾，由白色鲜花围住，写有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大批警员到场维持秩序。公祭仪式历时大约一个钟头，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早上大约十点，由梁振英、李家超、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以及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等人赴灵护送上灵车，警方的车队为灵车开路，将灵柩移送到歌连臣角火葬场。董建华的遗孀董兆雄卿就由家属搀扶离开。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因场地有限，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带同鲜花到场吊唁，赞扬董建华在任时致力维持社会稳定，高瞻远瞩。有人形容董建华慈祥，对他表示怀念。任浩峰报道。
3: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朝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前来吊唁的市民赞扬董建华作为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
4: 维持那个社会的现状，但是之余都希望能够增加我哋多啲对国家嘅认识认同感，因为我曾经写个信俾政府噶，多谢佢嗰个嘅令到我哋好过得生活。
3: 有市民话，过去曾经对董建华施政有唔同睇法，但回想就觉得已经系当时最合适嘅决定，认同董建华对香港同埋国家贡献良多，高瞻远瞩，
5: 提出咗好多宏图大计嘅邮轮码头啊。教育嗰方面又重量又冇要教學，大嘅發展計劃咧，可能係要用十年、廿年啊咁樣話更加長遠嘅時間。但當時嚟計咧，一般香港人或者個眼光好似仲未必咁長遠啊。
3: 有市民帶同鮮花送別董建華，
6: 佢係一個好温柔、好慈祥、好寬容嘅嗰種面容同埋心情嘅，同任何人講，第一次一聽到個電視話佢走咗，唉，個眼淚真係都流出。
3: 有人就对董建华任内房屋政策印象深刻，形容是惠及基层。民政事务总署星期五起一连三日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设立调研处，三个调研处今日中午12点结束。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世界经济环境千变万化，失业率会否回落受不同因素影响，相信发展含金量高的先进制造业可带动就业。至于是否有意担任两届特首，李家超说做特首要心无杂念。崔慧恩报道。
7: 本港最新失业率是 3.8%， 上升 0.1 个百分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的时候被问到会不会预期失业率会回落，李家超认为有些因素属预期之外。
8: 世界的经济环境真是千变万化，你想想很多政策我们本来是大家是自由贸易的，变成是保护主义，变成是霸权主义的。我们政府也都很负责任的，因为如果我们发放任何信息导致任何有其他的想法，我们现在的产业呢是讲的先进制造业，我们的产业有科技，我们第日可能有一些我们未想象过的制造业出现，我们的制造业都是先进制造业，是含金量高，有了产业就会有就业。我们帮中小企，你看到我都推了很多措施，都是想帮。
7: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及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强调政府是务实有为。
8: 我们务实有为，香港大家都知道自回归以来房屋问题是重中之重。我上任的时候是 6.1 年，所以推出所有可行的方法，以前未做过的我都做一个简约公屋。咁就亦都多谢各方面努力，咁就真係6.1年变咗4.8年，咁就係快咗15至16个月。我亦都好有信心，我上任嘅时候讲喺2027年中呢係会跌到综合轮候时间4.5年，有信心嘅。
7: 至于係咪有意担任两届特首，李家超话做特首要心无杂念。
8: 我觉得做行政长官呢一定要心无杂念，当前要做好嘅工作就做好佢。
7: 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力增达到 3%。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乘5元素报告，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随着人工智能 AI 产业发展，应该加以珍视、扶持并守护，他将组建一支 AI 部队。他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不法行为。罗宇光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并将任命一名主管有关事务的 AI 沙皇。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贴文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留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国际社会最近高度关注 AI 发展和监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过去的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开始之前的记招上表示，越来越多顶尖 AI 开发者警告，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开发者甚至呼吁暂缓开发 AI， 有开发者就呼吁设立护栏，各国不能够无视这些担忧，全球协作不可或缺， 孤立的，无法验证不均衡实施的自愿暂缓措施无法解决当前问题。不过特朗普曾经在和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通电话的时候，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指数据中心能够为个人和州份带来财富，是未来20到25年的石油。欧洲部分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都表态，质疑美国一些 AI 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只是出于私利，真正的目的是巩固自身优势，打压竞争者。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名古屋亚运港队刘慕常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他在决赛面对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以0-5不敌对手。武术赛事，港队何彦正和陈锦松在男子长拳分别以第5和第8名完成。莫婉莹完成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中的太极拳项目之后，暂时排名第6，下周会出战太极剑项目。林汉山报道。
10: 亚运直击。
11: 名古屋亚运空手道女子个人型世界排名第一的港队选手刘慕常，先在8强赛以5-0击败伊朗选手，4强面对中华台北选手同样以5-0取胜。上两次亚运都获得铜牌的刘慕常，今届在决赛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1和世2对决，但最终以0-5不敌对手夺得银牌。刘慕常赛后话，为了亚运做了很多准备，对表现感到满意，亦都突破了自己，是近来发挥得最好的赛事，感谢市民支持。另外，港队今日在多个项目分途出击，其中港队泳手何恩图在非主项的男子100米自由泳预赛游出52秒76的时间，排第29位，未能晋级。他听日将会出战主项50米自由泳。武术赛事，港队两名亚运新丁何彦正和陈锦松在男子长拳分别以第5和第8名完成。三朝元老莫卷盈完成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中的太极拳项目之后，以9.706分暂时排第6，下周会出战太极剑项目。他2018年雅加达亚运曾经在这项赛事夺得银牌。至于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梁咏仪以38分0.87秒完成，夺得第4名，未能计雅加达亚运之后再次踏上颁奖台。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英超比赛，白里顿主场赠阿仙奴3隻光弹，海鸥的哥斯和哥斯道拿斯分别在31和45分钟远射破门，加上谢马安迪斯在57分钟建功锦上添花，协助主队大胜，亦打破兵工厂今季联赛不败纪录。另一支伦敦球队热刺一度落后3球，虽然连追2球，但最终主场以2-3不敌阿士东维拉。积分榜，阿仙奴5战12分暂列第2，白里顿10分暂排第3，高云地利3分暂列18，热刺少1分排列第19。重复新闻提要。董建华的公祭大典今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多名中央官员、董建华任内的官员、现届政府官员和政商界人士出席。有市民带同鲜花到场吊唁，赞扬董建华在任时致力维持社会稳定，高瞻远瞩。李家超指出，失业率会否回落受不同的因素影响，相信发展含金量高的先进制造业可带动就业。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中至高，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埋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56%。香港电台呢节午间新闻报道人。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3: 又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粉岭新运路有水管急收，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沿住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行驶嘅车辆，禁止喺近住粉岭中心嘅路口右转入长华村，驾驶人士请留意翻改道指示，而多条九巴路线亦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另外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尖山隧道出口九龙，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1: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0: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3: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然，
4: 我系谭家齐，
5: 我系吴海杰，
6: 我系范永聪。
3: 咁我哋今次咧又系我哋讲啲西非兄弟啊，非洲兄弟，
4: 唔系讲一个国家喎、
3: 啊。系啦，所以我哋今次咧就讲两个唔同嘅国家，同样道理啦。因为其实呢啲非洲嘅国家咧，即系我哋个背景嘅初衷，大家可能记得都已经听咗几个月啦。大家其实同即系世界杯有参与啦，或者曾经参与嘅国家，咁好多非洲嘅国家其实近年都越嚟越多参与啦。咁我哋未必對佢哋有好多嘅歷史嘅認識，尤其係你早期嘅文獻可能比較薄弱啲，咁所以要去講述嗰啲故事嘅時候咧，如果兩個國家一齊講咧，可能就會豐富啲啦。咁我哋今次咧講嘅咧就係加納同埋科特迪亞嘅。加納同埋科特迪亞咧，佢哋兩個係接壤嘅國家啦，而且佢哋咧背後咧其實共享住咧一個阿肯族嘅背景，佢哋大抵咧有大約接近一半嘅種族咧都係阿肯族，即係佢哋兩邊都有大約一半嘅係阿肯族人，咁所以佢哋兩個國家一齊講咧係好值得去分享裏面嘅故仔嘅。對兩個都係一帶一路國家啦，咁大家都知啦。咁我哋講一個故仔咧，就係同科特迪亞有關，咁啊必須要講，因為大家都覺得好鬼正嘅。點解咧？就因為2019年嘅時候咧，當時咧有個設計工程廠咧就同科特迪亞簽約，咁咧就不如咁啦，我哋可以起一個 Coco 嘅加工廠，即係起一個可可嘅加工廠。咁咧簽約之後咧就投資2億美金嘅中國，其實好鬼多錢。咁但係咧科特迪亞就唔使還又唔使攞，但係做咩咧？唔該你咧就用呢個可可豆嚟做還款嘅，即係話咧就我哋中國出錢，咁佢就用可可豆嚟還款。咁大家都明啊嘛，其實科特迪亞佢攞幾億出嚟點攞啫，真係冇辦法。但係你話如果可可豆啊或者勞動力或者咩咧就得啦。咁所以呢個古仔亦都代表住咧中國即係都有啲地方智慧係嘛，即係點樣同唔同地方嘅人做生意或者做合作，
4: 起碼可以保證有朱古力啊，
3: 係話起碼
6: 來源啊，
4: 係咯，
6: 係啊，
3: 冇錯。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嗰種智慧啦，同埋亦都能夠令到雙方合作更加理想嘅，咁呢個咧，我覺得都係非常有趣嘅。咁同埋亦都要再講啊，正話我哋未提嘅加納咧，其實係中國喺西非最大嘅貿易夥伴嚟嘅，即係唔好講玩笑。我哋話加納其實係喺西非裏邊咧一個比較強嘅國家嚟嘅，咁所以佢同中國嘅貿易亦都多啦，咁科特迪亞亦都多，咁所以兩邊嘅加埋，你會見到咧，其實中國喺西非都有好多嘅力量喺度。
4: 其實咧，我哋將兩個國家擺埋一齊嚟講咧，唔係冇道理嘅。咁因為咧，其實呢個處理方式咧，

0: 字咧，就係、是、象行海岸。咁啊，顧名思義，兩個國家咧，佢都喺即係海邊啦，係咪？即係所以同海岸好有關係。歐洲人咧理解呢個地方或者兩個國家啦，就係佢哋貿易裏面其中一個重要嘅一個中間點啦，或者一個站啦。咁但係另外我想提咧，就如果我哋將呢兩個國家咧畫一個十字，即係將佢擺埋一齊，然後畫一個十字咧，就可以見到一個比較明確啲嘅地方嘅區分。點解我哋畫啲國境線比較奇特咧？咁原因就係佢可能個國境線咧就涉及佢哋係講英語定係法語。咁即係所以呢可能打動畫嘅嗰條線呢就係將加納同科特迪亞分開嘅嗰個國境線呢其實就係、是、即係加納英語區原本就係英國人統治過咁科特迪亞就是法語區。咁但係點解我仲要畫一個十字呢條橫線呢就原因呢即係我哋頭先都講到啊嗰啲亞肯人呢其實就係住喺呢條線嘅南邊。咁以北嘅地方呢就唔係亞肯人啦即係其他唔同嘅種族。咁但係以北呢條線呢嗰啲唔係亞肯人呢大部分都係穆斯林嚟。咁但係喺以南嘅嗰啲亞肯人呢就係、是、以基督徒啦或者係非穆斯林為主。咁呢個咁嘅英語法語亞肯人非亞肯人。穆斯林
1: 非穆斯林
0: 是或者非穆斯林咁樣就係可以話構成咗呢個地區呢嗰個政治啦或者可能係好多爭議啦佢嘅產業啦等等嘅嗰個框架。
1: 阿齊哥頭先講呢一個背景係相當之重要因為呢我諗我哋跟住落嚟講嘅圍繞住科特迪亞同埋加納嘅歷史同埋相關嘅所有故事呢都可以用呢一個角度嚟理解尤其特別係可能係牽涉到呢兩個國家入面嘅種族他們怎樣去 identify 自己他們覺得自己是什麼人呢其實未必一定是在血緣上面因為剛才那麼多位拍檔都說了亞肯族是最主要的構成民族就是說問題不是在血緣上面問題反而是他們在接觸西方文化以後對他們自己一些內在的一些轉變譬如他們宗教取向又或者他們怎樣去認識自己這個很重要剛才卓賢的故事呢很重要那個可可豆的故事呢其實中國在科特迪亞做的那個投資最重要其實是幫了他們一把很大忙的因為我們都知道可可豆呢它當然都是貴價東西但它未至於貴價到好像轉化成一個名牌的朱古力那麼貴那也就是說其實可可豆固然是重要的天然資源或者是種植物的資源但是怎樣將這種原產物原材料轉化成一個貴價的朱古力然後創造成財富呢中間呢個過程即係所謂加工嘅過程呢其實正正就係科特迪亞唔掌握嘅嘢。咁中國喺嗰度做嘅除咗係幫助佢哋去發展佢哋嗰個工業同埋令到佢哋創造更加多職位之外而最重要就係一種知識嘅轉移令到佢哋掌握到加工嘅程序。咁所以呢科特迪亞呢嘅嗰個咖啡可可委員會嘅會長佢話我哋種咗幾十年嘅可可但係一路都唔識加工。中國嚟就教咗我哋加工因為做咗工廠有咗投資咁呢一樣嘢就令到佢哋可以彌補到嗰個好大嘅差異因為原來一吨可可豆賣2000多美金加工咗成一個名牌嘅朱古力返嗰個價錢嘅漲價唔知幾多倍所以呢一樣嘢先係最珍貴咁我諗呢個係一個中國人科特迪亞之間幾值得講嘅一個關聯
2: 冇錯不過中國人做生意呢都係好精明嘅
1: 當然啦
2: 就唔係因為你冇錢所以你求其搵啲可可豆我收嘅
1: 係
2: 呀咁亦都唔係因為中國人好鍾意食朱古力所以要大量數可可豆嘅因為你知道可可豆同大豆黃豆或者其他一啲大宗嘅農業商品都一樣係一個大宗商品其實都有全球性的期貨市場所以呢其實跟過去一樣現在其實都可以作為一個 currency 作為一個所謂交易的一個媒介所以收可可豆都不是壞事的可能會漲價的嘛
1: 是啊當然啊
2: 其實都不完全因為價錢當然大家合作要互惠互利但是我想講就是講回剛才的話題為什麼我們將西非這兩個國家擠在一起呢即第一西非其實是全球可可豆供應佔60%但我們講的都不是因為他們大家供應可可豆而因為這兩個西非國家有一些很特別的共同的特徵第一大家都被即是歐洲國家管治過第二大家都參與過可可豆陣間會講的可樂豆和一些貴金屬和一些農產品和更加重要的就是奴隸貿易所以他們大家你不可以說是命運共同體又好悲劇共同體又好國運共同體都好其實將他們擠在一起是很合理因為其實在這個西岸裡面包括加納和科特迪亞現在在聯合國都將它變成一個即是文化遺產的就是有成40-50個外國曾經在這裡做的一些堡壘即是證明這個橋頭堡對於歐洲人在跨大西洋貿易

0: 嘅重要性，所以呢两个地方一齐讲亦都系有原因。
1: 我以为佢话更加重要嘅就系加纳同呢个科洛迪都擅产呢个爆发力强球员添。
0: 哦，梗系啦，
1: 系咪啊？咁啊，大家可能听过嘅科洛迪亚嘅知名足球员啦，呢个杜奥巴啦，
0: 冇错
1: 啊，同埋呢个爷爷托尼啦、高鲁托尼啦，都可能系我哋如果喜欢足球嘅人咧，长期都会中意嘅一啲明星嘅球员啦。咁啊，加纳亦都有啲即系唔少嘅球员咧，都系好出名嘅，叫亚游啊，即系 AYEW 我唔知系咪，应该喺意大利。踢咗一輪嘅足球咧，應該 AC 米蘭有踢過，咁啊斯曼尤啦，
0: 斯曼尤仲有踢啦，
1: 係啦，咁呢啲都係重要嘅一啲球員。咁所以加納同科洛迪亞本身點解會咁多足球員出產咧？除咗當然佢哋本身天資可能非常之好之外咧，係因為佢哋已經建立咗一個比較完善嘅足球嘅訓練嘅體系，因為佢同英國同埋法國嘅原因啦，咁所以佢個體系嘅傳承啊同埋關注咧就比較好嘅。
0: 我哋對足球去插一句，即係講開波，有啲學者認為咧，即係杜巴嘅出現咧，或者係同類型嘅一啲高大。身材夠身位而速度爆嘅一啲前鋒球員出現咧，係影響咗成個足球嘅發展。你唔覺得喺呢類非洲球員出現之後咧，非裔嘅後衞基本上已經係佔咗絕大部分歐洲球隊嘅後衞嘅組成。
2: 係啊，
0: 即係白人嘅後衞已經係唔夠非裔
2: 高大，
0: 係啊，因為你頂唔到個
2: 佢個爆發
0: 個坦克車。
1: 我諗咧，米高咧應該係暗示緊咧，就係當時咧杜奧巴咧，即係成日經常咧欺負咧英超嘅其他唔同嘅後衞。
0: 對，
1: 嗰幾個後衞咧就俾杜奧巴。就食到咧就真系好阴功啊！咁所以后嚟都有一大批嘅球员咧就兴起啦。呢个系你会见到阿肯族佢其实个身形啊，种种系好有特色嘅。咁首先要讲咧就系阿肯族呢个名，阿肯咧原来就真系开化嘅意思。
2: 开化，
1: 开化即系文明开化，即系佢系一个比较。簡單我認為啦，即係佢係一個比較 civilized 嘅一個情況。點解咧？就因為佢同我哋之前啊，加齊最中意嘅班圖人嘅分唔同咧，就係佢哋唔係好中意。
2: 加齊最中意班圖人，
3: 加齊最中意好人嘅班圖人。
1: 係佢就
2: 嗰啲長人係嘛？
1: 佢就唔係畜牧業嘅喎，即係佢相對唔係畜牧咁，就定居嘅，即係硬咗一個定居嘅一個嘅文明。咁佢係有個唔同嘅即係個貿易嘅個情況。依、這個我哋都第一個見到。第二個就係正話都有提到整個加納同科洛迪亞嘅北邊咧。其实都是穆斯林多，咁呢个又要讲到所谓马里帝国嘅一个撒哈拉贸易啦。咁我睇下呢方面咧，知道好多嘅小毛可以分享一下，知道撒哈拉路嘅贸易啊。
2: 系咪又讲嗰啲马里嘅国王咧去朝圣，去麦加朝圣嘅途中咧，就向呢一个世界各地撒黄金啊？
1: 系啊，
2: 喺呢个北非，仲搞到呢一个埃及嘅金价大跌啊，影响咗马穆留克嘅嗰个财政。
1: 冇错，
2: 呢个就讲紧西非嘅时候，往往我哋都会有一个想法，就系而家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啊，非洲系一。路以嚟都是被宰制的啦，歐美列強啊，即係比利時啊、葡萄牙等等啊、西班牙、法國、英國去宰割佢哋啦。咁頭先阿齊哥話講到而家，我哋都可以請聽眾朋友咧，如果揾個非洲地圖嚟睇下，嗰啲國家嘅國界好奇怪，劃到咧可以有90度直角嘅，好似埃及嘅西界同南界咧，基本上是一個正方形咁，你完全唔明佢點畫出嚟。其實嗰個好明顯就是一個瓜分嘅後遺症，係啊，即係曾經被列強瓜分，所以導致到咁樣。咁啊，頭先卓然講阿肯人係開化啦，咁我都睇到嘅。譬如話阿肯人其實係11世紀公元啊，11世紀開始向南遷移，就去到呢個非洲嘅西南海岸嗰啲啦。咁啊，建立咗一個叫做阿散蒂王國。其實佢唔係一個王國嚟嘅，佢係一堆酋長部落而集成嘅一個係比較鬆散嘅聯盟啦。咁但係你又唔好以為佢真係冇乜料到喎，因為佢都同英國打咗好耐仗，又唔係真係輸喎，有贏喎。咁我想睇呢一個阿散蒂王國其中一個好象徵到阿肯人嘅嗰種開化咧，就係佢有一個傳說咧，我覺得呢個傳說真係好正，佢就有一張金凳仔。
0: 哦
2: 即係個所謂金凳傳說，咁、那個傳說係點嘅咧？就係有個國王同佢助手啦，其實就係一個大祭司啦。我相信呢個故事嗱，即係用我哋今日咁樣睇咧，你唔會相信有張金色嘅凳或者黃金做嘅凳，無端端喺個天度降落
3: 嚟嘅
2: 嘛？無人機係啊，
3: 低空
2: 唔係無人機揸佢落嚟，唔係啊嘛，你唔係遙控佢，張凳係從天而降。咁我哋姑且相信呢個神話故事係真嘅，但係其實佢個目的係乜嘢咧？佢想話俾啲神民聽，其實。呢、这個民族本身佢之所以有呢個管治權力，或者個國王嘅管治權力，其實係個天俾佢噶嘛。但係呢一個佢唔係用一個好暴政形式去逼你相信，而係我哋大家道理去一齊相信呢件事。咁如果你話好似我哋中國古時咁樣講，九鼎之輕重啊，係嘛？我哋講緊每個州赤縣神州咁樣，每個州九個州有一個鼎啊嘛。咁、那個鼎就象徵住我哋對於呢個州嘅嗰種情感連結。其實呢一個阿散蒂王國嘅呢一個傳說嗰、那個金鼎咧，從天而降嘅神聖，其實都係可以好 鬆散，但係又有好有效地用一個比較軟性嘅方法去連結曬所有嘅族民，去效忠個國王同埋嗰個民族。我覺得呢樣嘢係最正。咁當然同呢個英國有關嘅就係後來去到1900年打仗啦。
3: 有單嘢。
2: 係啊，咁呢個我覺得真係好笑啊！我都專登為咗呢樣嘢揾咗少資料，就係睇個英國總督點樣講嗰件事。
1: 呢個金等一間再俾我哋先冇搞透氣先，我先要再講一樣嘢就係、阿肯族咧，嗰啲民間信仰咧都代表住嗰種文明開化嘅特色咧，或者喺我哋心目中，即係譬如我哋中國人可能以勤懇啊、誠實啊為一啲輸哥嘅英雄嘅印象啦。咁但係咧，阿肯人嘅其中一個好得意嘅民間傳說咧，就係、一隻蜘蛛。即係應該係女性嘅蜘蛛咁啦，因為我哋都係睇圖嘅，喺1899年有幅當地人畫嘅一啲插畫裏面見到啦，佢哋嗰啲蜘蛛係佢嘅角色咧，佢就係通過狡猾啦、機會主義啦、偷拐騙啦咁嘅方式咧，去掠奪某啲嘅成果，但係佢咧係以正面人物嘅角色咧係被塑造嘅，即係充滿智慧嘅人物喺阿肯族裏面咧就係一個被書歌欣賞人物，
3: 即係奸奸地嘅，
2: 奸奸地，
0: 我哋叫有啲 wit 係嘛，係
2: 啊
0: 係
2: 啊，
1: 咁所以你可以諗下，我諗都係一種狡智啦，即係可能你要同啲英國人相對咧，又揾翻有一啲咁樣嘅神話故仔同佢對抗下都啱，你唔好太信嗰啲咁嘅英美列強，呢、這個都係有道理。
2: 係啊，咁所以嗰個頭先金凳嗰個故事咧就係、講。1900年英國派去這個當時亞散體的那個總督，因為他是用一種比較現代 Red Rule 即是間接統治，跟亞散體的各族酋長和他那個共主簽了條約，就說、我們來保護你，這樣就叫宗主國、那個總督的演說就真是正的，
3: 那叫霍其森，
2: 沒錯，霍其森是啦，多謝齊哥的提醒、這個補充很重要，霍其森就對著那班人說你那張金凳其實現在應該由我來試坐，其實那張金凳本來應該就是隸屬於我們的女王，
3: 但張金凳其實我要補一補，是沒有人可以坐的，
2: 沒錯啦，因為連這個亞散體的王國的國王都不是坐上去的，他只是抱住他的，他把凳子在他的膝頭哥上面，其實沒有人可以坐，但是這個總督竟然說拿出來給我坐，那很簡單，我就跟你打仗咯，但最正的其實就是號召打仗的呢是他們的那個皇太后，是所以他就說如果男人不打的話我們女人打咯，你都可以見到其實亞散體
3: 這件事你們不出聲，
2: 是你不出聲我們來，是
3: 喺男人冇用嘅話，
2: 咁、但我哋可以見到其實個種族咧，其實佢透過呢個金凳呢一個形象，好牢固咁樣去團結起上嚟。其實呢件事我覺得真係幾正。
1: 係啊，根據伊本巴杜達嘅遊記裏邊咧，其實喺西非嘅時候，佢見到嘅民族觀察就係佢發覺嗰邊嘅女性嘅地位係好高嘅、有一個比較強嘅母系社會喺馬里嘅西非度見到。咁其實當然伊本巴杜達嘅遊記係1340幾、1350幾啦，見到嘅馬里同依個時候有啲距離，但係你會發現咧。點解我哋喺西非嘅國度裏面成日聽到啲女性嘅士兵，其實唔止依度嘅，貝南都有啲女兵同其他地方打仗，其實女性地位喺西非咧明顯係高啲嘅，呢、這個真係得意嘅地方。咁之後又點咧？
2: 咁所以金凳咧，我哋見到個形象化咧，其實就睇到咧，如果今日有機會咧去到加納旅行咧，你都仲見到幾種佢哋好重要嘅文化象徵啊，譬如就係個凳仔嘅文化啦，另外當然就有嗰種布啦，佢哋叫 Canty 嘅布啦，係啊，即係象徵住佢哋嘅民族啦。咁如果呢啲都係好緊要嘅一啲民族嘅源流。咁當然啦，其實我哋講緊已經係去到近代嘅故事，即係英國人嚟啦咁樣。咁但係其實西方嘅帝國主義者對於西非嘅理解或者嗰個吸引力，當然除咗係佢哋嘅嗰啲原材料之外，仲有就係奴隸嘅貿易啦。係
1: 啊，我哋一陣間會繼續講落去嘅。但係講之前咧，即係最尾我哋話其中一位英國總督麥卡錫咧，仲俾阿亨社軍隊咧就打贏咗，
2: 打贏咗係啊，
1: 攞嚟做咗做玻璃，
0: 佢攞咗佢個頭，攞
2: 佢個頭啊，攞咗去杯。
1: 我哋咁震撼嘅消息之後咧，我哋下一節繼續講落去。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2: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1: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3: 中国复刻与新潮，
1: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4: 中國復刻與新潮咧嚟到下一節啦，咁我哋之前咧就講加納同埋弗勒迪亞或者係雅肯族人咧喺早期啲嘅時候咧嘅遇到嘅事，包括咧佢同瑪利亞喺西非嘅背後嘅種族嘅環境啦，同埋咧佢喺英國人當然同阿法國啦面對嘅時候佢哋嘅英勇對抗嘅古仔。咁但係我哋話咧，其實雅肯族我哋都話係文明開化啦，所以佢哋咧其實都做咗啲嘢咧，同其他嘅可能西非嘅種族咧有少少唔同嘅。Michael
5: 係雅肯族其實同英國交往。同科特迪亞同法國交往是有少少不同，阿肯族同英國交往，亦同英國嘅一啲帝國主義嘅管治嘅手法同法國嘅帝國管治手法有啲唔同啦。我哋可以話成日都講話英國嘅管治咧，會相對咧係會比較對於成本咧係敏感啲嘅。
4: 係啦，
5: 即係如果你睇香港嘅情況知道，佢直接管治維多利亞城，當佢收到新界嘅時候，就俾村長管治。
4: 係啊，冇錯，
5: 你哋間接管治啦，你用你嘅傳統法啦。其實佢用同一個方法咧，係對付加納，即係當時叫做黃金海岸。嘅一大地方啦，咁就即系同佢本身嘅酋长啊、帝国啊，可以俾佢一啲间接管治嘅权啊，但系同时间咧，我话我保护你，我唔知道保护咩嘅，其实我都唔使保护，但系都唔紧要啦，咁啊被保护啦，咁佢就做生意啦。咁但系法国有少少唔同，法国咧佢哋嗰个帝国主义统治嘅方法咧，譬如喺科特迪瓦咁样啦，佢就会用一个直接统治嘅方法，就即系话佢会系去用同化，希望可以俾个地方公民权，希望可以尽快教你法文，尽快。融入佢会觉得你成为一个大嘅大法国帝国嘅一部分，就唔系净系做生意。咁当然啦，呢、這个有辣有唔辣嘅，即系往后都有啲好多嘅冲突啊，系因此而发生。咁但系纵使呢两个地方嘅管治唔一样咧，但系有一个生意系好一样嘅，就系奴隶贸易。我哋想讲讲点解我哋一开始要喺西非要讲呢两个国家咧？因为如果你哋真系有机会去到加纳咧，要去一个景点咧，叫即系不归门啊，即系 Door of No Return。咁呢个不归门其实喺加纳嘅境内咧，而家就系即系我哋叫做即系标志住啦，即系奴隶贸易喺西非。之前我哋讲过啦，点解我哋将佛得国同埋塞内加尔一齐讲咧？就因为佢哋。同時間咧係協助緊嗰一個地區嘅奴隸貿易，而呢一個加納同埋科特迪瓦咧向住大西洋嘅西非國家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奴隸貿易嘅中心。咁喺東非咧，好多即係奴隸啊、黑奴啊就轉運過嚟。咁啊，呢啲法國嘅帝國主義者啦，同英國帝國主義者啦，咁就收集呢啲奴隸啦，就將佢運去美洲啦。咁係三國貿易嘅一部分啦，喺莊園去做苦工啦。咁但係同時間個悲劇其實唔係完全係非洲嘅。黑奴咧系服务于欧洲嘅帝国主义列强嘅，其实好多本身非洲，譬如东非嘅其他帝国咧，系捉啲奴隶去卖俾一啲非洲列强喺西非嘅一啲基地嚟到换武器，而佢哋自己系有一啲防卫啊或者攻击嘅功能。咁所以咧，整个奴隶贸易点解可以喺非洲可以成几百年咧，都唔系完全系即系非洲列强嘅责任，即系本身非洲人都有个责任。
6: 唔系外销啊，佢好多都系本土自用，
4: 本土自用啊，系啊，
5: 外贸转内销。
4: 我哋话其实吊诡嘅可能系加纳同埋科勒迪亚嘅早，即系佢哋本身早嘅时候嘅阿肯族人咧，其实最初咧系入口奴隶噶，即系其实佢哋最初咧系反而系搵呢啲人嘅船，你可以谂下由东非运嘅黑奴咧，其实由东非系经船咧运去西非，喺加纳度落船系帮阿肯人做奴隶。呢、這個係好吊詭下，
7: 吊詭啊，吊詭。
4: 咁然後就發覺奴隸咪有利可圖，即係佢發覺都揾到錢，咁不如我哋都可以
7: 自己嚟啦，自己做啦，
4: 所以佢都有參與進捕捉奴隸或者轉口奴隸，去運俾嗰啲所謂嘅帝國主義者，再將嗰啲其他地方嘅黑奴運過去。咁當然啦，阿肯族都係比較開化啲。咁而正話我哋講嗰啲嘢咧，
7: 呢個開化可圈可點？
4: 因為我哋要
7: 明白當時嘅世界點運，
4: 反啊！我哋正话讨论嘅部分咧，加纳系有道歉嘅，
8: 系
4: 即系加纳系有道歉，话参与进伦敦贸易路好遗憾，即系有一个咁嘅过程嘅。所以其实佢唔系冇记录，佢系有被记录落嚟嘅一啲事件咯。咁所以呢个奴隶贸易要讲就系唔净系话咩欧洲同非洲，而非洲内部其实都有
8: 自己都会咁样系
6: 啦。所以一句讲晒就系、是、即系黑人嘅世界，或者系我哋讲黑奴嘅情况咧，唔系铁板一块嘅。啊，即係譬如喺非洲裏面呢都有佢可能係捕捉奴隸嘅人，或者係奴隸主同埋係奴隸之間嘅一啲分別。但係即係講奴隸貿易又好，捕捉奴隸、利用奴隸又好，佢哋做啲咩嘅呢？咁、啊、其實一個重要嘅產業呢喺西非一帶啦、加納呢啲國家好重要嘅就係種可可嘛。咁、個可可嘅產值咁同埋可樂豆嘅產值，呢、這個都可以話係對於世界咧有深遠嘅影響。
8: 可可豆同可樂豆，
5: 呢、這個真係唔可以撈亂喎。
8: 我真係撈到亂喎，
5: 好多人都撈亂可可豆同可樂豆啊，其實係完全係個樣似，但係顏色唔一樣嘅兩種豆嚟。咁可以講少少啦。其實係兩種係同一個 family， 可以話同一個植物系統嘅，但係完全係兩種植物嚟嘅。咁你話可樂豆咧，其實可樂豆咧就係真源自西非嘅。咁、可樂豆咧本身咧，如果你喺樹上攞出嚟攞咗個核咧，炒烘咗之後咧，係會比較深紅色啲、赤紅色啲嘅粉嘅。而可可豆咧，你喺樹上整出嚟咧，即係經過咗乾燥或製煉之後咧，係會比較啡色嘅。咁而可可豆就唔係非洲嘅原生產品嚟嘅、可可豆大家知道係美洲嘅原生產品。咁只不過咧，即係透過一啲即係帝國主義者啊，去運去非洲去大量種植，咁樣變咗喺西非咧，同時間咧，可可豆咧同埋可樂豆咧都係會種植，而兩個嘅用處同成分都唔一樣，因為咧可樂豆咧係有高咖啡因嘅濃度相對，而可可豆係少啲嘅。咁、所以咧，其實可樂豆咧初即係喺一啲貿易嘅時候咧，係愛嚟做藥嘅，做一啲止痛啊，或者啲少少之類。特別喺一啲伊斯蘭嘅世界入邊咧，唔可以飲酒嘅時候咧，即係飲咗啲可樂豆嘅水咧，其實咧都可以咧沖到一時之快嘅。
4: 就係 Michael 依個咧，都有佢
8: 經驗之談。
4: 我哋咪講開物質文化我哋嘅節目，所以正話咧 ，Michael 都係有傳承翻我哋依條路線。即係對呢啲物質文化嘅細緻嘅分別咧，講得好清楚。
8: 係啊，冇錯。咁啊，我哋都講到呢一個去到近代啦、近現代嘅時候啦。咁啊，加納咧都慢慢走上呢一個獨立之路啦。咁樣我哋講到加納嘅獨立運動咧，就必須要提佢嘅呢個運動嘅靈魂人物，就係黑阿米恩克魯馬啦。咁啊，佢呢位好重要嘅獨立時候嘅呢一個總統啦。咁啊，佢本身咧呢、這個人都幾特別嘅，因為佢咧喺本國受嘅最基礎教育之後咧，後來就去咗美國林肯大學同埋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深造。咁喺美國嗰幾年咧，佢學咗三樣嘢。第一就係黑人嘅民族主義，咁呢個當然好重要啦，因為大大刺激到佢作為一個非洲原住民，佢究竟點樣去爭取自己加納嘅獨立啦。咁第二就係佢學咗一個動員革命嘅模式。一個 ideology 好重要，當然就係馬克思主義啦。因為其實佢喺美洲咧都會有啲左翼嘅思想啦，咁同埋佢亦都喺印度嘅聖雄甘地身上吸收咗非暴力嘅鬥爭思想。咁啊，佢咧亦都去過呢個英國啦，喺倫敦度住過啦，跟住慢慢發展出一種非洲合眾國嘅思想，有啲似咧之前阿齊哥提到我哋嗰啲南美洲嗰啲革命領袖咧，往往都會有一種咁嘅想法噶嘛，即係嗰個唔係淨係自己一個國家獨立啊，而係成個州份所有受到帝國主義欺凌，
6: 我啲非洲兄弟，
8: 我啲非洲兄弟啲 brothers 全部都要獨立。咁佢喺1949年咧就翻咗去佢自己國家加納啦，創立咗呢個人民大會黨，主張係要立即嘅自治。咁咧去到1957年終於成功獨立，黃金海岸獨立就改名加納。咁啊，但佢喺一個獨立典禮嘅演說就已經講到明啦，加納嘅自由咧係冇意義嘅，除非成個非洲都自由啦。咁你都睇到咦，佢嗰個理想都好犀利咯。不過咧，又一次我哋見到嗰種喺好多文學小說作品入面會展述嘅嗰種輪迴又出現啦。即係本來好有革命理想嘅嗰個理想主義者，到登上上位之後咧，開始就亂斬呢個權力啦。咁啊，1964年咧，係啦，就行呢一個一黨制。咁啊，想加自己做終身總統。咁啊，當然啦，有人就發動政變啦。喺1966年嘅時候咧，嗰陣時啱啱佢喺北京訪問啦，呢件事又同中國有關啦。佢喺北京訪問嘅時候咧，佢嘅國家個政府就政變，所以佢就丟咗個總統職。咁咧當時周恩來就同佢講，即係幫佢喺北京揾地方俾佢居留啊，因為佢翻唔到國家啦嘛。 因為佢政變。咁呢個當然同當時中國嘅外交環境係好有密切嘅關係。我哋都知道喺新中國成立嘅初年呢，由於呢個意識形態同呢一個當時嘅美國嘅分歧呢，其實中國喺尋求新嘅盟友上面係一度陷入僵局嘅，甚至乎俾一啲歐洲同埋美國嘅集團啦，即係我哋講資本主義陣營啦，係圍堵囉。嗰個改變嘅契機就嚟自1955年嘅萬隆會議啦，即係所謂亞非會議啦。咁中國就喺嗰度呢確立咗一個新嘅準則，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嘅呢一個準則呢去結交啲新嘅朋友。所以非洲啦、拉丁美洲啦同亞洲新興嘅獨立國家往往係中國嘅所謂 potential friends， 即係有機會可以結交嘅。亦都因為咁嘅原因呢，加納總統呢一個恩克魯馬就同中國嘅總理周恩來有一段好好嘅個人嘅私人友誼，而中國亦都喺佢遭逢呢個政變嘅嗰個 moment 呢幫咗佢一把，令到佢可以渡過嗰個難關。
6: 喂，其實我哋講開咧，中國同埋呢啲西非嘅國家嗰個關係咧，我哋頭先都提過嗰個可可廠個故事。
8: 係，
6: 咁可可廠個故事咧，其實一個可能比較應該要強調嘅地方咧，就係呢個做法咧，同西方可能對於非洲或者係可能係拉丁美洲嘅援助咧，嗰個模式係大而其趣嘅地方。我之前都有提到咧，可能好多西方嘅學者咧，會認為中國嘅發展同埋中國可能對於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幫助呢是與別不同的，即是另立一格的原因就在這裡，就是中國不是去買你的原材料回來，因為原材料一定是低價，
8: 是、啊、
6: 中國不是去使到你原材料可能是賣得到出去，而是去幫你可以將你的原材料轉化為商品。咁呢個原來就係喺歐美國家呢，佢哋對於嗰啲相對落後嘅國家，佢哋就係買人哋嘅原材料然後攞返自己加工去增值。咁但係中國呢，佢嘅幫忙就係喺你嗰度讓你可以自己增值。咁長遠嚟講，你就唔需要依賴嗰啲先進國家嚟到去買你啲產品，你可以直接將你嗰啲原材料變成產品嚟到去推出世界市場，以賺取最大嘅利潤。咁樣都係幫呢啲國家可以提升經濟嘅重要
4: 幫助。我諗我哋之前喺一啲集數都有講過所謂借力嘅觀念啦。
8: 借力
4: 其實對於啲非洲嘅國家嚟講咧，其實受住一個強嘅一個帝國主義嘅侵擾好長時間啦。咁其實佢基本上係冇得揀嘅，因為佢個系統裏面好多上層嘅好多部分咧，必然同譬如佢啲咩以前啲舊宗主國，譬如英國咁咧，千絲萬縷嘅關係。佢啲權力咧，你隨時一放鬆咧，後來啲新嘅帝國，例如美國咧，亦都會即係插手嘅。咁所以其實你即係叫開口門啊，對面又有美國，本身上面又有個英國，你點樣揾出路呢？嗱，點解你有出路就係錢從何來呢？經濟援助從何來呢？原材料從何來呢？咁中國嘅崛起同埋幫助就成為咗所謂西非嘅國家要博弈嘅一個重要嘅一個支撐口同埋窗口。你用咗呢個方法，就話咦，其實我哋仲有第三條或者第四條路可以去選擇。咁但係呢一件事唔係中國崛起之前，我哋話其實即係中國當時經濟都未必係真係非常之好，五六十年代其實都有困難嘅時候，其實都已經付出血本咧，係去支持同西非咧建立一啲友誼嘅關係。其實當時好多嘅支持或援助咧，其實五六十年代已經開始。其實當時其實本身都窮嘅，咁但係都冇放棄去支援非洲嘅國家。咁例如加納1971年，即係頭頭暴利嘅，就係支持即係中國重返聯合國。咁我呢啲嘅部分都係代表住嗰個友誼有真摯。咁而好多嘅非洲兄弟表面嗰度都係會跟從翻，譬如英國喺美國啲大嘅故仔。當如果有重要事件出現，原因就係不得不如此。你明嗰啲個框架係咪？咁但係其實好多嘅實質嘅合作啊，冇事大事發生嘅時候咧，好多合作咧都係同中國咧慢慢咁樣去展開。咁呢個我諗係在非洲生存之道，而中國就是個借力這個東方的大國的一個重要的一環。
5: 其實即中國和特別是加納啦，就雙邊貿易其實都多的，超過8億美元，即是一路很多年都是加納的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出口去加納當然以一些即基建產品、紡織、鋼鐵、一些相對比較先進的產品為主。但加納呢，即他亦有自己的強項，當然他以原材料的強項，包括原油、一些礦產、可可豆。大家不要淨係諗住可可豆同可樂豆，諗住即係我嚟整汽水。其實咧，加納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出產嘅真係大宗商品啊！今日嘅價錢就係、是、黃金。
8: 黃金
5: 啊！其實咧，大家唔好唔記得當年佢係黃金海岸嘅一，所以今日咧佢都仲產出相當多嘅黃金。而中國喺黃金方面咧，當然咧就唔係淨係購買個黃金咧，其實係可以喺一啲咧好特別嘅地方幫到佢。大家都知道，即係東南亞有一啲即係電騙案發生咧，即係中國咧都採取啲司法啊、一啲公安嘅互助啦、去到 幫東南亞政府去關閉呢啲非法嘅一啲電片嘅莊園啦。咁但係喺加納亦都係一啲非法嘅採礦嘅地方咧。咁有啲人喺度非法嘅採礦黃金咧。咁中國亦都提供一啲司法嘅互助去拉到呢啲人去打擊一啲非法採黃金礦嘅一啲地方。咁所以雙方大家合作唔係淨係硬件嘅，喺軟件啊系統方面咧都係長期有合作嘅關係。
4: 係，我哋話加納正話都有講過啦，即係佢係英國嘅帝國主義下邊嘅其中一個環節啦。咁正話阿 Michael 都有講過，喺上一節你個英國嗰個管理都係準比較疏散啲，盡量都唔想參與，但係尤其喺非洲呢啲地方咧，盡量都係能夠抽身就抽身。咁但係你話西非嘅老大哥咧，始終都係法國為主，佢都係傳統嘅所謂法國喺非洲嘅主力嘅一個路線。咁喺我哋其他啲節目講關於非洲嘅時候，都有討論過點解西非係法國裏邊係比較強。咁而可能大家都可能聽過咧，法國其實除咗佢個帝國主義留低嘅遺產咧，其實佢喺現當代咧，其實都有好多嘅所謂海外屬地，即係直屬嘅土地咧，係法國嘅模式。所以法國嘅模式同英國嘅唔同，就係佢既咧有所謂嘅同佢舊嘅帝國主義嘅留低嘅遺產有共用啦，即係話會俾佢嘅國籍會承認啦，或者俾佢啲人會移民啦。同一時間咧，佢都有真正嘅海外嘅直屬嘅土地喺好多非洲嘅地方。咁代表住咩咧？就代表住好多嘅非洲人咧喺60年代之後咧，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咧，系回归翻去法国嘅本土。咁呢个亦都系法国行出嘅新路。法国就算系法国啊，强如法国，都陷入所谓冷战之后嘅二极世界嘅，即系被排挤。咁所以我哋听过60年代麦特朗都有讲，我哋要走自己嘅，所以法国嘅路。所以佢支持北非好多嘅国家独立啦，亦都支持西非好多嘅国家独立。咁所以嗰条独立嘅道路啦，同埋支援咧。咁樣講可能有呢種，但係其實喺法國嘅西非嘅殖民地裏面，你會見到比較和平嘅、比較 smooth 嘅演變咧，喺中間發生，就冇可能喺加納嗰度咁混亂。咁當然都有戰亂啦，但係相對嚟講係有一個秩序喺裏面。
8: 咁頭先卓然講嗰樣嘢，當然都遺留咗一個問題，就係、是、譬如喺我哋講曾經法屬嘅科特迪瓦啦，咁你會見到其實科特迪瓦人有兩種好重要嘅 identity。一種就可能就係佢哋會認為佢哋自己本身喺法國管治底下就已經係科特迪瓦人嘅科特迪瓦人。另一種就係因為科特迪瓦喺獨立過程同埋發展過程之後，慢慢吸納喺自北部而嚟嘅一種所謂新科特迪瓦人。咁喺呢一個比較原點覺得自己係科特迪瓦人嘅呢一個族群入面咧，佢哋對於呢一種由北邊慢慢南遷落嚟，因為可能係勞工嘅需要，或者係其他社會發展嘅實質需要而嚟嘅所謂新科特迪瓦人係比較抗拒。咁所以呢一類咁嘅事情導致到科特迪瓦嘅政局咧，往往都會有呢一啲咁樣嘅影響。而法國嘅影響力亦都存在嘅。咁其中一個最明顯嘅例子就係2010年科特迪瓦嘅總統選舉咧，佢哋嘅國家嘅獨立嘅偉人咧，阿拉塔咧贏咗54% 選票，但係當時時任嘅總統巴博係拒絕下台。咁啊點算咧？國家陷入咗第二次內戰嘅邊緣咧，法國嘅獨國獸部隊，仲有呢個 UN 即係聯合國嘅部隊啦，協助呢個阿拉塔攻入首都阿比揚，呢個前總統巴博被捕，咁啊死咗3000多日。咁呢件事係發生喺2010年嘅時候。咁你可以見到原來其實當然啦，前總統與而家今屆獲勝嘅嗰個總統選舉勝利嘅總統點解會有咁大嘅 difference， 原因就係佢哋對於嗰兩批所謂科特迪瓦人嘅政策不同，即係佢哋認為一堆人其實唔屬於係科特迪瓦人，而呢個 identity 係會有咁大嘅影響，而嗰個內亂咧，我哋會見到法國嘅影響力仍然存在，所以我哋會睇到科特迪瓦喺法國管治底下，佢流傳落嚟嘅 legacy 其實係相當之大。
4: 係啊，講多多少少嗰啲嘅即係法國嘅影響力，其實背後都有啲穩定嘅元素喺裏邊，
8: 係
4: 因為冇辦法管咧，可能長期混亂，所以其實當時好多聯合好多嘢都叫你快啲翻去搞掂佢，
8: 搞掂佢啊，系啊，真系
4: 啦。咁我哋都要講話，其實科特迪瓦同中國咧，就譬如喺啲港口貿易啊、集裝箱碼頭啊、公路鐵路咧，就大量嘅援建係由中國去做嘅。咁但係法國嘅軍隊正式撤軍咧，喺2025年1月。喺離開科特迪瓦，其實都係
8: 好近，
9: 好近咋。
4: 其實
8: 即係舊年嘅事嚟啊。
4: 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其實就係佢哋呢啲國家其實真係要借力嘅。其實佢唔介意咁多嘢，佢最緊要係各種嘅幫助同埋支援，令到佢能夠經濟穩定，延伸到去社會穩定。咁呢個可能係我哋望向西非國家嘅時候，喺意識形態以外，我哋睇翻啲務實嘅部分，中國嘅第一路嘅價值所在。咁我哋今日不如講到呢度好嗎？
8: 好，
4: 好，再見，
5: 拜拜，
8: 拜拜。
2: 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9: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今朝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早上十点几在警车开路之下，随灵车移送歌连神阁火葬场。董建华的灵柩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等人赴灵。在公祭仪式，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坐小巴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曾经是董建华班子的前官员、现届政府官员以及多名政商界人士出席公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了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日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现。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028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是大约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都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同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多个项目分途出击，刘慕常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世界排名第一的刘慕常决赛面对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落败。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梁咏仪以38分0.87秒完成，取得第四名，未能计雅加达亚运之后再次踏上颁奖台。而在武术赛事，港队两名亚运新丁何燕正和陈锦松在男子长拳分别以第5和第8名完成。三朝元老莫婉莹完成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中的太极拳项目之后，以9.706分暂时排第6。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 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最后是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4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小心。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啦，而家系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的部分快线需要封闭。另外大角咀樱桃街有水务工程，去亚街老街方向近住橡树街和中树街的慢线分别是需要封闭。而油麻地亦都有工程，就是油麻地渡船街天桥有工程，去美孚方向介乎众方街和窝打路道的部分快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坑口，就是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政府将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及为低收入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津贴金额增加一成。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5: 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等现实起飞。
6: 我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那些凳子每天嘎哒嘎哒嘎哒走楼梯走到操场上，结果那只凳子夜奔。
5: 苏童创作中中意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
4: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苏童介绍他的魔幻故事。
7: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助理事工陈展航，
8: 估唔到过咗十几年，跟住就有一个咁嘅机会，又同翻以前嘅老师一齐去翻碧屋度，同啲年轻人分享音乐咁样。咁其实系好奇妙嘅，其实嗰一刻都系兴奋嘅，咁好似有一啲梦想成真嘅感觉咁样咯。因为心入边曾经谂过啊，有冇机会可以翻去呢个地方？
9: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允儿更新资讯，轻松倾。
10: 我哋一齐出去
1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4: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10: 我哋一齐出去。

0: 晏昼时间1:10，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哦，差啲想讲另外一个节目个名字，呢个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我系 Jeremy 钟俊明，同埋直播室入边有
1: 我黄振贤阿添。
0: 阿添你好啊，终于诶翻嚟咯。
1: 系啊，今个礼拜翻嚟啦。
0: 好嘢，好嘢。啊，因为咧你一翻嚟咧，我就有好多话题想同你倾啊。
1: 系啊。
0: 因为突然之间你一翻嚟之后，唔知点解令我谂翻起我中学嘅时期好多嘢。
1: 系，我同你唔系同一个中学年代噶。
0: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因为我中学时期咧又系因为好记得考试嘅时候压力好大，又成日喺屋企咧就系净系温书，都冇出过街，冇喐动下，甚至冇一啲人同我倾偈啊。咁所以嗰阵时咧，真系学校嘅一啲社工就不如你真系要出去一啲社区中心啊、会堂啊，甚至系一啲社会嘅机构都好啊，同搵人倾下偈，甚至系适当嘅情绪支援同辅导系需要嘅。咁所以就出咗去一啲社区中心度咧，参与一啲活动啊。嗰时真系即刻个情况又好咗，压力又冇咁大。阿添，你有冇试过一啲咁嘅情况咧？定系你系一个中意喺屋企嘅人？
1: 其實咧，你咁樣講完，雖然我唔係同你一齊去經歷學習嘅年代，但係咧，你咁講完之後咧，都令我回想翻咧，我細個嘅時候啊，係啊，其實讀書咧都係最主要啦，咁又好鬼死攰嘅，成日讀都係，咁跟住咁，但係咧都除咗屋企讀書之外，其實我都有好多時會出街嘅，咁出街通常兩樣嘢啦，第一就係去即係出去温書啦，咁啊嗰啲就好慘嘅經歷唔提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咧，有時都真係需要放鬆下，因為你逼到自己咁緊，又唔係即系啦，令到自己咁辛苦，咁其实读书都未必有好，即系冇咁高效率啊。咁所以我都会出去同啲朋友倾下偈啊，或者我哋其实都好似社区中心呢啲都系一啲比较健康少少，同埋一啲比较可以俾翻啲正能量我哋嘅一啲地方咧。咁啊，令我可以 recharge 啊，即系可以重新再俾力再做过嘢啊。
0: 冇错，即系同样行动不便嘅朋友仔又好啦，伤残人士都好啦，佢其实都需要出去喐下啦，甚至系真系有时候需要支援嘅时候咧，社区中心就真系帮到好多手啦。而且社区上边都有好多唔同嘅支援中心同埋服务嘅。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就请嚟香港耀能协会新界西综合社区康复中心，同埋香港耀能协会西沙地区支援中心嘅高级经理龙建华 Kevin 同埋萧海辉海辉嘅，你哋好。
2: Hello， 大家好。
0: 当然。仲有香港耀能协会新界西综合社区康复中心嘅服务使用者陈杏仪，杏仪
3: ，Hello，
0: 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啊！咁一嚟咧，不如问下海辉先啦，
3: 系
0: 问下 Kevin 先啦，系啦，Kevin 应该系系啦，讲解一啲关于即系社区中心嘅一啲嘢啦，系咪？
3: 好啊，好啊，系啦，咁啊，都好多谢你哋邀请我哋嚟啦，咁我哋都好想咧，让大众知道咧，其实而家社区上面咧都系有残疾人士嘅服务咧，其实支援都系好丰富，亦都好全面噶啦。咁不如我哋简单啲就用即系个照顾需要度嘅程度咧，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啦。咁大家都知道啊，其实我系可以揾边一啲嘅服务咧，咁样。咁第一个层级咧就简单啲，就系即系最低度照顾需要嘅朋友啦。咁主要咧就为残疾人士或者照顾者咧就提供啲康乐同埋发展性嘅活动嘅，以资讯为主嘅。咁即系话可能嗰班朋友可能好忙，好似你哋咁样嘅，咁纯粹想要一啲资讯咧就可以，或者参加啲康乐活动咁样。我哋香港耀能协会咧，其实喺荃湾同埋东九龙咧都有一啲家长嘅资源中心啦，都系提供呢一类型嘅服务嘅。咁而第二层咧就系中度照顾需要嘅朋友啦。咁咧就系我自己做紧嘅，即系西沙地区支援中心啦。其实全港就有22间嘅。咁我哋西沙咧就系最新有一间啦，亦都将会投入服务噶啦。咁入边咧其实系一个一站式嘅支援啦。咁所以其实都希望咧就系残疾朋友有任何嘅需要咧嚟到呢度咧都可以揾到佢合适嘅服务嘅。咁因为其实真系包罗万有，咁可能阵间有时间可以讲少少啦。咁而第三层咧最主要咧就系照顾针对一啲咧照顾需要度较高嘅残疾朋友啦，咁咧就系综合社区 復康中心，咁就為嚴重嘅殘疾人士咧就提供呢個護理啦、復康啦同埋日間照顧嘅，咁亦都係以家居同埋中心混合嘅模式啦，即係兩者都可以嘅，咁咧就係去提供一個支援。咁呢個部分咧陣間我嘅同事阿海輝可以介紹多啲。咁而即係總括嚟講啦，呢三層咧喺我哋香港耀能協會咧都好有幸地咧去提供呢一個即係全面嘅支援啦，希望喺社區上嘅朋友咧就無論喺身體、心靈上面都可以揾到支援，係最緊要嘅。
0: 太好啦，
1: 係啊，好啊，唔該曬你 Karen 啊。咁我都明白到咧，其實啦，社區中心有唔同層次嘅程度咁樣去幫助殘疾人士啦。咁又想再問多少少啦。咁啊，社區中心入邊咧嗰啲服務對象啊，同埋服務嗰個模式係點樣嘅咧？
3: 是咁呢就嗱，如果讲我哋地区支援中心，头先提到呢就一站式啦咁样。咁呢其实我哋好简单嘅啫，我哋基本上呢就服务所有嘅残疾人士，佢哋呢只要揀返附近，因为有22间嘛，只要揀返呢居住返佢哋附近嘅地方呢咁就可以㗎啦。咁呢就我哋希望呢佢哋唔需要周围揾嘅，只要嚟到呢一个地方呢就揾到佢哋想要嘅服务啦咁样。咁我哋有嘅服务其实嗰个范围都真係好广阔。咁好多謝你哋俾時間，可能呢度咧，因為真係好多，我可能要詳細少少講。
0: 問
3: 係啦，咁咧，因為可能有好多好似你哋嘅朋友仔咁啊，可能即係心靈上或者即係照顧者嘅支援咧，其實近年都係好受，即係好受重視啊。咁咧就即係政府咧，亦都係新加咗一個叫做即係照顧者加油站啦，就抌多咗一啲資源落嚟咧，就係即係讓我哋咧可以做到一啲就由即係知識層面去到心理上嘅支援嘅服務咧，都可以俾到照顧者。當然殘疾人士嗰個心靈上嘅支援都好重要啦。咁我哋有個案管理嘅，就尤其係俾一啲咧可能個家庭問題複雜一啲啦，或者真係壓力大啲嘅朋友咧，咁就由我哋嘅社工啦，同埋臨床心理學家咧去承載佢哋嘅需要啦咁樣。咁亦都有一啲專職治療嘅，係啦，可能職業啊、物理治療啊、言語治療啊，咁呢啲就唔少得啦。咁頭先提到啦，即係比如真係有啲朋友可能需要玩一啲活動，或者係一啲日間嘅訓練咧，其實呢啲呢個服務咧，正正就係俾嗰啲可能翻緊學或者翻緊工，甚至乎係排緊服務嘅一啲朋友咧，都可以嚟參與。我哋亦都有朋輩支援嘅。朋輩支援員咧，其實喺當中亦都以過來人嘅即係事情咧去分享翻啦，等到其他人更加有個支援啦咁樣。咁我哋呢一個即係中心咧，仲係有一啲專項嘅服務嘅，例如咧就係日間嘅暫托同埋假期嘅托管啊。
0: 咁呢個好緊要啊，
3: 係啦，
0: 係啦，可以暫托嘅時候就可以有少少 me time 啦，有時。
3: 啱啊！呢個咧，其實正正咧就係俾照顧者咧可以透透氣，有個 me time 嘅時間，咁就真係有事嘅時間咧，可以即係殘疾朋友咧就可以嚟到我哋中心嗰度做一啲託管啦。咁另外仲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咧，就係兩年前到啦。咁其實政府咧亦都加入咗一個叫做特殊學校離校生嘅專隊啊。咁咧其實可能大家都有聽咧，就係即係離校生咧，可能啱啱畢業嘅時間咧，佢哋如果未有一啲常規嘅服務去銜接嘅話咧，咁其實佢哋都有好大。好大段嘅時間可能留住喺屋企啦，又或者真係銜接到服務嘅時間咧，可能佢哋都未係好適應嘅。咁而呢一個服務咧，就係我哋嘅社工咧，就喺佢未畢業嘅時間咧，就已經去到學校咧，去同佢認識啦，去到支援啦，等到佢咧真係即係喺畢業嘅時間咧，就讓佢去即係有個好啲嘅準備，同埋有個好啲嘅銜接。咁所以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咁就即係聽落咧，就似乎我哋地區支援中心都好似一個社區嘅百寶箱咁樣啦。打開個盒咧，就希望真係無論係即任何嘅殘疾類別咧，其實佢哋都可以嚟到咧，揾到佢哋合適嘅服務嘅。
0: 咁依個就係地區支援中心啦。咁就真係今次問海輝啦。咁究竟綜合社區康復服務中心係咪又係有另一邊商提供服務啊？定係當中嘅支援又係啲咩咧？
2: 好啊，等我講一講綜合社區康復中心啦。咁同頭先啱啱 Karen 講嘅咧，最大嘅分別咧。就是我哋嘅服務對象係俾一班即係中度至嚴重殘疾嘅朋友。咁其實佢哋可能有一啲係本來都可能係一啲正常嘅朋友，但係因為傷病患啦、中風啦，咁變成一個殘疾嘅人士啦。咁而中心咧提供綜合服務嘅意思就係我哋會融合咗中心嘅日 间照顾啦、训练同埋家居上门嘅支援。即系话咧，以前咧可能你要去唔同嘅中心去做训练啦，然后要联络第啲机构啦，去揾中心嘅上门嘅服务。咁而家喺中心里面咧，我哋就可以一次过咧去提供中心同埋家居嘅支援。咁而我哋嘅专业嘅团队咧，就会按住每一个嘅服务使用者佢哋嘅状况做评估啦，睇下究竟佢需要啲乜嘢嘅服务，佢需要喺中心做训练啦，佢需要嚟到中心做日间嘅照顾啊，或者系一啲上门嘅个人照顾，甚至去家居嘅改装等等嘅服务。咁今日咧，我哋都有我哋嘅服务使用者啦，杏儿。咁其实杏儿咧，最初佢都系一个我哋讲啊，我哋严重残疾嘅朋友嚟到中心去攞唔同嘅服务，去到今日咧可以。同我成为我哋嘅 partner 去分享佢嘅故事啦。
0: 好好啊，好杏儿，可唔可以了解一下你嘅背景先？即系你当初系，其实你从事咩职业嘅咧？
4: 我从事啊，哇，好难讲嘅，系啦，系啦，从事教育类别啦，但系咧就系唔同学校咧系游走嘅，系大中小学都去讲解啲关于系社会上面嘅貼近社會時事啊，係啦，咁咧就係務求佢哋咧進入社區啦，係啦。

0: 咁都右半邊身咧係喐唔到啊，係啦，咁咧就係、是。我真係好難想像啦，因為先前咧係一啲先兆都冇嘅，係啦，咁就由一個行得走得係啊嘅平常人，頓時就成為咗右邊身不遂嘅人士啦，即係嗰種感覺，由自由自在啦，係啦，到去完全失控嘅恐懼咧，真係好難形容嘅，係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因為你唔知你會唔會好翻，同埋咧就係、是。唔想成為身邊人嘅婦女咯，係啦咁。
1: 咁係當初因咩契機會開始真係接觸社區支援中心啊，或者地區支援中心嘅咧？
0: 係因為嗰陣時咧，當時認為醫院咧係個服務時間咧有限啊，佢哋會漸進式嘅遞減噶嘛，係啦，即係佢係可能一年係啦，就會冇曬噶嘛，係啦，咁我就咁啱揾到當時咧就2023年9月先開張嘅，但我2023年8月中通嘅，係啦，咁就啱啱好咧就新開嘅香港兒童協會新界西啦綜合服務中心，係啦，咁咧就係、是、我但係咧我揾到個中心，但係咧我又最大嘅難題咧就唔知道佢哋嘅服務咧可唔可以幫到我，因為我嗰陣時個年紀啦，嗰陣時啱啱中風係自理能力係好弱啦，係啦，即係坐輪椅啊，係啦，咁同埋居住區域啦，唔知道啱唔啱啦，係啦，可唔可以用到啲服務啦，但係好彩我就符合佢哋嘅資格啦，咁當其時真係好彷徨嘅，咁唔係個個中風病人都咁好彩，一出院就揾到啲呢類嘅社區中心，因為你復健停咗咧，真係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係。當其時真係好彷徨嘅，咁唔係個個中風病人都咁好彩，一出院就揾到啲呢類嘅社區中心，因為你復健停咗咧，真係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係。
2: 咁啊，聽到你咁講咧，咁我都明白到咧，其實可能個身體啊，或者心理上對於自己嘅變化啦。咁喺社區中心嗰度咧，有冇啲咩嘢好明顯得著，你會係感受到或者係可以幫助到你噶？
0: 係我諗咧就有兩部分啦，係啦。當初我坐輪椅咧，係中心咧係俾我咧過幾月後啦，係租借輪椅，係月租形式，係啦，咁就減輕我嘅經濟負擔之餘咧，又可以俾我即係一個人咧自由自在係去周圍去啦嚇。咁但係咧，我最深印象咧係中心咧，唔單止咧租咗俾我就算啦，佢係有物理治療師咧，係喺我嘅日常生活啊，係啦落街啊，咁咧就係上斜啊、落斜啊、啲駁位啊，都好小心咧，係幫我研究一下，點樣可以讓我咧係走訪社區，係啦，咁我真係覺得佢哋做多咗一步咧，係幫助我係進入社區啦，係啦，老實講，我如果當時咧唔係咁樣樣咧，我都唔知道，我係攞電動輪椅咧，佢可以去到邊度，可以去到幾遠啦，係啦，咁好幫助到我啦，都我而家啦，咁咧就而家就唔使平路咧，都唔使拐杖啦，係啦，咁咧就係而家咧就有北歐健步行啊，係啦，佢係 Nordic Walking 啊，係啦，咁咧佢係一個源自芬蘭，係一種結合專用健走杖咧，係兩隻手都要揸住嘅，係啦，咁咧就全身行嘅活動，咁咧今次嘅課程咧就係由匈牙利嘅健步行嘅國際導師，但係 Zoom 住咧係幫我哋咧，係即時指導我哋，係啦。咁咧，但係中心咧都有好多物理治療師咧，唔係淨係新界西中心，係全香港係啦，耀能嘅物理治療師咧都嚟到咧係重碰協助啦，係啦，係啦。咁我每次即係每次係見到咁多國際導師啦，同埋物理治療師啦，係啦，即係幫助我哋咧，就覺得係中心真係投放咗好多資源啊，係啦，嚟幫助我哋復健啦。咁我而家係覺得我走即係行路咧，都係自然啊，流暢咗啦。
3: 哦，我聽到杏兒咁講，我真係要補充一下，
1: 係，
3: 因為杏兒頭先一路分享咧，就係其實 ICRC 啦，我哋講我哋綜合社區康復中心咧，其實 ICRC 最想係幫到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可以翻到去社區，所以我哋由評估啦，幫佢哋定目标啦，同佢哋一齐去倾佢哋嘅进展嘅时候咧，其实真系按住佢哋嘅阶段啊，所以头先向。

0: 提到话啊，无论佢坐轮椅，慢慢要喺个社区里面，因为治疗师唔系净系喺中心，我哋综合服务嘛，咁佢哋会喺中心啦，亦都会去到家居，会甚至去到个环境附近咧去睇下佢可以点样可以真系翻到去社区生活。啱啱提到我哋有健步行系咪啊？北欧健步行，其实呢个嘢就系亦都系讲紧耀龙协会，我哋都好希望用啲新嘅即系科技啦。咁其实唔系个个都可以用到呢个活动啊，都系因为幸而去到某一个进步，去到某一个能力咧，我哋觉得可以再行多一步。咁我哋希望幸而可以行得更远啦，做得真系可以做翻佢自己最想做嘅嘢啦。
1: 嗯，咁我哋转头咧新闻之后就再了解幸而多啲啦，同埋再了解多啲啊，究竟新界西综合社区康复服务中心啦，同埋咧有一个叫做新西沙地区支援中心嘅服务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否担心大埔宏福苑大火事件或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政府的存在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看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会再发生。他说施政报告提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五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并非为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令国家安心，并看到特区政府做应做的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下午启程前往北京访问，在北京期间他将到访国家财政部和相关中央部委及金融监管机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以及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等将参与全部或部分行程。陈茂波将在星期二下午返港，他离港期间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将署任财政司司长。政府统计处呼吁市民提防义务统计处2026年人口普查网站的虚假网址，以及冒认由统计处发出的电邮或短信，要求收件人透过附有的超连结连结到有关网址提供个人资料。统计处说与有关网址短信及电邮没有任何关系，并已经将事件交由警方跟进。任何市民如果曾经向该网址提供资料，应该与警方联络。统计处提醒市民，该处就人口普查致电或发送文字短信给香港境内的住户时，会显示来电号码182026或短信发送人名称井 CNSD。统计处不会要求受访者在来电、电邮或文字短信提交密码，也不会在电邮或文字短信内再有网站连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交界咧曾经系有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咧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而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近住顺德中心一段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后少少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旺角洗衣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去界限街方向近住拔街的慢线是需要封闭，另外上水马会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中华北打街有建筑工程，近住德辅道中的快线现在是需要封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首先，刘成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嘅。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嘅政工，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7: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8: 时日快乐、
7: 精灵一点、
8: 港式生活馆、
7: 手下留情
8: 同广东广西，
7: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赞计划。
8: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7: 一台听者有赞计划等紧你。
2: 我哋一齐出去。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0: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2: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2: 下周时间1:37，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直播室入边有 Jeremy 钟俊铭，
13: 同埋我黄真贤阿添。
12: 当然啦，仲有我哋今日三位嘉宾啦，有香港耀能协会新界西综合社区康复服务中心高级经理萧海辉，海辉，同埋香港耀能协会西沙地区支援中心高级经理龙坚华 Kevin。仲有服務使用者陳亨義，亨義，
14: 大家好
12: ，Hello， 咁啊，一嚟就即刻問翻海輝先啦。嗱，頭先阿亨義就講到，哇，有啲北歐健步行啊，仲有 Zoom 啊，仲有好多國際導師幫手支援啦，甚至即係教導啦。咁其實依個嘅新界西綜合社區康復服務中心仲有冇其他咩項目嘅呢？
14: 有嘅，我哋其實講係一個綜合服務啦。頭先你哋聽到杏兒嘅進步，你就聽到好多係治療啦、康復裏面咧，去幫佢慢慢喺佢嘅功能上面去、慢慢去恢復啦。咁其實我哋仲有好多上門嘅服務，包括一啲照顧嘅服務啦，係一啲無論係沖涼啦、餵飯啦，甚至一啲係我哋派同事治療師上門去教佢做運動啦。咁因為每個人佢哋可能佢哋嘅情況唔一樣，可能有啲出院嘅時候佢都未必嚟到中心、可能都要由喺屋企開始，所以我哋嘅團隊呢即係由上門開始去了解返佢哋嘅需要啦，然後再去提供服務。咁唔單止係為一班殘疾嘅朋友啦、照顧者都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去支援佢哋嘅群體嚟嘅。咁喺我哋希望透過唔同嘅服務，包括無論係對照顧者去教佢一啲究竟點樣去照顧護理一啲佢哋屋企人啦，甚至係一啲知識啦，我哋都會希望去幫助呢班照顧者咧，佢能夠掌握到其實社區有咩資源啦。另外咧，我哋一啲嘅暫顧嘅服務啦，無論係家居嘅暫顧或者嚟到中心暫顧，我哋都希望咧可以等一班照顧者，佢哋有時候佢都需要有啲可能有啲時候佢哋自己身體需要睇醫生啊，佢哋想處理一啲屋企嘅事務啊，或者佢哋都係好多忙碌咧，我哋都希望，甚至佢哋都唔係忙碌，我哋希望佢有啲時間俾自己唞一唞，我哋都希望佢哋可以用到一啲嘅暫顧嘅服務啦。另外我哋有啲膳食支援嘅服務啦，都係咧希望喺星期一至七啦， 我哋都希望咧可以提供到俾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同佢哋嘅屋企人嘅。
12: 嗯，咁頭先海輝講到星期一至七啦。哦，我想問翻恆怡，當初你即係參與當中綜合社區康復服務中心嘅時候，你係幾多日嘅咧？會唔會真係一至七日都會落去或者揾佢哋幫手嘅咧？
13: 哦，我開頭咧真係有用過嘅家居服務啊，係啦，咁就喺屋企為主嘅，同埋咧就係一日咧就坐會車，即係復康巴士咧去新界西啦，係啦，綜合服務中心係啊做運動嘅，係啦，咁我都一個星期三日啦，係啦，係啦。咁但係都好全面啊！我差唔多佢啲服務都用曬啦，係啦。但係而家咧，而家就主力咧就係喺新界西係啦，咁咧就係兩日係啦，咁就兩日半晝啦，係啦。咁但係咧就係我自己搭車啦，自己搭車去係啦，自己搭車翻係啦。咁但係咧就係有一日咧就係治療師有跟進啦，但係有一日咧係小組做運動嘅，係
12: 啦。
15: 咁咧，咁你除咗去會嗰度啦，咁接受佢哋嘅服務之餘咧，咁會唔會學到一啲反而係帶翻去屋企啊，或者帶翻去生活上一啲嘅技能啊，或者一啲嘅可以幫助到你喺屋企生活嘅一啲配套啊，或者一啲你學識一啲技巧啊咁樣噶？
13: 我覺得係參加咗搖輪之後，對生活最大的改變係觀念上的改變，係啦，真係淨係生活唔係淨係得復健，係啦，咁我係由即係中風咧係融入生活嘅日常，係啦，咁我就係為當初咧係只求可以自理嘅啫，但係咧而家咧到我可以係平路都唔揸拐杖啊，係啦，都可以逐漸回復中風嘅生活啊，中風前嘅生活啊，咁我翻以前嘅工啦，係啦，我做講解員嘅導賞員啦，係啦，因為我係之前咧係做 lab 多嘅，即係做雙手係啦，咁做講解員嘅導賞員啦，我左手教蟬繞畫啊，係啦，咁去旅行咧玩滑翔傘啊，都係我之前做開，但係變奏版咯，即係我迎合中風，但係我都可以，即係冇諗過三年後中風嘅我都可以做到啦，係啦，咁當然每個人嘅中風嘅進度都唔同啦，我即係行到呢度咧，就都經歷過好多失意啊，好多好多傷心嘅時候，好反覆嘅，但係人生係你嘅咁。既然活着咧，就唔好自我設限咯。
12: 頭先聽到杏兒你講滑翔傘啦，我話就要了解多少少啦，因為依個係你當中嘅一個歐遊嘅計劃嚟嘅。
13: 係啊，
12: 依個歐遊嘅計劃係你幾時想 plan 依件事嘅咧？
13: 都係我 plan 咗一年咯，係啦，咁又係因為係2025年5月去嘅，即係大概係中咗風係年幾啦，將近兩年啦，係啦，咁我嗰陣時咧就諗住啊，我可以搭飛機啩，係啦，我應該可以搭飛機嘅，但係咧嗰陣時咧係好點樣講咧？顧慮好多，因為咧係搭飛機，我諗飛機係坐輪椅去啊，special 即係特別嘅通道入啊，係啦，即係好大費周章嘅，但係我都去到啦，係啦，咁同埋咧就係屋企人啦，屋企人嘅支援啦，係啦，咁我嗰日咧係喺法國安士係啦，安納世係啦，咁佢係有中風專為即係唔行動不便嘅人士咧提供滑翔傘服務嘅。但係咧嗰日咧係其實咧係落住微微雨，我諗咧心諗咦我飛唔到啦，又飛唔到啦，好失望嘅係啦。但係佢哋咧係全總動員咧係大概十個人左右咧，係好快咁咧係車咗我上山，好快咧幫我裝咗我嘅 gear。系啦，帮我装咗我装备，系好快咧就送咗我落山，系啦，即系佢务求咧我飞到啊，系啦，我嗰阵时系好感受到佢哋一心系啦，为咗令到我喺可以飞到咧，因为我飞喺天上面咧，虽然好十分钟，但系一世难忘嘅，系啦，真系因为我中咗风都可以玩滑翔山，同埋就系好自由自在，好无拘无束个感觉系，好似雀仔咁鸟瞰湖光山色，法国好靓噶嘛，系啦，咁我拎咗之后咧。五分鐘之後咧，就落滂沱大雨啦。係啦，我真係好感激佢哋係 係啦，一手係造成我，咦，可以飛到呢一項創舉，係啦。
12: 咁呢個就係杏兒嘅 case 啦。咁其實當中新界西綜合社區康復中心即係 ICRC 啦，係咪都有好多類似杏兒嘅 case？ 定係還是海輝你對於杏兒嘅 case 你已經好難忘咧？
14: 杏兒係我其中一個好欣賞嘅人啊，係一路聽嘅佢嘅故事都好有鼓勵性，但係我哋中心都有好多呢啲故事嘅，係有唔同即係其實我好深印象有一個個案咧，其實佢最初嚟到嘅時候，其實佢係嚴重中風，係啊，咁屋企人照顧者咧，其實係冇辦法照顧佢，亦都唔知點樣可以去幫佢，佢又講唔到嘢啦，咁啊成日都喺度喊，即係甚至佢亦都喐唔到啦，因為中風嘅原因嚇，所以照顧者咧要幫佢做移動啊、照顧、沖涼啊、轉移都好難好難。咁嚟到我哋中心之後咧，我哋成個團隊啦，無論治療師啦、前線嘅同事啦，去認識佢，由初初唔係好知佢點樣，佢究竟想點啊？咁治療師言語治療師教佢點樣用溝通寶啦，點樣可以去幫佢表達佢自己啦，慢慢去我哋配備一啲吊機啦，幫佢轉移啦，教佢鍛鍊翻佢自己嘅一啲嘅肌肉啦，教佢用輪椅點樣去坐電動輪椅啦，而家佢仍然係我哋個案啦，咁佢唔可以玩滑翔傘啦，但係佢已經喺中心咧用佢嘅電動輪椅用得好 smooth 噶啦，周圍去啦，平日放假咧可以同照顧者一齊喺屋企附近去街啦，去出翻去食飯啦。同我做運動嘅時候咧，佢會同我打招呼啦、傾偈啦，成為我哋嘅開心果。咁我亦都有一個個案咧，就啱啱早幾日見到佢，好開心佢嚟做運動嘅時候，佢同我講。哇！佢啱啱聽完譚校長嘅演唱會，好開心，係話哇，真係好開心，因為佢中風之後咧，呢個係第二次去演唱會。佢第一次去演唱會嘅時候咧，要人推住佢嘅，佢好艱難嚇。但係今次咧，佢可以自己一個人去。
15: 哇！犀利，
14: 並且咧，佢去嘅時候咧，其實你知道哇，紅館好多人噶嘛，上落啊，上落樓梯，佢覺得冇問題，佢可以做到，甚至啲人喺佢前後。人哋散場，你驚唔驚？佢我唔驚啊，我覺得自己做到，即係所以呢個演唱會對佢嚟講係一個 milestone 啊！即係我覺得好欣賞佢可以幫自己去實踐翻，去翻佢以前嘅生活。咁其實有好多好多呢啲個案，咁有啲可能係我哋見到佢好成功，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個案咧，我望住其實佢哋係仲喺度努力緊啊！但係雖然個進步好似慢，但佢哋冇放棄啦。咁都係我好心裏面好欣賞，好想同佢哋一齊繼續去行嘅。
15: 哇！聽到海輝呢啲咁多呢啲咁鼓勵性嘅 case 後咧，咁其實我都覺得啊，除咗係要照顧者同埋佢哋要幫佢哋照顧佢之外咧，其實啊，俾到佢哋同埋你一路見住佢哋嘅成長咧，其實都一件幾開心嘅一件事嚟
14: 嘅。係啊，我其實係覺得好感恩嘅，因為我哋有中心有上門啊嘛，即係佢哋唔同嘅情況，中心都能夠認識同埋可以睇住佢哋一路進步。咁同埋咧，即係我都好欣賞我哋團隊裡面要能嘅同事，真係好用個心去幫佢哋嚇，所以見證住佢哋陪住佢哋一齊。去面对这个康复啦，咁其实都系好开心嘅。
15: 好啊，咁啊，听到除咗新界西综合社区康复中心之外咧，咁其实头先都有提及过啦，仲有西沙地区支援中心啦。咁呢个时候咧，我想问一下 Karen 啦，咁其实可以，我想了解一下咧，西沙地区中心咧，其实个运作模式咧，系咪都系同康复中心差唔多啊？定系有啲咩新嘅元素喺入边嘅咧？
16: 好多谢你问我呢个问题，其实我都好想讲下嘅咁样，系因为咧，其实我哋咧好深信咧，就系无论居住喺乜嘢嘅地方，或者佢身体有啲咩嘅殘障都好啦，我哋都希望係有一個平等嘅機會，係俾佢哋參與用到社區嘅設施，同埋即係參與社會。咁而我哋西沙比較獨特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呢一個服務嘅範圍裡面咧，就係其實比較偏僻少少嘅，因為我哋喺西沙路咧一直向住呢個即係烏溪沙啦，跟住大埔嘅科學園嗰邊同埋西貢，咁所以有部分嘅 user 咧，即係服務使用者咧，佢真係住得比較偏遠。咁因為我哋呢個即係好深嘅理念，我哋真係唔希望忽視每一個 嘅服務使用者，所以我哋會用我哋嘅會車咧，盡量去接送一啲咧比較住得偏遠嘅朋友咧，都可以踏出社區咧嚟到參加我哋個服務啦，咁樣嚟到即係參加活動。我哋亦都有一啲活動咧，係真係喺佢哋屋企附近，我哋都可能用我哋嘅會車啦、宣傳車啦，或者係一啲服務點咧，希望可以喺嗰度咧去提供服務俾佢哋。佢哋就唔需要就話要去到好遠，因為可能佢哋嘅交通唔係好方便啦，咁樣。咁而即係因為呢一樣嘢，我哋好相信，我哋同時覺得就唔係淨係近咁簡單，即係唔係話近你就一定吸引到佢哋落嚟去參加或者踏出社區。我哋覺得個社區咧有一個好和諧或者係有一個好包容嘅一個環境咧，一個接納嘅環境其實好重要。咁所以我哋西沙呢一個地方咧，我哋係非常之重視一啲跨界別嘅一啲合作啦。咁所以我哋會聯繫即係一啲商户啊。教會啊，即係或者係一啲村長等等啦，我哋都希望佢哋咧合力去支持我哋呢一個即係中心啦，一齊咧我哋會搞一啲共融嘅活動啦，希望讓更加多嘅人去認識，因為我哋覺得要消除誤會咧，最直接最直接嘅方法咧就係去親身接觸嘅，咁所以我哋都係會好著重啊搞一啲共融嘅活動啦，咁呢個就可能係我哋好著重嘅一啲元素咯。
12: 咁呢個西沙地區支援中心就係你哋第22個啦，係嘅中心。
16: 講第廿二間，
12: 咁當中其實係咪哦西沙嘅地區最大特色就係親近大自然咧？係
15: 咯，
12: 即
15: 係
12: 雖然佢遠，但佢最近就係大自然。
16: 係唔知主持啊張面同阿兼有冇去過高柏啊？
15: 有啊！
16: 係咪啊？係啊！咁我自己每一次去咧，我都覺得係好 relax 噶。咁所以咧。大自然咧呢個環境咧係非常之重要啦。咁其實我哋西沙服務大樓咧，而家就正正密羅緊鼓咧，就籌備緊㗎啦咁樣。咁但係我哋開展服務嘅決心咧，係唔會受住呢個地理所限制嘅。我哋係會帶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咧，就走出去，因為其實中心嘅環境始終都係受限啦，係咪？咁但係相比起大自然，其實好遼闊嘅。咁其實頭先阿恆兒都分享咗好多，佢當佢去出到去社區，即係或者去到玩個滑翔傘咧，其實。是一个好好的体验，佢能够将佢好多东西忘记了。所以其实大自然本身就有这个力量，是可以帮助我们不用只压住了在我们眼前一些困难。可能都可以想象，就是残疾朋友他们可能都受着很多身体的限制，照顾者也更加辛苦，就是可能真的24/7去照顾。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被这些压力，被这些眼前的问题困住了我们自己。所以幸而就很好了，我们就更加希望鼓励多啲人咧，好似杏兒咁樣或者照顧者咧，都可以利用即係大自然呢個環境咧，去睇遠啲，去睇闊啲。咁而更加我哋自己嘅團隊咧，就包括可能有治療師啊、社工咧，就真係會帶佢哋去多啲睇五感嘅體驗啊。因為其實唔係純粹去大自然咁簡單嘅，我哋真係咧要帶住佢哋咧去體驗多啲，去用心去感受呢個大自然啦，而達至到心流嘅效果嘅。咁又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其實心流咧就做過好多研究咧，如果去到心流咧就是人生最幸福嘅 moment， 咁、我哋都好希望我哋西沙咧地區支援中心可以再幫得到大家咧達到心流嘅效果咁樣。
12: 好啊！
15: 我都好希望咧，你哋嘅中心可以俾到使用者啊，或者俾到身邊嘅人可以有呢個心流嘅效果。
12: 咁啊，最後啦，不如問一下啊，即係Kevin， 你對於即係未來西沙支援中心嘅發展咧，或者自己個人希望？即係有啲咩目標呢？
16: 係嘛？好啊，咁我都嘗試下講下啦。咁其實都講咗好多次㗎啦。我哋即係地區支援中心咧，最主要即係亦都係我哋香港耀能協會咧。其實好多嘅即係社區支援嘅服務都係有同一個理念，就係、希望我哋嘅服務使用者或者係照顧者咧，能夠可以喺社區嗰度咧安穩安心咁居住，係啦，就唔受即係佢哋身體嘅限制啦，同鄰舍可以建立到一個良好嘅關係啦咁樣。咁而我哋好想去營造一個中心，就係讓佢哋覺得唔孤單，身邊咧係有人支持佢哋嘅咁樣。我哋咧團隊咧好大嘅目標，我哋真心好希望咧，即係西沙地區支援中心咧可以成為一個新嘅地標嘅。而呢個地標咧就唔係一個建築物嘅地標，而係真係希望喺殘疾朋友嘅心目中啦，或者即係照顧者啦、街坊心目中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啦，係讓佢哋覺得有希望、有温暖同埋一個共融嘅地方。希望佢哋以係諗起西沙，唔係淨係得好山好水。 希望真係諗起我哋西沙地區支援中心咧，係可以俾到希望，同埋俾多個支援支持佢哋咁樣咯。
12: 嗯，咁最後又問一下海輝啦，即係除咗Kevin 講嘅新界西沙地區支援中心之後啦，如果真係有啲朋友仔即係想參與其中啦，唔單止係西沙地區啦，甚至係你哋嘅新界西綜合社區康復中心 ICRC 啦，可以點樣入手，或者係點樣一齊傾下偈啊，識下新朋友仔，係咪真係行入嚟就得㗎啦？
14: ICRC 嘅服務呢，其實俾中度至嚴重殘疾嘅朋友啦，所以呢其實佢哋都需要有一定嘅情況嘅。咁我可以透過公立醫院或者診所的醫生可以做轉介，但是社區上面如果朋友其實你都可以打電話來的、即是他家人、或者照顧者都可以打電話來我們中心去了解一下，咦，我這個情況算不算合適我們的服務對象、可不可以拿，我們中心的電話是3166-2600 3166-2600，你可以打電話來我們中心去查詢。現時呢現在香港呢有兩間 ICRC 的、我們就負責新界西啦，還有一間在九龙东，咁但系政府咧好好、政府嚟紧咧都会喺2027年度咧系会喺全港14区会有 ICRC 嘅服务，咁、所以咧即系我相信更多残疾朋友啦都可以有就近嘅地区可以 serve 到佢哋啦。
12: 嗯，咁跟住就问埋杏儿啦，杏儿有冇啲咩目标咧？会唔会再嚟多次北欧嘅旅游咧？
13: 哦，我都會唔排除啦，但係我可能係試下多啲嘢啦，係啦，可能試滑翔山試過啦，或者跳降傘啦，係啦。
15: 哇！中意高空發展啊！
13: 係啦，或者係蹦住針，係啦，咁係啦，咁唔可以設限啊嘛，係啦，咁我唔想象或者會成真咧，係啦。
12: 同埋就用你嘅 case 就分享俾其他人聽啦，就俾啲正能量大家，咁啊一齊就係咯，攞下依啲正能量啦。
15: 係啊，
12: 好啦，今日唔該曬三位嘉賓。上到嚟同我哋傾偈啦，多謝你哋。好
15: ，thank you。
12: 好啦，今日嘅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就去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再見啦。
15: 下個禮拜再見。
12: 好，拜
15: 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人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在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新华社报道，仪式朝早九点开始，全体肃立默哀，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受中央委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其后出席人士分别向董建华遗像三鞠躬，依次到董建华的遗体前作最后诀别，并向董建华亲属表示慰问。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028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是大约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林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明年上半年招标。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当地星期六发布新的安全警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新一轮袭击，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为旅程可能中断做好准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说，沙特防空部队凌晨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管道入口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山顶文辉道有渠务工程，近住乐善美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0: 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3: 好，欢迎各位听众，又是管理新思维的时间，我是陈志辉。今日的题目呢就比较长的，今日我想跟大家呢，就我找了个老友来啦，跟大家讲一样东西的，就是服务的创新经营模式。即是说呢，原来在做服务来讲呢，都要不时有一个创新，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的模式。咁就今次用咗宠物医疗呢为例嘅。咁我今日带咗嚟嘅呢，唔係我带嚟啦，我邀请咗嚟啦，就係兽医集团，公司名叫做 Pet Space Group 行政总裁。佢仲有呢，近期呢又做多咗一样嘢，其实佢做好多样嘢嘅，我揀呢两样嘅啫。佢係马会退役赛区新生计划。一間就講清楚點解會退役嘅賽區呢，有一個新生嘅計劃呢嘅一個創辦人嗰個機構呢叫做，或者個 project 或者嗰個計劃就叫做 Champs Legacy。 咁一間呢先至慢慢解俾大家聽，究竟呢兩樣嘢都同呢動物有關㗎。咁佢係我個好朋友黎家豪博士。咁不如我哋聽聽黎博士嘅簡介呀。
4: 黎家豪，兽医集团 Pet Space Group 行政总裁，香港赛马会 Restart 退役赛区进展新生计划再培训合作伙伴 Champs Legacy 联合创办人。黎家豪在香港、中国和欧洲的医疗行业拥有超过15年经验。加入 Pet Space 集团之前，他曾经担任内地 GRS 健康服务的执行董事。该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康复和护理院连锁企业 Genesis Healthcare 旗下的创新康复连锁。黎家豪还共同创办了香港的 The Clinic 医学美容机构，和位于法国的 Champs Legacy 赛马重新安置和再训练计划。他的成就令到他获得南华集团 Capital Magazine 2017年年度企业家奖，和2024年大湾区年度杰出青年企业家奖。黎先生拥有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营养与饮食学荣誉学士学位，他还拥有香港中文大学的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英国的注册营养师，黎先生是英国营养学会的成员，以及健康专业委员会的成员。他还担任香港董事学会的理事会成员，是香港特区税务上诉委员会的成员。
3: 好， Alan 你好。
5: Hello， 陈教授你好。
3: 好，高兴今天找到你呢，因为我知道近期呢你呢就越来越忙，在原先做开的事之中呢就加第二样，跟住变第三样，变变下呢我觉得都是时间跟你聊聊天了。咁我諗啊，與其就打個電話俾你同你飲次茶，不如上嚟做次節目啦吓。但係呢喺未講任何嘢之前呢，我記得我最先認識你嘅時候呢，你其實呢就係讀營養及飲食嘅一個學位，喺應該喺英國應該 King's College London， 倫敦大學裏面讀。咁點解營養與飲食行行下會行咗去獸醫，行咗去退役赛区嘅呢？你若莫带下我哋行下呢个路程。
5: 好，多谢你陈教授，多谢你邀请啦。咁我其实我毕业嘅时候喺伦敦就系一个注册嘅营养师。咁其实一路都系好鍾意医疗嘅一个行业嘅。即系我觉得救生命系我哋嘅职责嚟啦。即系无论系前线嘅护士又好，医生又好，其实每一个 team member 都好紧要。 咁啊，營養師其實我嗰陣時咧，我嘅經驗就同其他營養師係有啲唔同嘅。
6: 哦，
5: 我做嘅崗位咧係好多時都係喺 ICU 入面做嘅。
6: 嚇、啊，
5: 即係深切治療部。
6: 哦，喂，就少少問一下先。嗱，深切治療咧，我當然知道係乜啦，但係俾我一個感覺，佢同食啊、飲啊個關聯性唔大嘅喎，點解？一個即係學一個營養與飲食嘅人咧，會去深切治療部咧，就唔係反而唔係醫療界嘅人啊，打點滴啊，嗰類嘅情況嘅，點解嘅？
5: 其實我哋嗰科咧係一啲咧食唔到嘅人就嚟見我哋，食唔到嘢，譬如做完手術啦，或者係好病啊，咁你譬如做完個手術，你個胃可能未可以康復住嘅，佢要等一段時間 rehab 啦，咁你會插鼻喉啊，或者插直接啲營養打入血啦，咁計嗰啲咧就係我哋份工作。所以我嗰陣時成個我哋叫做 clinical placement 啦，其實我即係生離病死係成日都會見到嘅，咁每一日咧，我其實都會見好多唔同嘅我哋嘅病人嘅家人啦，咁都要解釋好多，同埋有陣時我哋併發症，我哋亦都控制唔到。
6: 咁可唔可以停一停咧？就係、是、其實個計算，首先係計算先，個計算係要好精準啊。
5: 非常精準，因為年紀啦，佢咩病啦，同埋佢個體型大細啦，咁其實呢啲都係我哋每個人攝取嘅營養都唔同。咁有啲好病嘅人，其實佢係需要多啲營養，需要我哋多啲 energy 啊，力量去抵抗啲細菌噶嘛，同埋打贏個病魔噶嘛。
6: 咁第二個仲嚴重嘅問題咧，就係、是、你唔淨止要幫嗰個病人，佢仲有好多人嚟睇佢。嗰啲人咧，你話咗生離死別咧，佢去到嗰個位置，見到一條禾杆草咧，都睇成係一個救生圈。咁有陣時佢未必見到其他嘅人，或者醫生啊、護士啊，個個咧就真係好忙咁樣黐車轉啊，走嚟走去啊咁。咁如果你喺隔離嘅時候咧，佢唔理你邊個嘅喎，佢覺得你係醫院嘅人咧，佢就會捉住你噶啦。嗰陣時你點面對一啲嗱？你又唔係你係專業。但是你又不是那個專業得咁關關嘅嘢，佢真係問曬你所有問題噶。喂，佢有冇乜事啊？佢跟住會唔會好得翻啊？然咗之後個療養又如何啊？你而家點樣幫緊佢啊？咁我諗呢啲咧就係嗰陣時嘅情況。咁嗰陣時你點面對呢個環境咧？
5: 其實我覺得呢、這個亦都係點解今日我做寵物嘅原因啦。我由開始讀完大學喺醫院度做。在老人院入面做，全部都是一些 rehab 或者好需要，我好需要同病人嘅屋企人或者家人，又或者是朋友 carer 去探讨个病人嘅状况，同埋我要 manage 佢哋嗰个情绪，我要有同理心。咁呢个就係我一开头出嚟喺医院度做嘅一個根基嚟嘅，咁去到而家真係去到十幾二十年後啦，咁我做寵物呢個行業咧，其實我哋只狗痛只貓痛，佢唔會話到俾你聽，
6: 冇錯，
5: 係啦，我哋係要 manage 嗰個主人嗰個需求。
6: 不如嗱咁樣嚟啦，因為咧喺進路咧，你由我初初話認識你嘅營養同飲食咧，你其實就唔止營養與飲食，你係從嗰個健康。同埋咧，嗰個人咧，其實係一個好 critical 啊，即係如果中文真係話好危急、有危難嘅環境之下，你要配嗰啲方，點樣行行下會行到去咁遠嘅咧？你係咪應該行翻飲食先咧？我估計就係、是、咁，跟住唔知咩嘅情況，嗰陣時你又去喺邊個唔同嘅地區，你係慢慢行嚟嘅，即係我認識你一段時間啦。我初識你嘅時候，你都唔係做寵物嘅喎。
5: 係，
6: 你講下俾我聽。
5: 我其實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動物嘅。我亦都成日同自己講啊，如果我有一日退休，我可以入去啊啲動物園啊、海洋公園啊去做飼養員，去陪伴一下啲動物咧，就好開心嘅。呢個係我退休嘅退休夢想嚟嘅。咁但係咧，我由點樣行到去咧？由我開始覺得我唔啱做 clinical work 啊，即係喺前線人嘅醫護啦。咁我就去讀咗個第一個碩士學位啦，就係、是、一個叫 public health， 一個大健康。咁就大健康個嗰個唔同之處係咩咧？我哋唔再係見一個一個病人見啦，我哋要諗橋。即係代表如果譬如一個國家佢有大頸泡呢個問題嘅，就因為係電質唔夠啦，我唔係逐個人去見去俾啲電去， 我應該係同一啲食品廠啊，或者係同一啲政府啊，就將佢全部
6: 加咗上去，
5: 譬如啲豉油全部都有電嘅，咁咪成個病就會一次過一條橋就冇曬啦，就救更加多嘅人。咁我就去離開咗醫院啦，就去咗讀一個公共健康大健康嘅一個 master。
6: 嗰度都喺外國讀，喺香港。
5: 都喺英國嘅，都喺英國倫敦。咁完咗之後咧，我就去咗瑞士幫咗一間好大嘅食品公司去做一啲研究啦、研發嘅工作。
6: 都係做研究。
5: 都是做研究
6: 的。就不是推廣啊，不是。
5: 都未是的。咁但研究嗰度呢，我學到嘅嘢係咩呢，就係當你要研發一條橋啦，或者一個產品啦，而嗰個產品呢係要係有功能性，係幫到好多人嘅。即係例如而家你會見到市面上我食好多呢隻食品我就會減到肥。
6: 嗯。
5: 我食好多呢隻食品我就可以去個腸道健康就會好啲啦。
6: 嗯。
5: 咁係要有 functional, 有功能性嘅食品。咁嗰陣時我就開始就諗大啲啦。譬如一條橋我點可以幫到更加多人呢，幫到更加多嘅生命呢。咁呢啲都係由同病人家人去溝通，去到喺背後做幕後去諗橋，去諗一個產品。咁啊，機緣巧合地喺瑞士就識到一啲唔同嘅瑞士最出名就係啲銀行家嗰啲啦。咁我就識到有個機會就翻嚟香港，就真係入去做一啲人嘅私家診所嘅一啲機會。
6: 因為我要停一停咧，我要幫聽眾拆解一下咧。
5: 嗯，
6: 你就咁聽落去呢個故仔咧，就行得好順嘅。不過咧，我要同大家講一講咧，有好多人諗嘢唔係咁諗嘅。佢多數諗咩呢，我係讀乜我就做乜，我讀乜做乜，跟住我好勤力咁樣做乜，跟住呢公司有啲咩變化，公司叫我做乜我又做乜，咁又行幾十年之後呢，其實佢都唔會嚟越雷霆半步嘅，即係佢唔會無端端行咗開去。咁如果睇 Alan 而家呢個咁嘅情況呢，其實佢就睇住呢佢個人一路喺嗰個過程嘅變化之中，睇到個世界其實更大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呢你就将你原先学过的东西觉得不够，你去继续读书，继续求学，继续充实自己，然后再自己给自己一个更大的冲击。即是你会一直做开在医院里面 ICU, 那你可以真的做一世，而且你是安分守己，勤勤力力，又不会什么出错。咁呢我哋今日就唔會坐咗喺呢度呢，大家傾偈講呢一個命題啦，去咗獸醫，去到同馬匹有一個接觸。咁你隨住嗰個環境變化，你覺得你可能喺第二個地方有更大嘅發展。嗰個發展唔係你自己嘅發展，你覺得你做呢樣嘢對於世界嚟講呢，可能帶嚟嘅一個滿足，可以帶嚟嘅一啲福音可能更多。所以你先至去讀書。跟住咧有一個偶然機會就去到瑞士啦。好啦，由瑞士講起啦。
5: 由瑞士咁啊做產品研發啦。咁我覺得產品研發我亦都因為係一間跨國企業啦，其中一間全球最大嘅食品公司。咁嗰度都訓練到我嘅思維嘅。係嘛，即係我哋唔同嘅市場要唔同嘅嘢，每個人食嘅嘢都唔同。咁我就真係學阿陳教授嘅教㗎，左右圈我哋要真係由左圈出發，即係我哋要諗下我哋嘅受眾人群要啲乜，嗰度有啲咩病例，我要生產一隻咩乜嘢嘅產品。咁機緣巧合地就一路即係嗰陣時都係鍛鍊緊自己啦。咁有機會就返咗嚟香港。返咗嚟香港呢，其實我係入咗一個都大嘅集團，係做佢哋嘅即係類似係叫做我哋 training 培訓經理咁樣。
6: 培訓經理。
5: 係啦，嗰陣時就係嗰陣時好興一啲醫學美容啦，美容啦，或者係啲健康嘅一啲私家私營嘅診所。咁嗰陣時呢我都經營得好辛苦嘅，因為我冇咁嘅background, 我冇商科嘅 background, 咁所以呢就喺都做咗啦，一路打滾咗好幾年啦，我發覺係時候又要進修自己啦。咁嗰陣時就好有個機緣巧合地就2014年就認識咗陳教授你啦，又好多謝你俾個機會我入到去中文大學，
6: 機會係互相俾嘅，唔係即係我都好多謝你咧接受咗，因為你都要用即係兩年時間，亦都係資源方面，亦都有好多個投入，真係要上堂㗎噃。 啲先生个个都唔系同你玩噶，个个都觉得你净系读佢嗰科嘅啫。咁跟住俾咗好多嘅一啲功课你啦，同埋识咗好多个朋友啦。喺个朋友里边，我都知道你有几个好朋友啊，大家互相合作啊，然后跟住就合作愉快做咗好多嘅嘢嘅。咁

0: 真係出嚟去可能做更大嘅職責啊，可能做生意啊，同埋坐而家呢啲職位啦。
1: 咁我諗都要入返去寵物啦，即係一路坐落去呢，就算你話去到唔同嘅地方啊，內地啊，工作啊，各樣嘢呢，你點同寵物沾上邊嘅呢？
0: 咁啊，其實呢我一路做我人嘅私家診所嘅 chain 之後，嗰陣時啦，咁都接觸到好多唔同醫療界投資嘅朋友仔嘅。咁啊，有個機緣巧合，又有個投資者就同我講啊，我有個唔知你識唔識睇，因為知你好有經驗做診所啦。
1: 嗯，
0: 咁不如你幫我睇一睇，俾啲指引我哋公司啊，因為好似有好多難題喎。咁我一睇，我睇完我就講咗幾句，咁又講多咗幾句，跟住又幫人哋做多少少嘢。咁呢啲呢就係其實就冇求回報嘅，亦都冇收錢嘅，真係朋友。講下講下，我覺得喂唔係喎，其實我自己好鍾意動物，我覺得可以。
1: 我都得㗎喎。
0: 我覺得有得做㗎喎，即係有得點樣去由轉虧為盈啦。咁就變咗就自己坐埋一齊一條船一齊做㗎。
1: 咁呢個呢就首先呢，即係你係唔計較啊，呢度我一路講要拆局啊。因為就咁聽落去呢，大家都唔知道聽到啲乜嘅可以。就係、是、話原來有一個新嘅發展呢，好多時係從你唔計較開始。你唔計較呢，這個世界呢就越嚟係會幫你嘅。咁你諗住幫人啦嘛。你幫下嘅時候，你嘅才華先俾人發現啦。即係就算你個名幾大都好啦，人哋未見過你，未同你開會，又唔知道你個人品如何，又唔知道你喺度有冇咩機心，咁即係點到就即止㗎啦。咁如果突然間你呢就唔計較地幫佢，咁先能夠引入咗。但係呢度始終呢，你一定要同你嗰個價值觀呢同埋使命呢係要掛鈎。即係話呢，我係唔鍾意小動物嘅話呢，你係入唔到呢一行嘅。即係你唔鍾意學生，唔鍾意人，你係入唔到教育嘅。你一定要記住唔係錢嘅問題。因為一耐咗呢，你係做得唔開心㗎啦，你係做得唔舒服㗎。咁一你就做唔好你要做嘅嘢，你教書教得唔好，譬如你做寵物你做得唔好。你一做得唔好嘅時候呢，錢呢或者又唔會成功啦。所以一定要揀咩呢？揀你鍾意做嘅嘢。即係差唔多去到個境界，唔出糧都做啦，唔賺錢做住先啦，遲啲等佢慢慢啦，都要賺錢嘅，因為你唔賺錢呢，啲同事都要出糧㗎嘛，人哋要交租㗎嘛，交學費㗎嘛，係咪？咁你跟住就入咗呢個組織定點呀？跟住佢
0: 跟住就真係入咗個組織啦，咁就開始我嘅寵物嘅
1: 生涯
0: 啦。咁啊，其實唔係我嘅本業啦，我對寵物嘅認識就我好鍾意動物，但係你鍾意動物同你去管理一班醫療嘅團隊係兩件事嚟嘅，因為你去玩動物咧係好開心嘅，呢啲講嘅係一啲快樂 happy moment 啦。但係你去醫動物，你要經營咧，你係要同佢嘅家人要溝通啦，你個團隊要溝通啦，咁唔容易經營嘅。咁同埋寵物行業咧，不嬲都係好傳統嘅，因為香港咧一路咁多年咧都係冇一間獸醫學院啦，係去到近期至城市大學就有自己我哋本土出產嘅獸醫啊。
1: 2017年咧，
0: 係啦，咁以前係冇嘅喎，你諗下以前全部獸醫都係外國
1: 翻嚟嘅
0: 流，係啦。咁變咗五湖四海嘅人又有啦，唔同國籍嘅醫生亦都有啦，佢哋用藥又係完全唔同啦。咁你點樣我睇到好多方向可以做，因為我喺人嘅世界我做咗好多年，人嘅醫療行業點樣去由以前保險去到我哋叫做客户嘅服務 customer relation， 醫生嘅改變，醫生嘅進修，成個營運應該點樣做。咁我睇到好多呢啲好嘢，咁我就諗，如果我要經營一間獸醫診所，呢啲好嘢點樣可以慢慢咁推進呢？咁返去呢，其實你睇到好多一啲叫做研究啦，我哋人呢有好多 medical device， 即係啲醫療器械啦、藥物啦，其實第一個去做 testing， 第一個去做試驗係動物先㗎喎。
1: 嗰三隻叫白老鼠呀、啊。
0: 係啦，白老鼠啦。或者一啲好豬啦、
1: 啊、
0: 馬騮啦，其實好多都係動物幫我哋人類試咗先㗎喎。

0: 咁點解動物呢個醫療行業唔可以好高端，亦都係俾到一個滿滿嘅情緒價值我哋嘅主人呢？
1: 啊，你提咗一個樣嘢，連我呢即係見識多廣都唔係好記得喎。原來真係喎，即係我哋係用嗰樣嗰啲動物嚟幫我哋做人嘅醫療。咁當到佢哋有問題嘅時候，係咪都應該相對應地呢有啲方法嚟幫返佢哋呢？尤其是當佢哋呢啲動物係出現問題嘅時候，佢個主人係好唔開心㗎嘛。好啦，咁就留到呢度停一停啦。咁下一節呢我哋繼續講落去。咁你帶一隻歌嚟喎，佢叫做盧冠廷嘅陪著你走。喂，點解揀呢隻歌呢？
0: 我諗呢隻歌呢，我諗個歌名已經講緊俾我哋聽。我都係想即係呼籲下，如果想養寵物嘅朋友仔，你要知道我哋係要陪伴佢一生一世嘅。咁就想借呢首歌去話俾大家聽，養寵物係要陪伴一生一世。
1: 好有心意，大家特別理解其實 Alan 點呢隻歌嘅時候係乜嘢嘅意思。好啊，請大家欣賞陪著你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其后辞灵出殡。董建华的灵柩覆盖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及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人在董建华逝世后，透过各种形式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亲属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亦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联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报道又说，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的生前友好亦发来唁电唁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否担心大埔宏福苑大火事件或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政府的存在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看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会再发生。他又说，施政报告推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五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并非为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令国家安心，并看到特区政府做应做的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和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力增达到 3%。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都暂时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直至到下昼4点，去湾仔运动场方向，近住湾仔政府大楼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深水埗有渠道工程，车辆禁止由大南街左转桂林街前往荔枝角道，受影响车辆可以继续直驶至钦州街，左转前往荔枝角道，请留意翻现场指示啦。仲有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5: 好啦，我哋休息咗少少之后咧，我哋再翻嚟咧就听第二节嘅管理新思维。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系兽医集团 Pet Space Group 行政总裁啊 ，Dr. Alan Lai。咁佢咧就会就住以宠物医疗为例去讲服务嘅创新经营嘅模式。我哋初初咧就上一集完嘅时候咧就讲到咧佢进入呢个动物嘅世界啦。咁喺最先咧，佢叫你入去嘅时候，都系帮呢间公司咧做管理嘅。系啲人啦，但系当然管理里边你要管理埋兽医咧，咁、那个医疗啊、动物嗰样嘢咧就进入即系你嗰个版图啦。啊，最先你觉得最难嘅或者最第一个难题，你会见到嘅系乜嘢咧？
6: 我諗第一個難題我見到嘅就係呢個行業係非常之傳統啊，即係我去問我任何嘅同事啦，或者係業界啦，其實同一樣嘅做法，病人嘅流程係三四十年不變嘅，冇變過。
5: 哦，
6: 係啦，咁調翻轉我諗啊，我第一日喺醫院度實習，去到今天我如果行入醫院要去，譬如照腸、胃鏡咁樣。整個流程已經改變了，其實每一年呢你看到醫療的體系是一年比一年 upgrade 的，但如果你看回獸醫那個體系呢，其實每一年都是一樣、
5: 哦、
6: 就欠缺了我們一個字叫創新，還有去我們說的就是要客戶的左圈帶動、
5: 要
6: 跟著我們客戶的需求的改變、其實有我看到第一個難題就是、其實這個行業是很傳統的，咁我點樣可以帶領一班非常傳統嘅朋友仔或者我哋嘅團隊去到另外一個境界呢？
5: 咪一個突發問題，點解喺獸醫行業會三十年不變？譬如你教書三十年前嘅教法同三十年後嘅教法点都有唔少嘅改变㗎。喺我細个嘅时候呢你係啱㗎喎。真係二十年冇不变㗎喎。但係呢到即係我出嚟教书啦。咁跟住呢有好多嘅新嘅东西呀、然后嗰啲方法呀、譬如有导修呀、有同老师要自己要交中期报告呀、然后呢好多功课呢就俾个范围你要做呀，即係又变晒㗎啦。咁點解獸醫裏面會居然係咁多年都不變嘅呢？你都唔知道答案㗎，不過我叫你估下嘅啫，係咪？
6: 我嘗試答下啦。咁其實因為頭先講咗啦，即係香港嘅獸醫學院呢都係啱啱呢幾年就開始。咁以往呢所有啲獸醫都係由好多唔同國家咁返嚟。咁其實好多我哋講緊外籍嘅醫生嚟到香港去開間診所嘅，其實佢唔需要任何創新㗎喎。佢揾啱個地址其實多寵物住嘅地方
5: 就得啦，
6: 就得㗎喇。咁請兩個姑娘，姑娘亦都係冇牌照㗎喎，同人係唔同㗎喎，姑娘都係自己訓練出嚟㗎喎。即係如果我係陳醫生，咁陳醫生呢佢識咗兩個姑娘，佢都好好㗎喇，咁佢訓練咗佢就跟我，咁我嗰套譬如我係可能南非畢業嘅，咁我嗰套就係好 work 㗎喇，就係營運到㗎喇。咁另外一派呢可能澳洲嗰邊就係咁啦，唔同嘅醫生佢有自己一套，係冇一個
5: 規範嘅。
6: 係啦，咁同埋佢哋係可以喺唔創新嘅環境之下
5: 生存
6: 好多年，去到去退休都得㗎喎。
5: 係咪個要求問題呢？嗱，點解我咁講呢？人呢成日都係呢追求呢譬如話創新啊、進步啊， 就算嗰個病人唔要求啫，病人隔離嘅人都好多要求噶嘛。咁再有社會嘅輿論，真啲報紙啊、啲傳媒真係會講噶。咁你咁政府就冇辦法唔聽到。但係好得意係咪喺一段時間之前喺獸醫行業咧，其實真係唔係太變。
6: 其實是的，同埋以前你講緊譬如我入行嘅時候大概九年前啦，咁嗰陣時嗰個寵物嘅風氣仲未好茂盛嘅，即係而家就講好多寵物經濟啊，或者係我哋寵物友善餐廳啊，咁而家都聽好多關於寵物嘅方向嘅立法嘅嘢啦。咁但係以前係真係冇嘅，即係養貓養狗咁就係咁咯。咁睇獸醫，咁你附近有個獸醫，你啱嘴型啱傾啊，咁就去睇佢㗎啦。咁同埋有好多時譬如外籍人士喺外籍嘅獸醫喺香港度去practice 去經營咧，佢好多時譬如如果佢係街坊生意係嘛，如果唔識聽英文嗰啲咧，其實佢嘅接收亦都係好少嘅啫，即係可能個獸醫同你講20分鐘嘢，
5: 失真好多噶，
6: 但係個翻譯咧可能同你翻譯得5分鐘嘅啫，咁就會有少少一個
5: 言語上邊
6: 係啦，咁其實有我睇到咧，即係我睇到就係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我如果我帶領個團隊咧，其實可以改變嘅，有創新有改變，同埋可以put 翻嗰啲 missing puzzle 落去。
5: 呢度係你讀完曬即係商科之後㗎啦，係
6: EMBA 之後㗎。
5: EMBA 之後，即係話咧係規範化咗佢，有好多嘢咧如果你是但，咁到最尾都係是但。但係咧，你見到。因為你係用一個唔係獸醫嘅心，但係有一個愛動物嘅心，但係你又知道點樣管理，點樣咩策略，然後咧你所以你個價值嘅一個附加咧，就未必喺獸醫嗰邊嗰啲研究點樣幫嗰啲動物，但係你都要睇，你都要知道，最重點咧就喺翻管理成個機構上面嚇，咁你就加啲，咁初初會唔會人有反抗咧？
6: 有嘅，我亦都讲下我点样去有个创新啦，同埋个心路历程系点样啦。咁当然一个唔系在行嘅人入嚟去做管理，咁我都要唔系我哋呢度唔系一言堂嚟噶嘛，即系我哋要系一个团队一齐去做噶。咁第一样嘢就系我谂系不忘初心啦。嗰件事就系我系想救生命嘅，我系中意动物，我系想。幫到啲動物得到應得嘅醫療嘅效果啦，咁呢個不忘初心啦。同埋第二好緊要咧，我覺得係穩中求變啊！穩中求變就係你要個團隊好硬淨，係嘛？即係我哋修身齊家，自慢慢自覺平天下。咁呢個係好緊要嘅一件事。咁我覺得呢個穩中求變係我呢幾年一路都係學緊呢樣嘢咯。
5: 啊，咁呢個咧不忘初心同頭先我講嘅你嘅價值觀啊，即係你喺度你唔係話要疑屎棄子啊，意思即係咩咧？我做咗 CEO， 我最大粒，我叫你做乜你做乜，你唔係咁噶嘛？你係以人為本地咧，就即係將心比己。但係如果你唔改革咧，其實對於攞啲動物嚟你醫院嘅人係唔公道，因為你覺得佢哋根本信曬你。而我哋俾咁樣嘅一個服務咧，其實就係未到咧，即係嗰個水平。咁第二咧就穩中求變咧，就係你要保持人哋信任，佢覺得呢個老闆咧或者呢個 CEO 咧，基本上係真係好人嚟嘅，係幫人嘅，係好識管理。喺一個一般喺嗰陣時，譬如九年前嘅一個獸醫界咁，呢係少有。嗰、那個全部都係多數啦嚇，我都會周街行嘅，即係叫做咩咧？係個體户、手作仔，做一個放一個，根本上就冇咩管理，冇咩策略，冇咩招來，開咗間鋪頭就係叫招來，咁亦都係冇話到俾人聽咧，究竟嗰個特質，即係你而家好多科都係啦，唔同嘅科係揾唔同醫生噶嘛。有陣時係未必揾醫生噶嘛，係揾其他嘅一啲專業，譬如脊醫咁。你呢個就唔係嘅，呢個就鐵打嚟嘅。呢個之後嗰種調理咁，咁你唔係一個醫生由頭到尾做曬咁，咁你又穩中一個求變啊！我扯開少少啊，唔喺講稿裏面，有冇試過一兩次危機咧？都真係幾考功夫嘅咧。
6: 我有，其實我剛才講我在經營呢個寵物團隊嘅時候都呢、這個都九年啦，咁過去呢九年其實我哋香港嘅經濟啊，同埋我哋遇過好多啲好多唔同嘅嘅事件啦、衝擊啦、啊，即係又上又落咁樣啦、啊。咁、呢段時間係好都幾 tough 嘅、
0: 哦。
6: 譬如我講 COVID 係嘛，我哋香港十加埋新加坡13間診所，
0: 係
6: 咁一 COVID 啦，個個都話中咗招、啊，翻唔到工、啊。租就照交，
0: 點算？
6: 人工就照交。咁你一開個我哋好多話網上會議、線上會議，咁但係我哋醫動物開鋪就冇得線上會議噶嘛。咁點知有一日哇，有成四五十個員工都喺都醫生啊，或者係護士都喺屋企嚟嘅。
0: 哦，
6: 咁你首先你要慰問佢哋啦，大家都
0: 好唔開心啊嘛。
6: 係啦，咁但係你又知道間鋪頭又嗰日又唔會有證，咁、你唔會有證，咁又。點樣去生存呢，佢又唔想炒人喎。咁所以呢個係我諗最 tough 最難嘅。
0: 我想問一句，有好多情況呢大難臨頭呢就各自飛。唔想炒人呢一個諗法係點解會萌生嘅呢，
6: 我覺得啊。
0: 係咪好難答啊，
6: 唔係其實炒人其實
0: 唔係解決嗰個問題。
6: 炒人唔係解決個問題，你炒唔曬㗎。係
0: 呀。
6: 你炒唔曬？
0: 你炒到邊度啊？
6: 係啊，你炒唔曬。你譬如你有幾百人，咁你炒得幾多啫？咁、那個問題個根源唔係炒人啊嘛。咁、所以我就要諗點樣可以謀生啊？
0: 哇！呢、這個真係幾考功夫啊！至少咧，以我嘅見識多廣咧，我到而家都話想腳軟兩個字咧，都諗唔到有咩計喎。嗰時嘅情況點啊？
6: 所以嗰陣時就係、是、就自己將自己變成另外一隻動物啦，就係、是、一隻曱甴。咁你點樣可以謀生呢？謀生係好難㗎。謀生係就解如果我嗰度冇飯食，我應該點樣喺邊度食飯？咁嗰陣時呢一個其實有好多scenario， 有好多個 moment 呢係俾咗好多契機我嘅、
0: 哦。
6: 第一點解我而家個經營係叫做 matchtainment 啦、醫療、教育同娛樂都掂到，
0: 即係 three in one。
6: 係啦，我哋以前咧就淨係做醫療嘅啫，好傳統醫療行業。但係原來咧 ，COVID 嚟到嘅時候咧，有好多人都唔識。如果你中咗招，你俾人捉咗去隔離，去竹篙灣，只貓應該去邊？
0: 邊咧？
6: 啊，如果我只貓嗱，我中咗 COVID 啦，我只貓跟我，我打俾陳教授，我俾人捉，我將會俾人哋帶去隔離啦。你可唔可以幫我收留只貓啊？咁啊，陳教授就可能就話：，都好似唔係咁好喎，因為我年紀大啦，我可能就有媽媽喺屋企啦，我唔方便接收幾隻貓喎。咁點咧？只貓要去邊啊？原來有好多呢啲問題。咁我就發覺啊，其實我哋啲員工或者我哋醫生可以做教育嘅工作㗎喎。咁就而家就衍生到我哋有我哋自己嘅學院啦，即係再 fast forward 快大咗、就係去到而家我哋真係自己有個學院啦、
0: 哦。
6: 我哋嗰陣時 COVID 嘅時候，我哋就默默耕耘喺後面，就去不如做多啲 protocol， 做多啲SOP， 做多啲一啲我哋教育嘅培訓嘅工作啦，做下。點知我哋嗰本書仔好似黃葉咁厚，咁而家就去到其實有我哋喺大學入面都有教書嘅，咁、
0: 哦、
6: 就一路培訓緊，用翻呢個邏輯去培訓緊好多香港俾多啲青少年去學關於寵物嘅知識。
0: 咁可唔可以咁諗？你呢個係創舉嚟㗎喎，因為如果喺第二度地方咧，佢冇理由無端端咧喺佢做緊佢嘅獸醫嘅時候，或者成個集團。我係將咧呢一個教育啊娛樂未講住啊，這個教育擠埋落去佢自己要負責或者佢自己咧就會承擔嘅東西，我都未聽過喎。
6: 係啊，其實教育的工作咧，我諗你啊陳教授都知道我因為我去做咗呢一行咧，我自己都去咗大學讀咗我個博士學位啦。咁我係研究啲咩咧？我啲研究嘅 paper 啦，全部都係香港人或者我哋亞太區嘅人嗰個消費嘅模式啊，就係寵物行業。咁我發覺咧，其實原來教育係好需要嘅。我哋好多家庭咧，香港都係第一次養貓，第一次養狗，同外國嘅家庭係唔同，即係永遠都有隻寵物喺度嘅，阿爺阿嫲啊，全部都識養噶啦。咁香港唔係喎，好多時都係第一隻。咁其實咧，我哋嘅經驗同埋我哋嘅教育係唔夠。咁我就，但係我個團隊入邊咧，就好多好有經驗嘅 同事，
0: 嗯，
6: 咁其實佢哋去分享係最好嘅。咁我以前嘅同事由佢哋唔識同人分享啦，因為通常做得寵物嘅人好多時都係呢個行業啊，都係好嗌噶嘛。我中意動物，
0: 係，
6: 但係我唔中意同人溝通，
0: 係，
6: 係嘛？咁變咗咧，都係佢哋嘅其中一個，我覺得係一個internal 嘅培訓嚟，外部培訓。啊，你識好多嘢，你識唔識同十個人、二十個人？甚至而家八十個人去溝通咧，去教佢哋點樣可以佢嗰套功夫可以照顧到多啲我哋嘅毛孩咧。
0: 會唔會就係因為佢太中意動物，佢覺得咧佢做緊雖然同人溝通咧，如果係成功咗咧，最後係幫動物咧？
6: 非常之非常之啱，因為其實動物同人唔同，動物係佢哋嘅生死啦，或者係佢哋醫唔醫個病啦，嗰個決策權就喺個寵物主人度。
0: 係，
6: 如果個寵物主人有任何一啲障礙，有啲咩障礙咧？可能係金錢上嘅障礙啦，佢嗰期可能個 mental 有障礙啦，佢家人唔承認啦，或者大家嗰、那個
0: 拗叫啊，
6: 有拗叫啦，都有好多呢啲障礙令到呢個生命係接受
0: 受到影響嘅。
6: 接受唔到應得嘅醫療嘅，係啦，咁我哋就要醫護人員，前線醫護人員就要翻向 rewind 帶，就是、去翻我平以前喺醫院度做噶，我要聽家人要啲乜，同埋我應該俾啲咩 feedback 佢嘛。
0: 咁你嗰陣時喺醫院做過一段時間，真係有幫助？
6: 有㗎，因為那個思維模式係唔同噶。
0: 嗯，
6: 係啊，咁而家
0: 變咗咧，就係、是、其實有陣時除咗醫嗰個人咧。有個情況咧，要醫埋個醫就係喺 quotation 嘅，佢嘅家屬佢嚟照顧佢嘅人啊。時間咧仲有幾分鐘咧，不如你轉一轉你頭先喺教育你講咗，點解會有娛樂咧？
6: 嗯，
0: 點樣將娛樂擠落你嗰個寵物事業？
6: 娛樂呢樣嘢咧，就真係又係契機嚟嘅。我有一日我去咗我哋好多唔同嘅診所啦，咁我睇到好多人坐喺我哋，我影相我哋個 reception， 咁我睇到跟住翻去睇翻啲相啊，我見到一個面孔，
0: 係
6: 就係啲人好緊張、好驚同埋唔開心，咁我就話啊，其實做寵物行業係咪咁唔開心嘅咧？係，咁但係我係醫病啊嘛，啲人嚟到係應該係緊張啊，
0: 緊張
6: 係嘛，
0: 唔舒服，
6: 唔舒服啊，咁我就諗啊，有啲乜嘢？我可以做令到啲人可以有啲開心時刻，可以同啲寵物一齊嘅，咁我就開始諗噶啊！我其實happy moment， 我會搞 event 啊，搞一啲娛樂嘅嘢啊，我哋可以同啲客增加個黏貼度，係嘛？即係唔係淨係嚟睇病就見到我嘅？你喺個社區嗰度學下嘢，玩下，影下相都可以見到我哋嘅。甚至而家可能上網去網購買嘢都好開心噶嘛。咁買嘢都可以喺我哋度買嘢嘅，咁呢啲都係增加同我哋嘅客户嘅一個黏貼度啦，同埋客户嘅需求咯。
0: 咁呢個係咪最先係一啲喺你公司裏面傾出嚟啊？定你個人突然間有一種諗法，其實唔係淨係要醫佢㗎？這個動物嚟講咧，始終都會有歡愉啊！愛護啊，互相連愛啊，即係嗰種感覺。還有呢，就係同其他嘅寵物嘅嗰啲擁有者呢，或者養寵物嘅人嘅一個溝通啊，嗰啲係咁樣諗出嚟嘅。
6: 其實唔係，其實應該呢，我係又要多謝 COVID 啦，
0: 嗯，
6: 又要多謝
0: 我成日都多謝 COVID 嘅，你都係
6: COVID 啦，多謝 COVID 係佢幫咗我由我嘅 HR 團隊變咗去做教育。哦，因為教育佢哋係做本身係 HR department， 而家真係轉咗做一個 talent acquisition， 即係人才培訓。
0: 人才培訓。
6: 咁跟住咧，我個 warehouse 團隊咧，以前咧我哋有個叫貨倉咁樣啦，個貨倉咧就係買貨，佢買咗啲貨咧就係俾我哋啲診所嘅。咁如果四五間診所都冇開門啦，咁佢邊有客啫？
0: 係啊，
6: 係啦。咁我唔記得你記唔記得有一個 moment 咧，就係香港有一間好大嘅航空公司，突然之間有一晚之間就閂咗，
0: 係
6: 啦，航空公司啦。 咁我喂冇有成幾萬人喺度㗎喎，咁我就打下電話又問下啲朋友仔，有跟住有兩個好好鍾意動物嘅朋友仔就嚟啊，其實我哋可以整個網店㗎喎，係咪我哋好熟一啲 UX,UI 啊，網上嘅client experience, 撳下撳下人哋買飛機票啫，但如果買狗餅買貓糧買貓砂，其實呢個喺 COVID 都需要㗎嘛。
0: 係喎、
6: 哦。係咪咁我就一夜之間就係又多謝 COVID, 又多謝呢啲契機，我就開始咗我嘅娛樂同埋網店嘅 transformation。
0: 我覺得亦都係呢，即、就、係、是、你一路以來嗰種風格啊，會令到啲人呢有呢啲問題嘅時候呢係走嚟揾你嘅。即係有啲人譬如冚咗當佢點解即係嗰個問題或者佢個諗法點解會傳到你嗰度呢，咁呢個呢就同你我估咋下同你自己一路帶出嚟嗰個發揮。即係我唔係淨嚟做生意咁簡單，我唔係淨係嚟賺錢咁簡單。我係呢好關顧我嘅員工，我好關顧啲動物，我亦都好關顧社會發生嘅咩問題。一我成日都用呢句嘅，一為神功，二為弟子。一你要搵份工，二你又咁叻做呢樣嘢嘅，點解你唔幫人嚟幫我呢？過後思維我都覺得拍案叫絕，喺嗰陣時可能真係一個靈機呢，或者令到佢突然間啪一聲會出現啊。咁時間唔容許我哋再呢度剪落去啊，開剪落去，我點隻歌俾你聽下先。嗰隻歌呢要睇清楚，唔好讀錯咗人哋個歌名啊。張學友嘅叫做一路上有你。咁當然啦，我初初揀呢歌嘅時候呢，就係話我哋好鍾意啲寵物，好在一路上呢有你陪我，我冇邊個人可以傾偈，有你喺我隔離，我同你講咗，你又好似好知我講乜，有個舒服咁。咁或者呢個都俾埋呢一啲呢從事寵物行業嘅朋友啦，好在呢寵物主人或者寵物情況之下呢，一路都係有你哋呢關顧佢哋，關注佢哋，等到佢哋呢個生活啊生命啊更加多姿多彩下。好啦，我哋聽一聽張學友嘅一路上有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其后辞灵出殡，灵柩盖住国旗。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以及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在董建华逝世之后，透过各种形式表示沉痛哀悼，向亲属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亦非常关心他的病情，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联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救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否担心大埔宏福苑大火事件可能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说，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再发生。他又说，施政报告推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然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五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不是为了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令国家安心，并见到特区政府做应做的事。韩国和日本分别侦测到朝鲜发射飞行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星期日向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飞行物。日本防务省表示，朝鲜发射至少一枚疑似弹道导弹并已经坠落。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这枚飞行物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朝鲜今个月12号曾经从元山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被视为是抗议美日韩联合军演。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多个项目分途出击，刘慕常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第一面奖牌。世界排名第一的刘慕常决赛面对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落败。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梁咏仪以38分0.87秒完成，取得第四名，未能继雅加达亚运之后再次踏上颁奖台。而在武术赛事，港队两名亚运新丁何燕正和陈锦松在男子长拳分别以第5和第8完成，三朝元老莫远莹完成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中的太极拳项目后，以9.706分暂时排第6。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山顶文辉道有渠务工程，近住乐善尾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文村文泰楼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需要改用其他嘅道路，多条嘅巴士路线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3: 好啦，我哋又再翻嚟啦。管理新思维，我系陈志辉。今日嗰个题目咧，就系、是。服务的创新经营模式，以宠物医疗为例。咁啊，我哋今日咧非常高兴啦，我哋请到咧马会退役赛区进展新生计划啊，比较长嘅，一阵咧会讲清楚俾大家听，究竟呢个退役嘅赛区嘅新生计划系乜嘢？咁啊，合作嗰个计划咧叫 Champs Legacy 嘅创办人黎家豪博士啊。咁啊，我哋都倾咗。成个钟头啦，咁啊有条题目入咗嚟，咁啊以我嘅聪明智慧咧，我都唔系好答到啊，因为我唔系嗰行啊。佢就咁话嘅，佢话咧，如果我哋做宠物生意咧，当然我哋可以睇下大围做生意点做啦。咁做生意都系有个模式啊，有个方法啊，成本啊，推销啊，管理啊，策略啊咁。咁究竟咧，你做咗宠物呢个生意一段时间之后咧？你觉得你会有发现到有咩得意嘅地方呢，或者可以带返出嚟话俾好多其他做生意嘅人听，其实諗问题可以咁样諗喎，咁有冇咁嘅情况呢？
4: 有嘅，我諗一样嘢啦，就係、是、我諗创新呢係要勇敢尝试，你要去做一啲，因为我头先我上一节讲过，即係我哋嗰个行业係好传统㗎嘛。咁喺一個好傳統嘅行業咧，其實佢要穩中求變，你一定要做一啲人哋唔做嘅嘢。咁人哋唔做嘅嘢就係、是、英文就係 don't be the same，be better，
3: 係
4: 嘛？咁佢要
3: 叻過人，
4: 係啦，你要穩中求變，咁做人哋唔做嘅嘢啦。咁呢個咧，我覺得係好緊要，喺每個行業你都要做嘅，創新係好緊要。咁我諗共通點嘅話，就係一啲叫做我哋都係以客為本啦。我而家咧要以客為本咧，對我嚟講咧係有兩個layer 嘅，
3: 兩層次，
4: 兩個層次嘅。點解咧？第一，我個客係隻寵物。
3: 是
4: 我一定是以客为本
3: 的。你搞不掂他呢，就搞不掂他个主人啦。
4: 是的，但是呢我还有一个层次呢，就是我要搞掂埋个主人。
3: 冇错。
4: 是的，咁即是我哋好明白，就是一隻宠物行入嚟我哋诊所或者是帮衬我哋啦。其实我是唔单止我个客要开心，得到佢嘅应得嘅医疗啦，或者买到佢要嘅嘢啦，健康啦。第二就系个宠物主人行翻出去咧，都有一个满满嘅情绪价值，亦都系佢会学到一啲嘢嘅。点解 Magitainment 咁紧要嘅就系佢唔系净系帮衬我做医疗嘅嘢嘅，佢行到出去之后咧，佢喺我嘅員工身上是會學到一些東西的，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我覺得好無價嘅，係啊，你買一啲嘢翻去，但係啊點知我又學咗一啲嘢，袋咗啲入袋，咁呢個就係我諗成個理念會係咁樣咯。
3: 或者你咧帶起我諗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我作為一個老師咧，究竟點樣可以借鏡你呢一個咁樣嘅思維？咁究竟我作為一個老師，我係？教好佢个仔啊，咁佢个家长关唔关我事嘅咧？如果我仔又觉得学到嘢，但系嗰啲家长好唔高兴嘅时候，咁究竟我取态系乜咧？咁究竟嗰个人佢做到最后佢做唔做到？就算个仔听咗我讲嘢，好信我嗰套，跟住想去发展，但系佢个爸爸妈妈咧就完全唔明。即係究竟而家我哋做生意又好，做管理又好，做一個有成功嘅人又好，做一個有用嘅人又好，如果佢自己未到嗰個水平嘅時候咧，我教佢好多嘅嘢都係付諸東流嘅喎。 系咪有少少接近你呢个情况咧？
4: 绝对系，即系我哋阿陈教授喺你嘅课堂，我哋学到左右圈啦、啊，呢、這个就系左圈嘅左圈，
3: 嗯，
4: 即系唔系净系你睇嗰件事唔系咁简单嘅，可能佢谂嘅嘢就系佢家长要谂嘅嘢，佢可能个家长个爸爸，你搞掂咗个爸爸咧，点知原来嗰个 decision maker 系个妈妈，
3: 系
4: 或者系个妈妈。个妈妈，咁其实系一连串嘅关怀同埋嘅明白，我哋要 understand， 要明白我哋客户，
3: 明白
4: 再深一层。
3: 如果再讲落去咧，就系譬如嗰个宠物，你要嚟求医，你连医佢嘅本事，医佢嘅方法，医佢嗰啲药物，你完全都搞唔掂嘅，咁你就唔使，你根本上就唔叫你系唔足够啊，你唔 qualify 啊。你冇呢个能量啊，或能力去做你自己嘅工作，但你做好呢样嘢嘅时候，系咪完全完咗咧？又唔系噃，因为唔系只宠物自己揾到你嘅门口行嗰粒嚟嘅，佢系有人带佢嚟噶嘛。啊，嗰个人点解众里寻他千百度，度度唔去嚟你度咧？咁你话我完全喺嗰个主人方面，我唔做啲一啲宣传，或者令到佢知道明白，咁佢唔会嚟噶噃。咁佢又明唔明白到入到嚟嘅时候啊，嗰隻狗仔嗰隻猫仔究竟佢係得到乜嘢嘅一个照顾呢？佢唔明㗎喎，总之你好行返出去係咪真係得呢？佢明唔明白由头到尾其实点解嚟 A 唔係去同去 B 有咩分别呢？咁即係话你唔仲有佢走嘅时候咪好开心咁走，唔係就隻狗仔开心走喎。个主人都非常之开心，佢揀咗呢间公司，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就比较传统嘅一啲卖嘢仲难，因为有两针，第一针唔得，你嘅经验完全失败。你第一针非常 OK， 但系第二针唔得咧，你都系唔得
4: 失败。
3: 咁所以咧呢一针咧就系即系头先呢位同学咧问嘅问题咧。我哋就用呢个处理啦吓，咁就应该系更加系复杂嘅。你又提过头先我讲嗰下咧，我又记得你上次提过我咧，你话咧，你将好多人工智能啊、网上科技加上去嘅，可能呢个咧就间接亦都搭紧咧。啊，我睇下佢系叫咩名啊 ，Michael 嗰条题目嘅。你喺呢一方面啊，就喺人工智能同网上科技嗰度咧，做咗啲咩嘢咧？
4: 我諗而家做任何生意呢走唔甩嘅就係人工智能嘅配置同埋點樣去成個團隊去應用。咁我哋其實呢一兩年呢，我哋都好積極地去用人工智能嘅，即係由我哋back office 啦，即係可能喺我哋做head office 或者係我哋平時嗰啲工作上我哋都會用到啦，咁以前啲同事係可能唔認識嘅，咁而家慢慢一個一個都會用多咗，咁去到將來啦，其實我睇到有好多醫療器材啦，都係已經係有咗人工智能喺入面㗎，例如你睇到有時一啲 X-ray 機啦，係咪即係你照完出嚟，其實啲片已經話晒俾你聽， report 都出埋㗎啦，係點解嘅，因為人嘅眼呢有機會會你睇5000张片，可能即係有一張睇到眼都蒙㗎嘛，
3: 眼花㗎，
4: 但係AI 呢就有呢個功能，就幫到協助到一啲醫生或者協助到我哋嘅工作人員呢，係睇得到我哋可能會漏咗嘅嘢。咁呢啲嘅應用呢，其實我都喺獸醫呢個行業都要 apply 嘅。咁同埋頭先之前有講過呢，好多呢啲新嘅醫療器材，人嘅醫療器材呢，咁頂尖嘅器材都係由動物做
3: 试验啊嘛，
4: 咁佢试验完，其实兽医诊所就应该可以行得噶啦，我哋应该仲快过人。
3: 系、哦，即系佢一话接受，喺佢未批咧，你都行得咯。
4: 系噶，系噶，安全做到嗰件事，其实动物应该系翻去噶，我哋系陪着佢走，我哋要回馈翻佢哋嘅爱噶嘛。
3: 其实佢带住我哋走咪得。
4: 系啊，我哋应该系俾咗动物享受最好嘅医疗先咯。係嘛？呢個其實係我睇到我哋作為算係香港一個好建基香港一個集團啦，我哋應該係要咁樣行。
3: 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喺醫務界咧，喺醫人咧，我覺得咧佢必然咧定時啊 ，D 啲醫生啊或者啲護理人員呢有一個再培訓嘅，即係有啲叫 CPD 啊，即係你要繼續讀書啊咁。喺返獸醫界有冇咁嘅要求㗎？
4: 絕對絕對要。我哋每一位前線員工，尤其是醫生啦，其實佢哋每一年都係有一個 CPD 嘅一定要做嘅。咁佢哋會去進修啦，讀唔同嘅讀唔同嘅科目啦，咁去進修返睇返個市場，因為好多新嘅藥會出嚟，唔同嘅儀器會出嚟，咁佢哋係會要讀要做嘅。而公司我哋係好 support 呢樣嘢嘅。
3: 咁關於個 AI 嘅應用呢，即係當然啦，我哋理論上面呢就覺得都冇理由唔用啦，但係人始終又有惰性㗎嘛，個惰性就係我識醫得㗎啦，咁其實有啲咩嘢我咪用囉，但係用同佢嗰個即係用雙手擁抱呢係兩件事嘅，即係一啲係被逼，一啲呢直情係問你，喂人哋個個都用呢個方法㗎喇喎，咁而家喺返獸醫嘅行業裏面嗰個景象係點㗎？
4: 我諗啊都我諗喺每一個行業都係有分兩派嘅，即係有一啲係好傳統，而家仲係用手寫咁樣啦，係咪？我哋去到茶餐廳都有啲仲係手寫，有啲呢就好智能化啦，有個二維碼，你嘟一嘟咁啊，自己個 order 係咪？咁我諗獸醫界都係嘅，亦都會有兩批唔同嘅人啦，咁人我哋改變，我咁作為一位領導者啦，我咁 leaders 或者係 management 管理人員咧，我哋都要係即係都要有新思維，一定要新思維嘅。咁我哋要帶領個團隊係用唔同嘅方法去到另外一個領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人工智能係要用嘅。咁但係你點樣令到每一位醫生每一位員工慢慢地接受由去睇去睇咗先，跟住再自己慢慢玩下去到真係可以係operational 去應用呢，這個係有一個路程嘅。
3: 好，咁我都睇到一個現象呢，就係好多時關於 AI 嘅引入其實係應該由上至下定由下至上呢，咁我覺得最好的效果呢就是上又落下，下又上上，即是下面見到啲乜嘢話俾上面聽，喂要做喇喎，要搞呢啲喇喎，上面呢好明白到呢個大細師所吹呢，差唔多自己呢就新鮮事出咗學咁打成一片，咁但當然呢有啲地方呢就係下上上上，咁個個都同你講，你同個老闆講先啦，佢都唔喐嘅，咁你同上面講呢就係、是、下面尺都唔喐啊，咁咁如果你見到啲咁嘅現象，你會點睇㗎？你會點樣令到即係水乳交融地大家好合作呢？
4: 我諗即係中國人啦，有天有地㗎嘛，天地萬物。咁我諗個天上面要有呢個指引先啦，即係上面要有一個思維要變啦，即係穩中求變嘛。如果我今年做嘅嘢同上年做嘅嘢係一模一樣，呢、這個就係原地踏步。咁原地踏步嘅其實係退步緊喎。咁所以我點樣都要係個天一定要行咗第一步，哪怕係行少少。咁地呢就要你就要慢慢去跟啦。咁你地呢你其實跟嘅時候呢佢會有好多有啲矛盾會出嚟啦，佢一定會有一啲人會講好多問題，喂唔得喎，有咗問題，咁、那個天呢就要解答到啲問題啦。
3: 要解話。
4: 佢原來有問題唔緊要，我哋咪變囉。
3: 變啦。
4: 咪轉囉，又
3: 窮就變啦。
4: 係㗎，慢慢變慢慢變，咁去到一個位呢就可能中間嗰個位啦，咁其實就嗰個就係 execution 啦、就係點樣去執行。因為其實我覺得呢尤其是我哋讀商學院啦，我成日覺得去傾一啲計劃，傾一啲商業計劃呢，傾偈好容易。即係有好多人呢，我哋喺商學院成日都講嘩傾好多計劃，但係執行就唔係好多人執行㗎咗。你可能聽到有十個計劃書，可能真係有一個人去
3: 真係做㗎，
4: 唔多㗎真係。咁我成日都會問自己，喂我傾完睇完其實係咪試下執行呢？執行有機會輸嘅。
3: 係。
4: 但係如果你個心態係你輸你都賺咗嗰個經驗㗎嘛。係咪咁我最近亦都即係我成日都會面試嘅 interview 好多人啦。我最近真係interview 咗一個管理人員，又係醫生嚟嘅。佢成個 interview都係同我講緊佢之前嘅 startup 開嘅診所，全部都係 failure 嚟嘅，
5: 嗯，
4: 冇一间成功嘅，
5: 系，
4: 咁跟住佢嚟建工，
5: 嗯，
4: 佢话俾我听，如果佢再做，佢会点样做？
5: 系，
4: 其实呢个只系最紧要，
5: 系，
4: 如果系一个人系未跌过、未错过嘅话咧，其实系好大镬嘅。
5: 冇，你都读过加减乘除啊，喺你掌握到加数之前，你知唔知你错几多次啊？未掌握到成之前，你知唔知你试过错咗几多次，你先能够掌握呢？你如果唔试错呢，你就唔会成功㗎啦。咁但係挫败附近嘅人对佢嗰个支持啊、鼓励啊，這个就是重要嘅。逆水行舟，不进呢就则退。咁，去到呢度呢，咁我要转一转话题啦。由一隻你平时成日玩惯嘅小动物呢，

0: 咩情况之下你会由小动物进入大动物㗎啦
1: 我諗我返返去啦不忘初心啦咁你我諗我爱动物我鍾意动物嘅咁我去到一个位置我去自己在香港养咗自己嘅匹马啦咁佢就都几叻仔嘅即係佢返到即係喺澳洲返到嚟香港咁第一场就赢咗喎咁其实嗰下呢係开心但开心之后呢我就有返去同啲兽医分享啦咁其实我都一路就已经諗啦啊其实佢退休我应该点呢係啦咁就係呢个问题
0: 呢个念头啦
1: 就喺呢个念头就开始諗啊其实佢退休应该去边因为我知道香港其实地唔多我一定要去运走去嘅係啦咁同埋香港有好多啲马匹呢其实佢好后生即係其实讲緊五六岁或者有啲係去到最大九岁到啦就退役㗎啦咁但马呢其实一生可以有好多人都唔知喎我做过呢、這个survey 啊我问过好多香港嘅人因为我做嘅研究就係、是、我睇到原来香港有好多对动物嘅知识啊猫猫狗狗啊甚至大动物呢都系比其他国家低啲㗎喎係啦呢个系我个研究有写过嘅咁有件及此呢我就問啦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馬匹個年紀係可以去到差唔多25至30歲。
0: 有咁長命啊。
1: 係啦。咁換句話講我哋香港嘅退役賽區呢其實佢哋好細個㗎小學生嚟㗎咋。咁我哋就其實你話去放草即係俾佢哋養天年放草呢其實就唔係一件太好嘅事嚟嘅。因為一個小學生其實佢仲有哇有
0: 好长嘅路
1: 仲有廿几年放草其实就好惨嘅。
0: 即突然间你15到20岁得啦你做晒啦你其他唔使做㗎啦你投还自散啦总之我你有得食有得瞓就算
1: 了。係
0: 㗎。哇咁好唔高兴㗎喎。
1: 係㗎咁所以呢我哋嘅工作呢就係我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好后生嘅退役赛区呢搵到佢嘅二次人生啦。即佢哋会搵到第二个 hobbies, 第二个运动可以玩。咁有而家呢我哋大概同馬會夾啦我哋做咗大概有200多隻馬啦咁就去咗我哋嘅一個叫做我哋再培訓嘅一個 stable 啦一個 farm 喺馬場喺法國啦咁就有啲好愛馬嘅專業人士就培訓佢哋可能做儀仗馬啦入去軍隊啦盛裝舞步啦跳欄啦 horseball 啦哇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工作。咁因为法国系一个好爱马嘅地方变咗呢其实个转移点就系、是、法国政府就将嗰个隔离你知好多马匹呢就算动物呢飞去唔同国家呢要隔离㗎嘛。咁就有喺2024年喺两年前到啦佢哋就将呢个 quarantine, 即系隔离令呢就免除咗。
0: 哦点解呀
1: 免除咗。
0: 是因為他很信你原先那個地方的一些制度啊或者
1: 應該是其實我們香港賽馬會即香港是做得很好的那飛過去即是始終法國不是一個島嘛
0: 是
1: 即是跟澳洲和紐西蘭不同那變了他們沒有了那個隔離其實我們香港馬飛過去那個費用又低了很多啦那還有現在我覺得現在的寵物經濟越來越好的馬嘅主人馬主都係一個寵物主人嚟㗎嘛佢哋都會肯去俾隻馬飛去法國咁個費用係好低嘅我哋算係應該都算係one of the 最低㗎喇係啦咁佢亦都肯付出呢個我哋叫做佢哋嘅責任寵主嘅責任去令到佢有一個第二次嘅人生囉。
0: 呢個如果結論呢都是那個愛那個字為什麼你會出盡力做一件跟你原先做用這個獸醫的一個機構看起上來好像切然不同但是可能呢他某個程度他是有一條主線的那啊難不難啊好像回了行給人家問書那啊好啦現在就第三隻歌第三隻歌呢就是根據剛才那個我問過你呢你就想點譚詠麟的朋友的点解点呢隻歌啊
1: 我点解点呢隻歌呢因为我发觉我入咗宠物行业之后呢又做咗马匹呢我结交咗好多朋友唔係人嘅朋友係多咗好多动物嘅朋友。啲马匹我离远望到佢佢望到我。
0: 认唔认到你㗎呢
1: 係绝对认到㗎。
0: 认到㗎。
1: 我骑上去因为我自己都有骑马㗎我骑返。

0: 佢哋咧，佢係知道嘅，
1: 人馬合一嘅。
0: 狗亦都係離遠，佢唔使望到你嘅，佢聞到你，聽到你已經知道你喺度嘅。咁呢啲朋友咧，我覺得當你 connect 到咧，其實係好。即係那個心情係好開心㗎。
1: 知道即係會心嘅微笑唔係因為乜嘢就係一個感覺啊。好啊，我哋聽呢個歌亦都係好有感覺㗎。譚詠麟嘅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国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28 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熟地预测供应量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都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与游艇经济相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稍后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10:30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会出席，会谈预计持续一整日。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今次经贸磋商，但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的场地。在北京，商务部近日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今个月19-23日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而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亦都系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中环北打街有建筑工程，近住德辅道中嘅快线需要封闭。另外，油麻地到船街天桥有工程，去美孚方向介乎众方街同埋窝打路道嘅部分快线啦，而家系需要封闭噶。仲有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快线亦都需要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管理新思维，
3: 主持陈志辉。
4: 好啦，休息完之后呢，嚟到今日嘅最尾一个环节啦，就係管理新思维最尾嘅半个钟头啦。今日呢非常之高兴啊，我哋今日嚟嘅嘉宾呢就係、兽医集团 Pet Space Group 嘅行政总裁，仲有第二个身份㗎喎，佢係香港马会 Restart 退役赛区嘅新生计划一个机构呢叫 Champs Legacy 嘅创办人，佢係Mr. Dr. Alan Lai， 即係黎家豪博士。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呢就係、服务嘅创新经营模式，以宠物医疗为例。咁多谢 Alan 上嚟啦。咁头先休息嘅时候呢有条题目呢就嚟咗啦。佢问呢就问得呢係好薄，好咩呢，好阔呀。咁你就縮窄去讲下。佢話聽我哋講咗一陣呢，佢係叫 CF 啊，同我個名係一樣喎，原來佢就話 innovation， 即係話喺個創新裏面嚟講，究竟係咪有一啲放諸四海皆準嘅一啲策略，咁你跟呢個策略行呢，你創新就成功啦。咁但係我用返，如果就咁直線去解呢，我解唔到你點樣由一個獸醫嘅一個團體去到馬匹，去到呢就係、或者遲啲呢仲有更加我哋第四節講嘅一啲方向。其實你點睇嘅呢，一個創新嘅基本原動力究竟應該係啲乜嘢嘅元素呢？
5: 好，多謝你呀教授，亦都多謝 CFA 個問題啦。咁我諗呢，喺創新嗰個我的經驗或者我的 humble sharing， 其實我不是看過 strategy 先的，不是看過策略先的。第一件事呢，我記得我在2015年讀書的時候，跟陳教授讀書的時候，你經常說一句，是我們做人或者你培訓我們學生出來的，是你要做好事。一件好事呢，怎樣都好呢，如果你那件事是 define 有一件好事呢，怎樣都會有人幫，怎樣都是對，怎樣都會是對的。咁呢個就只係 define 個 strategy 嘛。咁我睇，譬如我即係我嘅愛心，譬如我對動物，我鍾意動物，睇到馬啊，其實原來我哋有香港有咁多匹馬㗎喎，香港亦都有每年都有四五百隻馬係退役㗎喎。咁點解我哋唔可以搵多啲再培訓嘅人員一齊去再培訓佢哋，去搵去第二戰線呢？咁呢個就係、當你 define 咗嗰個係一件好事，咁你至諗嗰個策劃個 strategy 㗎嘛，咁點樣去做㗎。咁創新最緊要嗰樣嘢呢，無論任何公司都係㗎，係人啊，你個團隊好緊要。假設如果我哋係做，我用返獸醫集團，如果我嘅創新嘅團隊呢全部都係獸醫嚟嘅，你覺得會唔會有創新啦？係啦，咁呢個係好大嘅，呢個係好大嘅問題喎。咁我創新呢，我可以話俾你聽，我而家個總部上面呢其實係冇一個人係有寵物行業嘅經驗㗎。零，冇一個人。如果我哋全部喺個背後個腦袋係做獸醫集團嘅人，係全部都係做獸醫集團起家，個個都喺獸醫集團做過十幾廿年㗎啦，我哋係唔會有 innovation 㗎。咁假設如果我要開一個會要創新啦，要諗到個 strategy， 揾到個即係眼睇到個痛點啦，我要解決，咁我要一個行內人，咁好簡單啫，我前線全部醫生護士都有好多年經驗，我只係要叫佢哋上嚟，咁跟住呢我哋後面呢就五湖四海嘅人又有啦， 做餐饮嘅有啦，可能做酒店行业又有啦，做航空业又有啦，做 FMCG 又有啦。咁我哋咧就会谂啊，同一条桥，譬如我想多啲人去帮一啲狗去做牙齿检查，你知唔知原来咧喺香港有好多人养狗咧，哇，成十岁、九岁、十岁一次都冇睇过牙，一次都冇洗过牙。咁我点样可以教晓个大众又返返去公共健康，就係、是、我嘅第一个第一个 master 啦。
4: 係喎。
5: 諗一条桥可以令到多啲人去带啲宠物定时定后，好似我哋人咁每年都要睇一次牙啦，牙科检查嘛。咁都俾佢做牙科检查啦。咁呢啲諗桥呢就係、是、我哋一班人员啦。所以 innovation 喺创新呢，其实你一定要係搵到一班团队一起去做的。因为我譬如我哋讲呢，有个而家掘，你知唔知掘钻石呢？
4: 这个
5: 古仔呢，就係一个钻石呢，首先你搵到个矿，你搵到个矿，咁你有一班矿工去掘。掘咗出嚟呢，你有冇见过一啲钻石呢未打磨嘅，一嚿我哋叫 rough stone， 一嚿石头嚟㗎嘛。
4: 係啊。
5: 咁你就要交俾另外一个团队，就係打磨。跟住是摆上嘅戒指，咁你只系一个价值连成嘅一粒钻石。
4: 嗯，
5: 咁呢个团队就系我哋一起 brainstorm 一啲 strategy 啲计划啦。其实呢个就系嗰个揾到个矿 rough stone， 揾到嚿石头，跟住点样打磨，点样去做 execute， 呢个只系创新咯。如果呢个团队净系识得去揾矿，佢唔识镶喺个架度又唔得。所以是每一个人的 function 是很重要的，在个团队。那这些只是创新，这个只是到最后尾你只去想怎样 execute 你的策略，那个 strategy 是最后的。
4: 好啊，我试图呢用另外一个角度呢讲一讲 Alan 刚才你讲的东西。譬如在三国时代，我要打赢一场仗，我就叫晒呢一个叫张飞，一个就叫做关云长，你叫埋好打得嘅，譬如黄忠，你叫埋马超，你叫晒啲全部打得打仗啊嘛，你唔搵啲最打得嘅去打咩？咁就坐埋一齐啦。哇，呢、這个战役我点咧？我点样由个创新地咧，就搵一场靓嘅，乜创咩新啦？佢坐低就系、是、一飞出去就见人就打，见人就打系人啦，即系啊将啲贼人杀晒，咁就搞掂咯。讲咁多嘢做乜啦咁？亦即係話呢，你要個團隊裏面呢，如果即係埋少少即係書包呢，就係、是、原來左右圈裏面有一個左圈呢，就叫內左圈。即係話呢，個團隊裏面嘅人都係左圈，你要照顧咗佢哋嘅咩呢，佢嘅想法同特質。你開嗰個會呀，譬如你話開嗰個會，你叫錯咗嗰啲人去嗰個會呢，你竟然係搞彎咗你自己。咁孔明嘅七擒孟獲是打咩？是打完之后放嘛？嗰啲将军个个都傻咗。军师你系咪傻噶？咁辛苦打完个战役，你知唔知我哋死咗都唔少人，你就咁就放咗阿孟获翻去？第一次佢服你，因为你系威严。第二次、第三次，去到第六次，真系发火噶咯喎！佢哋，你知唔知啊？佢咁多次我哋死几多人啊？佢又死几多人？你仲放佢咁？去到第七次永远臣服，佢先明白到原来嗰个 innovation 呢，或者嗰个咁嘅创意呢，唔系打赢佢，唔系打死佢。点解打赢打死唔系呢？因为你打死咗孟获啫，佢有阿哥㗎嘛，佢有細佬㗎嘛，佢有仔㗎嘛，佢有同村嘅人㗎嘛。所以呢个战役系不打，但又冇得唔打喎，因为佢嚟搞你喎。咁你就明白到呢，原来呢开一个会呀，一个董事会有几难呀，系要啱嘅人。方向都要啱，我覺得啲人方向係完全啱㗎喇，但係個戰略係應該點樣做呢？係唔同嘅人呢就發揮佢唔同嘅功效。所以個 CEO 你唔會攞把手術刀就去同啲狗仔搞下佢隻牙㗎，呢個唔係你嘅所長嘛。但係你所長嗰樣嘢呢，你要出得到囉。咁喺一個機構裏面呢，就係、是、有呢一個最重點啦。
5: 既然啦，陈教授讲下打仗啦，我又试下，我又试下讲下孙子兵法啦。我谂咧，其实喺创新啦，我哋讲 innovation 咧，我成日都会有一个心态嘅。我谂我啲团队，我啲同事都会知道，就系、是、我哋都要永远都系 try first， 尝试系嘛，即系个个都要尝试咗，你系跌倒过，你就知道得唔得噶嘛。一条桥，一个策略。 你唔試你又點知得唔得呢？咁我就好，我好多呢啲 try first 試下先。咁喺孫子兵法呢，我哋點樣去 test 我哋個團隊得唔得呢？其實呢，陳教授你成日都有提我哋啦，呢個叫做咩，先戰然後求戰嘛。我哋要首先打一啲細仗，
4: 贏咗先，
5: 細細地啊，原來得㗎喎，咁至去求戰，
4: 求嗰個大嘅戰役。
5: 係啦，咁呢個呢，我諗先戰然後求戰呢，我對我哋都做好多嘅、
4: 嗯、
5: 我哋唔知啱唔啱㗎，唔知夠唔夠打㗎，但係我打咗呢盤仗
4: 試一先，
5: 就算係死傷過百㗎啦，咁呢個起碼我學好多嘢，
4: 你知道邊度會死，
5: 我知道係用水兵，
4: 邊度唔得，
5: 我知道係放箭，咁原來唔得，咁我哋返嚟至去製造我哋嘅坦克囉。
4: 嗯，明白，即係你要試，你從來唔試呢，你就唔會有一個成功，咁呢個就係、是所以嗰個分工係好緊要囉。
5: 同埋做好事呢，
4: 嗯，
5: 試下冇壞㗎、
4: 嗯、
5: 因為一定會好㗎嘛。
4: 咁呢度呢又引致我呢，頭先你講嗰下嘅時候呢，我俾多一句說話大家，即係或者聽眾去留意一下。咁應該孔子講㗎啦，係道不孤必有鄰。道不孤呢，即係你個道理呢係啱嘅話呢，係唔會孤獨㗎。一定有鄰，鄰呢就即係隔鄰嘅人，隔離嘅人，必然有人配合你做你拍檔，然後支持你嘅行動。一個重點係個道字，即係譬如 Alan， 你諗到呢樣嘢係為咗私利嘅，你點樣包裝呢，去到尾呢你都係冇用嘅。你係愛動物，你就係愛動物，你唔係愛動物，你就係為咗個錢，咁必然呢有好多人呢都或者會係附和，但係你唔會得到成個大道或者成條道路嘅人都支持你話，哎呀行得啱呀，行得好呀，咁呢個呢就係、喺一個好細嘅一個獸醫嘅行業裏面呢都睇到一個同樣嘅一個方向下。咁總之做好事呢、這個世界呢會幫你。好啦，咁轉少少話題呢，根據呢個時候呢我哋要講下喇。而家都冇得唔講大灣區啦，咁我哋本身係大灣區嘅一員啦。究竟有冇大灣區嘅機遇啊，或者嗰個策略啊，係有冇啲咩想法？
5: 我覺得係好大機遇，尤其是係我哋都算係香港嘅年青人啦。咁我覺得大灣區俾我哋係好多嘅新嘅景象。我每個禮拜都要去深圳啊、大灣區啦。咁但係我每次去完開完個會翻到嚟咧，我都好多得著。
4: 嗯，
5: 因為每一日都變緊，啲科技係直係追唔到嘅。
4: 嗯，
5: 咁變咗咧，我去同唔同嘅醫生啊，我哋去睇去參考人哋喺內地嘅醫療產業點樣做，佢哋嘅客戶服務點樣做，佢哋嘅 X-ray 機或者係佢哋嘅內窺鏡個科技去到點樣，咁其實呢啲呢已經係有啲係即係遠超咗我哋諗到嘅嘢。咁變咗呢，我覺得大灣區嘅機遇呢就好似我哋即係背靠祖國咁樣啦。其實我哋要諗，其實我哋有乜嘢我哋可以擺到喺獸醫呢個行業嗰度啦。咁同埋有背靠祖國，就係我如果我真係喺內地開到一間獸醫診所嘅話啦，咁內地同香港嘅獸醫點樣可以去繼續深入嘅交流，同埋我哋叫 co-learning， 即係你
4: 互相學習，
5: 互相學習好緊要，因為大家五湖四海嘅人都有，香港係任好多唔同國家嘅獸醫喺度啦，同內地嘅獸醫啦，點樣去互相學習，令到個產品更加好、更加專。其實受眾人群呢都我都係不忘初心㗎喎、
4: 嗯、
5: 到最後佢哋得到呢班礦工佢哋揼出嚟嗰粒鑽石呢，都係做啲咩呢，都係為我哋嘅毛小孩去謀到佢哋嘅健康同埋福利。
4: 呢、
5: 這
4: 個名毛小孩
5: 係咪，即係佢哋孵化到嘅嘢出嚟，佢哋大家嘅一齊學到嘅嘢，產生嘅新嘅嘢，都係幫到我哋所有嘅寵物㗎嘛。
4: 我想問問呢，而家面對嘅主要挑戰會係啲乜嘢方向或者方面呢？
5: 我諗最大嘅挑戰呢，其實香港講返啲法例嘅嘢啦，而家寵物譬如入境都有一個隔離啦，有30天嘅隔離啦，咁進入去就 OK 嘅，就冇嘢嘅。咁大灣區其實而家係好多寵物友善嘅地方嘅，咁亦都睇到佢哋嘅嗰個質素係好高㗎。 係啦，咁變咗而家譬如進出口未必係開通啦，但係如果你睇到澳門同埋珠海其實係已經開通咗㗎啦。
4: 哦，
5: 係啦，咁變咗我哋香港嘅寵物嘅主人嗰、那個困難就係我享受唔到上面嘅設施，但係日久將來可能會開通，唔知大家都唔知，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我哋要嘅差異啦，我哋要諗啦。咁同埋香港嘅科技亦都唔同啦。咁如果假設如果我哋要擺我哋國家嘅儀器嚟到香港，咁我哋國際嘅醫生喺香港，佢哋點樣應用咧？識唔識用咧？咁變咗呢啲咧嚟到香港，我哋又點樣可以完全冇水土不服呢個問題？而是可以好接地氣地，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接軌嘅，呢個係我諗係我嚟緊將來要諗嘅嘢啦。
4: 好啊，我成日咧而家咧有一兩句説話咧成日講嘅，我話即係物離就香貴，即係個事物離開自己嗰個鄉下，佢就會貴噶啦，因為呢樣嘢咧係對方冇嘅，調翻轉一樣係嘅。有啲咩地方呢，譬如你覺得係我哋可以同內地呀嘅一啲機構，醫療機構又好，或者裏面嘅一啲獸醫呀嘅一啲組織呀、啊、咁，或者同一啲講關於成個政策嘅咁，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同佢借鏡，又或者呢有啲乜嘢呢係我哋因為喺某啲位或者我哋行先幾步，或者我哋咧可以派上用場，令到兩方面咧，即係嗰個互動啊，或者互補咧，會可以強嘅咧。
5: 我諗最大咧就係我哋國家嘅佈局啊，即係習主席講成日講嘅就係、是，譬如我哋好多
4: 出、啊、
5: 就係譬如一個好新嘅一個儀器嚟到香港，我喺呢度我啲國際嘅獸醫可以用到去試到去之後嘅係就會走出去其他國家啦，即係將我哋大灣區或者我哋中國人嘅一啲好嘅嘢，仲要係幫生命嘅嘢。可以走出去，去到世界唔同嘅各地。咁呢個我覺得作為一個香港嘅集團，一個中國人，我覺得呢個思維我哋要有咯。
4: 明白。咁你就係講一個啦。咁喺行內你應該諗到好多咧，就係因為兩地之不同，所以先好多契機。如果太同嘅咧，就都可以合作，就打一啲更加唔同嘅戰役。但係有唔同咧，就唔好睇成佢一定係唔好。唔同先至好，即係我識嗰樣嘢，你又識第二樣嘢，我哋傾完曬之後，大家都識多咗嘢，更加高興。
5: 所以我覺得作為企業家又好，或者高管都好啦，我哋去到出到海外去交流啊，識到唔同嘅人咧，其實一個說話一定要掛喺個腦入邊，就係謙虛地學習。其實譬如我哋入到商學院都係㗎，其實個個都係可能係少林寺十八同人，但係你點樣可以謙虛地學習嘅？其實呢個好緊要，因為人哋識嗰套功夫未必要教你，係嘛？咁呢個
4: 你都讀過易經啊？頭先聽你講嘅嘢，天同地啊嗰啲，有一個卦叫謙卦，係咁多卦之中咧最好嘅卦，係完全咧基本上係吉，都冇乜空嘅，即係。佢有好多嘅东西可以讲啦，但最重点就係谦受益。你自己挤低你自己呢，人哋就将你放大。你自己无限放大你自己呢，人哋就将你挤低。记住呢一个 point 呢，呢个点呢係非常之重要。係方方面面都带返嚟。不如去到结尾啦，能唔能够讲少少结语啊，你有冇一两句说话同我哋听众讲下。
5: 我咁翻去做生意啦，我咁最大嘅結語就係唔好怕蝕底啦。我咁我哋香港人而家即係經濟唔好又好，遇到好多困難都好，我哋只要唔好怕蝕底，做多啲好事，係咪即係為社會付出多啲，亦都唔好諗太多回報，因為我覺得回報係會嚟嘅，你做好事佢會跟住你走嘅，機會亦都會跟住你哋走嘅，咁所以係自己努力啦，我哋我覺得香港一路都會好好嘅，
4: 好落去嘅。嗯，頭先我都即係叫做炒下冷飯啦。我講過道不孤必有鄰，即係你個道係得嘅時候咧，人哋就會嚟啦。咁如果你係唔得嘅話咧，做好你自己啦。喺成日嘅討論咧，我都係歸納到去個愛字，即係你愛寵物。你爱宠物嘅主人， 宠物的主人亦都是爱这个世界，亦都爱他的宠物，亦都是希望将件事做得更好，更加舒服，更加能够好开心地。人或者宠物始终都会过去的，那他过去的时候究竟是怎样处理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尤其是你去到马匹那个位置，马匹那个位置他有很长的命，可能有三分二的时间都未过。咁如果你就咁就係威威不得志啊，咁终于又唔达到佢臨尾，如果你能够将佢即係叫 rejuvenize 啦，更加年轻化，将佢重新带一啲生命俾佢，佢又睇面係肯定知㗎，你以为啲植物唔知道边个人对佢好唔好咩，你拍下佢，你行近佢，佢经已食味啦，经已知道，即係你以为唔知嘅係错㗎，係佢有佢个感觉。咁我哋對人只要好啦，對動物都好，咁對動物好嘅時候呢，有陣時有啲靈，即係嗰種感覺呢，有時你養下金魚啊，睇下啲花草啊，對於成個人嗰個感覺啊，嗰個心靈呢都好多嘅幫助嘅。咁我哋唔係淨係即係食飯瞓覺賺錢，賺好多嘅錢，跟住好多嘅錢終於俾第二個嘅，咁呢啲係或者仲有另外一啲生命或者生活呢，我哋可以嘗試呀。咁好多謝 Alan 今日上嚟啦，嚟到帶咗一個咁新嘅題目，哇，獸醫有咩點樣講呢，咁終於就帶出一個咁嘅故仔啦。咁喺最尾我又點隻歌喇喎，我要求你點歌，要求得咁多，我自己呢都要做一做嘢嘅。好啦，我最尾帶隻歌返嚟呢，就係點提返頭先我講嗰句說話啦。真的愛你係 Beyond。咁唔使解釋。Beyond 唱隻歌，留意歌詞，真的愛你。好，多謝各位。
5: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第一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不会担心大埔宏福苑大火事件可能抵消他第一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不会担心大埔宏福苑大火事件可能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说，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再发生。他又说，施政报告推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然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五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不是为了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令到国家安心，并见到特区政府做应做的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

0: 机遇和底气。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稍后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10:30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会出席，会谈预计持续一整日。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今次经贸磋商，但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的场地。法新社报道，因应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一日结束在大卫营的行程，星期六晚上返回白宫。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日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大卫营返回白宫，白宫未有解释特朗普未按计划回程的原因。特朗普改变行程之际，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军事行动，袭击首都利雅德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德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新的安全警报，说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人高度警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比较车多，龙尾分别喺香川俱乐部同埋深水湾公众码头。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深水埗游活动封路直至到夜晚8点，基隆街介乎石硖尾街同埋南昌街全线封闭。沿住石硖尾街南行去大南街方向的车辆是禁止由右转基隆街去南昌街，受影响的车辆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2: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3: 葡萄牙，你谂起啲乜嘢？世界级球星、国脚、葡挞，定还是美酒呢？其实呢个拥有大约1000万人口嘅国家，仲有好多文化特质，有待你去发掘。今集就由移居当地嘅香港人叶婉仪同大家声音导航呢个欧洲西南部国家嘅人民风景线。
4: 好啦，波塔，九月啦，暑假完啦，眨下眼，因为上葡文班嘅关系咧，令我又有翻放暑假嗰种情怀，好似唔使话每个礼拜限时限刻，点都要加下功课，温下书咁样，好 free 啊！咁咧个心咧。老老实实有啲嘢噶，净系谂住去边度玩，净系谂住朋友 gathering， 有啲咩要去，即系唔使话一定要啊，每逢星期四咧就要翻翻嚟啦，或者要去边度咧都要就星期四要上堂啊咁样。九月开学，我今年好有大志，好发奋啊！一个星期咧会上两堂。一班咧就系大班啦，接住我 B B 班嘅延续班。另外咧，我就会揾我嘅老师同我上单对单嘅私人堂，专门咧就系纠正我嘅发音啦，同埋希望可以令到我嘅聆听能力会明白多啲其他人同我讲葡文，咁我都会知道佢讲乜嘢。唔知道出年完成呢个课程之后，会唔会可以同人开始倾到偈呢？大家估下喺葡萄牙度上私人班会交几钱学费，一个钟头几多钱呢？你知啦，喺香港如果搵一个老师补习单对单嘅话咧，唔平噶嘛。我喺度谂，而家乜嘢都咁贵，点都要30至50蚊一个钟啦。哇，点知我老师开价咧系15蚊欧罗一堂，15喎。唔系50喎，哇，有少少唔相信啊！直情系咧反应，即刻就觉得，早知早啲上私人班啦咁样。我啱啱有朋友嚟探我啦，咁我同佢去咗里斯本啦，同埋 Sintra 呢啲旅游景点嗰度去玩啦。咁我哋即系普普通通咁样食一餐咧，平均一个人都要20至24蚊一餐，你谂下15蚊，即系话唔够你食一餐嘅根本，所以以消费者嚟讲咧，真系抵到难啊！但系以老师嘅角度咧，就真系粒粒皆辛苦，做一个钟头先至赚到15蚊欧罗一个钟。我哋真系要尊师重道啊！同大家分享一个好雀跃嘅消息啊！最近咧，我喺我同区啦呢一度咧，识到另外一个香港人嘅朋友。我哋大家都系香港嚟啦，嚟嘅时间差唔多都系同期嘅。咁跟住又选择咗喺同区，哇！你话系咪真系相当之有缘分呢？喺呢度咧，朝见口晚见面嘅都系外国人。唔理你系咩国籍都好，总之东方面孔，除咗你去啲 China shop 啦，咁嗰啲咧就系内地人开嘅，但系见到香港人嘅机会真系， 我是沒有想過會撞到的，真的。咁同埋我哋嘅結識咧，本身都係好離奇啊，可以咁講。故事開始咧，就係、是、有一日我去咗一間五金鋪嗰度買少少嘢，就有一個係印度籍嘅男士見到我東方面孔，咁梗係好唔同啦，即係東方人真係唔多。咁所以咧就大家傾偈啊，交換聯絡電話啊咁。機緣巧合之下咧，佢嘅太太原來咧上葡文班嘅時候咧，有另外一個香港人嘅同學識咗我之後，咁佢就話：嘿，其實我哋呢一度除咗你之外，仲有一個香港人㗎。咁於是乎咧就攞咗聯絡電話之後咧，咁我就好冒昧咁樣咧去聯絡呢一個香港人嘅朋友。咁友情就係咁樣開始啦。呢位朋友我叫佢做 V 小姐，我只係見過佢兩次咋，但係呢已經好啱傾啱講，相逢恨晚嘅感覺。我哋大家都好鍾意去旅行啦，好鍾意食嘢啦，又鍾意狗狗喎，對於屋企嘅擺設啊、家私嘅選擇啊都有相同嘅品味。我哋喺度傾，我話我呢個 sofa 呢係喺香港度帶過嚟㗎。咁樣咧，佢就話：，我都喺灣仔皇后大道東嗰度啊，睇到啲家私啊，點啊點啊。佢同我一樣啊，都係喺呢一區呢度咧買咗一塊地，咁就預備起樓啦。咁可以做度假屋，咁日後退咗休之後咧，就可以有個地方住啊，咁樣。所以真係連將來嘅計劃都好接近啊！希望我哋嘅友谊喺葡萄牙呢度认识开始，可以一路延续到好长好长远啦。其实离开香港咧，坦白讲最唔舍得、难受嘅咧，就系要同啲朋友分开。因为讲真啦，人在人情在，人唔喺度咧，点都好。虽然有科技，好容易可以打电话啊，好容易可以联络得到，但系咧。个距离啊，关系系真系冇咁密切，争啲就系争啲噶啦。我虽然已经陆陆续续、慢慢咁样一啲一啲喺葡萄牙呢度咧，都有翻自己嘅人际关系啊，有翻一啲新嘅朋友，但系点样咧都唔及喺香港嗰啲可能好细个开始嘅时候已经认识小学同学啊、中学同学。或者是出来做事的时候的同事，一路大家一起成长，一起改变，看住大家一起进步啊，这样。这个有时间浸淫这个成分呢，那个深厚的感情和那个情感呢，是跟现在新结识那些朋友是讲话真的没得比的。起碼大家語言都唔同啦，所以能夠喺呢度遇到同聲同氣香港人嚟嘅朋友呢，係意料之外嘅開心囉。我諗我今年嘅朋友緣應該唔錯啦。你諗下，如果有聽我上一集嘅話呢，我有講過話喺英國去旅行嘅時候認識咗一個好高貴嘅香港人朋友，喺嗰邊開餐館啊，經營地產生意啊，而家咧又認識咗即係住得近啲嘅香港人朋友，唔知陸續會唔會有第三個、第四個咧，係都唔錯噶，無任歡迎啊！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叶婉仪。
1: 不知道大家去旅行订机票有没有发现好像这几年有一个新的现象呢？我想由 COVID 之后开放回国际旅游开始，就已经慢慢有退出，就是呢一般的就算不是廉航啦，即是普通的正正常常那些正规的航空公司呢，他们推出那个基本票价都不包行李，只是包一件很轻的手提行李，7kg 啊，个 size 又大概好像一个细背囊或者是一个大一点的手袋咁上下，咁呢就免费。不要说机舱的行李你要另外加钱，就算是带上去机舱的手提行李放在头顶上面，那个行李一摆上去头顶呢就要另外再加钱。这一种收费呢可以给人揀啦，尽量鼓励人哋 travel light 轻便咁样上机啦，但是呢其实即是如果你话正常一件行李都好普通嘅啫，咁就已经系变相加价㗎喇喎。而家喺欧美基本上出亲嘅机票呢，正规嘅航空公司都系用呢个方法，我唔知道东南亚嗰啲如何啦。所以呢衍生到就系去旅行点样去 pack 行李，变咗做一个艺术，同埋真係好有技巧，五花八门，网上面有好多教人哋点样可以将啲衫着上身，将啲要用嘅嘢啊随身携带啊尽量上晒身，然之后呢行李呢就可以轻啲同埋平一啲。所以呢我自己呢就好習慣即係、就是、一个固定行李箱啦，咁你即係执得几多就几多，尽量带啲有用嘅，但是呢又要轻又要细又要容易收藏，咁呢就摄得就摄，有啲咩空位就摄落去，用最少嘅空间装最多最多嘅嘢。呢、這个呢就係、是、一般我嘅原则或者係技巧啦。但係呢见到我个朋友嚟呢探我嘅时候，佢用咗好多袋中袋呀、啊、好多湿湿碎碎嘅细嘢，咁就用一个袋包住，再入一个中袋，再放去一个大袋嗰度。咁其实呢无形之中呢就会多咗好多，其实多余咗嘅包装。咁你话哎好轻啫，但係10个8个加埋样样都有啲重量呢，呢度几安士，嗰度又几安士，咁就一磅、两磅、10磅噶啦噃。所以咧，我就问下佢：，诶，点解你会咁样 pack 法嘅咧？同埋咧，佢同我分享，嚟嘅时候咧，佢都会带一个大啲嘅箧。嚟嘅时候就算装唔满，咁但系有机会买嘢嘛，走嗰程咧，通常都会多过你嚟嗰程嘅。所以嚟嗰阵时咧，佢就好担心。

0: 心比野窄，咁所以咧就冇嘢咧都要摆一啲空嘅箱，为咗压位，为咗填满啲空位。我真系第一次听啊！大家听众有冇呢啲经验啊？你哋系点样去 pack 自己嘅行李嘅呢？真系有趣啦！原来执行李都有咁多讲究同埋学问嘅。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嘅习惯同埋需要去执自己嘅行李啦。不过咧，我都俾咗一个建议我嘅朋友。就是叫他不需要太在意太担心他轻的行李呢会被人摆在底那里、然后上面的东西会砸烂、啊。因为呢根据我那个认识啦、啊、怎样去装分配的行李相机呢其实是很有专业学问的。啲人咧係會計過曬左右平衡啊、重量啊，點樣咧可以將啲重量分散，令到嗰個航機升降啊安全啊。所以咧，即係佢哋係計過數，邊啲重嘅嘢就要擺喺底、擺喺中間，輕嘅嘢就擺喺上面啊，等等等等。咁另外咧，就有個想法就係話，誒、欸，既然我都買咗23 kilo 咁先算啦，咁。实际上我只是装到10 kilo 的嘢，咁好唔抵啊嘛，还掂都系啦，我咪即系挤啲其他湿湿碎碎啊，唔需要用嘅嘢都好，情愿就话去到嗰边抌咗佢先算。咁咧，但系我觉得咧，我哋去到其他嘅地方咧，你其实唔知道人哋嗰啲路面情况，同埋你要上楼啊，好多时欧洲嘅一啲楼咧，你住宿嘅地方，你去嘅地方咧系冇 lift 噶。所以咧，你系真系要抽住你23 kilo 嘅行李咧，就行楼梯上两三层啊，咁样咧系好普遍嘅事。咁同埋成个欧洲都系石仔路，咁啲路咧系凹凸不平咁样，唔系话好似香港嗰啲路，石屎路啊，铺到啲行人路好靓啊，好平啊。呢度咧行人路又好窄啦，好多时就一定系石仔路噶啦。除咗真系啲 highway 系石屎路之外咧。你基本上去参观嘅景点嗰啲地方、旅游嘅地方咧，唔会有一条好靓嘅路，因为全部都系好古旧、历史遗留落嚟嘅痕迹啊嗰啲咁咧。如果你话好天咁样，你都真系好难推。有啲 keep 个 look 咧，如果做得麻麻地好咧，真系会推烂啊，或者即系就算唔烂咧，你都左摇右摆咁样咧，系推得好辛苦。所以你话如果冇嘢嘅你都要摆够佢嘅重量，然之后自己拖住23 kilo 喺条街嗰度，好似你出咗机场行去地铁站或者行去火车站咁样，点都会有一啲路程你系需要行噶嘛。除非你真系点对点，机场就上车，落车就系酒店，一步都唔使你行，全部都有晒人帮你拎行李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只系带需要用嘅嘢，尽量减少重量咧。是一个几时都行得通，同埋是一个几明智嘅习惯咯，我觉得。好啦，讲到呢度差唔多啦。诶，嚟紧下个礼拜就系中秋节噶咯噃，咁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中秋节，同屋企人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好美满咁样食个中秋节饭啦。
1: 节目仲未完噶，新闻之后会有澳洲嘅潘超强为大家讲下佢嘅大城小事，唔好错过啦！
2: 微光稀稀映照，叫醒了夜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今朝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手持鲜花到场致意，话董建华谈吐温柔慈祥，对佢离世感到不舍，又话对于董建华在任期间的房屋政策感到深刻，为基层人士提供住屋单位，希望为港人建立良好居住环境。有市民就话，董建华是香港回归之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同时增加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认为他好亲民，值得怀念，希望到场向他鞠躬致敬。有市民就话，董建华为香港同国家贡献良多，为港人福利发展做事。虽然他在任行政长官期间饱历风雨，但是更显他的伟大人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日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逐步实现。德国首都柏林和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分别举行议会选举，外界预料选举结果很可能对民望低迷的总理默茨带来更大压力。在梅前州，民调显示极右德国选择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度非常接近，至于默茨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支持度只有大约 6%， 可能遭遇历来最差结果，甚至可能无法达到进入州议会的最低门槛。而在柏林，极左左翼党的支持度超越基民盟，德国选择党排第三。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今个月初举行州议会选举，德国选择党得票接近44%，成为这个州的第一大党，基民盟得票率只有大约17%。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一大慢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筑一段车多，龙尾过咗香港高尔夫球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北区平斜路有渠务工程，近住李屋村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首客流程代表我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当年收藏咗几多个首客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盟首客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5: 在蓝天之下，面向海港，感受水天一色之中的自由自在，再在设计独特的悉尼歌剧院欣赏一首乐曲。就由潘超强传嚟悉尼最新一章的《大城小事》。
6: 欢迎各位香港朋友收听来自澳洲的《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本来今次打算同各位讲同野生动物灭绝以及保育有关的话题，但是悉尼本地近期的热话呢，是燃油价格高涨，百物腾贵，导致生活开支压力大增。这个话题才是不论香港澳洲人人关心的社会话题嘛。悉尼衣食住行样样贵，有消费者去超级市场买菜的时候呢，刻意搣走那些菜盒，等那棵菜没那么重称。与此同时，近期油价高企，燃油零售业界呢就说，去油站入油之后不给钱就这样开走的车呢，数目都明显增加。那是不是真是生活艰难被迫挺而走险以身试法呢？我悉尼的潘超强会尝试从个人和社会层面，亦都同往年比较，等各位香港朋友亦都睇下悉尼喺生活开支压力之下嘅面貌，亦都希望能够解答经常被问到嘅一个问题，住喺悉尼贵唔贵呀？百物腾贵，可悭即悭，人之常情。买生果蔬菜明码实价，几多钱一公斤？咁如果想悭，咪买少啲咯。仲有咩办法呢？最近悉尼某啲市郊住宅区里面，个别蔬菜店铺呢，就出现咗消费者为悭钱而做出可能有损商铺经营嘅消费行为噃。有某个唔少华人聚居嘅住宅区呢，就见到有生果蔬菜档呢，张贴中英文告示，请啲顾客唔好擅自将一梳香蕉搣开，仲声明如果顾客咁做会加收$1。睇嚟呢间铺头一定係经历咗唔少类似情况，搞到啲香蕉散收收冇人买，先至要贴张告示出嚟，以免面斥不雅。仲记得细个喺香港嘅时候呢，嗰陣时当然冇超级市场啦，一般家庭买餸都係去街市帮衬鲜果蔬菜、鱼肉三鸟嘅贩商，一买一卖，俾钱买嘅消费者当然有权精挑细选买拣手货色，但係街市档口呢亦都会尽责提供上乘货色俾顾客选择。就好似买菜咁，顾客攞起一把新鲜嘅蔬菜自己搣菜盒，一定会俾人闹。同样道理，去生果档一梳梳蕉，比如话顾客睇中一梳，但係有十隻咁多，佢嫌多食唔晒，问都唔问就老实不客气搣开梳蕉买少几隻，呢种嘅消费行为呢亦都会一定俾人闹。买蕉成梳买，呢个系规矩，唔使讲啊，消费者都心知肚明。若果嫌多，大可以揀另一梳冇咁多隻，甚或至揀嗰啲散开一隻隻嘅嚟买。 将完整嘅一梳蕉剥开，一个唔觉意剥烂咗，生果档岂不是蚀本？不过的确有消费者抱住咁嘅心理，就系顾客永远是对的，以为真系可以为所欲为，咁样做唔系行使消费权益，系无视买卖嘅行规就真。个体户经营嘅生果蔬菜档杂货铺系咁，咁样大集团连锁超市入边又有冇出现呢个情况呢？原来最近呢一种为悭钱而精挑细选嘅所谓消费行为呢，亦都喺超市出现啦。有人喺揀西兰花嘅时候，将嗰啲又粗又实嘅西兰花框搣咗去，剩低绿色嘅花球同埋佢幼嘅框，然后先至放入胶袋攞去称嚟俾钱。呢度西兰花嘅售价呢，长期高企喺5到6澳元一公斤，甚至更贵。西兰花框又粗又实，重称，但系拎翻屋企咧，一般都唔会食嘅。对于消费者嚟讲，西兰花框系俾钱买翻屋企，但系就顺手抌落垃圾桶嘅绿色废料，喺超市先搣走佢，谂落合情合理噃。最少喺消费者嘅出发点系咁啊，但系对于经营者嚟讲咧，就系绝对不合情理。来货价同售价都系连花连框，若果顾客自己搣走嗰啲西兰花框，咁即系变相要店铺自己啃咗嗰啲冇人要卖唔去嘅西兰花框，等于叫商户做蚀本生意。近日坊间议论嘅咧就系、是、超市顾客搣走嗰啲西兰花框，先至攞去称攞去俾钱，咁超市会用乜嘢方法对付呢？当然有啦，加价咪得咯，就咁简单。横掂超级市场几乎系独市生意，嗱喺悉尼地区咧就系、是、两大集团嘅双头垄断，直情系唔休做。话知你消费者点样搣菜盒香蕉西兰花框？总之超市就抬高价钱，抵消生果蔬菜被搣碎搣烂嘅损耗。个别消费者试图悭钱，结果就系导致大众消费者买贵嘢。而另一个近期惹人关注，并且亦都系被指生活开支压力导致嘅现象咧，就系、是、入油站入油唔俾钱。燃油零售业界同新南威尔士警方嘅发现咧，近期油价高企不下，甚至有节节上升嘅趋势。燃油零售价每攀升1%，入油唔俾钱。嗱，按新州警方话咧，直情就系燃油盗窃。案件的宗数就增加1%。燃油零售业界亦都指出，不要以为时下乜都保安摄录，入油之后不给钱这些行为，就算掌握了涉案车辆的车牌号码，亦都不一定足够给警方破案，更加不要说成功检控定罪了。事实上新州警方亦都证实，平均100宗怀疑油站盗窃燃油的案件，过往成功起诉的比率只是得4到8宗左右。针对以上情况，警方只能够促请燃油零售业界尽快在燃油盗窃黑点油站安装那些预先给钱才会启动的油泵。但是业界就以油价高企，生意都已经难做，不想增加额外的成本为理由，迟迟未有安装。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潘超强。
1: 香港电台大城小事，澳洲悉尼潘超强同各位香港朋友讲下物价高企之下嘅悉尼生活写照。最近养咗八年嘅嗰部车仔咧，上个月需要续牌。悉尼所在嘅新南威士州政府就规定，车龄超过五年嘅轻型车辆咧，每年续牌就一定要验咗车先。验车事少，因为只不过俾$50，但系牌费就$400多，第三保险就$600多。仲有嗰四条已经行咗八年接近70,000公里嘅车胎，上次保养嘅时候经常帮衬嘅大姐已经俾足暗示同我讲：啊，潘生，你嗰四条车胎都有啲光头咯噃，亦都即系提醒我续牌验车之前要换新胎啦。对上一次换车胎已经系好多年前，呢一排新车胎嘅售价系点，真系完全不知情。上网一睇先知，合规格嘅全新车胎四条卖640澳元，仲已经话系特惠价买三送一添。结果咧，今年嗰部车仔续牌嘅总开支接近1,800蚊，系澳元啦，当然1,800蚊。相等于720日，每日澳元2.5任搭全日的长者票价，几乎是我两年的悉尼公共交通开支。但是就只因为求个方便，逼不得已贵一贵都要继续养住部车仔。其实呢，讲到在悉尼自己揸车或者是搭公共交通，边个划算？我啊，潘超强住咗喺悉尼都将近30年，退休亦都已经将近10年嘅呢个移民啊，早已经计过数啦。而家屋企嗰部车咧，耗油量系每公升行20公里，大概系由屋企去市中心单程一半嘅距离。不过讲清楚，我入城几乎系从来唔会自己揸车，公共交通咁方便，点解唔用啫？何况入到城搵位泊车难，停车费又贵。搭公共交通每日消费2.5澳元封顶，不限里程，但是时间就嘥啲。目前1公升95度无源汽油的零售价啱啱好，亦都是逼近2.5澳元，亦都即是说，如果是揸车呢，2.5澳元只是行到20公里，正一是出到醒就回不到屋企。於是乎呢，我多年前已经是的起心肝，除非逼不得已而且目的地免费泊车，加上沿途交通畅顺，仲要距离不超过20公里，否则想都不用想，就算是嘥少少宝贵时间都好，亦都是揀搭地铁、火车、巴士，仲边会自己揸车咁麻烦。过往汽油零售价只不过是个几银钱澳元，揸车那种方便呢，仲勉强是胜过限时限刻的巴士火车。若果讲再早啲，我讲是我初嚟报到成为悉尼居民的20多年前，一公升汽油都仲未使1澳元，只是卖60-70澳仙咋。当年当然就是日日揸车度度开车啦。加上当年市郊的公共交通仲是很不方便，今时今日悉尼部分地区有了地铁，就算距离长行车时间亦都不短，但是地铁班次频密，总好过揸车一出马路就遇到繁忙交通系咁塞，浪费时间嘛。我这个悉尼市郊居民知悭识俭，舒缓生活开支压力，咪就是这个办法咯。澳洲通胀高踞不下，生活压力日益沉重。为了回应居民呼声，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近日就直宣布来年预算案推出一系列舒缓开支压力的措施。对于绝大多数悉尼家庭来讲，最实惠的就莫过于将高速公路隧道的收费每星期封顶额减低10澳元，由过往每星期60澳元减到每星期50澳元。不过这个措施对我没用，我绝少绝少揸车出省，而仲要行收费高速公路和隧道，就算是有需要亦都不用使50-60元那么多。另一项同自己揸车有关的措施，就是由这个月9月开始，一年之内车辆续牌的时候牌费减收100澳元。可惜我那部车仔已经续了牌，如果要受惠亦都要等下次，即是成11个月之后了。另外政府公共交通票价冻结一年，这个优惠亦都益唔到我， 反正长者每日公共交通收费已经封顶在2.5澳元，票价加定减对我都没有影响。除此之外，新州政府还有改善家居、替换洗衣机、热水炉这些提高能源效率、节省用电，甚至减免水电煤气费的措施，但是规定只是适用于领取联邦政府养老金的长者。简单讲，新州政府这系列新出台的舒缓开支压力措施，几乎全部对我来讲呢并没有实惠。讲了这么多，究竟悉尼家庭目前要承担的开支压力又有多大呢？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悉尼家庭年度入息中位数呢是每星期大约2077澳元，亦都即是一年呢接近110,000澳元，这个是收入。开支呢，一个买了自住平房的典型悉尼家庭，假设已经给了20%的首期，偿还房屋贷款就占了他们年度入息大约甚至是超过60%，亦都即是说这些家庭剩下最多40%的年度入息可以使用。衣食住行，住就是这样，行又怎样呢？悉尼地区自己揸车的开支，包括贷款、验疏、路费、保养，不包括燃油，占了年度入息16%，如果燃油呢就5%左右，两样加埋即是21%。食又怎样呢？悉尼家庭粮食杂货开支占了年度入息介乎13%至15%。还有没有呢？悉尼家庭医药保健开支占了年度入息大约3%至5%。计到这里，一个典型负担房屋贷款还款的悉尼家庭已经一个仙都没得剩了，还说什么文化娱乐消遣啊？还有啊，还未计托儿护老和大家来时的突发事故呢。悉尼家庭承受的生活压力有多大，还使我潘超强多讲吗？至于照顾民生责无旁贷的澳洲各级政府，一方面想办法舒缓开支压力，另一方面又怕刺激消费意欲导致储备银行要考虑加息，加息又对负担房屋贷款的家庭百上加斤，而澳洲完全靠进口的燃油售价又高企不下，只会辗转推高消费物价。此情此景，澳洲还是不是落土呢？中 Lotto 就有落土。Lotto 是这里一种政府监管的博彩彩票，一星期开奖几次，奖金可以高达数以百万计甚至数千万澳元。本地华人叫这种博彩游戏做乐透。南半球的澳洲又踏入春天了，春暖花开是浏览悉尼多个花园和庭园的好时候。下个月10月大城小事节目时间，我悉尼的潘超强会带各位香港朋友四周围去睇下几个别具特色的悉尼园林。好啦，今次节目时间又到，喺呢度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星期日，再会。
2: 澳洲嘅潘超强同埋葡萄牙嘅叶婉仪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而喺下个星期日会有韩国嘅黎慧欣以及英国嘅沈平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提提你，大城小事一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下午4:00，到时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踩单车时被狗只追赶，身上有多处怀疑由动物造成的伤痕，送院后不治。警方凌晨12点几接报，一名女子倒卧博围南路近渠务处南生围污水泵房的行人路，身边有一架单车。救护员到场发现事主无呼吸脉搏，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女事主昨晚11点几由元朗站踩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围南路时曾经被3只中型犬追赶。报案人亦透露曾经见到3至4只野狗在附近徘徊。法医初步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是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爪痕，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有没有植入晶片等，仍然有待调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香港首份5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8年度起计的未来10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70%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5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3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稍后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10点半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会出席，会谈预计持续一整日。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今次经贸磋商，但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的场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遭到无人机袭击，俄方官员说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莫斯科炼油厂被破坏。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说，星期六以来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市被击落。几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还有一架击中一座住宅大厦，认为袭击谋划已久，意在破坏选举。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当地在星期日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有建筑物屋顶起火，400个居民要疏散。俄罗斯近日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是2022年俄乌战事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4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再同大家睇埋路面情况，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车多，车龙分别接近香岛小筑同埋过咗香港高尔夫球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慢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旺角洗衣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去界限街方向近住拔街嘅慢线需要封闭。另外，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约 0.2 公升碳排放，是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2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1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5: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6: 探测世界，
5: 定系破坏世界，
6: 解决问题，
5: 定系制造问题。
7: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zero。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听过五点钟新闻之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了。这里有我 Mandy 张景莹，
9: 有我欧海星，
10: 同埋我 Sky。
1: 阿星阿 Sky， 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讲一个跟血糖控制有关的科研项目。
10: 我知道常见的慢性病糖尿病就是指血糖浓度高于正常水平，如果未能適當控制糖尿病，可能會嚴重損害心臟、眼睛和腎臟等等。所以控制好血糖水平和我們健康息息相關。
1: 你說的很對的，不過原來血糖的控制和防癌呢都是很有關係的。今天我們繼續請來香港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司徒偉基教授分享這方面的研究結果。
9: 司徒教授呢亦都是一位腸胃肝臟科的專科醫生來的，不如先問問他一開始為什麼有興趣探討血糖和癌症之間的關聯先呢？
11: 其實呢糖尿和癌症呢以前都已經有一些數據是證明是跟某些癌症是有關的。那個道理就是如果血糖越高，某些個腫瘤細胞就會有多些的營養，那亦都會是助長那些腫瘤的那個生長的。那這個其實呢就在醫學界呢大家都是很理解的，但是你說針對於個別的不同腫瘤是不是真的有國際性的指南是建議糖尿病病患者就因為這個腫瘤風險他就要控制好糖尿呢？其實一直呢是沒有這方面的特定建議的。咁所以呢我哋就決定係去做呢個研究，就係、是、用醫管局嘅大數據回顧式去睇返喺香港嘅糖尿病嘅病患者佢個血糖控制好與壞，究竟對於佢日後某啲消化系統個腫瘤嘅風險有幾高。咁其中我哋去睇呢就係、是、有肝癌、大腸癌同埋胰腺癌。
9: 點解會揀咗呢三種癌症去做研究嘅？
11: 咁第一，因為我自己係一個腸胃肝臟科醫生啦，咁梗係睇返啲係同消化系統有關嘅腫瘤啦。咁第二呢就係、是、都有陣時我哋去做研究呢都會係因為見到某啲病嘅經歷就會係即係引發到我哋去做呢方面研究嘅。咁我都好記得呢就係、是、之前就見過一個病患者呢佢就本身有糖尿。咁就佢嗰陣時係一個廚師，咁呢就糖尿嘅控制未必係咁好，咁佢喺短時間呢係有肝癌同埋腸癌，係啦，咁就 呢啲咁嘅病人嘅故事咧，其实咧系对于系去启发临床研究员去做研究咧，其实系极之重要嘅。咁我都相信就系因为咁样，而我哋最后我哋嘅研究团队就决定去睇香港嘅医管局嘅大数据，究竟血糖控制同唔同嘅消化系统嘅肿瘤究竟有冇关系？
1: 嗱，呢啲就系好前线临床嘅观察啦。咁但系，譬如本地啊、海外嘅医学嘅文献，有关于血糖同特别你哋提到嘅大肠癌、肝癌、胰腺癌之间嘅关联，有啲乜嘢记载咧？
11: 会有讲有糖尿同冇糖尿，就系嗰个风险就系会，如果有糖尿嘅话咧，就系会增加。
1: 嗯，
11: 但系就冇好细致去讲血糖控制同肿瘤嗰个关系，而因为咧就其实好多糖尿嘅病患者都知道啦，佢哋要确保佢哋嗰个我哋俗称为三个月嘅平均数，就系个糖化血红蛋白要维持喺细个七呢个咁嘅水平，咁咧佢日后有心血管啊、肾病啊、中风嘅风险咧，先至系会系减低嘅。咁究竟呢、个？被國際都認可呢個細過七呢個水平，可唔可以都係用嚟係嚟判斷去喺肝癌、大腸癌、胰腺癌嘅風險咧？咁所以我哋先至係作出呢個咁嘅大數據嘅研究。
9: 嗯，咁我知道你哋个研究啦，咁就头先有讲啦，系睇翻即系医管局入边一啲电子资料库嘅一啲数据啊嘛，当中即系你哋系揾翻一啲新确诊嘅糖尿病患者，睇佢哋嘅数据，睇咗几多个嘅病人嘅资料。
11: 哦，咁就唔同种类咧，我哋都会睇唔同嘅数量嘅。咁咧就其实数量咧，你要做一啲咁嘅研究咧，系要去到几万。甚至是去到十萬以上呢才會 是準確的。為什麼要去到這樣的數量呢？因為腫瘤雖然我們是擔心，但始終都不是一個非常之常見的情況。
1: 嗯，
11: 也就是說呢，你要去看到幾萬、十幾萬這個數量呢，你才呢是會有幾千個案例。那你還要是看糖尿的病患者，還有你要比較糖尿控制得好和不好。那所以呢，那個点解要用一个大数据研究先至可以证明到呢？就是因为咁个原因啦。
1: 嗯，唔止嗰个病人嘅数量上十万啦，其实嗰个研究嘅时间啊，个追踪时间都历时系十多年啦。点解有咁样嘅需要？
11: 其实咧，因为咧肿瘤咧亦都系未必系喺同一个时间系会出现嘅，亦都系因为咧医管局其实系有好好嘅电子医疗系统。咁其实咧呢、个亦都系即系香港独有嘅优势。咁所以我哋就亦都係用呢個十幾年嗰個時間嘅追蹤呢，我哋就可以知道呢究竟喺唔同嘅時間段去唔同嘅腫瘤，佢亦都係跟返佢嗰個血糖控制係點，我哋就會知道佢個風險係有幾大啦。
9: 嗯，咁即係你哋喺研究入面就將一啲糖尿病患者按佢哋嘅血糖控制水平分咗良好啦同埋較差兩組啦，真係良好同較差嗰兩組佢哋患上癌症嘅風險真係可以爭幾遠啦。
11: 其實呢就我哋如果最簡單就係比較佢哋嘅糖化血紅蛋白，即係三個月嘅平均數大過七同埋細過七嘅比較啦。咁發覺呢，如果佢哋嘅血糖嘅控制良好，亦即係話糖化血紅蛋白細過七咧，相比於血糖控制唔理想嗰班病人咧，其實咧佢哋嗰個肝癌風險就會減三成，腸癌風險咧就會減兩成八，胰腺癌風險咧係會減五成七，係啦。咁其實三個消化系統嘅癌症嘅機會咧都係會係減低嘅，係啦。咁並且因為我哋有呢個大量嘅數據咧，我哋仲可以見到咧，如果嘅病人嘅血糖嘅控制系越差，亦即系话比较糖化血红蛋白七至七点五、七点五至八、八至八点五呢啲唔同嘅水平嘅话咧，控制越差，风险亦都系会系逐步系会增加嘅。
1: 其实系点样计算到呢啲即系癌症患上嘅风险可以降低到呢个幅度，系点样计到？
11: 哦，呢啲系啲统计上嘅方法嘅。
1: 系
11: 咁，但系咧就我哋当然咧就统计方法咧，其实最重要咧，我哋用多种方法嚟计嘅。咁当然我哋会用病人咧喺我哋叫做基线嗰个糖化血红蛋白，但系同一时间我哋都会攞佢多次嘅糖化血红蛋白嚟攞个平均数。 係啦，亦即係話佢喺一段時間嘅病嗰、那個血糖嘅控制，咁對於佢日後嗰個癌症風險有幾大嘅影響。咁都發覺咧，無論你用唔同嘅統計嘅方法咧，其實得出嘅結果都係相若，亦即係話如果糖尿控制得唔好，癌症嘅風險就會增加。
10: 在香港，大部分的肝癌病例都同乙型肝炎病毒或者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有关。不知道这些患者如果血糖控制得好的话，防癌的效果又是怎样的
9: 呢？那我们再听一下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怎样说。
11: 其实呢，我哋都特登係去做唔同嘅病人群组嘅计算嘅，因为我哋都係想睇下究竟会唔会某啲病人群组可能呢嗰、那个血嗰、那个糖尿嘅控制好与坏嘅影响唔会咁大呢，就发觉呢无论病人係有乙型肝炎与否，或者佢係肥佢有肥胖或与否，或者係其他唔同嘅临床嘅特征，无论係点呢，其实咧嗰、那个风险都会增加，咁呢个系代表咧，其实无论任何嘅病人，佢只要有糖尿，佢有多个诱因去控制好佢嘅血糖，去控制好血糖唔会只系减低日后有心血管啊同埋肾病嘅风险，亦都会减低佢有癌症嘅机会。
1: 你理解而家啲病人咧，对于呢方面嘅认知够唔够咧？即系原来控制好血糖，原来同防癌都系有关系。
11: 其实是有病人知嘅，但但我觉得係亦都呢方面呢都可以作出多啲推广㗎，所以我都好有幸呢可以嚟呢个节目呢係去推广我哋嗰、那个研究嗰个成果。
9: 嗯，係啦，咁你有一啲咩建议或者可以忠告俾一啲嘅糖尿病患者嘅呢？其实
11: 糖尿嘅控制呢就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呢係一个终身嘅你可以话係一个斗争嚟嘅。係啦係啦，即始终呢你唔係靠一时之间嘅控制，係啦，最重要你嘅控制係要有持久性。咁当然食嘢嗰度係要入去要戒口，运动亦都係要做嘅。但係同一时间呢亦都係要有嗰个血糖嘅监察。咁以前呢可能我哋只係得叫病人呢係去督手指。而家呢其实呢除咗督手指之外呢亦都有其他方法可以呢係可以呢係监察血糖。有啲无痛式嘅我哋叫做持续式嘅血糖嘅监察方法，就好似一个贴纸就贴喺个手臂上面。跟住呢其实病人的手机呢就已经可以见到那个血糖情况了。咁如果病人监测的数量是多了的话，自然他就会更加知道他的血糖情况，他就自己呢都会作出他在飲食上面运动上面的调整。咁呢个亦都是对于他控制血糖呢亦都是很重要。
9: 因为睇返教授你这个研究啦，同埋上一集在节目入面同我哋讲的研究都是一些电脑计出嚟嘅模型嚟㗎嘛，同我哋理解好多一啲可能做嘅实验係嘅研究方法都几唔同喎。咁你觉得做呢一方面嘅研究有乜啲嘅难度呀或者挑战呀咁样呢？
11: 有挑战嘅，第一就係、是、要係有足够嘅数据啦，数据要完整啦，如果数据唔完整亦都要喺即係统计上面要作出啲调整啦。咁亦都呢係亦都係要係個數量亦都係要係要係足夠啦，先至係會有嗰、那個先至係會知道究竟係咪有冇咁嘅分別啦。咁但係呢我想講呢，大數據研究呢其實對於整體人類健康可以話呢其實都係好緊要嘅，因為大數據研究先至可以反映真實情況。如果我係單靠五個病人、十個病人佢哋嘅情况呢，其实呢未必有嗰种嘅代表性，大数据先至係有咁嘅代表性。而我都相信呢喺人工智能嘅年代呢，大数据研究会係变得越嚟越重要。
1: 咁啊，呢两个礼拜咧，同司徒教授倾咗咁多啦，知道佢系咧肠胃肝脏科嘅专科医生，咁亦都咧有做好多即系大数据啊，去预测一啲疾病风险嘅研究啦。其实点解会从一个即系临床嘅经验，就系走入去做一啲数据嘅研究咧？其实
11: 咧就做大數據研究咧，喺醫學院做大數據研究就唔係淨係我嘅，
1: 嗯，
11: 係啦。咁其實咧有我都有好多唔同嘅同事咧，都喺佢哋自己個理據底下，都係做出呢啲好有好有影響力嘅大數據研究。我可能就係見到其他人嗰個研究成果，見到佢哋個研究成果係點樣影響到日後嘅治療方向。咁咧，所以我自己都開始做依方面嘅大數據研究。係啦，咁當然其實研究咧，有好多方法嘅，就大数据研究，大数据研究只不过系其中一个方法，亦都大家都可以做啲前瞻性嘅研究，有啲系啲我哋基础式，即系话即系动物嘅研究，依全部都系重要。咁其实我哋系要透过唔同嘅研究方法咧，我哋先至可以厘清究竟有啲咩嘅因素系会影响到某一个疾病。而呢啲因素咧，究竟咧係用啲咩介入或者個治療方法咧，先至可以令到個病情嘅控制係會係更加係受到控制，咁就亦都係可以幫到病人。
1: 咁啊，作為接觸病人嘅醫生啦，同時係一個科學家，呢兩個身份帶到俾你個滿足感有啲咩唔一樣？
11: 我只可以咁講，就係咧，我做研究咧，嗰、那個係通常係病人嘅經歷咧，就係會係啟發到我去做某啲研究。因为当你见到个病人喺佢自己嘅疾病嗰个挣扎，见到佢之后佢嗰个情况，跟住作为一个研究员，你就会熟悉呢个疾病，你就谂系咪有啲嘢咧，系其实咧未有

0: 啲乜嘢方法能够有效控制血糖呢？
1: 咁啊，司徒教授，呢个咧就系 AI 嘅答复啦。
2: 糖尿患者控制血糖，重点是飲食、运动、药物、监测四方面配合，并按医生建议个人化调整。飲食，少吃甜品、精制淀粉，改为定时进食多菜、适量蛋白质与高纤食物，帮助稳定血糖。运动，每周規律做带氧运动和简单阻力训练，有助提升胰岛素敏感度，饭后散步也有帮助。体重管理，若属超重，减重约 5% 至 7% 往往可改善高血糖与心血管风险。按时服药，不可自行停药或加减剂量，如需胰岛素应依医护指示使用。监测，定期量血糖，必要时使用连续血糖监测，更容易及早发现波动。另外，睡眠不足、压力大、感染、饮酒过量都可令血糖上升，应一并管理。
1: 以上 AI 的资讯有没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
3: 其实大致上都是没错的。但是我就想补充一点，就是 AI 给到的信息是一个很综合性的信息。但是我们治理病人是一定要从一个个人化的角度去治理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错，我是应该要有均衡飲食，应该是要做多些运动，但是每个病人的经历都不同，他的遭遇都不同，他可以在飲食上，可以有运动上，他可以有多少个调整，各个都会不同的。在这么多点中，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那个血糖的监测。如果病人是可以自己在居家可以做到血糖监测，无论是督手指或者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无痛的方法去做检测的话，病人自己就会知道他的血糖的控制是怎样。当病人自己知道自己都知道，他就可以再作出一些很个人化的调整，究竟在运动啊，或者是在营养上面，又或者他跟医生反映，医生见到他的记录，就可以作出一些药物那个剂量的那个调教啊，咁才是可以帮到病人的。
1: 因人而异的方法。
3: 没错没
1: 错。好，那今天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再一次多谢港大医学院林卓教授司徒维基来到的，再见，拜拜。
3: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踩单车时被狗只追赶，身上有多处怀疑由动物造成的伤痕，送院后不治。警方凌晨12点几接报，一名女子倒卧博围南路近渠务处南生围污水泵房的行人路，身边有一架单车。救护员到场发现事主无呼吸脉搏，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女事主昨晚11点几由元朗站踩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围南路时曾经被三只中型犬追赶。报案人亦都透露曾经见到3至4只野狗在附近徘徊。法医初步发现死者头、面、颈和四肢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是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爪痕，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没有植入晶片等，仍然有待调查。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早上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大约1小时。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其后移送歌连神阁火葬场。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多名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又说董建华病重期间，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一生，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为国家、香港和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名古屋亚运男子足球赛，港队在第二场小组赛1比5不敌泰国队。上半场14分钟，泰国队在中圈回传失误，港队防守中场胡俊铭截到之后大波上前施射，省中对方球员入网，港队领先1比0。泰国队之后在禁区外射入世界波，半场追平1比1。港队日前在首场小组赛0比2不敌日本队，今场不容有失。不过港队换边后初段连失两球，被泰国队反超前，包括56分钟应对传中解围时摆乌龙铲入自己龙门，港队落后至1比3。泰国队之后再入两球，最终以5比1大胜港队。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而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车多，龙尾香岛小竹。新界区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啦，都系较为车多繁忙。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大角咀樱桃街有水务工程，去亚街老街方向近住橡树街同埋近住中树街嘅慢线咧，分别系需要封闭噶。另外，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行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前文村文泰楼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需要改用其他嘅道路，多条嘅巴士路线咧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无论你是司机定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要佩戴，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是卫星。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长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所有流程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助理事工陈展航，
8: 估唔到过咗十几年，跟住就有一个咁嘅机会，又同翻以前嘅老师一齐去翻庇护度，同啲年轻人分享音乐咁样。咁其实系好奇妙嘅，其实嗰一刻都系兴奋嘅，咁好似有一啲梦想成真嘅感觉咁样咯。因为心入边曾经谂过啊，有冇机会可以翻去呢个地方？
7: 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9: FM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10: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1: 《时日快乐》、
10: 《精灵一点》、
11: 《港式生活馆》、
10: 《手下留情》
11: 同《广东广西》，
10: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赞计划。
11: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0: 一台听者有赞计划等紧你。
12: 太阳底下新鲜事，
13: 5:30新闻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同虚拟主持 Sky。
14: Hello， 大家好，
15: 大家好，
13: 阿星啊。同你一齐做节目咁耐咧，都冇食过饭、哦，不如揾日我哋一齐食饭咯。
14: 梗系好啦 ，Mandy， 我咩都食噶，唔好辣就得噶啦。你想食咩啊？
13: 我想打边炉，你啱唔啱先？
14: 我啱，香港人就出名中意打边炉噶啦，无论天气系热系冻啊，都会去打边炉嘅。
15: Mandy， 阿星，你哋食还食？去打邊爐都記得要注意食物安全，要綠熟啲食物先至好食啊。
14: 咁呢個一定啦 ,Sky, 如果綠唔熟啲肉啊，可能會食埋啲細菌落肚，為自己健康着想啊，都係唔好心急，穩陣啲好。
13: 今日坐喺我哋面前嘅同學仔同你哋兩個一樣，都係好有食物安全意識㗎喎。佢哋就研發咗一個發明品，叫做胸腸曲乾菌試紙。研究嘅團隊係嚟自張竹山英文中學嘅四位同學，包括朱遠 Julian、 林旺耀 Felix、 蘇恆海 Rex 同埋張桓溪 Jason 嘅。
15: 我知道同學都在今屆的聯校科學展覽入面向現場觀眾介紹過這個作品，而這個作品亦都在聯校科學展覽到獲得季軍。
13: 事不宜遲了，即刻請同學 Julian 介紹一下個發明，同埋都講下當初點解會諗到開發胸腸曲乾菌的試紙嘅呢？
16: 是咁樣嘅啦，我哋一開始呢都係諗咗好多標題㗎啦，今年我哋收到個主題係輝映啦， Luminance， 我哋就諗咗例如話提升人嘅身心健康啦，咁我哋呢都係首先去咗網上面睇下即係影響人類最大嗰啲細菌係乜嘢，跟住我哋就發現原來呢有好多菌，例如話首先有大腸桿菌啦，跟住三門氏菌啦，但係呢我哋都留意到原來有呢隻胸腸曲桿菌嘅，每年係有感染到4到5億人嘅，但係我哋都係先喺PMC 網站上面做咗大量搜尋，睇下嗰啲其他人嘅研究嘅嗰啲paper 之類嘅，咁我哋就發現咧，2025年11月嘅時候咧，瑞士就喺 PMC 網站上邊咧就刊登咗一個關於胸腸曲桿菌最新嘅一個化學反應嘅一個新發現，咁我哋就將成個主題就 focus 喺佢身上邊啦。
17: 咁我對呢種菌咧都唔算話好熟悉啊，其實若果感染咗會有啲咩風險嘅咧，同埋個感染嘅途徑係啲乜嘢咧？
18: 咁最大嘅問題咧就會肚屙噶啦，呢個都會係好明顯嘅。我哋根據我哋調查咧，肚屙會差唔多1到2個星期嘅，會持續咁耐嘅。同埋咧嚴重啲嘅話咧，大腸都會出血流血啦，咁都係唔好嘅。到更嚴重嘅話咧，食太多嘅話，咁就會致命，就會致死噶啦。
17: 感染嘅方法係咪正如我哋頭先一開場講，唔煮熟啲肉食就會出現呢個問題？
18: 係啦。其實仲有其他感染方法嘅，例如話食錯飲啲有污染嘅水啦、牛奶啦、芝士啦、雞蛋或者係唔係太熟嘅肉，或者係過咗期嘅食物都會嘅，係啦。
19: 咁你哋就研發咗一個胸腸曲桿菌嘅試紙啦，呢張試紙係具體點樣用嘅咧？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
16: 是咁樣嘅啦，我哋而家即係透過好多實驗就將佢簡化咗啦。目前嚟講嘅話呢，首先就係、有個器皿嘅啦，跟住呢你打開佢嘅話，你就倒少少緩衝劑入去，跟住呢攞出棉籤進行採樣，喺個即係喺個食物樣本上面啜下，好似做 COVID test 咁樣，跟住呢再落去個緩衝劑嗰度攪勻啦，之後呢就可以擺入一張叫做試紙 A 嘅 test paper 啦，等咗大概1小時之後呢方可擺入試紙 B， 呢個時候10秒鐘之內呢就會有一個結果出嚟㗎啦。如果係陽性反應，即係有嗰隻細菌嘅話呢，就會係粉紅色，如果係陰性嘅話呢，即係就會變成黃色啦。
17: 咁我哋大概明白咗個操作啦，但個原理係啲乜嘢呢？頭先你有提過有試紙啦，亦都有緩衝劑，其實係因為一個點樣嘅化學反應而選定咗呢啲緩衝劑。
18: 其實佢成個流程會分成兩大嘅 reaction。reaction A 呢就係我哋裝嘅一個叫 4-hydroxyhippuric acid， 亦即係馬尿酸啦。咁呢嗰、那個菌會分泌一個叫 hyperkinase 嘅一個酶嘅，咁呢個酶咧會將 4-hydroxyhippuric acid 分解成兩個唔同嘅 chemical， 一個咧就叫 4-hydroxybenzoic acid， 另一個咧就叫 glycine 啦。其實呢個 reaction 點解會發生咧，都係因為個菌要食嘢嘅，咁我哋大腸入面都會分泌呢個 acid 啦，咁佢就會自然分解嘅。所以咧，我哋就用佢第一個 reaction 就會分解成呢兩個 chemical， 咁第二個 reaction 就會係將 4-hydroxybenzoic acid 咧會同兩個叫 4-amino antipyrene 同埋 sodium pyridate 兩個 chemical 進行 reaction， 咁就有呢個菌嘅話咧，咁就會將 4-hydroxybenzoic acid 同埋呢兩隻 chemical 變成一個叫 kinoniamine dye 嘅。如果冇嘅話咧，咁佢就唔會出到產到呢個 dye， 咁就唔會出到呢隻顏色噶啦。
17: 頭先咁樣聽你講，就會檢測到有冇呢種菌啦。咁但係檢唔檢測到個菌量有幾多嘅咧？
16: 目前嚟講嘅話咧，暫時都係做唔到嘅，淨係可以同你講有冇嗰隻菌嘅，即係好似就因為 colorimetric test 嘅話咧，例如話 pH 試紙都係同你淨可以講到酸鹼度咯，但係唔可以同你講 exactly 嗰個 pH value。我哋嘅試紙都係咁樣嘅，
17: 即係唔可以從個顏色去反映到菌量多少，只可以知道咧是否有嗰種菌嘅存在。
19: 係咁嗱，其實呢一個菌對我哋人體健康咁大影響，其實喺你哋做呢個研發之前，坊間或者本身而家有冇一啲嘅檢測可以驗到，譬如一啲肉類啊，或者一啲嘅水啊，會唔會有呢啲菌咁樣噶？
18: 而家市面上有兩大嘅 test 嘅，一個叫 ddPCR test 或者 PCR test 啦，另一個咧叫 hip rate hydrolysis test 嘅。呢两个 test 咧都系而家最常见嘅，不过咧都有好多缺点嘅。我先讲 ddPCR test 啦，咁呢个咧就系直接 test 佢菌入面嘅 DNA 嘅。不过因为呢只菌咧，其实个 DNA 有时会同佢因为佢嘅 DNA 咧未能完完全全咁 scan 晒啦，同埋佢嘅 DNA 同其他菌系相似嘅咧，咁咧嗰个 PCR test 就可能会将佢同其他菌混淆起嚟啦。咁咧第二个就叫 hip rate hydrolysis test， 其实第一个 reaction 咧同我哋都系一样，都系将4-hydroxyhydroxybenzoic acid 变成 glycine 同埋 4-hydroxybenzoic acid。咁佢个关键咧其实系 test glycine 嘅，亦即系好多大部分菌都会分泌嘅一个chemical 嚟嘅，咁咧咁就會同佢進行混淆啦，同埋呢個 test 咧都係一個水溶性嘅test， 咁就表示佢冇得保存好耐，例如話我哋個 test 咁樣啦，咁都唔係一個話好準確或者係好快或者係好可以保存好耐嘅一個 test 咯。
19: 嗯，同埋好似你哋呢個方法個成本亦都會即係相宜好多，係咪啊？
18: 係啦。
17: 其實現行嗰啲方法大概要幾錢咧？要做呢啲測試嘅話？
16: 現行嗰啲方法我哋都有上網查過嘅，如果去 Google 上面查嘅話都發現原來一個 test 呢佢係要120蚊美金先可以買到嘅。同埋呢我哋現行呢個 test 嗰條數字係點計呢，我哋係發現原來呢每張試紙入面包嘅嗰啲化學試劑嘅數量呢係 0.0 幾 gram， 係可以用 scientific notation 去標記㗎啦，咁所以都證明好低㗎啦。咁呢、這個咁計埋啲人工嘅话咧，咁成本都系唔会超过5蚊嘅，应该系港币5蚊。
15: 听完同学介绍，我就更加有兴趣想知道佢哋点样整啲试纸同埋缓冲剂，同埋整好啦呢张试纸究竟又系点用嘅呢？
19: 咁我再请张竹山英文中学嘅同学话你知啊。
20: 咁咧，其实我哋嗰个 prototype 咧就系运用咗一啲 filter paper 啦，同埋暂时嚟讲，我哋用冇钉钉书机。咁其实系好简单嘅，我哋咧就首先整一张 test paper 啦，再用包饺子嘅方法将佢折埋，同埋就封边。咁樣呢我哋就可以將啲 chemical 放入去，咁呢就可以穩陣咁樣保存呢啲乾粉啦、
19: 嗯。
20: 最後呢咁就一隻餃子咁樣就可以整成一個 test paper 囉，就正如 Julian 所講嘅，就真係成本就非常之低囉。
19: 嗯，咁但喺你哋今次嘅研發咁做呢個試紙嘅時候都要做好多實驗先知道呢隻試紙係成功㗎。咁喺做實驗嘅過程入面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呀、啊、或者係咪都經過好多次嘅失敗先做到呢個成果咁樣呢？
16: 咁成個實驗嘅時候當然有遇上啲挫折位啦，即係例如話一開始我哋甚至要買嗰啲化學試劑嘅時候，我哋爭啲係俾人呃咗㗎啦。
19: 點解呢？
16: 爭啲係喺網上，因為我哋喺網上邊一開始喺度周圍喺度寫 email 搵嗰啲大陸嘅嗰啲化學公司啦，咁係我哋一開始係好似揾到咗我一間河南嘅嗰間公司嘅，跟住呢點知呢佢出嘅價首先係非常之高啦，同埋呢佢俾嘅嗰啲銀行密碼呢都係有啲問題嘅，咁我哋都係爭啲俾人呃嘅。
17: 咁、哦、最後點樣揾到一個合適嘅供應商揾到你哋嘅原材料呢？
16: 我哋都上咗一啲政府通過政府審核嘅嗰啲網絡平台啦，就係、是、買到呢啲 chemicals 嘅。
19: 係啦，而我知道你哋今次呢個作品呢就喺聯校科學展覽入面呢就獲得呢個嘅季軍啦。咁其實喺呢個展覽入面呢你哋都經歷咗幾日嘅展期，會唔會都即係有好多嘅市民啊同你哋即係傾過偈，或者你睇介紹你哋嘅作品俾一啲市民認識嘅時候，會唔會都有一啲嘅經驗可以同我哋分享咁樣呢？
18: 其實我哋要話呢個展覽期間遇到嘅事情呢其實都係算多嘅，都係比較精彩嘅。遇到嘅人呢都係好有特色嘅，可以咁講啦，係啦。有某啲人呢就可能會鍾意同我哋傾耐少少啦，有啲人呢可能就會鍾意同我哋講一啲比較理論啲嘅嘢，可能有啲係就唔係太明白我哋背後嘅原理係點樣，都想同我哋了解返嘅，係啦。咁、其實每個人嘅見解都係獨特嘅，咁我都睇咗咁多都覺得幾有趣下嘅，係啦。
17: 其他同學呢有咩參展嘅難忘經歷可以分享？
16: 是这样啦，首先一日的话呢就当然啦要企喺呢度8个几钟啦，同人喺度即係介绍自己嘅产品，都觉得即係虽然话攰啦，但都觉得比较好自豪嘅，即係可以同大众分享自己嘅成功嘅结果。
20: 咁其實呢一個聯校展覽其實係非常之難忘啊！咁啊，首先就係有一大堆嘅市民亦都會過嚟了解一下我哋嘅產品啦。咁啊，亦都會非常之互動性嘅。咁我哋可能係會俾leaflet 啦，或者 file 啦。咁啊，亦都係可以好清楚咁樣解釋我哋嘅 product 啦。而一啲市民亦都會俾即係問我哋一啲非常之重要嘅問題啦。咁啊，可能係彌補翻我哋之前所冇講過嘅一啲嘢啦。
2: 其實我都會話，我喺呢個聯校科展期間，我都認識咗唔少即係同對科學其實好有熱誠嘅人啦。我都認識咗好多嗰啲唔同嘅展覽咁樣，其實佢背後嗰啲睇落去同我哋嘅都其實係即係點講好咧，係好似係好 wonderful 啊。
17: 嗯，诶，呢个点好好、啊、喎。譬如喺一个联校嘅科展，咁当然有好多唔同其他学校嘅团队代表都会参展啦。有冇边啲发明品？交流过后，你都觉得好有趣嘅、啊，原来可以从呢个方向去实践嘅咧。
16: 我哋就觉得即係最终结果总亚军嘅嗰啲圣 Joseph 呢，我哋就觉得佢嗰个用 Spion 去净化水质，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唔错嘅諗法嚟嘅，我哋觉得。
19: 在这个展览里面拿到一个贵军，但是都未在这里就止步的，你都想继续去研究继续去发展的嘛，其实你们来的方向是想怎样呢？
16: 我哋嚟緊嘅方向咧，就諗緊有咩方法可以將佢推向市場啊之類的。我哋都有繼續，例如話嘗試去再進一步嘅去簡化我哋成個 test 啦。我哋其實目前都諗咗，例如話點解成個 test 要擺兩張試紙，可唔可以簡化為淨係擺一張試紙落去咯？我哋都諗緊。
17: 咁如果要做到呢一步，要有啲咩技術上嘅調整先可以做到？
20: 其實背後其實都唔係好難啫，因為我哋主要嘅就係只要將嗰個 chemical 擺到個溶劑入面，可以同隻菌同埋食物一啲嘢做行reaction 嘅話，其實都已經得㗎啦。咁你就諗可能直接將佢變成一個細嘅 tablet 咁樣嘅嘢啦，就直接擺入去，咁就可以進行 reaction， 咁就簡化成個流程好多㗎啦。
17: 嗱，今次就得咗獎啦，往後會唔會有機會同其他即係一啲學術嘅團體，包括一啲大學嘅實驗室都可以？可以持續有啲合作，繼續探討點樣優化呢個發明。
20: 我都係一個比較中意學術研究呢啲嘢嘅方面嘅人啦。咁我都係好想係同大學啊，或者係政府嘅 laboratory 啦，或者係 clinic 去進行一啲further testing 嘅，都想優化成個嘢。都係比較想。例如發篇論文咁樣，因為我哋喺研究過程中都發現，我哋原本參考嘅文獻咧，其實都有少少唔足嘅地方啦。咁根據我哋自己嘅我哋自己嘅計算同埋 testing 之後咧，發現其實背後有一啲想改善嘅地方嘅，咁就希望可以同啲大學啊或者係研究院咁樣去進行一啲優化嘅步驟咯，係咯，就係好似啱啱我哋大隊長咁講嘅一啲方法啦，
19: 係不過你哋今次嘅研究發明對我嚟講，即係一啲都唔簡單噶嘛。除咗你哋四個同學，你哋呢一個團隊之外，其實學校啊或者老師啊，有冇點樣幫你哋啊？咁呢方面有冇啲咩説話想多謝佢哋咁樣咧？
20: 咁啦，其實喺呢度亦都想多謝我哋嘅 teacher advisor 啦。咁啊 ，Miss Lee 其實喺呢度亦都係幫咗我哋好多嘅。咁啊，另外係我哋一啲 demonstrator， 即係我哋揾嚟嘅一啲好得力嘅幫手嘅人，亦都係可以喺個展覽嗰度係同我哋同大眾解釋咗一啲關於我哋一啲試紙點樣可以做嘅嘢。咁亦都非常之多謝我哋嘅同學啦，同埋我哋嘅老師咯。
17: 咁啊，睇下往後有冇機會同其他院校啊，甚至大學啊、政府部門可以合作去提升個技術啦。咁但係終極嘅目標啦，希望一啲同食物安全咁相關嘅發明品，係希望人人屋企都可以用到嘅。譬如我煮餸之前咧，就用個試紙咁啊，確認一下啲肉食係咪含菌嘅，抑或是係個用途係俾一啲食物嘅出產商用嘅咧？希望個應用場景係啲乜嘢咧？
16: 係啊，其實啱啱都你講得都啱㗎啦。其實例如話睇下食物嗰啲有冇嘅嗰啲衞生情況啦，同埋睇下市場上面都可以，例如話做嗰啲化驗都方便嘅。係啊，我哋最緊要咧，目前都係諗住幫助第三世界嘅嗰啲人民啦，因為係咯，目前嚟講咧非洲話非洲佢雖然話例如話發展咗好多啊，但係咧都係有少少落後嘅。例如話到2050年嘅時候咧。每世界上边每四个人当中咧，就有一个系非洲人啦。冇错，可以见到其实呢个需求量将会增加好多嘅。我哋就谂住配合埋今年呢个主题辉映啦，去带嚟呢个所谓嘅光明，去照亮生活喺黑暗中嘅第三世界嘅人民。
19: 嗯，但你哋四位同学其实而家都系中五嘅学生啦，嚟紧亦都要准备公开试。你哋谂住啲时间点样分配，既可以应付公开试？亦都可以继续你哋嘅研究啊，咁样咧。
20: 我个人就觉得其实时间管理亦都系一个非常之 key 嘅 aspect 啦。咁当然啦，我哋喺未来两年就已经会考呢一个公开试啦。但系我哋亦都唔希望被呢个公开试阻扰到我哋对科学嘅热诚啊。我哋嘅精神咧就希望系继续发展呢一种 test paper 啦。咁啊出到嚟大学亦都系继续同一啲 professor 啦，或者系政府嘅 lab 就一起 collab 去整呢一个 test paper 咯。
17: 咁啊，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好高兴咧认识到你哋一个有关于胸腔曲杆菌试纸嘅发明啊！再一次多谢咧四位同学嚟到嘅，再见，拜拜，
16: 拜拜。

0: 神话点解被创造呢？到底系纯属虚构啊，定只系古代权力核心嘅统治工具呢？
1: 神话同历史密不可分，当中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嘅呢？
2: 点解神话改编嘅影视作品咁吸引呢？中西方又点样对待各自嘅神话呢？
0: 今个星期周末斗兽场就同大家讲神话。
2: 有我海林、
1: 苏轼，
0: 同埋我黄子勇，
3: 逢星期日晚
1: 10点新闻后，
0: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一齐周末斗兽场。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首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元朗一个女人凌晨踩单车嗰阵，怀疑被狗袭击，送院后不治。详细的新闻内容，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朝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大约一小时。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多名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又指董建华病重期间，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致悼词，回顾董建华的一生，形容他为一国两制结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陈晓君报道。
2: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国家前主席胡锦涛等，透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报道又提到，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非常关心他的病情，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联办转达慰问，并要求全力以赴救治。公祭仪式早上九点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全体肃立默哀。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场地所限，公祭只有获邀的人士出席。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董建华昔日治港班子的成员、特区现任主要官员、港区全国人大、政协委员以及各界代表都有到场送别，部分获邀人士提早一个钟就到场。公祭由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香港和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之后出席人士就分别向董建华的遗像三鞠躬，依次到董建华的遗体前作最后诀别，并向亲属表示慰问。公祭历时大约一个钟头，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梁振英、李家超、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等人扶灵。董建华的长子董立军就捧住父亲的遗照。辞灵之后，董建华的遗孀董兆雄卿就由家属搀扶离开灵堂。灵车驶离殡仪馆的时候，有市民在附近行人路遥遥送别。在警方开路之下，灵柩移送往歌连臣角火葬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的生平，形容他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作出突出贡献。在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以及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说，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发声，此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之后，董建华坚定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 文章又话，喺中央大力支持底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户制度以及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渡过亚洲金融危机。至于公祭仪式，因为场地有限，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带同鲜花到场吊唁，赞扬董建华在任时候致力维护社会稳定，高瞻远瞩。有人形容董建华慈祥，对他表示怀念。任浩峰报道。
3: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朝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前来吊唁的市民赞扬董建华作为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
4: 维持翻各个社会的现状，但是资源都希望能够增加我哋多啲对国家嘅认识认同感，因为我曾经写个信俾政府噶，多谢佢嗰个嘅令到我哋好觉得生活。
3: 有市民话，过去曾经对董建华施政有唔同睇法，但回想就觉得已经系当时最合适嘅决定，认同董建华对香港同埋国家贡献良多，高瞻远瞩，
5: 提出咗好多宏图大计嘅邮轮码头啊。教育嗰方面又重量又冇要教學，大嘅發展計劃咧，可能係要用10年、20年啦，咁樣話更加長遠嘅時間。但當時嚟計咧，一般香港人或者個眼光好似就未必咁長遠啊。
3: 有市民帶同鮮花送別董建華，
6: 佢係一個好温柔、好慈祥、好寬容嘅嗰種面容同埋心情嘅，同任何人講，第一次聽到個電視話佢走咗，唉，個眼淚真係都流出來。
3: 有人就對董建華任內房屋政策印象深刻，形容是惠及基層。民政事務總署星期五起一連三日在銅鑼灣摩頓台活動中心、啟德社區會堂、荃灣西樓閣花園多用途活動室設立吊唁處，三個吊唁處今日中午12點結束。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一個電視節目被問到會不會想成為香港首名坐滿兩屆的特首，他回應說，做行政長官一定要心無雜念，做好當前工作。李家超又說，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統上的問題，也都看到一些執行上的問題，有待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認真跟進建議，推行全面改革。崔慧欣報導。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啱啱发表施政报告同埋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佢喺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被问到会唔会想成为香港第一个做满两届嘅特首，李家超话要心无杂念。
8: 我觉得做行政长官咧，一定要心无杂念，当前要做好嘅工作就做好佢。
9: 可能下一个政府要聚精会神处理嘅就系宏福苑大火个报告啦，咁样担唔担心今次呢一场大火抵消咗你咁耐嘅努力咧？
8: 政府存在是为市民解决问题，咁呢件事竟亦都反映到咧，我哋好多系统上边嘅有问题，亦都睇到有啲执行上嘅问题嘅，咁我哋就要努力改革咗，确保唔会再发生咯。我喺施政报告里面推出咗系啲优先嘅改革，事实上仲有我心目中有一系列嘅改革嘅，所以我会当独立委员交咗个报告之后，好认真咁跟进每一个建议咧，从而系推行全面性嘅改革。
7: 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0.1%至到3.8%，会不会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
8: 世界的经济环境真是千变万化，你想想很多政策，我们本来是大家是自由贸易的，变成是保护主义，变成是霸权主义的，我们都当然希望做最好的预测，但有一些因素的确是在我们之外。我们就很认真帮企业的，有就业必须先有企业，我们制造业都是先进制造业，是含金量高，有了产业就会有就业。
7: 五年规划提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至31年度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于4年是好现实，他说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价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 陳茂波下晝啟程前往北京訪問，在北京期間將會到訪國家財政部以及相關中央部委和金融監管機構。任順希報導。
1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是開埠以來香港第一次為自己定下一份覆蓋全局的五年之約。陳茂波說，五年規劃定下的方向清晰，五年之後北都產出900公頃熟地，製造及新型工業增加直佔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達到 3%。 施政報告將這些五年目標轉化成實質進度，每一項都有負責部門責任壓實逐年檢視。他說北都已經由藍圖逐步進入收成期，今明兩個年度將會合共產出不少於200公頃熟地。陳茂波又說，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香港角色清晰而獨特，特區政府會進一步擴大點心債市場，發展人民幣計價的黃金及大宗商品市場，助力國家提升在相關領域的國際定價話語權。陳茂波下午啟程前往北京訪問，他將會到訪國家財政部及相關中央部委和金融監管機構。另外，陳茂波提到，今日送別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香港特區首兩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他形容董建華高瞻遠矚，提出了不少極具長遠戰略價值的發展方向，今日回首，歲月印證了他的遠見。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踩单车的时候，怀疑曾经被狗只袭击，身上有多处怀疑是动物造成的撕裂伤痕，送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在死者途经的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被多只怀疑狗只是追赶，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於涉事狗隻的品種以及是不是有人養等，仍然要進一步調查。盧子清報導。
11: 警方星期日凌晨12:00接報，說一名女子倒卧在元朗博惠南路近渠務處男生圍污水泵房的行人路上，身旁有一架共享單車。救護員到場後發現事主已經沒有呼吸脈搏，滿身鮮血，送往博愛醫院搶救後證實不治。元朗警區助理指揮官處理警司張俊棠說，翻查附近的閉路電視發現，女死者星期六深夜11:00由元朗港鐵站踩共享單車返回住所，途經博惠南路時曾經被三隻疑似狗隻追趕，但是襲擊過程就沒有閉路電視影到。
12: 當時死者在踩單車經過這個博惠南路的時候，先後呢有三隻疑似狗隻一直咁样追住死者所踩緊嘅单车嘅。喺影到呢个死者踩住呢个单车经过案发现场嘅前后呢，都冇其他任何譬如可疑人啊或者可疑嘅车辆呢係有经过。咁由于案子呢附近其实都係一啲比较偏僻嘅鄉郊嘅路段啦，咁唔係全部都会有闭路电视咁样去覆盖啦。咁所以真正可能案发经过呢係冇確实咁样影到嘅。
11: 张俊棠话，死者嘅银包同电话等财物完好无缺，法医初步检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不同程度嘅撕裂伤势，相信係由动物袭击造成。
12: 死者嘅头、面、颈、双臂同埋双脚咧，都有多处唔同程度嘅撕裂嘅伤势。咁我哋经过法医嘅初步检验之后啦，大部分嘅伤势咧，都相信咧系由呢个动物造成嘅咬痕或者系爪痕啦。而致命傷呢，相信呢就是在頭部和頸部。
11: 至於狗隻的品種有沒有植入晶片等，張俊棠說暫時未捉到涉事的狗隻，仍有待進一步調查。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名古屋亞運港隊今日至今是奪得兩面的銀牌，劉慕常在空手道女子個人型項目奪得銀牌，是港隊今屆亞運首面獎牌，她在決賽不敵日本隊的美野真部。游泳赛事，港队在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同样是赢得银牌。林汉山报道。
13: 亚运直击。 名古亚运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世界排名第一嘅港队刘慕常先喺八强赛以5-0击败伊朗选手，四强面对中华台北选手同样以5-0取胜。入到决赛，佢同宿敌日本队嘅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同世二对决。刘慕常以斯东楼嘅北谷屋梁宫上军套拳应战，但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嘅首面奖牌。赢过世锦赛、世运会、亚锦赛锦标以及东京奥运铜牌嘅刘慕常，对上两届亚运都获得铜牌，今届将奖牌颜色转银。他赛后话：虽然未能够达成金牌目标，但对表现感到满意，亦都突破了自己，是近来发挥得最好的赛事，感谢市民支持。接下来想先稍微休息一段时间。游泳赛事，港队泳手关鹏在男子100米背泳初赛和决赛都打破自己保持的香港纪录，决赛游出55.11秒的时间，第七名完成赛事。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港队梁咏仪以38.87秒完成，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次得第四名，同奖牌擦身而过。男子公路个人计时赛，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刘允佑今届就以第九名完成赛事，时间是44.17秒36，无缘奖牌。武术方面，港队三朝元老莫婉莹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赛事以第五名完成。男子足球小组赛，港队先开纪录之下，最终以1-5大败俾泰国队，小组2连败。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4: 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稍后会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礼拜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10:30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都会出席，会谈预计持续一整日。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今次经贸磋商，不过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谈的场地。法新社报道，因应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提早一日结束在大卫营的行程，星期六晚返回白宫。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日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大卫营返回白宫。白宫未有解释特朗普未按计划回程的原因。特朗普改变行程之际，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军事行动，袭击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新的安全警报，说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军事冲突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高度警惕。重复新闻提要，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被问到会否成为首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元朗一名女子凌晨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送院后不治。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6，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都是中。预测听日上昼以及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下午4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15: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7: 有阿三提翻你，德辅道西来回方向近住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有关路段的电车服务来回方向而家已经受阻，大家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而红隧九龙入口龙尾近住康庄道桥面。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而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之后睇返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大埔吐露港公路有道路工程，由凌晨一点至到清晨五点半去九龙方向，跟住云汇嘅慢线系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台作更新剧场第四集，小社会中的一颗种子。谭伟权饰演哥哥，叶蕴仪饰演年轻版妹妹阿荣，梁礼勤饰演成熟版妹妹阿荣。
2: 阿妹啊，你到底想点噶？又唔翻学读书，又唔出去搵嘢做，日日就喺度打机。哎呀，攞嚟啦！
3: 喂，你做乜啊？你以为做人一个大晒啊？掉烂我部手机赔钱啊！
2: 哎呀，你唔好咁啦，阿妹，我都系真心想你好咋，我都唔知仲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啊！
3: 使乜你帮啫？冇人话要你帮啊！
2: 我真係好担心啊，迟早有一日你真係会出事
0: 㗎。妹妹喺2025年被判入惩教院所，坐监嘅时候真係会有好大嘅转变，高科技玩意全部冇得用，反而令到妹妹有机会重新拎返起纸笔，睇返一本本好嘅实体书。
4: 啱啱开始梗係好唔习惯啦，
5: 但慢慢就会发现原来不习惯并不是源于自身的行径，很多时都是心态的问题。俗语有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做坏事走捷径偷呃拐骗，自己有几多斤两真是心中有数。我从来没有想过透过学习去寻求知识，在被捕之后真是好像一无所有咁，再加上身边的朋友对我一尘百踩，嗰陣時我好沮喪，好絕望。院所係一個小社會，我喺呢一度重新學習守紀律，服從尊重別人，但係同時我亦都感受到自己被尊重，交朋友可以以誠相待，唔使再提心吊膽，取而代之嘅係一份內心嘅踏實同平安。喺呢個小社會入面，我遇到唔同嘅人，相比之下觉得

0: 终于妹妹决定要突破自己，选择在监狱入面报读进修课程，希望日后重返社会之后可以自力更生，做回一个为自己为社会负责任的人。
1: 过去曾经浪费了很多宝贵的光阴，现在的我变得更加积极和谦卑，愿意多些去聆听别人的意见，希望能够发掘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重新做人。希望大家都可以装备好自己，重启人生。
2: 一台助更生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万千宠爱叶蕴仪。

0: 到底我呢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系嘟啲乜嘢咧？嗱，放心。絕對我不是因為講粗口所以要嘟啦，通常有啲唔出得街嗰啲嘢咧，先至要嘟嘟嘟嘟嘟咗佢噶嘛。但系我個嘟嘟嘟嘟嘟咧，係以前咧我哋打電話咧，有啲電話咧，你撳落去咧可以校唔同嘅聲響噶嘛。當你嘟嘅時候，佢就有時會叽咁又得，或者 good 咁樣又得啊。咁啊，你中意邊隻聲？有啲電話係可以校嘅。咁所以你就幾享受嗰個嘟嘟嘟嘟嘟嘟嘟。咁因為每一個組合形式嘟出嚟嗰啲嘢都唔同噶嘛。咁所以咧，我头先嘟系嘟嘟嘟嘟嘟嘟嘟，即系187231啦。明唔明先？系啦，冇摩斯密码咁深嘅，只不过你捉唔捉到我嗰个嘟啫。咁嘟嘟嘟嘟嘟嘟嘟之后咧，就会有嘟嘟接你嘅电话噶啦。嘟嘟系边个？嘟嘟系星儿啊！打电话嚟咧，参加我哋空中留言信箱啦。咁啊，大家今个礼拜系咪好期待听阿展航陈展航嘅分享先？呢一位16岁多啲入咗去院所里边啦，咁啊经历咗一段嘅时间啦，蜕变过后发觉，咦，自己都系钟情喺音乐当中，而家相隔咗超过10年，再翻入去院所嗰度啦，即系同大家分享音乐嘅时候，个感觉会如何咧？允儿当然会问到佢咯，隔咗咁耐再踏入以前自己坐监个监房，但系今次嘅身份会唔同咗啦，系一位即系导师咁样嘅身份啦，一位分享者嘅身份啦，个感觉实在我谂几难形容啊！而家回想翻，唔知个感觉系点啦，不如唔好由我讲啦，我交俾陈展航啦，大家都可以咧听呢一个更新资讯轻松倾啦，咁啊更加可以咧上到我哋香港电台网站嗰度啦，重温唔同嘅集数啦，都会有更新资讯轻松倾啦，亦都可以咧听埋咧重温埋我哋一台助更新剧场啊，因为件事咧都吓有拉楞噶嘛，听多啲，对于你了解咧在囚人士咧都会可以有更深入嘅方向啦，有唔同嘅角度啦，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有自改过的更新人士啦。
1: 更新资讯轻松倾，
0: 嚟到我哋更新资讯轻松倾的部分啦，请嚟我哋嘅主角倾下偈先，系嚟自香港基督教更新会的助理事工主任陈展航，展航嘅 ，Hello， 展航你好啊
2: ，Hello， 大家好。
0: 当然啦，而家展航咧就系一位嘅即系老师啦，兼且都系一位即系事工嘅主任咁样啦。咁啊，回想翻啊，当年咧即系十几年前咯，系嘛都系啦。咁啊，当时16岁啦。

0: 因為即係犯咗事咧，就去咗壁屋嗰度即係服刑啦。諗翻十幾年前嘅嗰一日，踏入去院所嘅過程裏邊咧，啊，係咪完全係意想唔到，亦都對自己人生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大嘅衝擊。
1: 其實都係啊，回想翻當初啱啱入獄嘅時候咧，其實我就得16歲啦，對法律嘅程序又乜都唔識。跟住對監獄嘅環境又完全唔認識，咁其實心入面係充滿咗迷茫啊，同埋好多好恐懼嘅時刻嘅，因為唔知前路係點樣啦，跟住嗰一刻呢其實都係好冇方向咁樣囉。
0: 嗯，我諗呢叫你話諗下當出獄嘅時候做啲乜啦，你係諗唔到嘅，我
1: 係完全諗唔到，
0: 因為嗰下就係望到一個好陌生嘅環境，咁呢度我都未適應到，我點樣識諗前路啫，仲要得16歲。
1: 係呀，冇錯。
0: 頭先你都講到好迷茫啦，咁當然入到去院所裏面啦，有好多懲教署嘅同事啦，咁樣去同你講返，喂，其實你要去點樣安排人生呀，或者喺院所裏面都有好多嘢俾你去即係依從或者係學習啦。咁你係點樣接觸到香港基督教更新會嘅呢？係咪因為一啲嘅即係探訪呀，義工嘅服務呢？
1: 都係呀，因為入到去嘅時候就係還押嘅階段啦，咁就喺嗰度過咗幾個月，咁就去到一個大型嘅節日，就係聖誕節啦。咁我接觸更新會嘅義工就係喺嗰個節日，佢哋有一個大型聚會咁樣嘅。
0: 咁你就接觸同佢哋傾下偈呀，咁樣即係閒談輕鬆下嘅啫。當時
1: 首先就係聽佢哋嘅節目囉，就係佢哋會唱歌呀，跟住又會有啲見證呀，又會講下聖經咁樣。咁完咗呢一 part 先係即係會傾偈。
0: 好啦，嗱，展航，老实讲，16岁，你当时有冇宗教信仰嘅先？
1: 当时冇噶，
0: 冇嘅。咁但系正所谓我哋讲话，要听耶稣啦，咁样会唔会觉得咧，好似有半年青人咁样讲，吓会唔会好闷噶？呀，唔好喺度同我说教啦，咁样，你个感觉系点？
1: 嗱，其實嗰一刻首先係唔知去做咩啦，因為懲教署啲阿 Sir 咁帶我哋去碑屋嘅 gym 咁樣，咁去到嘅時候其實都係陌生嘅，咁但係咧有一班人咧就好似著住便服啦，又好輕鬆咁樣入到嚟，咁唱啲歌，雖然係唔識聽嘅，咁但係起碼有個氣氛先咯。
0: 同埋感受到佢哋全部人都好熱心啊，好熱誠咁樣，同埋好親切咁同你哋去溝通，係咪啦？
1: 係啊係啊，佢哋真係好熱誠嘅。同埋即係嗰種愁雲慘霧嘅感覺嗰一刻冇咗咁樣囉。
0: 係嗱，咁呢個初步嘅接觸都叫做個感覺唔錯啊，呢班即係哥哥姐姐都好友善㗎喎，咁會唔會容後呢見到佢阿 Sir 介紹喎，有基督教更新會嘅一個課程啊，又或者一啲嘅活動，你都會不如去參加一下㗎嘛，展航。
1: 佢哋又唔會咁 hard sell 嘅，佢哋就完咗個聚會，跟住又傾偈啦咁樣，跟住話不如我都有時間嘅時候嚟探下你啦，咁樣繼續關心下你啦咁樣，佢哋就由依一個位入手先嘅。
0: 係，即係個感覺咧就唔會好似我頭先嗰啲咁硬 sell 啦，即係 hard sell 咁樣啦，反而舒服啲係話同你傾下偈啊各樣。咁好啦，到下一次啦，真係再接觸到佢哋嘅時候，會係一個活動定係一個真係簡單啲嘅探訪過程啦，
1: 探訪過程啦，係佢哋真係講得出咗一度啦，咁過咗聖誕節之後，隔咗應該一兩個月，咁真係嚟探我囉。咁但係佢哋探我又唔同屋企人嗰種探法嘅，因為屋企人就隔住玻璃咁樣，咁佢哋就book一間房仔咁樣，咁就喺嗰間房仔傾偈囉。
0: 係幾時開始會特別覺得自己都好想轉變，定係聽到佢哋講有啲嘢發覺唔係喎，我都真係要諗下喇喎，即係而家喺度服刑啫，我都會有返出去嗰一日咁嘛咁。
1: 我估係去到判刑之後隔咗一段時間囉，因為我判刑都長嘅，嗰時判咗8年，咁就去到中段，即係有一段時間要適應院所嘅環境啦。咁去到過咗半年度，咁就真係開始諗就係點樣計劃未來嘅嗰一段時間咁樣囉。係啊，咁佢哋嘅探訪有時都會分享下佢哋嘅經驗啦，或者建議下你應該可以點樣做會好啲咁樣囉。
0: 咁當年即係由16歲啦去到即係21歲，經歷咗兩個院所啦，由壁屋懲教所去咗即係東頭懲教所咁樣啦。咁你自己，我哋正所謂個轉變都大㗎嘛。嗱，你自己個轉變係你過咗唔同嘅監獄嘅轉變啦，個環境要新適應啦，而 你正值青少年時期的成長，其實個心態裏面都變化了很多嘛。咁你覺得在咁多年嘅即係院所生涯裏面咧，你有冇一啲好難過嘅難關嘅咧？對於你自己嚟講，先行。
1: 都有嘅，最難我估係判刑開頭咯，因為我嗰時喺院所入邊咧，算係屬於長刑期嗰班，即係唔計 K A 嗰啲，我已經係最長噶啦。咁嗰段時間真係其實係唔知點樣安排好咯，因為喺院所可能淨係得半日期數，半日就書房咁樣啦。其實開頭就係喺木工期，都會諗嘅，學完呢啲出到去點咧咁樣。是那段時間是最難適應的。
0: 是，但是你現在就用這個即是事工的身份去服侍其他一些的在囚人士，去教他們一些音樂，教這個即是keyboard 或者是吉他。但剛才呢，我未開始跟你做訪問之前呢，有問你那你有沒有一路接觸開音樂的？你說沒有的，以前這樣。那你接觸音樂的那個即契機是什麼時候呢？在院所裡面就是一些音樂活動？
1: 接觸音樂這個過程就是判了刑之後啦。咁其實卑屋懲教所一路都有一個叫 band 隊咁樣。咁判了刑之後，隔咗一段時間呢，咁就有啲導師就問我：喂，你有冇興趣一齊嚟 band 隊教下 band 啊？咁嗰時我就話我乜都唔識喎咁樣。跟住佢話：哦，唔緊要啊，個個都係唔識㗎啦呢度。咁就一齊喺個 band 隊度就第一樣樂器就係學 keyboard 先囉。咁佢哋都好好啊，佢哋會揾曬老師過嚟教我哋。
0: 但是當時跟你一起在 band 隊的其他 band 友大部分都有些音樂底子，還是沒有的都好像跟你一樣，還記不記得？
1: 全部都是白紙一張進去的，
0: 可能沒有那麼大壓力。如果你說旁邊那個哇，即阿波那樣吉他手黃冠中那些，對一些新手來說可能很有壓力嘛。大家一起起步，大家一起去學好了。當你真的由第一粒音這樣叮下叮下，發覺咦OK 喎，有啲感覺喎。到你真係想去學多啲嘅時候，係真係學即係老師教嗰套，咁你又自己去探索下平時有時間，即係可能即係院所裏面啲阿 Sir 都會安排 band 隊訓練時間㗎嘛，係咪咁樣去練返嚟㗎？
1: band 隊訓練時間就一個星期一次啦，咁每次就個零兩個鐘咁樣。咁我哋創咗一個獨有嘅練琴方式呢，就係即係老師呢，佢又預備咗一張鋼琴嘅紙，即係琴鍵嘅紙，咁我哋就攞住嗰張是啊，就翻房就喺度撳嗰張紙咯，即係練下啲手勢啊，跟住練下個位喺邊啊，咁樣就係咁樣練翻嚟咯。
0: 係，但係嗰張紙咧唔同而家嗰啲咪好方便卷埋一卷，攤開嚟咪可以彈嘅，咁一定唔係嗰啲啦，即係真係一張白紙畫出嚟嗰啲啦咁樣。咁但係嗱，去練嘅時候咧，始終冇嗰個音調去聽啊嘛，咁同實際嗰、那個即係觸感係好唔同噶嘛，但係。是不是在你的世界里面觉得喂总之有得按好过没得按，都是一个手感的练法来的。
1: 是啊，都是练了先这样，跟着就是把握每个星期那个零两个钟的时间落到去掂到部真的电子琴再练，跟着有些什么不明又那一刻问老师这样。
0: 当一路接触去学的时候呢，怎样即是一个讯息带到给你觉得啊这件事都不是要玩玩下的，我都要持续或者给多啲心機去學嘅咧，展學。
1: 其實係持續，因為我喺 band 隊嗰度都有兩年嘅時間到啦，兩年多啲。咁係過咗第一年之後，覺得啊都好有趣喎呢樣嘢，咁啊繼續喺第二年又再俾多啲心機去學咯。咁就喺嗰段時間咁樣累積一種興趣出嚟咯。
0: 係，呢個係一個種子啊，音樂小種子啊，嗰粒嘅音符咧就係人哋個種子放咗你個心嗰度，你而家慢慢將佢即係整成一個好靚嘅樂章咁樣啦，亦都係好似人生咁樣咯，即係音符咧五線譜都有高有低噶嘛，起起跌跌咁樣，我覺得都幾呈現到自己人生嗰個感覺出嚟。好啦，當真係服刑五年之後啦，翻咗出嚟，當時其實你都好後生，21歲。咁會唔會都冇諗過自己會返返去院所嗰度同其他即係在囚人士分享返你嘅音樂？
1: 其實 嗰時都有少少叫做夢想咁樣嘅，因為佢哋即係接觸咗佢哋之後咧，其實我心入邊就有問，即係都有問過一個問題啦。啊，我自己有冇機會好似佢哋咁樣翻返去院所嘅咧？咁其實嗰一刻就唔知係點啦，因為對嗰啲要求啊程序全部唔知啦，但係擺咗一個咁樣嘅諗法喺心入邊咯。咁我出翻去，我記得我做第一份工就係、做車房啦。咁但係做完做咗一個星期度咧，咁我就同翻嗰啲老師講啊，其實有冇機會可以做下音樂嗰啲咧？跟住佢哋就介紹我啊，不如做琴行啦咁樣。咁就係係咯，喺琴行度做咗一段小嘅時間咁樣咯。
0: 係，咁你發覺係咪好得意啊？即係。可能嗰刻问你你想做乜嘅时候未必好確定，但系当你咧出翻嚟呢个世界探索嘅时候咧，先发觉依做紧其他嘢嘅时候，但系我心里边又喺度哼住音符，系咪？即系我翻翻去音乐有关嘅工作会多啲咧，咁样条路好似自己行咗去音乐嗰边偏向多啲，系咪咁样咧？
1: 系咯，初时系咁样咯。
0: 系
1: 系啊。
0: 咁跟住啦，你头先讲啦，2011年嘅时候翻出嚟啦，咁、都差唔多成10年之后翻翻入去院所嗰度，真系即系分享翻音乐啦，教翻佢哋一啲嘅乐器啦。咁你第一次再踏足翻，又系当时嘅碧屋城教所，喂，好唔同啫。当年16岁嘅时候，即系因为即系犯事，即系被判刑之后入去噶嘛。咁但系今次系以另外一个身份入到去，哇！嗰下會唔會好似人哋咧？即係我哋小學生去旅行好興奮嗰種心情，就係瞓唔著啦。但係你嗰種我諗心情，除咗真係好興奮、好雀躍，亦都好似夢想成真，可唔可以再翻嚟即係做翻一啲嘢咧，幫佢哋咁？你個形容係點樣咧？
1: 其實嗰一刻都係興奮嘅，咁、好似有一啲夢想成真嘅感覺咁樣咯。因為心入邊曾經諗過啊，有冇機會可以翻返去呢個地方？跟住估唔到過咗10年10幾年。跟住就有一个咁嘅机会，又同翻以前嘅老师一起去翻碧屋度，即系同啲年青人分享音乐咁样。咁其实系好奇妙嘅，
0: 好 amazing 啊！真系吓呢个地方好似好熟悉，但系过咗10年嘅时候再入嚟嘅时候咧，个感觉好不一样，因为身份唔同咗啦嘛。嗱咁老实讲啦，即系更新咗都10幾年嘅时间啦，咁又入去搞翻一啲即系年青人一啲嘅音乐咁样，你自己觉得一啲嘅即系习惯啊，或者系价值观啊？咁样对你嚟讲有冇喺呢10幾年咧转变得好大咋？即系以前你可能哇，我觉得呢样嘢一定唔可以咁或者咁噶啦。但系而家发觉依个世界唔同咗，人嘅谂法唔同咗，而改变咗你自己固有嘅谂法咧。
1: 都有啊！最大嘅改变就系以前成日谂住搵快钱啊，做啲轻松嘅嘢啊，又可以唔使付出好多啊咁样。咁其实出到去都系经历咗好多探索嘅阶段啦。依种价值观其实一直都即系喺自己嘅心入边啦。咁但系咧，要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改变，例如系即系有需要嘅时候就搵啲导师去倾下啊，我有呢个谂法，你觉得点啊咁样，咁又听下佢哋嘅意见啦。咁另外信仰嘅帮助又系好大啦，因为喺教会入边又有其他唔同嘅朋友啊，佢又好愿意去即系支持我啊，同我一齐去谂下，你点样铺排你嘅人生会好啲啊咁样。
0: 当然啦，即系展航你嘅改变历程里边咧，都有着宗教啦，有着其他人嘅帮助啦。我谂你接收完之后咧，都好想将呢一份嘅感觉，或者你自己能够付出嘅嘢咧，带翻俾而家正想改变嘅，即系可能年青人噶嘛，系咪先？当你而家即系可能入到去院所教音乐嘅时候，见到好似以前嘅自己嘅佢哋咁样，咁你又唔会用说教嘅方式噶啦，我相信。咁但系点样去透过一个好嘅关系，点样去建立，从而可以将你自己想带俾佢嘅嘢话俾佢听，等佢接收到咧？
1: 首先就系好似以前嗰啲导师去接觸我咁樣啦，起碼一開始就唔係話，我同你講下耶穌啊，攞本聖經同你講下先啦，而係真係陪佢學識嗰樣樂器先，或者喺過程入面咧，就少少同佢哋傾下咁樣，跟住慢慢個關係建立咗之後咧，咁又可能又透過一啲書信嘅方式，因為咧喺 band 隊一大班人咧，佢哋又未必好講到佢自己心入面嗰一句喎，咁有時熟咗，不如寫下信溝通下，跟住咧喺書 信入面呢又可以讲到另一啲说话囉，跟住慢慢渗下再将即係自己一啲啊觉得点样对佢哋好嘅一啲諗法就喺嗰啲时候就分享出去囉。
0: 嗯，我觉得呢你呢一个过来人嘅身份啦，即係同埋而家你改变得好好啦，有自己嘅人生咁样，都系佢哋学习嘅榜样。当然又系唔系企到嗱你听我以前系咁，而家做咗啲乜而家变成咁，而系慢慢地学你话斋建立好嘅关系，同佢讲翻啊你自己嘅谂法，将你嘅谂法带俾佢，加埋落佢嘅人生里边，其实可以有一个变奏嘅版本出嚟。我哋话系好唔同嘅，每样嘢放咗落唔同人嘅身上，都有个好微妙嘅变化效果，系啦，即系等于同一首歌，你唔同人唱嘅版本都好唔一样噶嘛，系咪先？咁其实展豪啊，你而家有啲乜嘢嘅说话咧，想鼓励翻一啲可能而家仲未揾到方向？喂，其实真系唔知想点咧，我唔系唔谂噶 Sir， 我真系谂唔到咧咁样。你点样去我哋叫做街下佢，即系俾少少引致佢，令到佢谂嘅方向可能会多啲啊，唔同啲啦吓。
1: 嗯，我估系要愿意开放听人哋嘅意见先咯，因为其实年青人，即系好似我自己细个咁，都觉得自己个谂法系诶、哎、好掂啊，呢、這个方向就系绝对噶啦，系
0: 啊，冇错，最强啊。
1: 咁但系当我学识去听下人哋嗰种谂法嘅时候咧，又真系就系好似话斋可以变奏咯。
0: 嗯，
1: 啊，将我嘅谂法结合人哋嘅谂法，原来咧可以有一种新嘅火花咁样。
0: 係，你講依個嘅即係回應嘅時候咧，我突然間諗到咧，試過咧，我哋播有啲歌咧，佢唱到下咁上下，同埋個音樂突然間停到，因為我哋做電台咧，好驚佢 dead air 噶嘛，係咪先？即係冇咗聲，跟住咧想推麥講嘢嘅時候，咦，原來唔係，佢個停頓係為咗下一個音符咧再起嘅時候咧，有另外一個嘅高潮位咁樣嘅，咁所以就係咁樣咯。點樣去譜寫你自己嘅人生樂章咧，都係好靠你自己。同埋有時你真係如果諗唔到嘅話，老實講，真係揾人傾。因为你自己就是塞住了在那个位置不通的嘛，是不是？嗱，讲到音乐了，我又想问一下你了，最后如果要用一句歌词，是啦，你会揀哪首歌的歌词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转变啊、历程啊，或者人生的呢？陈展堂，
1: 我都想了很久，我想揀一首歌呢叫做《全因为你》，是一首诗歌来的。那这首歌都是我在院所里面第一首接触的诗歌。咁我去到头先即係嚟入嚟之前再听呢，都有一句歌词其实一直都好深刻啦，让我嗰句歌词就咁样讲嘅，全因为你令我一生都佳美，你令我生命从空虚化做传奇咯。因为即係一个人可以改变，除咗好多人嘅帮助之外呢，咁信仰都係一个好大嘅元素，即係让神参与喺我哋嘅生命呢，就可以让到我哋生命啊有意想不到嘅丰盛啊。
0: 嗯，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都能够咧，即系听完展豪嘅分享之后啦，你自己心里边咧都有啲唔同嘅滚动啊吓，咁跟住滚动完再走出你自己人生嘅唔同嘅乐章啦吓。今日多谢晒咧，就系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嘅助理事工主任啊，陈展豪，展豪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其实头先你拣嘅全因为你，我都觉得好好听，因为啲歌词真系好有意思。多谢你嘅分享 ，thank you。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更生资讯轻松倾。

再一次啦，多谢陈展航同我哋分享。我记得咧嗰日见到呢一位嘅年青人啦，但系佢话自己唔系年青噶啦，已经咁样。咁我系感受到佢嗰个改变咧，而家呢一刻喺我面前嘅佢咧，真系咧有两眼嘅光芒噶。讲起音乐嘅时候啦，哇，好似沐浴于爱河当中咁样。咁亦都讲到啊，其实真系好感谢一路同佢同行嘅，包括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嘅所有嘅即系同事啦，咁样同工啦。咁因为喺人嘅即系改变历程当中啦，一定会有挫折嘅，咁靠住自己啊以往储翻嚟嘅力量啦，加埋身边一啲嘅助力啦，咁佢就可以真系重新展开新嘅一页。你问我，我当日见到佢觉得系真系一个大好有为青年，所以话唔好成日谂下啊，究竟嗰人过去系点样？你问我过去，当然啦，有啲嘅情况，有时我哋话原生家庭啊，佢接触嘅嘢会令到佢嗰啲价值观可能扭转咗。咁但系扭转咗，如果佢肯改嘅时候摆翻正噶，咁咪系翻一个即系好正常，而佢生命里边改变咗之后，亦都有力量去令自己行得稳。行得正，系啊，仲可以帮到其他人添。佢就系俾咗我一个咁强嘅感觉咯，就系佢会继续影响到其他人啦，会令到自己嘅生命咧奏出更好嘅乐章。展航，我送咗首歌俾我哋啦，全因为你。我而家送翻首歌俾佢先，《生命第二章》。只要你肯行出呢一步嘅话，我相信。一定会见到前路有曙光。

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开放俾你打电话俾阿星儿姐姐啊，仲有几分钟时间登记嘅咋。跟住佢就会转战去隔篱嘅录音室嗰度帮大家啦，录低你一个留言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项目夺得银牌。港队初赛派出马子玲、黄欣彤、李心瑶和简卓同出战，游出3:45.39，总成绩第四名晋身决赛。去到决赛，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女飞鱼何思培游第二棒，最终是游出3:36.59，赢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第二面奖牌。国家队就以3:49优势夺金。另外，港队泳手关鹏在男子100米的背泳初赛游出55.46，打破自己保持的香港纪录。决赛就以55.11第七名完成赛事，再次打破香港纪录。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和出殡仪式朝早举行。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的生平，形容他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作出突出贡献。在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说，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发声，此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后，董建华坚定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文章又说，在中央大力支持底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会制度和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渡过亚洲金融危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的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也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3.8%。 被问到会不会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五年规划提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过四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日下午3:00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正是分析射程等具体参数，并加强监视警戒。韩美日正是紧密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相关信息，保持万全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4次发射弹道导弹，距离上次发射只有8日。朝鲜今个月12日曾经在韩美日联合军演结束翌日凌晨，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几枚短程弹道导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下午4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约6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为师。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5: 开发宜居宜业宜游大都会，加速北都发展，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90分钟走遍世界。
6: 加拿大威利斯顿水库突然间出现一座森林浮岛，有 1.4 个足球场咁大。最神奇的是，浮岛在卫星影像中一度消失，几个星期之后又出现翻。专家推断浮岛是由漂流木和植物的根形成，但是结构不稳，当局呼吁千祈不要登岛。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7: 星期日黄昏6:30至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林嘉欣。

7:08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咁我都要啦，即系预告下啦。咁啊，嚟紧咧，我哋十月份啊，嘅星期日啦，咁就会有一台座更新剧场啦。咁但系记得留意翻，听剧场咧，就喺呢个礼拜四嘅时候咧，就可以咧喺港式生活馆嗰度咧欣赏晒全集嘅剧啦。咁另外亦都可以留意翻咧万千宠爱嘅 Facebook 专页啦吓。咁即系电台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嗰、那个啊，咁大家就可以喺翻咧香港电台嗰个留言啦。咁样咁啊，无论你想点唱又好啦，又或者重温啦，节目咧都系免费嘅，咁啊上翻去香港电台嘅网站咧就可以咧听翻咧我哋呢一个一台系啦，作更新剧场啦，咁啊喺港式生活馆同埋更新资讯轻松倾啦，就喺翻我哋万千宠爱呢个时段里边咧就会可以听得到噶啦。10月4号嘅时候咧，呢一集咧系啦，咁大家就可以留意翻星期四，即系数翻前啲嘅星期四啦。咁就喺港式生活馆咧，呢个剧咧，我觉得都好有意思地呈现到咧，当一个人坐监嘅时候，屋企会发生好多事啦。屋企人可能有唔舒服啦，陪唔到去睇医生啦。咁另外一啲就更加大嘅事咧，就系可能我哋嘅至亲啊，今次呢个主角就系妈妈系啦，因为有重病啦而真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在囚的人士是一个终身监禁的犯人。在那种的环境底下，他知道自己坐留在这个地方，但都很想尽孝道，怎样可以跟妈妈讲声，即我很挂住他呢，也都想将这个讯息，我想妈妈也都带给个仔，就是就算怎样都好，你都要继续坚持行啱的路。哇，这件事我觉得个情感上面很错综复杂的，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住。咁当中咧，我哋都会请嚟咧，嗱喺嗰个事件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咧去帮忙，当然包括有惩教署啦。咁点样去联系一啲唔同嘅即系机构啊，一啲嘅服务咧，去帮到呢一位即系在囚人士手咧？咁今次惩教署，我觉得都即系行得几大步下嘅，我哋可唔可以跳出即系既有嘅框框，但系合乎法规底下咧，可以俾到在囚人士一啲嘅支持，亦都将呢一份嘅支持嘅温暖感带到去俾屋企人咧，咁所以佢哋特登咧，即系同事们咧，就用咗自己嘅时间啦，去策划咗一个大行动，就系去到医院嗰度咧，就帮患有重病嘅妈妈去拍咗条片，就俾翻在囚人士去睇翻。咁呢一个可能系佢哋真系见嘅最后一次。妈妈离世啦，未必可以安排到出去，真系我哋叫奔丧啦嗰样。咁但系喺呢件事上边咧，可以令到咧嗰个在囚人士咧个遗憾感减少咗好多，亦都令呢个契机咧转化成为一个咧，即系佢继续想希望可以做翻好。我应承妈妈，妈妈，我知道你想讲乜嘢，我知道你想话我听啲乜嘢。咁嗰下系你会发觉做咗系。果效是很大，不单止影响了这一家人，这个在囚人士。我听回呢，惩教署的同事讲，其实对于其他的囚来讲，见到这件事的发生，报道都有讲到，就真的有很大的正面作用。我们也都会请来我们的同事，因为在囚人士始终都还在监狱里面，他就亲自用这个文字上面回答了我们交给他的问题。大家很想知道佢当刻啊嗰时嘅心情系点样啦？对于呢个安排系啦，听到妈妈嘅声音系啦，带到喺佢嘅面前，妈妈系真系拍咗个 video 啊，因为惩教署嘅同事帮佢。咁嗰下佢听到妈妈同佢讲嘢嘅时候，我谂嗰下系既开心，但系又知道，咦，我都唔知几时会再见到妈妈咯。咁嗰个心情系点咧？都我谂都好复杂。咁我哋嚟紧啦嘅集数咧。黐住我哋啦，系啦，我哋同香港木群座更新协会合作嘅呢一个系列啦，又有即系剧场啦，又有呢一个轻松倾啦，咁大家就可以听得更多，知得更多啦。错过咗唔紧要，最紧要记得上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免费重温噶。好啦，翻到嚟啦，我哋读信嘅时候咯，亲爱嘅叶大大你好啊，好感谢你喺2022年啊，哇，都四年前啦，读出我咧喺冬头时候寄俾你嘅信，咁今次咧我。
仓鼠国王同埋蓝鲸一个大日子啦，就系我哋结婚周年纪念啦。今个月啊，9月22号嚟紧星期二啊，所以好想透过大气电波咧，俾一个惊喜我嘅太太，借住今次呢个机会咧，送个专属点唱俾佢开心一下先。咁我同佢咧由我22岁开始认识噶啦，相恋到结婚啦，咁呢段时间都接近20年啦。爱情路上咧，的确唔容易。由我最初咧，婚前出轨啦，大花童啦，导致负债累累啦，唔交损友啦。但系佢选择一次又一次原谅我，一次又一次包容我。直到最近一次，我入咗嚟监房，佢都千辛万苦咁样长途跋涉嚟到大榄探我。呢一份可以话系经历咗好多好多嘅风波，定下来嘅真正感情，我唔知点样用笔墨可以形容。以前我年少无知啦，跌跌撞撞啦，太太亦都咧遭逢过一场嘅大病，患上癌症。我作为丈夫，我只能够喺身边陪住佢，鼓励佢，见到佢经历咗一连串嘅化疗啦、电疗啦咁样，再加上咧一啲我哋估计唔到嘅即系事件发生咗，咁令到佢咧下肢到不能够用力，不良于行。出入都要用电动轮椅去到代步。我好想喺度点首歌俾佢听，等佢知道我真心真意咁样爱佢，我亦都真心真意咁样悔改，真心咁样好希望将呢一个开心嘅感觉带俾你，惊喜送俾你。虽然我而家喺铁墙之内，人生嘅自由咧就受到呢个局限，但系心系自由嘅，所以我好想飞个心出嚟同你讲，我对你嘅爱系不变，一生不变。希望啦，太太系啦，小宝贝，鲸鱼太太咧收到我嘅专属点唱啦，乖乖地，愿上帝保守我哋一家，提供所需嘅供应，亦愿你平平安安，身体健康，一世幸福。祝愿叶大大你嘅节目长做长有，收听爆灯啦！呢、這个咁好嘅节目真系帮到好多场内嘅朋友啊！你啊，记得要饮多啲水 ，keep 好把靓声 ，good show 啊！同埋将呢一首歌咧送埋俾世家赤柱嘅高家杰，一直帮我嘅大榄流窗嘅细民，同埋就系烂命啦、肥华啦、肥星啦、阿青啦，大榄石博嘅有啲就系咁啊，仲有阿初，仲有阿蛇啦，同埋九子，文迪，仓鼠国王阿希，唔该晒。Hello， 尹儿小天使，我是大榄的牛奶糖 Sui 啊，我想点唱俾一班小伙伴听嘅，恭喜晒咁多位，我哋已经度过咗最热嘅夏天啦，我相信，咁样咧，我哋仲有3个月咧就完结咗2026年噶啦，距离我哋毕业又近咗一大步。其实呢个点唱最主要系想提早同各位讲声中秋节快乐，希望大家咧可以一齐向好嘅方向发展，平安喜乐啦，样样齐。点唱名单有最嘈嘅朱茵小朋友、尖尖、苹果、K K、小明、阿慧、小朱。朱仲欣、阿华啦、大方花姐、阿肥、朱悠悠、阿妹、阿秋、公仔、思雅、B 女、华女、天雪、情宝、嘉颖、恐龙、阿银、傻强、巨 B、乐仔、岑琪琪，最有仲有咧就是我最爱嘅鸡分老公啦，同埋万千宠爱全体工作人员啊，你哋都要中秋节快乐啊！唔该晒小天使，我系牛奶糖。Hello， 叶大大，我是来自赤柱的斌仔，今次想点唱给一班兄弟朋友的，同埋点给自己，因为9月20号就是我的生日， Happy Birthday， 又大一岁了，祝自己同埋一班的兄弟早日放学，兼且身体健康。名单如下，有细杰、阿草、培仔、子豪、细俊、浩南、马昌、阿 Sam， 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啦。总之识我斌仔嘅人全部都有收祝福嘅机会同埋收歌啦。唔该晒叶大大，天气热多饮水呀、啊，知唔知？多谢晒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Hello， 我是 Wendy， 好希望啦就叶大大你帮我呢就读出呢封嘅点唱信嘅。因为9月21号呢就係我同我一生中最爱嘅老公阿辉结婚17周年。唔经唔觉呢我同佢相识到而家一齐已经有哇34年㗎啦。所以我要同全世界讲，我老公真係一个超级好男人，好老公，好爸爸。今次件事啦都係我唔好令到佢啦要陪我一齐入去坐。
虽然是这样，但他完全没有怪责我，还要每一天都写信给我，叫我喂你坚强啊，嗱乖啦，不要哭啦，事情发生都发生了，勇敢去面对啦，你要撑住，明天会更好的，我们一家三口很快就可以团聚的啦，成日都这样鼓励我，成日都这样跟我说。另外更加想要点埋俾我同我老公嘅爱情结晶品，就係我哋嘅心肝宝贝啦。爸爸妈妈好快会出嚟㗎啦，你要乖乖努力咁样去读书，你永远都係我同爸爸最爱嘅乖仔，我爱你们。仲有我姑奶啦、奶奶、老爷，仲有其他我老公嘅屋企人啦，喺呢段期间呢，我哋一家三口，即系老实讲，而家我哋两个喺里边，好多事务咧都由屋企人去帮忙，冇咗佢哋咧，我哋真系唔知点算，真系所以好想好想衷心咁样同佢哋讲声多谢，万分感激。最后一定要点埋俾一班咧鼓励我、叫我唔好成日喊嘅好姊妹啦，咁尤其是我最好嘅姊妹，一定会过咗界第一位小肥。Windy 琪琪，另外真的好锡我的范 A Winnie 大家姐啦，大饭堂八仓的阿禅姐啦，三仓的 Cindy Gigi 文文，贤仔四仓的阿 May 阿莹多多啦，七仓的嘉慧小谷阿 Link Maggie， 希望你能够成为我的点唱对象，亦都点到呢首歌啦，唔该晒，我是 Wendy。Wendy 啊，你记得啦，嗱，而家我相信亦都感受到你真係好感激你嘅屋企人呢段时间对你嘅即係帮忙啦，係啊，咁因为你同你老公都喺家屋里面，相信你哋嘅宝贝心肝宝贝啊善善啊，全靠都係屋企人去帮忙去照顾啦，咁样。我都话坐监真係唔係一个人嘅事，係真係一家人甚至多于一家人嘅事囉。即係所以你返出嚟嘅时候真係同老公好好咁样重新嚟过，好好咁样活好自己。你屋企人呢，我相信佢哋会同你讲，喂你真係唔使话咩报答我话俾啲咩我㗎，做好自己就得㗎啦。真係衷心嗰句，见到你哋好就等于佢好㗎啦。係呀，真呀，努力呀，你同你老公都阿輝，阿輝哥拜托你啦。全宇宙最温柔、善良又靓女嘅小天使姐姐，我系赤柱嘅风仔啊！今日系中秋节点唱嚟嘅，希望可以被抽中啦！嗱，唔经唔觉咧就踏入咗呢个九月中啦，仲有三个月咧，小天使又陪我哋迎接新嘅一年啦。今次咧，属于第七个中秋节噶啦，今年应该系最多人陪我过嘅中秋节嚟嘅。喺呢段日子里边咧，知道大家都唔容易过，即系大家都撑住过咧，亦都希望时间可以快啲、快啲咁样过去。早日可以重获自由，可以拥有美好的日子。在这里预早跟大家讲声中秋节快乐先啦，祝大家人月两团圆。今日名单是我特意揀的，亦都好想多谢每一位赤柱洗衣的兄弟阿七啦，细倾 Tiger RM 芙蓉哥阿 Sam 文才嘉文，嘉文叔啦，同埋石和哥、鲨鱼仔奶奶、梁生猪鱼仔、方志哥、斌仔、肥成、赵哥、肥马、大隻广、阿丧、阿 Ben、 首哥、一名叔、烈叔、阿九、三厂的阿细、阿哥和和泰、朗仔、山鸡、一师的师傅威、老豆、李叔、华叔、十八师的大肥、五宝、猫仔、豪仔、十八 A 的奇伦、阿哥、石壁的宝龙、肥木、徐乐、大榄女、梁思家姐、妈咪刘颖林、悠悠、QQ、云云地、文子晴、罗湖23号生日的津津、顾玉文。另外就是想祝10月两位寿星女，分别就是我妈咪刘颖林、10月4号的柯思允、10月1号生日大快乐。预祝妈咪12月可以有张靓的成绩表，还有柯思允都是希望可以早日毕业，出面再聚。想点首歌给各位，祝小天使你、星儿姐姐、John 哥哥各人都工作愉快，中秋节快乐，多饮水， take care。 我是赤柱洗衣的风仔。你好啊，叶大大。咁我想点俾我心爱嘅女人，因为佢生日啊。我系马仔，今次点俾我一生中挚爱嘅泡菜 B B。咁啊，麻烦啲姊妹们啊，叫佢喂大大声啊！如果佢听紧猫嘅就话喂系你咧，未听猫嘅嗱声执条猫须俾佢啦。系你嘅男人点唱俾你听啊，亲爱嘅泡菜 darling， 好开心听到你之前咧响我生日嘅时候咧点只歌俾我听，至今啊我都念念不忘。而家终于等到你嘅生日啦。16号就是你的生日，保祝你生日快乐先，亦都是我们一起了4年以来第一次这么久没陪你一起过生日了。
不过 B B 你放心啦，呢几年嘅生日礼物咧，我一定都会补足翻俾你嘅。而家咧，你做啲乜嘢咧？就系耐心等待咯。我哋重逢嘅一日啦，知你不嬲咧都明白我耐心系唔识得讲啲肉麻说话嘅。今次咧我都谂过度过噶啦，讲少少啦。多谢你对我讲过嘅每一句说话。多谢你为我流过嘅每一滴眼泪，多谢你对我嘅承诺，同样我都会记得对你嘅承诺。多谢你对我嘅关心，爱你系我一生嘅理想，照顾你系我一生嘅事业，我永远只会爱配之你一人。B B 生日快乐啊！祝你年年十八岁，越大越靓，马仔永远只爱你一个，一生不变啊！好啦，听完嘅时候就早啲瞓啦，今晚梦中见啦 ，OK， 我系你嘅老公马仔。听完今晚瞓唔着啊，开心到系嘛？可能系啦。好啦，至于佢听完之后个感觉如何咧，佢可以私下写信回应话俾你听，又或者高调地写信喺呢一度叫我话俾你听都得嘅。地址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Hello， 叶大大，我系大榄嘅阿秋啊，秋天嘅秋，中秋节嘅秋，好耐冇写过信嚟点唱啦，想借住啦大气电波嘅力量向我嘅队友，系啊，仲要系猪队友公仔讲声9月23号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希望你可以早日毕业，快啲翻屋企同啲猪猪团聚啦，祝你开心。另外想借呢个机会点埋俾班朋友听，祝佢哋中秋节快乐。阿妹宝善公仔，爹哋以华，阿 wing 婷婷猪女。Winnie 施雅小肥妹瘦牙仔江嘉敏

系你啦，咩话嚟啊？呢啲嗰啲咧，嗰啲 minions 都系讲呢啲噶啦，嗰啲卡通 B B 成日都系讲呢啲。我哋叫我哋把嗰啲我哋把住咯，把住先。跟住就乜乜我哋讲完成段嘢噶啦，你明就明啦，系咪先？好啦，拆蛋专家祝你生日快乐啊！祝你咧毕业嗰日咧仲 keep 到咁大只。祝你咧唔好成日做二毛仔啦，虽然咧我唔喺你身边庆祝啫，争少少噶啦，系啦，咁但系出翻去咪补翻咯，陪你一齐睇下嗰啲，一齐咧揸车踢拖去食茶餐厅庆祝啦，系咪？都几正噶，系两个人一齐开心，食乜都得啦。不过踢拖就小心啲，我就唔好建议人哋踢拖落街噶，因为咧，唔系啊，呢、這个真系做精呢点嘅时候，医生讲噶，尤其是去街市啊，如果你只脚咁啱刮损咗有伤口嘅时候，呢啲嘢你唔知啊，系咪？咁好容易就感染咗啲细菌噶啦，唔系吓你，系真的，好似你对佢嗰份爱咁真，真心。真心的提醒，温馨的提示，都希望大家内心外在样样都健康啦。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一名27岁女子凌晨踩单车嘅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头痛颈部有致命嘅撕裂伤势。有训犬师提醒市民，若果遇到狗只追赶，切记背对陪系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嘅能力，容易激发狗只嘅捕猎本能。训犬师文海话：，如果踩单车嘅时候被2至3只狗追赶，最安全做法系即刻落车，用单车作为掩护，并面向狗只慢慢后退。期间切勿尖叫、挥动物品或者系企图吓退狗只，否则容易被视为挑衅。佢亦指出，万一被狗只扑袭，切忌踎低或者系倒地，应该借助身边嘅墙壁企稳。避免被狗隻直接咬向頭和頸部等致命部位，如果被狗隻咬住不放，亦都不要猛烈掙扎，可以嘗試用皮帶當作頸圈將狗隻拉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香港公布首份5年規劃是開埠以來香港首次為自己定下一份覆蓋全局的5年之約，是未來5年發展的藍圖。他說5年後北都產出900公頃的熟地，製造及新型工業增加值佔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 GDP 的比例亦力增達到 3%。 他說北都3個大學城以1:5元素佈局，總規劃面積擴展至超過1000公頃。陳茂波又說，本港會進一步擴大點心債市場，發展人民幣計價的黃金及大宗商品市場，助力國家提升在相關領域的國際定價話語權，發揮好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國家的高質量發展是香港最大的發展機遇和底氣。伊朗軍方說，情報顯示美國在一些中東地區國家支持底下，準備恢復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聲明警告，一旦美國針對伊朗犯下錯誤，美方在區內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標都會遭受持續、有效而且慘痛的打擊。聲明同時告戒各地區國家，若果與敵人合作，將被視為共犯，到時他們將無法再指望伊朗武裝力量保持克制或者是容忍。另外，伊朗議長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經透過中間人明確傳達伊方的條件，除非滿足這些條件，伊朗的正當權利得到承認，而且美國的承諾得以兌現，否則絕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談判狀態，也都不可能重開霍爾木茲海峽。天氣方面預測，晚間漸轉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早上最低氣溫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溫約32度，吹微風。展望星期二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日間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的心这么痛啊。我下星期呢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等现实起飞。
8: 我喜欢的是离地3公尺的飞行，那些凳子每天嘎哒嘎哒嘎哒走楼梯走到操场上，结果那只凳子夜奔。
7: 苏童创作中喜欢的是离地3公尺的飞行。
6: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永请来作家苏童介绍他的魔幻故事。
9: 星期日黄昏6:30-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 Nadia 蔡莲欣。

好快啦，星期五就是中秋节啦。咁之前呢我知道呢家乐里面呢都会有呢一个月饼派嘅。但係好似系咪上两年开始为咗大家嘅健康着想，你哋收到嘅月饼应该系咪冇蛋黄㗎啦。嗱，我唔知今年嘅情况系点啊，麻烦各位系啦，到时写信嚟话俾我听，报告一下你哋收到啲乜嘢月饼咧？今年同埋系咯，你哋会中意食咩月饼啊？我就最中意食咧就系四皇莲蓉月，因为咧切落去咧拎旧旧上嚟咧都会有啲蛋黄，一年一次 OK 嘅。如果你话哇，我平时成日都咁样去食嘅话，对身体嘅危害系啦就会高啲啦，间唔中咁。我谂呢两年应该食少咗啦，比之前系啊。同埋我中意而家食另外嘅奶黄月饼。嗱，今年咧我都仲未咧入手呢一个开心果月饼。唔知啊，你问我啊，如果你话开心果佢系一个甜品嘅蛋糕，咁或者好似星儿之前买俾我嗰个啦，我就觉得好正咯。咁但系咧，如果你话无啦啦佢变咗月饼，嗱，我食嘅动力咧就唔系咁大嘅。佢系一个另类嘅。甜品產品 OK， 佢變成咗月餅，我未必太 OK， 咁就唔好搞佢住啦。我就諗住寧願繼續食翻呢一個傳統嘅月餅，傳統嘅蓮蓉月餅同埋奶黃月餅，我已經夠噶啦。唔該曬星兒，我而家咧唔知點解望到嗰兩張 SD 卡，覺得係有兩個開心果放咗喺度。健康是紧要的，系啦，你放任自己食嘅时候，咁你都要放任自己去做下运动，系啦，件事咧得到即系OK 嘅平衡咧，会好少少。嗱，成日都医生咁讲噶，唔系谂住自己哇，我做运动就可以狂食，咁变咗你就话点解越做运动越肥嘅？咁你要谂下自己摆咗啲乜嘢入口，做咗几多运动？可能我跑咗15分钟啊，但系我食咗150分钟放题啊，咁就真系大件事啦，系咪先？平衡啊，要 balance 啊。好啦，而家平衡一下大家嘅心理先系啦，就系、是、读咗信啊嘛。喂，咁嗰啲留言咁点算咧？留言梗系会继续读啦，系咪？收到你哋嘅即系诉求、渴求，小天使你好啊，又系我花生仔啊，我想同我卢嘅屋企人咧点个唱嘅，祝佢哋中秋节快乐。名单有阿 B 啦、姚焕、小燕家姐。小烏烏、叮当同埋咧就系家宝，唔该晒你啊，小天使。Hello， 我想点俾咧东头 RC 七嘅阿康听啊，老公知道你好唔开心啦，但我想讲咧，其实老婆咁爱你，又点会唔等你咧？系咪？我知道我讲嘅说话咧，令到你谂多咗，再讲嚟紧嘅路真系好漫长。老公始终是你的，终会都是你的。我生命里面一起走过的人不多，唯独你是最特别的。就好像你曾经跟我讲过，亦都我在你心目中也是最特别的那个啦，令到你感受到什么叫做爱。咁啊，好庆幸大家都认定咗对方啦，大家都系同一个频谱啊。本身我一只船咧就喺海嗰度漂泊紧啦，而你咧就系我嘅港湾，我终于揾到可以停泊，仲要系安心停泊嘅位置。咁我就将自己交俾你噶啦，嚟紧嘅路咧，我好希望可以继续永远停喺呢一个咁有温暖嘅、咁啱我嘅港湾嗰度啦。爱你直到宇宙终结，我呢只船咧唔会再启航噶啦，因为我已经揾到可以依靠嘅人 ，Love you。Forever， Hello， 小天使，我是小雲，我想同東頭肥健 BB 講咧，咁之前嗰個禮拜日咧，咁冇嚟到探你，咁之前星期六啦，咁我同碧碧離開咗啦，但有人探咗你，邊有成日激死你啫？你激我多啲啦，咁17号咧打咗電話俾你噶啦，咁希望可以咧就等你開心翻啦 ，love you， 啜啜啜啜，補翻個點唱俾你。

小天使，我是 Alphys 啊，今次啦依然想点唱俾我嘅 BB 阿 V 啊，亲爱嘅阿 V 最近点啊，无敌挂住你啊，我知阿树今日咧探咗你噶啦，你叫我帮你同阿 Cat 揾啲嘢咧，正在进行中嘅，俾啲时间我啦，我会尽快整俾你哋噶啦。最近天气咧都冇咁热啦，系咪？但系咧就依然都系觉得要补水咯，饮多啲水。呢排咧会开始忙翻少少啦，因为翻工前咧要学公司啲嘢啦，同埋我仲学紧车噶嘛。唉，但系你交代我嘅嘢咧，我都系放喺最优先嘅位置噶，放心啦。啲信咧都收齐噶啦，而家到井28系啦，你叻啊！如果仲未收到就耐心啲啦，我寄咗好多信俾你噶啦，你好快就会收到睇到，唔好诈型啦，知唔知？你知我啦，其实都好忙噶嘛。虽然咧我依家咧唔系喺你身边，但见到你分享同大家一齐嘅事咧，我都好开心嘅，我都放心啦。你要乖乖地啊，听完点唱早啲瞓，晚安，我爱你。仲有啊，一班朋友仔心哥，我未收到你嘅信，唔系应该话我收到我嘅信未？我叫人帮我 send 咗俾你噶啦，你耐心等候下啦。OK， 歪仔，知你又去咗小黑屋啦，乖啲啦，唔好每次去都系去嗰个地方啦，得唔得？琪琪阿 Cat， 麻烦晒你哋帮我照顾我嘅小朋友啦。你哋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啦。海婷撑住，时间好快过，挂住你哋啊！咁就再次多谢小天使帮我读出呢封信啦。

Hello， 葉大大，我是寶兒，我想點俾羅湖的蚊蚊聽，我想跟他講，喂，你不要不開心啦，我希望你知道啦，你不開心的同時我亦都會好不開心，我好想好想寫信俾你，但是現實呢不允許，不過我終於諗到個方法呢，可以點到唱俾你聽啦。你是我的家人，是我的朋友，是我生命裏面呢真係缺少咗唔得呀嘅人嚟嘅，咁所以我都好想同你講，其實我都有掛住你㗎，對唔住呀，咁耐都冇嚟探你，呢排大學返學真係好忙，我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呢會嚟探你㗎啦，我都超級掛住你呀。收到你封信呢，一摸落去嘩咁厚嘅，就知道嘩唔止一頁紙呀，幾頁紙呀，好開心呀，等我蚊仔同埋呢，我就算真係吓走堂啦，十九號都一定會睇你上庭㗎。30秒都唔緊要，呢個係必須的，呢個係必須嘅意思，係因為要對你有支持呀。

Hello， 允儿姐姐你好啊，我想留言俾喜灵州十八师嘅阿康啊。喂，对唔住啊，要你担心，我 book 到星期二视像探访噶啦，好快可以见。之前系统出现咗问题啊，同埋太多人 book 啊，搞到拖咗咁耐。唔好嬲我咯，我爱你啊，星期二就可以见到噶啦。唔该晒，允儿姐姐同埋工作人员。Hello， 啊，允儿你好，我叫做 Sylvie 啊，嚟紧咧，应该话9月13号咧就系我细佬嘅生日，咁所以我都想补祝翻佢生日快乐啦，咁想点首歌俾佢，同佢讲咧，一家人都等佢，系啊，一家团聚啊，爱你 ，Happy Birthday，Maggie、Toby、允妮啦，大家姐、二姐、哥哥、阿长、长长、阿丽、Polly、子晴、卓琪同埋柏宇。

葉大大，今次想點俾石壁嘅阿希聽啊？知道你呢兩日過界荔枝角啦，係等星期一復診啦。希珠要記住啊，身體有啲咩唔舒服咧，一定要出聲，知唔知啊？嚇，一定要睇醫生啊，同埋咧同醫生講翻你嘅情況，記住下次復診期。收到你嘅信咧，當中因為咧尖 B 處理得唔好，先導致希珠唔開心同埋亂諗啦。尖 B 應承過希珠唔會再掉低你一個噶啦，呢個承諾係無限期，只有一世通用，好冇？好啦，咁啊，希望点到首阳千华嘅野孩子送俾佢啦。Hello， 叶大大，咁我想点唱俾大榄嘅肥佬听啊 ！Hello， 肥佬，终于抽到我啦，好挂住你啊！今日咧觉得都几热，好晒啊！你记住饮多啲水啊！好啦，我哋星期五见啦 ，Miss you and good night， 爱你嘅老婆上，唔该晒叶大大。哇，系啊！今日真系太阳猛于虎啊，无啦啦下昼嗰段时间咧，因为有段时间都要外出啦。哇，个太阳做乜咁辣嘅晒落嚟？哇，即刻想搵地方匿埋。Hello， 你好啊，我系琪琪啊，想同荔枝角嘅伟晴讲啊，我想同我老公讲，我会乖乖咁样等佢噶啦，一直咁样等你啊，等你翻出嚟同我啊一齐完成呢个婚礼之后咧就。快啲制造我哋嘅小 BB， 时日如飞啊，时间过得好快，难过嘅日子好快过噶啦，保持正能量啦，我会 keep 住每日写信 ，keep 住嚟探访，同埋9月27号咧系我老公嘅生日，今年特别咧在咧就系、是、啊，唔祝你生日快乐啦，今年祝你每年都我啦，哈哈。呢个咩祝福嚟啊？我系搞笑啊！你在我这里永远都可以咧，即系抵御防备，做最真实嘅自己。我永远爱你，无论发生咩事咧，都会喺你身边。仲要你一转身就会见到我喺你身后边噶啦，哈哈！我爱你 ，love you 老公仔。咁啊，我想点一首《新不了情》，萧敬腾唱嘅，俾我嘅老公子啊，系佢写老公子啊，其实系好啦，无限感激允儿姐姐。Hello， 韻兒姐姐，我是琪琪，我想點俾唐福嘅老公鄭柏。老公好掛住你啊，你呢仲愛唔愛我㗎？準備入秋啦，咁呢今年即係話呢已經到尾聲啦，距離老公返嚟又近咗一大步啦，好快就會捱過去㗎啦，老公加油啊，老婆一直會再等你嘅，愛你，唔該曬葉大大 ,thank you。

0: Hello， 葉小姐，我想點俾咧就係壁屋四師嘅 Alex 啊，佢嘅朋友咧都叫佢快啲聽下啦。我係佢表弟 Eddie 啊，我收到你托人揾我去探阿坡哥哥噶啦，我今日去咗噶啦，但係佢應該未喺探訪名單裏邊加我。仲有啊，你外面嘅公司嘅事咧，一切都處理得好好，你唔使擔心。你點啊？最近嚟唔到探你，因為實在太忙，有時間咧我都會去探你噶啦。我会一路同表嫂联络住，你唔使担心出边嘅嘢，乖乖咁样撑过去啦。我尽力可以帮忙嘅都会帮忙嘅。好 ，OK， 就咁话啦。Hello， 叶大大，呢个中秋节点唱啦？之前一直都抽唔中啊，我系八戒啊，我想点俾我老公 A 先生。哇，好快咧就中秋节啦，今年系我哋第一年咧冇得一齐过中秋节。虽然咧我哋冇办法人月两团圆啦，但我想约你咧，嗰一晚一齐望住个天空，睇住个月亮，咁就知道我哋而家呢一刻系同步噶啦。中秋节嗰日，有得会嚟探你嘅。另外咧，我唔会俾其他事影响到我哋之间嘅感情噶啦，就好。好似以下来你一首歌咁样啦，嗰个歌词就系沿途几多障碍，埋头撞向未来。我相信我哋会跨过所有障碍，迎接更好嘅未来噶。别怕，我唔会抌低你噶。漫漫长路都有我陪你走。星期二见啦，我爱你啊，老公。好啦，我哋嗰啲绵绵情话、鼓励说话，听到呢度未完，唔好以为听到呢度为止，未完啦，因为我哋仲有空中留言信箱。
1: 唔該，我想大欖石博奇嘅俊傑啊，二號倉嗰個。
2: Hello， 爸爸，今年掛住你啊！爸爸帶我食球冰，我哋去玩。我想上香蘆菇啊 ！Hello， 你好嘛？哈哈，
3: 我爸爸有个五十叔叔俾咗两本书你噶吗？
2: 俾咗两本书我，送俾你。好啦，爸爸，我哋再嚟留言啦，拜拜。
0: 我问星儿究竟呢首咩歌，佢话 Hello 歌 ，Hello。
4: 系啊，之后。咁啊，嚟緊中秋啦，我哋全家人都祝你中秋節快樂，健健康康，等你快啲同我哋一齊再團聚。咁我啦，家姐啦，阿二姐啦，哥哥啦 ，Toby、Vanilla， 咁啊，仲有阿 Koey 啦，仲有柏宇同埋 Jeremy、彩琳，個個都等著你回來。咁啊，盡快大家又可以坐埋一齊，開心心。中秋节快乐！
5: 喂 ，Hello， 各位球友，尤其是系赤柱医院期啦，咁系 C 啊，我就顺利接咗排骨出拆啦。咁以后佢系点咧？咁由佢自己决定啦。咁喺呢度咧，就祝福各位球友，尤其是系赤柱，我系 C 六。嘅萬立期咁樣，係啦，祝各位身體健康啦，一切順利，係啦，順利出塔，拜拜。
6: 好多謝啊，姚社關注我哋呢班朋友啊，祝福啊姚社身體健康，中秋節快樂，同埋工作順利。
7: 睇住老公 B 啊，哎呀又喊啦！我知道你好耐未听过我把声，亦都知道你而家系荔枝角，应该你听日系复诊啊嘛，我知道。有啲咩一定要同医生讲，一定要让医生唔好成日自己估估下，知唔知道？我会继续寄信俾你，呢排我嚟唔到探你噶啦，你自己唔好乱谂嘢。总之我唔会放弃你任何一样嘢。等一定等到你回到我身边为止，知唔知道？继续要同我伴主噶嘛，系咪？好啦，同你讲住咁多先啦，我继续写信啦，我要写信俾你嘛。好啦，拜拜。
8: 我系八戒，想点唱俾我老公 A 先生听嘅。咁咧今日探完你之后，因为我唔知之前留言嗰个万千宠爱嗰个 Facebook 唔拣唔拣得中我啊，因为我同你讲星期二先见，本身话星期一系你阿妈探你，咁但系你话叫我听日去，我听日都会去探你噶，你放心啦。咁今日我探完你之后咧，同咗你二哥一齐去食嘢啦，食完嘢之后我哋就佢就翻咗去屋企啦，咁跟住我就去咗凑个女去跳舞，咁系咯。你小心啦，饮多啲水啊，天气热。咁听日见啦，老公，我爱你。
0: 中秋节咧，本应就系人月两团圆嘅日子啦。咁但系由于咧，可能即系在囚人士喺呢个院所里边啦，咁家人喺出边啦，大家可能切住个月饼、食住水果嘅时候咧，都会挂住对方。但系点样可以即系令到件事快啲见到咧？就系、是、当晚一齐真系望住个天空，好似头先个听众朋友讲咁样啦。嗰一晚我哋约定呢个时间，晚上10点钟。10点半望一望个天，你就会见到我㗎喇。

张敬轩只是太爱你，亦都系今晚啦吓听众嘅点唱歌曲嚟嘅。送俾大家，咁希望大家中秋节咧，无论身在边度，都系人月两团圆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有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3.8%。 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另外五年规划提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过四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元朗一名27岁女子凌晨踩单车的时候怀疑遭到狗只袭击致死，头和颈部有致命撕裂伤势。有训犬师提醒市民，如果遇到被狗只追赶不要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暴烈本能。训犬师文海表示，如果踩单车的时候被两至三只狗追赶，最安全做法是立即落车，利用单车做掩护，并面向狗只慢慢后退，期间切勿尖叫、挥动物品或者企图吓退狗只，否则容易被视为挑衅。文海亦都指出，万一不幸遇到狗只扑袭，切忌踎低或者倒地，应该借身边的墙壁企稳，避免被狗只直接咬向头和颈等致命部位。如果被狗只咬住不放，亦都不要猛烈挣扎，可以尝试用皮带当作颈圈将只狗拉开。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28 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如果和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到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另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经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而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对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谈判状态，亦都不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5: 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新生婴儿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6: 讲起漫画，大家可能想到一本本来自海外的经典作品，但是本地漫画家的名作都有很多捧场客。早在20世纪初，香港报章已经刊载漫画，到50年代末60年代，大量反映香港文化特色的土产香港漫画以及土生土长的漫画家陆续出现，日常生活和本土文化成为这些漫画创作的重要题材。过去本地漫画曾经被改编成电影，里面的经典角色得以在大荧幕上呈现出来。今集大学堂，我黄淑仪会同大家重温今年2月由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公开讲座《漫画电影漫画》，讲者是香港报刊收藏家连文安。今集会先从第一套由漫画改编而成的香港电影讲起。30年代，香港电影人借镜于上海同业，将内地漫画家叶浅宇笔下的黄先生搬上银幕，至此揭开本地将漫画改编成电影的序幕。
7: 这个黄先生呢个人物呢，其实是设定了在一个的新社会新时代一个半旧的人物，年纪40多岁，他衣着呢是长衫马甲，戴一顶是类似周星驰 長江七號入面個被人誤會咗係 UFO 嗰頂嘅地盤帽啊。咁呢個人物設定呢其實影響好深遠嘅。深水清嘅朋友呢應該諗到香港落嚟唔少嘅漫畫人物呢都係咁嘅樣子咁嘅模樣。咁黃先生周邊有啲咩人物呢咁樣黃太太啦同埋佢嘅女黃小姐跟另一個拍檔小陳。咁其實喺漫畫入面呢小陳同佢呢既係朋友亦係敵人。一時是拍檔一時是鬥氣冤家是視乎不同的故事場景而有改變的。
6: 1937年香港第一套改編自黃先生的電影面世。連文安說黃先生本來是講上海話但是由於演員是講廣東話所以即使电影能够还原到漫画角色上的外形为了区分清楚电影和原作的黄先生于是戏名就改做广东黄先生当时饰演黄先生的是从上海来港发展的绿叶演员叶仁普由于他面型特长所以被称为天生的鞋角人才除了广东黄先生之外香港曾经有不少电影都是从黄先生这个漫画角色改编但是拍出来的效果未必及得上广东黄先生。
7: 去到1955年十多年之后一个丁玲导演的《黄先生与肥陈》这部电影所讲的人物黄先生刚才讲过啦咁肥陈呢咦咪唔係小陈咩冇错啊原先喺漫画入面嘅设定呢应该係小陈同埋黄先生㗎。咁点解变系肥陈呢我估呢应该系从返嗰个饰演者个配合嚟去讲返。饰演黄先生嘅系邓纪陈大家都好熟悉啦著名嘅播音艺员啦都系电影明星啊。咁佢好身材佢系瘦削啊饰演黄先生系好恰当嘅。咁至于梁醒波做嘅角色梁醒波佢系大隻啊佢系肥壮。因为叫小陈呢似乎就唔系咁恰当所以可能就因为咁嘅缘故呢就改名叫肥陈。但是肥陈呢又唔系虚构㗎喎。喺何老大漫画入面呢肥陈就系何老大一个对手嚟㗎。咁肥陈呢入咗去呢套戏入面啦咁其实两部漫画喺同一部电影出现呢其实都唔算好出奇呀。金地都系会西施啦咪何况系肥陈会见呀黄先生呀咪咁呢部电影呢就拍出嚟呢都我睇啦不過我同當時嘅影評呢佢知道評價未太好啫。我睇一段當時嘅報紙嘅影評介紹啦就話呢套戲啦係東拉西扯雜亂無章胡賴不堪。當時啲人呢都係忠厚嘅能夠喺文字上報紙上咁樣評佢呢除非有仇啫如果唔係嘅話套戲真係相當不堪啊。咁可能就咁講冇乜憑證啦咁就當時嘅影評佢有啲例子舉例嘅。咁話說啊肥陳啊就欠債主錢就冇辦法還啦就搵阿黃先生幫手。咁兩個人諗啲咩方法去解圍呢兩個人竟然扮包工啊夜晚去債主屋企呢去嚇個債主。咁債主又受嚇喎竟然係受喎咁就唔再追債。呢啲包工夜沈國華嘅橋段竟然發生喺50年代嘅城市一個債主屋企啊。你話發生喺鄉下農村社會文字未開呢都尚可理解喎。即係但呢啲咁嘅橋段竟然喺呢套戲出現所以影評話佢係胡辣不堪呢其實都未常過分啦。
6: 黃先生呢套漫畫對當時嘅社會影響深遠。到咗六七十年代有畫家開始推出黃先生漫畫。不单止这个经典漫画角色就连围绕住黄先生的人物都多了不同的面貌。而黄先生之后去到40年代就有另一位漫画人物冒起他就是李凡夫笔下的何老大。
7: 李凡夫呢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驰名省港澳的漫画家。當時有講法就係話北有葉淺宇，南有李凡夫，南北分庭抗禮。咁李凡夫嘅漫畫咧，特色就係咩咧？好著重本土嘅語言，好地道啊，好有廣東嘅文化色彩啊。 佢好鍾意呢用一啲嘅廣東話一啲嘅俗話日文，例如我哋所講嘅得咗啊、關人啊、斬鬼啊呢字眼，佢經常喺佢嘅漫畫入面係出現㗎。咁啊，何老大呢個人物嘅設定呢其實唔係原創㗎。唔知大家有冇聽過葉恩泉啊，香港第一代嘅漫畫家。葉恩泉佢筆下嘅阿老大，個阿字係耳仔邊個可字啊。大家留意一下個阿字同個何字係咪一個偏旁部首之分係咪啊，咁明顯地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參考成分囉。而佢喺個人物方面呢，阿老大同埋何老大都係一個男人啦，中間頭髮中間分界，都係長面，條頸係隔離右，分別就係咩呢，何老大係少咗阿老大額頭上三條華紋啫。咁明顯地嗰個苦作痕跡係極之清楚啦，係咪呀。咁但係唔緊要啦，當時就冇咩版權法㗎嘛，先有冇咩專利嗰啲嘢，咁就冇所謂邊個本事邊個流行咪邊個贏囉，係咪。咁事實上何老大嗰個嘅流行嗰個嘅受歡迎程度呢係好明顯係多過阿老大嘅。咁何老大最初就喺廣州嘅城報呢係發表，城係誠肯個城，言字邊嗰個，跟住就喺香港嘅自然日報繼續連載，咁但係極之受歡迎。
6: 1934年李凡夫在广州城报发表以何老大为主角的四格连续漫画，大受欢迎。去到1941年由漫画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面世，由梅凌霄执导，林昆山饰演何老大。
7: 林昆山可以讲是香港一个著名的性格演员，也专演那些孤寒财主啊、啲伯父啊那些角色的。他战后都拍过不少电影。第一印象的话，豪门夜宴啊，入面那个吴楚凡为爸爸流苏宴客呢，那个流苏者就是这个啦。咁另外其他的有啲咩演员是饰演的，仲有周小英啦，饰演何老大何太太啦，另外就是林妹妹饰演佢的女何素珍。咁啊，周小英大家都可能都聽過，佢係邊個呢，就係粵劇名伶雨佳嘅母親啊，相當長壽，好似話都過八歲啊，而家就唔知即係係咪健在，我哋唔知啦。好啦，何老大一部電影呢就喺41年12月7號上映啊，咁就大家都知當時係咩時候啦，香港已經戰雲密布㗎啦，咁就日本攻打香港呢已經係迫在眉睫啊，咁嗰時上演嘅電影呢其實你都知道是較為是混亂啊，所以留下來的資料呢都較為零碎，都不見太多，有的都是一些報紙一些廣告我們能夠看到而已。咁所以電影呢我們都隨性我們都不是太了解啊，不過就知道呢何老大這本的電影就是在那時候出現過啊。

0: 我哋听者有赏。
1: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2: 时日快乐、
1: 精灵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1: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
1: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2: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3: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4: 讲座漫画电影漫画，讲者香港报刊收藏家连文安。接住落嚟要介绍嘅漫画家袁步云系一位集编剧、作家、演员于一身嘅才子。细路长呢个漫画角色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5: 袁步云呢，可以讲是一个神童画家。他是香港人来的。他就早年呢，十零岁呢，他已经很喜欢画漫画，就是投稿好一些的报纸呢是发表。那就相当受欢迎。他笔下的人物好像柳姐啊、沙尘超啊、苏妹啊、细路长这些都是当时咧，脍炙人口嘅漫画嘅人物嚟嘅。佢唔单止画漫画叻，佢仲系戏行子弟啊。佢嘅师傅咧就系当时双人头卖武嗰位武师顾天吴啊。如果系老一辈嘅朋友咧，应该听过顾天吴个名吓。佢双人头卖武，其实简单嚟讲就系话咧，佢系用个手嚟行路啊，对脚咧就当系手倒转嚟去演出噶。咁呢啲系一啲好高难度嘅技艺嚟噶。而家失傳咗㗎喇。我講返袁步雲啦，佢唔單止係有戲行嘅背景啦，唱戲啦，佢亦都係阿魏春秋個契仔。魏春秋即係凌霄生，三四十年代一位好著名嘅報人小說家。咁得到佢嘅契爺支持啦，咁佢發表漫畫更加係容易呀，亦都係喺好多唔同嘅報章上面呢有佢嘅作品嘅轉載呀。
4: 袁步云笔下最出名的角色是细路长，但是原来有一套同样由袁步云画的漫画比细路长更加早改编成电影，就是同一年推出的《柳姐与沙尘超》。两套电影都是1950年面世，而细路长这套电影就在《柳姐与沙尘超》之后先推出。细路长呢套电影嘅亮点之一，系由当年年仅十岁嘅李小龙主演一个从好变坏，最后迷途知返嘅孤儿。呢次演出奠定李小龙当时嘅童星地位。连文安话：细路长最终改编成电影，背后不得不提《三毛流浪记》呢套电影。
5: 话说喺当时国内咧有一部《三毛流浪记》嘅电影，咁《三毛流浪记》咧就系漫画家张乐平嘅一个嘅漫画作品啦。咁呢部电影咧就由阿黄龙基主演嘅，当时喺国内咧系好盛行，亦都好受欢迎啊。咁当时咧吓，执到柳姐新人超嗰个冯峰导演啦，同埋袁步云啊，佢哋咧吓见到，咦，细路仔拍嘅戏都有一定票房，就谂住啊，北方既然有三毛，南方何妨？可以有細路係咪？所以北方有三毛，南方有細路，就諗起由細路仔嚟拍一套電影，就諗起細路長啦。嗱，拍細路仔電影咧嘅難度咧，就比拍成人電影係難好多。就使你知道難去管控、難去控制啊嘛。而且選角都係困難嘅。佢都揾過唔少嘅童星，但係咧都未必咁適合。直至到咧去到當時一位粵劇嘅名醜李海泉屋企啦，就見到阿李小龍啊。當時李小龍就未叫呢个名嘅，佢叫阿 B 啊，阿 B 系佢嘅乳名嚟嘅。咁啊，觉得呢个细路仔啦，好精灵活泼啦，系而且佢系有啲演出经验嘅。其实李小龙咧喺四十年代咧，佢都拍过一啲电影嘅。四六年佢拍过一套富贵浮云啦，跟住拍过花开蝶满枝、梦里西施呢啲咁嘅电影，所以佢系有演出嘅经验嘅。加上李小龙佢嘅年纪咧，同细路长咧系差唔多，都系十岁啊，所以由佢嚟去 饰演呢个角色咧系好恰当嘅。加上话李小龙本身系好精灵啦，同埋佢系唔怕丑啊，所以佢能够咧吓系唔怯场咧，呢个系难得噶。大家知唔印象咧？十年之后，李小龙佢离开香港之前，佢未有读大学啊嘛，佢系拍过一套《人海孤鸿》嘅。我觉得咧呢部《人海孤鸿》咧可以讲系细路长嘅续集延伸版。同样是演一个孤儿，一个失学的少年，但他没有《秀场》入面那个《秀场》那么好彩。他遇到的再不是飞刀你这些道义有道的人物，他遇到的都是冯峰，但是一个无恶不作专门绑票勒索的大坏蛋。他的遭遇是你看过《人海孤鸿》就知道了，他的遭遇是相当悲惨。甚至乎一些贼匪为了恐吓绑票的家人，是将李小龙先压衫啦，只耳仔咧割落嚟，嚟去当系嗰个肉心嘅耳仔嚟去恐吓嗰个嘅家人，叫佢系交赎金啊！即系呢个就系现实嘅残酷啦。吓咁唔紧要啦，即系我哋都知见到啦吓，无论系细路长好，人海孤鸿都好，都系李小龙啦吓，两部啦吓喺佢嚟香港。

改编电影。下个星期连文安会同大家分析其他漫画历久不衰广受欢迎的原因。今集大学堂的时间来到这里，下星期日晚八点钟，我黄淑仪约定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踩单车的时候被狗只追赶，身上有多处怀疑由动物造成的伤痕，送院后不治。警方凌晨12点几接报，一名女子倒卧博围南路近渠务处南生围污水泵房的行人路，身边有一架单车。救护员到场发现事主冇呼吸脉搏，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女事主昨晚11点

0: 由元朗站踩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维南路时曾经被三只中型犬追赶。报案人亦都透露曾经见到三至四只野狗在附近徘徊。法医初步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是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爪痕，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没有植入晶片等，仍然有待调查。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早上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大约一小时。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其后移送歌连臣国火葬场。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后，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多名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又话董建华病重期间，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一生，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为国家、香港和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夺得银牌。港队在初赛派出马子玲、黄欣彤、李心瑶、简卓彤出战，游出3:45.39，总成绩第四名晋身决赛。港队在决赛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女飞鱼何思培游第二棒，最终以3:36.59夺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第二面奖牌。国家队就以3:49的优势夺金。另外，港队泳手关鹏在男子100米背泳初赛游出55.46，打破自己保持的香港纪录。决赛就以55.11第七名完成赛事，再次打破香港纪录。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代表我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监。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当年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内地作家苏童。苏童通常被视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他曾经讲笑地说，他说先锋就是想大家看不明白。其实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主要的特色就是打破传统叙事方式，重视形式实验，关注文学语言本身和弱化情节，强调感受和象征，去挑战既有的价值观和现实认知。简单来说，就是先锋作家关心的不单只是讲一个故事，而是去思考故事可以怎样讲。既然是讲故事有很多种方法，今晚我们就请苏童老师和大家介绍他的最新故事。在我们开始讲故事之前，先请苏童老师和我们大地书香的节目听众打个招呼啊。
2: 香港电台大地书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童，我也是施志勇的个人的好朋友啊，非常希望志勇的节目能够获得大家的喜爱，也能够获得大家长期的支持。那么我这次到香港来，带来了一个我的新作啊，《好天气》，那是我写了11年的作品。然后这几天香港的天气有点风云变幻，不确定啊。但是我希望我来了以后，香港天天都是好天气。我也希望啊，志勇的听众们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天天都能遇到好天气。
1: 哇，好多谢苏童老师，有你的出现呢，无论是什么天气，我相信都会是带给我们好心情的。咁讲到你的长篇小说最新这一本《好天气》，书名就很容易令我们联想到阳光普照、心境开朗的景象。咁实质当然不是啦，你的故事游走在现实和幻想之间魔幻，可以先请你讲一讲，究竟你的新作写实的地方在哪里啊？
3: 好天气的素材来源更多的是我童年时代对我所生活的那个苏州城北的一个记忆。其实我小时候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前工业时代。前工业时代是没有空气污染，没有这种词的。那时候一个孩子，每个孩子就看见我们祖国的天空里头到处竖满了烟囱，飘着这个烟，黑烟、白烟、红烟，他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欣欣向荣。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嫌弃空气质量而去诅咒烟囱、诅咒灰尘。所以我写的比如说黑天气啊，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从小生活的那个，我说我的故乡有800米啊，就是800米故乡，主要是小时候的那个活动范畴就是在那个800米范畴之内。这个800米范畴之内是我们家隔着一条街，对面就是化工厂。化工厂的烟很诡异，它有时候是黑烟，有时候是灰烟，有时候是黄了吧唧的那种烟，因为那家厂是生产樟脑的。而我们家隔着一条河，对面是我母亲工厂的水泥厂，水泥厂的烟是白烟。然后从我母亲那个水泥厂再往西，再往西大概200米是炭黑厂，在更远的地方有一家轧钢厂。轧钢厂的烟我最喜欢，它是红色的啊。那么我小时候的生活就这样的，我每天一起床，我会知道今天刮的什么风。如果我鼻子里闻到了那个我们对面那家化工厂生产的樟脑嘛，樟脑丸的那个苯甘的味道很强烈的、刺鼻的，我就知道今天刮的是南风啊。好，我一打开窗，看见窗户上全是水泥灰。哦，我又知道今天刮的什么风，风过来了。最灾难性的气候天气是黑天气，街上的那些家庭妇女一片鬼哭狼嚎，衣服晒在外面， 那个炭黑大家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它是油性的，炭黑的会一粘在你那个被单上面衣服上面，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啊！所以就是每次刮这个风碰到黑天气，就是街道上妇女们的灾难之日啊！就是这个我印象太深了，你家家户户都有人从家里冲出来，把衣服啊晾在外面的衣服啊被子啊全部收起来。那么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天气，在我这个小说里，别人可能会以为是一种文学手法，结果其实全是纪实手法。在我这里全是纪实。
1: 你头先提到咧，小说入边好多天气嘅景象都系嚟自童年真实记忆。不过小说一开场咧，故事主角即系一个小男孩嘅角度。他的祖母过世，但过世呢个祖母的鬼魂呢是又再出现，所以整个故事就显得不可思议，很魔幻了。所以呢你将这个鬼魂的性格又写得很真实啊，为什么你要加入这个鬼魂的角色呢？
3: 说实在我从来没见过鬼魂，但是我经常会身边碰到好多朋友，就非常真实的告诉跟你描述他遇鬼的故事。然后呢，这些人我其实从我的理性上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如果从我一个作家的这个天性啊，作家的那种对事物的敏感，我情愿相信有。那么对于我来说，相信不相信其实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把它利用来变成你的文学的素材。就像马尔克斯，大家看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头，不光是鬼魂的问题，他是人是可以飞的，就是借助了一个毯子。那么在我这个好天气里头，大家我知道很多读者最喜欢的人物不是活人，是一个鬼魂，就是所谓的我祖母的鬼魂。
1: 修彤老师讲咧，自己对鬼魂系一直抱住半信半疑嘅态度，但系作为作家咧，佢更加愿意相信有鬼魂嘅存在，因为对作家嚟讲咧，最重要嘅未必系真有其事，而系可唔可以用呢啲资源素材咧，用嚟喺创作当中。咁今日我哋介绍嘅呢一本长篇小说最受读者鍾意嘅角色呢，正正就係呢个祖母嘅鬼魂。
3: 我写到我祖母这个形象呢，其实以活人的形象出现是很短的，其实一开始就写他的死亡。他的死亡就是每个人都在希望自己多活几年，只有我的祖母他的晚年一直在遗憾他多活了几年。为什么呢？他的死正好卡在我们大陆的取消土葬制度的那个当口，所以他最恨的是我怎么不早几年，为什么那次没死呢？死了他就睡棺材了，他可以躺进棺材了。我这个小说写的唐溪村主要是做棺材，特别有名的就是棺材。这个丧葬制度改革以后，那些棺材就变成一个木头了，堆在那里无人问津啊。我写的是就是所谓的我祖母临死之前，她去一直在唐溪村活动，一个小脚老太太啊，一直要走到唐溪村去做什么事呢？唐溪村有个特别有名的老木匠，他要赚我祖母的那个钱。他告诉他政策啊，我们的政策一会儿都会变的啊，你今年睡不了，说不定明年就能睡了。哎，我祖母想想被他说动了所以花了他79块钱让那个老木匠打造了一口棺材。没想到那个木匠为我祖母打完棺材自己先走了，然后我祖母临死之前不敢说，但是呢实在在要最咽气的时候忍不住了，就说唐溪村我还有一口棺材在那里啊，花了我79块钱。小说的第一章节啊，小说第一节就是写我母亲带着我去唐溪村，走过那个咸水塘啊，从塘东走到唐溪去，想去把那个79块钱要回来。
1: 苏童老师都介绍咗啦，祖母系一位绑小脚嘅老太太，离世嘅时候正好系内地咧土葬逐步转向火葬嘅年代啊。咁老人家一生都執着於入土為安嘅呢一種傳統觀念，咁於是作者就將呢一份未完成嘅心願咧，化成小說當中嘅鬼魂形象。咁呢個鬼魂咧，其實都好真實，屬於我哋普遍老一輩人對故土、對傳統同埋對身後歸宿嘅牽掛。

0: 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今晚的嘉宾是内地作家苏童。正话苏童老师简介自己最新长篇作品，故事的开头是用一个小男孩的视角去讲这个男仔的祖母生前为了有机会土葬，就瞒着家人去隔离村做了一副棺材。只可惜呢，政策冇变啊，所以老人家喺离世之前呢都系要火化。咁离世前佢就忍唔住话俾屋企人知呢，佢喺隔离村用79蚊打造咗一副棺材。咁79蚊喺以前系好大嘅一个金额嚟嘅。所以故事一开始就描述小男孩同佢妈妈一起去隔离村，想搵返个木匠去攞返呢个做棺材嘅钱。
2: 那这时老木匠也死了，我母亲也是招娣啊，小说里写的叫普招娣。那个老木匠的儿媳妇叫黄招娣，所以两个招娣就展开了一场两个家庭主妇的对话。我母亲说，这个棺材我的婆婆也没睡没睡了，你能不能把那个79块钱退还给我呢？那个年代79块钱也不是小钱。那这个黄招娣说，木料都花了，我公公的精力也花了，这个钱怎么能退给你呢？要不然你只能带回家。下面的故事就是我母亲气冲冲地回到了家里啊，就算了。然后这时候我祖母的鬼魂出场了，她每天风尘仆仆地走很长的一段路，她去唐溪村的那个黄招娣家的后院，他要去打扫他的棺材，因为黄招娣家的鹅特别喜欢在我祖母的棺材里头下蛋，每天他就看到一堆鹅粪啊，那脏死了，所以我祖母的鬼魂每天在黄招娣家后院就气得跺脚啊，脏死了，脏死了。这个鬼魂的语言只有黄招娣的那个二女儿啊，就我就说的那种所谓的能看见鬼魂的女儿能听见，所以她是能看得见我祖母鬼魂的。与其说他是一个鬼魂，不如说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可爱的一个农村没有文化啊，因为他相信人如果死了以后变成灰，变成一堆灰，在他来说是他没有来世，他会觉得很恐惧，所以他是一直是这么一个悲愤的，就是有心事的鬼魂。因为他在唐溪村经常出现，把这个唐溪村的黄招娣一家搅得鸡犬不宁，最后我父亲到了坟地，把他的那个坟封起来了，用水泥封起来了，把他的鬼魂也消灭了，没再出来了。但是很多读者就喜欢看我祖母的鬼魂的出场。
1: 坦白讲，我都有同感啊，这个鬼魂其实一啲都唔恐怖。咁啊，故事讲两位同名嘅妈妈都叫招娣，招娣即系谐音，希望可以生到男仔。而两位妈妈因为祖母呢口棺材而认识，之后仲同一时间各自生咗小朋友。不过黄招娣屋企生嘅男仔咧，就有一日离奇失踪咗，所以故事就由失踪男婴开始，结下两家几十年离不开嘅恩怨情仇啦。故事结尾我唔剧透，大家自己揾书嚟睇啦。只系咧讲翻祖母个鬼魂啊。其实真的很有趣，因为呢祖母的鬼魂成日去唐西村黄招娣家呢去探望自己的棺材。而黄招娣他们知道呢有鬼魂介入了他们的生活，后来呢就索性卖了这一口棺材。咁棺材板就被分拆做了学校的台凳。咁奇怪的事就接二连三咁在主角男孩他入读的那间学校发生。
2: 这个凳子呢是祖母的这个棺材做的，坐在小学生的屁股下面。然后呢所有的凳子呢只有一张凳子是给我弟弟坐屁股下面，那只凳子就非常好。然后呢有一段时间所有的凳子都会集中在我弟弟那个凳子上保护我弟弟。但后来那些凳子在那个已经想出逃，那些凳子每天嘎哒嘎哒嘎哒走楼梯走到操场上，没有门。然后最后有那么一两张凳子呢，有一张凳子因为被一个同学某一个孩子带回家，孩子老丢凳子，那有一个孩子老是被骂，他干脆说把凳子天天带回家吧。然后有一次他妈妈说，你这个凳子就说干什么还要带回家， 脏兮兮的放到门外去，结果那只凳子夜奔，后来逃到了小水塘里去了。
1: 整个故事好生动，一把识得夜奔的凳，咁啊读者都知道咧，呢一把凳就系由祖母鬼魂去操控。咁啊故事讲到呢一度系咪好魔幻？所以咧，请问苏童老师，你曾经讲过咧，魔幻现实主义就系要等现实起飞，咁你而家呢个现实飞咗几高啊？
2: 我原来的说法是在3米的高空中飞，这个呢飞得有点没谱了，飞得有点高了啊，这个几乎到我觉得10几米有了。我原来是做一个比喻，就是作家的各种风格不太一样，有的作家是紧贴着现实，紧贴着地面的他的小说叙事，那么我的小说恐怕有一个特点，我就是说离地3公尺的飞行。我觉得作家的文字是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呈现，而我喜欢的是离地3公尺的飞行。那么这个好天气这一部小说是确实是不止3公尺了，
1: 真是飞天的想象力啊。但又讲回鬼魂呢，我记得你有一部短篇小说，那个鬼魂就叫樱桃，来讲下你这个故事的起因。
3: 原来是这样的，讲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有具体的故事地点的，说在南京的某一家医院，是南京的一条很僻静很僻静的这个一条街道，几乎没有人的，两边全是树。然后他说有一个邮递员，因为他每天都要从那里经过，他就在这条街道唯一的有一个大门，是一个医院的后门。然后呢，这个邮递员每天从那经过的时候，总是看到有一个男的病人穿着那个病号服站在门口，问有没有我的信，有没有我的信。邮递员说你是谁，医院嘛，说是到前门去，有信没到前门。这个邮递员每次经过的时候都碰到那个男人。有一次那个人说，我老是从来没有人来看我啊，他说你能不能送一样东西给我。那个邮递员说，哎，你很奇怪，让我送什么东西，那我手上有一块手绢，那你拿手绢拿去吧。从此邮递员就后来就看见他就没出现了，不出现了，不在门口了，消失了这个人。然后这个邮递员觉得非常奇怪，这个人后来几天以后，他去问那个医院里的那个其他人，说有没有这样一个病人啊，老是站在门口问我有没有信，后来又跟我要一样礼物。
1: 嗯，
3: 说没有的，没有的。这个邮递员胆子很大，他突然发现旁边有一个停尸房，突然有点怀疑，所以他就到停尸房去找那个男人，果然看见一个停尸间里头有一具尸体，男尸手里抓着他的手绢，然后他吓了一身冷汗，回来问这个传达室的看门的人说，这个男人在停尸房无没人认领，已经躺了大半年了，就是他看见的是一个鬼。这个故事讲的时候要半夜的时候，
1: 哎，可是他和樱桃有什么关系啊？
3: 那么不是，他是没有，你听我说，因为这是原版的故事。
1: 嗯，
3: 原版的故事我觉得这样就是有点怪怪的，不太美好的。
1: 所以你把男鬼变成女鬼。
3: 对，男鬼变成女鬼，女鬼名字叫樱桃。
1: 透过这个鬼故事后边有表达些什么呢？有些什么大意在其中吗？
3: 这个故事没什么太多的意思，其实就是孤独。嗯，我写那个邮递员也是很孤独的。邮递员之所以会把手绢给他，因为他也对那一个孤独的人有兴趣。两个孤独人在最僻静的一城市的一条街道，每天要一开始每天碰面，每天碰面。嗯，所以会聊天主要。
1: 苏童老师这个樱桃的故事呢，就源于一个他听回来的真实故事。具体时间是文革时期，在南京某一间医院，那里呢有一条很僻静的街道，有一个邮差每天都经过这里，他会见到一个穿着医院病人服的男人，经常去问他有没有信。苏童这个故事呢，就是将等信的男人改成女人，感觉柔和很多。而故事主要是想透过黄昏这个独自徘徊送信的邮差，和在这里等信的鬼魂，借这两个角色的描写去带出人的孤独感。
0: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4: 苏童的短篇小说《樱桃》写的是都市人的孤独，但是孤独其实不一定只是寂寞，还可以是一种生命的深度。 湾作家蒋芬在《孤独六讲》入面提醒我们，孤独有很多面向，例如语言的孤独，群组里面大家热热闹闹，但可能没有人真正听得明你，还有思维的孤独，学生独自在图书馆准备考试，研究者深夜写论文，这种孤独可能反而孕育创意。革命的孤独亦都常见，公司里面有人提出新想法，往往就被人觉得太麻烦，但是正正是这种孤独推动改变，甚至是家庭入面父母以为你好要求你选热门科系，未必是小朋友想读的，那就令小朋友感受到伦理的孤独。总括来讲，孤独不一定是坏事，而可以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是时候同自己相处。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和出殡仪式今朝早举行。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的生平，形容他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作出突出贡献。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指出，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发声，矢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之后，董建华坚定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文章又说，在中央大力支持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会制度和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渡过亚洲金融危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国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5元素报告，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台风杜鹃预料将会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听日早上逼近伊豆群岛，到时伊豆群岛和关东一带预料会有暴雨。日本气象厅预计，静冈县和伊豆群岛听日可能出现大暴雨，雨量不排除超越往年九月全月的纪录。当局呼吁民众注意台风相关的灾害，包括巨浪、山泥倾泻、水浸和洪水。德国首都柏林和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分别举行议会选举，外界预料选举结果很可能对民望低迷的总理默茨带来更大压力。在梅前州，民调显示极右德国选择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度非常接近，至于默茨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支持度只有大约 6%， 可能遭遇历来最差结果，甚至可能无法达到进入州议会的最低门槛。而在柏林，极左左翼党的支持度超越基民盟，德国选择党排第三。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今个月初举行州议会选举，德国选择党得票接近44%，成为这个州的第一大党，基民盟得票率只有大约17%。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7: 政府将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及为低收入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津贴金额增加一成。
5: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9: 我哋系港台港台。
10: 嚟到港台港台嘅节目时间啦，今晚主持有 Mini 喺度
11: ，Didi 喺度，
12: 有阿 Mon 喺度，
10: 大家好啊，
11: 大家好啊，
10: 你哋两位咧近日有冇玩啲乜嘢新嘅活动啦，或者去边度玩咁样啊？
11: 好啊，我讲先啦，
10: 系，
11: 我呢排咧好中意唱歌
10: ，Hello OK 啊，
11: 系啊，以前冇咁中意，呢排唔知咁热爱咧，所以咧就叫阿姐同我咧 download Apps， 由朝到晚都去听歌，
10: 啊喺屋企
11: 唱，又唱下，唔系唱歌咧就去出边唱，但我要听，我要学噶嘛，你唔学新歌点唱
10: 啊？练咗歌，你先去卡拉 OK，
11: 冇错啦。
10: 咁咪好攰咯，
11: 唔攰啊，中意嘅嘢你唔会觉得攰，
12: 同埋我唔识挑战啊，
11: 挑战啊有啊，俾得我好低分，所以我更加唔开心。同埋我唔知咩啦，即係我成日雖然我做咗電台咁耐啦，成日覺得咧好難去運用呢個叫做嘅丹田啊，你話肚臍下邊啊嘛，我成日都好似好難用到嗰道氣啊。
10: 但你係幾多個人去唱歌先？因為咧有陣時你諗下，成班人十幾個去唱歌，你都唔係好使用丹田啦，即係你一手半手咁樣嘅啫嘛。但係兩個人去唱，你要唱足嗰幾個鐘，哇！你覺得個肚都攰。
11: 係啊，而家咪捉住我老公去唱咯，
12: 所以佢真係冇我收機喎咁。
11: 係啊，所以減埋肚腩啊。
12: 咦，講起減肚腩咧，我最近就去咗健身啦。
10: 咦，有冇減到？
12: 減咗4 kg
10: 啊！哇！
12: 但系咧，而家最近咧就去到呢个瓶颈位啊，可能我自己食嘢都唔系太乖啦，即系开始
11: 有呢个引诱咧。
12: 系啦 ，Didi 成日问，阿妈食唔食开心果啊？咁样，我成日咧都俾佢引诱到嘅。
10: 我教你一个方法，点样去减肥啊？如果有人问你，阿 Mona， 你食唔食嘢啊？你将你个头拧向左边，再拧向右边，再拧向左边，再拧向右边。No。
12: 上次 Didi 咪系咯，佢同另一个同事咧就话，见到有个放题就问。哎呀，专登等你呢旅行返嚟就问你去唔去嘅，跟住呢佢话80蚊咋咁样，跟住我就
10: 喂你心谂80蚊即係冇理由唔去啊，
12: 要食 pizza 喎，肥嘢嚟㗎嘛，咁我就望一望 Didi 又望一望我，我话我可唔可以唔去啊？
10: 你有冇发觉呢想减肥嗰一排呢，你就会呢望到一件嘢食嘅时候，你都会心諗几多卡路里，
11: 系啊，
10: 然之后你要跑几耐机呢你先可以消耗到，因为有时行跑步机嘅时候呢佢咪会写到明啊，你而家行咗几多分钟，个斜度系几多，然之后减到几多卡路里咁样噶嘛，即系你就唔会望到一碗白饭，唉，我又要行多几多分钟，跟住我已经唔想再行，我已经日日用好多时间嚟行跑步机，我真系唔想再食嘢。
12: 可能半个钟先消耗到几廿卡路里，或甚至系100卡路里，所以我宁愿唉唔食啦咁咯。
10: 但系又唔可以完全唔食嘅，即系有时食嘢都要健康，
12: 系啦，均衡饮食，系啦，
10: 咁先会有一个好嘅身体。咁你个人咧先会健美噶嘛。咁我呢排就同同事一齐咧，成日都互相买下生果啦。咁我哋咧就有个果果时间，
12: 果果时间即系食生果嘅时间。
10: 系啊，即系可能咧有啲同事就买香蕉，有啲同事咧就买苹果，咁我就买提子啦。咁我哋咧就会一齐。 share 一個下午茶咁樣，咁樣你就可以互相食下唔同嘅生果，即係可能我自己
11: 好、哦、健康好開心。
10: 我自己有時就好懶啦，即係可能、哦、我都係想買提子翻嚟洗完咪算咯，即係喺屋企我都未必會買一啲要批皮嘅生果，咁、大家互相夾下，咁你又會可以食到一啲自己平時少食嘅嘢喎。咁我覺得呢一個健康嘅生活咧都好適合我啊。所以咧有陣時咧即係一啲新嘅活動咧會為我哋嘅生活帶嚟好多嘅刺激㗎。咁我哋咧稍後時間就會揾嚟一台嘅同事同我哋講下一台有咩新活動，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13: 公關主任手記。
10: 嚟到電視公關嘅部分電話旁邊有 Ariel 喺度 ，Hello 你好。
14: Hello, Mini, 大家好。
10: 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一套新劇喎，就係、欢乐家长群第二季啦，都同我哋介绍下。
14: 係呀，咁呢套劇呢嚟到今季呢就继续延续第一季呢轻松家庭喜劇嘅基调啦，就聚焦到呢新學年啦，一班家长同埋小朋友呢共同成长嘅故事嘅。正所谓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咁每个屋企呢都有唔同嘅问题要去面对嘅。咁就好似呢套劇入面嘅三组家庭咁啦，咁家长呢同埋仔女呢都有唔同嘅事情要去解决喎。咁例如啦，小朋友嘅升学啦同埋成长转变啦，家长呢又要面对职场同埋家庭嘅平衡，又或者呢两代人呢教育理念唔同等等嘅问题嘅。咁呢啲呢其实呢都系社会呢真实存在嘅问题嚟嘅。咁而去返套劇入面啦，咁呢班家长小朋友呢究竟呢又会选择点样去面对呢？咁如果想知道嘅观众朋友啊，就记得呢9月2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打开港台电视31呢收睇劇集《欢乐家长群》第二季啦。
10: 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呢套劇集啦。咁除咗留意住劇集之外呢，有个关于小朋友都可以留意住嘅节目呢就会推出喎。
14: 係呀，咁另外啦，港台电视31呢喺同一日9月21号起啦，逢星期一至五嘅下午4:45啦，仲有呢一个全新嘅儿童科学节目呢就会播出嘅，就叫做呢好玩科学啊。咁顾名思义呢，呢个节目啊就会有一系列啦有趣的实验、烧脑谜题、神奇的魔术，同埋咧各种咧充满挑战性的科学问题咧，准备俾一班小朋友咧边睇边学习嘅。咁例如啦，第一、二集咧就会带大家咧去探索声波啦、冰嘅形成啦、浮力、静电啦、离心力等等嘅科学原理嘅。咁啊，仲会介绍咧咩系声波灭火筒同埋咧太空电梯嘅。呢个节目咧真系一个又有趣啦，又可以增值到科学知识嘅节目嚟嘅。咁相信咧大人小朋友都一样啱睇啊。
10: 咁一班嘅家长咧就可以陪住小朋友都可以一齐收睇到呢个节目啦。今晚唔该晒你 ，Ariel，thank
14: you，thank you，
10: 拜拜。
14: 拜拜。
13: 公关主任手记。
10: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15: Hello, Mini, 大家好。
10: 今晚呢跟大家推荐的节目呢就啱晒一班喜欢运动的朋友仔啦。
15: 是啊，咁如果各位喜欢运动的朋友呢就要注意我哋文教组节目动力四射同埋一台的一台运动会啊。因为亚洲体坛盛事2026亚运会就正式展开咗啦。咁亚运会呢就係亚洲規模最大啦、水平最高嘅一个综合性地区运动会，由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办嘅，咁每4年就会举行一次，而今年嘅赛事呢将会喺9月19号至到10月4号举行。
10: 咁港台呢係咪都会紧贴住亚运嘅赛事啊？
15: 冇错啊，如果大家想紧贴赛事嘅动向，了解香港运动员嘅备战情况呢，或者係想认识各个比赛项目嘅焦点，咁就要记得留意头先讲嘅一台运动会同埋文教组嘅动力四射。咁节目呢会同大家追踪亚运最新嘅资讯啦，同大家一起感受呢个炽热嘅赛事气氛，而且会透过运动员嘅访问同埋项目介绍呢，带大家由唔同嘅角度了解今届亚运会。咁如果想支持香港运动员或者收听赛事焦点，咁就记得锁定香港电台第一台啦。
10: 咁播出时间呢同大家讲一讲啊。
15: 一台运动会嘅播出时间呢就係逢星期六晚上7:00至8:00，而文教组节目动力四射嘅播出时间呢就係星期一至五下午4:00至4:30，咁大家记得留意收听啦。
10: 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 thank you。
15: 唔该晒。

0: 神话点解被创造呢？到底系纯属虚构啊，定只系古代权力核心嘅统治工具呢？
1: 神话同历史密不可分，当中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嘅呢？
2: 点解神话改编嘅影视作品咁吸引呢？中西方又点样对待各自嘅神话呢？
0: 今个星期周末斗兽场就同大家讲神话。
2: 有我海林、
1: 苏轼，
0: 同埋我黄子勇，
2: 逢星期日晚
1: 十点新闻后，
0: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一齐周末斗兽场。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2: Didi。Come on，
5: 系啦，嚟到电台部嘅访问啊！今晚咧，我哋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同事肥啲喺度同大家介绍一台听者有上计划嘅。Hello， 肥啲。
6: Hello，Didi，Hello， 阿 Mon， 你哋好。
7: 你好啊，肥啲都唔系好肥啫，做乜叫自己做肥啲啫？
6: 啊，我咁样都圆碌碌咁啦，系咪啊？
5: 我会话你 fit 咯，因为你高嘛。
7: 系啊，冇错。
6: 哇，好难得啊！因为我另外一个即系另外两位 bro 咧，话实我都系 Rush Bro 嘅其中一个主持咧，两位 bro 咧系唔会咁样话我噶。
5: 咁嘢系大。大隻啲嘅，
6: 系咯，系易病啲啫。
5: 系啊，讲翻正题啊，
6: 翻翻嚟啦，
5: 系翻翻嚟啦。啊，肥啲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呢、這个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系一个咩活动嚟嘅咧？
6: 系啦，咁我哋呢个月度啦，咁咧我哋一台咧就有呢个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嘅，即系顾名思义啦，即系啦，各位听众如果听到咧有呢一个计划咧喺一啲节目度出现嘅时候咧。咁即係你哋有機會呢有禮物啦咁樣樣。
7: 真係開心啊。咁但係咁喎，呢個活動係玩啲咩嘅先？個題目又係難唔難嘅先？
6: 嗱，啲題目呢如果大家都係一台嘅 fans 嘅話呢應該就唔難嘅。咁因為呢就會分別呢我哋有五個嘅作為重點節目啦，咁分別有時日快樂啦、精靈一點啦、港式生活館、手下留情同埋廣東廣西呢，喺一個不定期嘅時間嗰度呢，咁就會出現呢一個環節。咁而裏面嘅問題呢，亦都係問返我哋一台節目嘅嘢嘅。
7: 咁即係例如係事日快樂嘅節目，咁佢就係問返事日快樂啊，今次事日快樂嘅主持人係邊幾個咁樣。
6: 咁又冇咁簡單。
7: 咁都唔簡單㗎，即係你想
5: 聽我先。
6: 有機會呢係會問返第二啲一台節目嘅嘢嘅。係、
7: 哦、
6: 啦，咁因為我哋會咁樣諗嘅，因為即係可能呢個時段嘅聽眾呢未必有機會係聽到另一個時段嘅節目嘅內容㗎嘛，或者即係了解更加多㗎嘛。咁我哋就係透過呢啲互相喺唔同嘅節目問第二啲節目嘅問題，希望令到聽眾更加了解我哋一台成個電台嘅節目運作係點樣呢。
7: 嗯，你俾個例如得唔得？
6: 即係例如可能事日快樂咁樣算啦。啊，咁佢可能會問下啊。廣東廣西夜晚嘅節目佢有啲咩嘅主持㗎咁樣樣、
7: 哦、
6: 或者姓馬嘅主持有邊幾位啊咁樣樣呢，咁所以到時呢即係聽眾聽到呢一個環節，我聽到主持人問咗呢個問題之後呢，盡快啦鬥快啦咁樣打嚟呢直播室嗰度，咁就會有同事接聽你哋嘅電話，咁最快答中嘅四位嘅聽眾啦，咁就會有機會攞獎品。
5: 嘩，四位其實都幾難㗎喎。
7: 要搶囉、啊、鬥快囉。
5: 咁我想問嗰個活動嘅時間係幾時，日期係幾時開始呢？
6: 聽者有獎計劃呢其實已經開始咗兩個星期嘅，咁嚟緊呢應該仲有兩個星期呢係可以同聽眾玩下嘅。咁但係至於邊一日呢就要留意一下我哋嘅一台節目啦咁樣。但係呢可以有個小貼士俾大家知嘅。只要呢有一日有一個節目有呢一個聽者有獎計劃喎，咁佢就有機會呢嗰一日其他嘅節目都會有㗎啦。
7: 嗯，咁我明白㗎，即係可能呢嘩太受歡迎啦，咁呢將時間呢就騰後少少，即係等多啲人可以有份參與嘛，唔啱
6: 啊。係呀。
7: 係咁，同埋我想問啦，參與喎最緊要係咩呀？老老實實啦，人就現實嘅。喺個遊戲裏面呢有幾多個名額，頭先講咗啦，四個啦，有啲咩禮物先？
6: 嗱，禮物方面呢至少呢應該係會有一個嘅環保袋啦，加啲磁貼啦，會送俾大家嘅。咁、但係呢有機會，如果最快答啱嗰個呢係有一個大獎嘅。咁大獎方面呢有機會係呢個嘅插電器啦，有機會係呢一個嘅環保大水樽啦，仲有其他嘅。咁但係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再俾多個牽示大家啦，嚟緊可能隔多一兩個禮拜到呢應該個禮物會吸引啲嘅。咁但係呢因為嗰個咁吸引嘅禮物呢嗰、那個名額呢就得一個㗎咋。係啦，咁大家就要留意住嗰個禮拜送嘅禮物啦。
5: 咁可唔可以趁呢段時間呢簡單介紹下呢五個節目係乜嘢呢，即係係咩類型嘅節目嚟㗎？
6: 嗱，咁呢我哋就頭先有講到啦，有五個節目啦，分別呢就係、是、有朝頭早10:04至12:00嘅時日快樂啦。
7: 美住，我抢答。
6: 系。
7: 生日快乐有咩主持？我知道。
5: 我知道。
7: 你讲啦。梗系有 Ada 啦。
5: 系有 Ada， 即系有米哈啦。
7: 系啊，才子米哈。
5: 系才子米哈，仲有你嘅 bro。
6: 系。
5: 彪爷。
6: 彪爷系啦。咁啊，就系朝头早嘅节目咧，就有呢个生日快乐啦。咁啊，10:04-12嘅，去到中午时间啦，精灵一点，咁就1:00-3:00啦。咁啊，都有咧好多嘅主持喺里边嘅，但系太多啦，数唔晒咁多。
7: 系啊，但系其实精灵一点啦，都有一个好长寿嘅节目啦。其实咧，好多啲长者啊，或者系啲年轻人都好啦，好中意听呢个健康节目噶，系咪啊？
6: 咁啊，同埋佢1:00-2:00咧就係 Radio on TV 啊，即係都會有電視部分嘅環節嘅。咁除咗聽之外都可以睇啦。咁至於去到2:00-3:00咧，咁佢就集中翻喺我哋電台嘅部分啦。咁樣到時咧，我哋呢一個嘅聽之後想計劃咧，都主要咧會喺電台嘅時段度咧會同大家玩嘅。
5: 即係 TV 嗰度就冇噶啦。
6: 係啦，係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但係問嘅內容會唔會關翻喺電視部嗰個時段時咧？咁啊，大家要聽下問題啦。咁我就唔知道嘅。系啦，好
5: 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TV 嗰度咯。
6: 系啦，
7: 系啊。不过咁样讲啦，其实咧一台嘅听众咧好长情噶，通常咧由朝头早咧6:00开到咧夜晚咧12:00啊。由于真系嘅，即系我啲 auntie 啊、嗰啲亲戚咧、姨妈姑爹啊，佢哋真系将惯咗咧收音机陪伴住佢哋噶，系嘛？
6: 咁就咁啊，
7: 所以就把握呢个机会
6: 啦。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呢一个嘅听者有上计划咧，都系由朝头早去到夜晚嘅。咁头先就讲到去呢个中午嘅时段啦。咁紧接住精灵1:00之后咧，港式生活。管即系晏昼3:00-4:00嘅时间咧，都会有呢个听者有想计划嘅。咁啊，佢哋嘅主持阵容方面啊，有啊谭伟权、Gary 哥哥啦、梁伟勤啦、阿陈浩源同埋冯蓉蓉嘅，佢哋都系一个即系比较讲一啲香港嘅文化啦，或者系一啲唔同行业嘅人嘅一个节目嚟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如果對呢啲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留意住呢個節目嘅。
7: 好多冷知識可以學到啊！裏邊，我記得我聽咗佢訪問一啲人咧，嗰啲行業咧係比較色微啲嘅。但係佢問翻之後咧，可以令到我勾起翻好多回憶咯。
6: 同埋佢裏邊有陣時都會講啲生活小智慧嘅。
7: 係啊，
6: 我覺得都幾啱。
5: 同埋之前我記得咩個 hard disk 應該用啲咩 hard disk 咧，教我哋點樣用咯，即係擺上 drive 啊，未必係。

0: 原來佢哋以前係咁艱辛之後，先可以咁成功嘅，唔係你哋眼睇咁容易咯。
1: 係啦，咁啊，當然啦，去到夜晚咧，一個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嘅廣東廣西咧，咁就係晚上晚間新聞之後啦，去到十二點啦，咁就會有呢個節目啦，亦都係我哋啦嗰一日咧呢、這個一台聽者有想計劃咧最後一個嘅壓軸節目啦。
0: 咁大家要記住啦，一台聽者有想計劃就要留意住呢五個節目啦。今晚唔該曬你啊，肥啲，
1: 唔該曬，
0: 唔該曬，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第一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3.8%。 被问到会不会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另外，五年规划提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 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过四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带领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去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访京

0: 团有超过1300名港澳中小学师生、专上学生，以及香港星旗队总会同香港青少年军总会的代表参与。蔡若莲表示，爱国主义教育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需要亲身经历、用心体会。今次访京团贯彻行走的课堂理念，比学生直接感受升旗仪式的庄严气氛，更加令到他们思考国旗背后的历史意义，深化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从心底建立家国情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遭到无人机袭击，俄方官员说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莫斯科炼油厂被破坏。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说，星期六以来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几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还有一架击中一座住宅大厦，认为袭击谋划已久，意在破坏选举。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当地在星期日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有建筑物屋顶起火，400个居民要疏散。俄罗斯近日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是2022年俄乌战事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的港台港台。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Mini 和 Amon 三位在这里。
7: Hey, 大家好啊。
6: 好热闹啊。先问一下 Mini 啊、其实一过了暑假了，今天入秋了，有没有什么想做的呢？
7: 我有一样东西很想做的，但是一直都觉得很热未去做，就是去野餐、我觉得野餐很开心啊，这件事。
6: 是啊，
7: 我很喜欢一些很有仪式感的野餐。为什么知道一些很有仪式感呢？就是你那张野餐毡要很靓、然后你要同啲朋友一齐夹粉，然之后买一啲好靓嘅餐具，即系虽然拎上手咧系有啲攰嘅，即系你有时要孭好多嘢去野餐，但系你咧铺晒喺度嘅时候，见到只杯，闪亮亮噶、然之后倒出嚟嗰啲咧气泡饮品咧，然之后觉得再加埋我啲冰粒咧，我买咗啲星形嘅冰啦，或者一啲咧心心形嘅冰，彩色嘅，然之后咧再倒啲嘢饮落去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开心，喺户外享受住一个咁样嘅阳光，然之后饮住。一啲冻饮，然之后再点一啲士多啤梨，再点一啲炼奶，咁样喺度慢慢食啦。你就会觉得嗰下你好似一个佛太喺度享受下午茶，
8: 真系好识享受人生。
6: 我而家嘅做法就等于我细个即系20多岁嘅时候，就是上山顶咁样做啦，好开心噶。
7: 系咪同老公一齐去咧？
6: 以前嘅男朋友啊，唔系而家老公冇佢份啊。
7: 咁都开心嘅，都开心嘅，
6: 开心以前开心啲咯。
8: 哇，你唔可以俾你老公听到。
6: 咁佢都唔驚啊！
7: 但你要同你老公而家今個秋天啦，希望會有啲乜嘢活動去玩一下先。
6: 我會同佢去行山，或者去內地旅行。 旅行咯。因為咧，你知咧咁熱嗰陣時暑假咧，好多地方想行啊，但係太熱根本就行唔到，所以我相信會做呢樣嘢。
7: 嗯，同埋行山呢一樣嘢咧，如果你夏天咧真係好容易中暑，大家都唔係好建議去夏天嘅，
8: 唔係好潮濕啊。
7: 所以咧，你如果咧秋天嘅時候秋高氣爽咧，仲會見到芒草添。我覺得嗰時候咧打卡影相咧會好靚啊。
6: 你見到芒草啊？我見到阿芒都好開心啊。
8: 阿芒咧喺十一月嘅時候又想飛啦。
7: 又去邊度啊？
8: 我想去韓國旅行啊，因為我係好似對上一次應該十幾歲去，但係嗰次係冬天嚟嘅。今次咧，我想秋天去就去呢個首爾同埋釜山嗰度去欣賞楓葉同埋銀杏啊。
7: 哦，睇景其實真係好開心嘅，會見到啲咧香港比較少見嘅嘢咧，你就覺得啊、真係好開心啊！生而為人，我可以去唔同地方玩，然之後睇唔同嘅風景。
8: 係啊，同埋釜山嗰度有得睇呢個煙火節啊，佢又有呢個燈光 show 啦、煙花同埋可以順便吹下海風啊嘛。
6: 係啊，除咗去旅行咧，其實香港咧真係郊遊都幾好噶啦。咁我哋稍後咧介紹啦呢個節目《凝聚香港》咧，咁睇下當中咧有啲咩嘅環節啦。咁呢個時間啦，先請阿 Mon 啦同社區三月廣播同事傾下偈先。
8: 喺阿 Mon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同事浩辉喺度噶 ，Hello 浩辉
9: ，Hello 大家好，
8: 系啊你好啊，咁我知道 CIBS 咧有个节目叫做乐活文化大湾区，咁浩辉而家交个时间俾你介绍下啦。
9: 好啊，嚟到第13集啦，即係呢個節目嘅最後一集啦。咁樂活文化大灣區呢，其實係用一個文化藝術嘅角度去切入啦，同大家分享返呢香港同埋大灣區之間呢一啲唔同嘅文化嘅交流啊。咁今次呢請嚟嘅嘉賓呢都重量級㗎，就係、是、有何桂林女士啦。咁佢喺作詩嘅呢一個範疇入面呢，其實都有一定嘅資歷同埋知名度嘅。咁亦都呢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創作，例如有同大灣區的公司合作，將他作的詩變成一些影像，這個我都第一次聽，所以他在節目裡也都會分享到，首先他在香港他自己本身的創作的理念，一些創作的方向，以至到延伸去到大灣區的時候怎樣跟不同的地方的合作，搞展覽交流等等，也都透過怎樣一些互動令到詩或者文化創作這一類的藝術又可以再昇華一點，所以這個節目在文化的角度做切入的話，我覺得是相當之豐富的，如果喜歡文化交流的聽眾的話，我覺得聽這個節目亦都可以獲益良多的。除了有這些文化的交流分享之外，其實節目裡面亦都很想跟大家介紹多些關於大灣區裡面，不單止我們香港的，其實不同大灣區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特色的，分別是人物啦，或者地方啦，所以它入面都有個環節咧，就是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啦，就是介紹一些知名的文化的朋友俾大家認識，亦都有個環節咧，就是大灣區歷史文化地標啊。咁大灣區咧，大家都好中意去玩啊嘛，去唔同嘅地方啊嘛。咁但係除咗吃喝玩樂之外咧，其實有啲地方咧都充滿住文化嘅底韻嘅。咁佢亦都會透過呢個環節咧，去介紹一啲唔同大灣區入邊嘅景點啦、地方啦，俾大家認識。咁下次如果再去大灣區唔同嘅地方玩嘅時候咧，又可以去探索一下呢啲嘅地點，所以都相當豐富㗎。
8: 即係可以多一個景點去玩咁樣。
9: 係啦，就做文青啦嘛，可以。
8: 哦、我都想做喎、啊、呢、這個。
9: 咁你要聽一下啦。
8: 咁個時間係咩咧？
9: 你要重温翻添啊嗱。咁呢一集嘅話咧，咁就留意住9月22號星期二晚上咧，聽住我哋香港電台普通話台8點到9點咧，就會聽到樂活文化大灣區第13集㗎啦。
8: 咁大家有興趣想成為文青嘅話咧，都可以留意翻啊！咁另外咧，有一個節目叫做《聽見非遺》，去到13集噶咯，係講啲咩嘅咧？
9: 嗱，《聽見非遺》咧都係一個好特別嘅節目啦，佢用一啲非遺嘅項目啦，同大家去做一個介紹嘅。咁但係佢唔單止係香港嘅非遺，佢係一啲全國性嘅非遺項目咧，拎嚟同大家介紹嘅。咁所以有別於大家喺香港咧聽開嘅一啲非遺項目嘅。咁而嚟到第13集啦，咁佢就介紹咧龍船啊，咁可能你會話龍船其實我哋香港端午節都聽開啦，係咪？
8: 龍舟嗰啲啊，
9: 冇錯啦。但係其實原來你聽呢個節目嘅時候，我一聽嘅時候咧，佢第一樣就講原來龍船同龍舟是兩樣嘢嚟㗎喎，你知唔知呢？
8: 我就聽過爬龍舟，但我以為龍船同龍舟係同一樣嘢嚟㗎。
9: 冇錯啦，原來佢哋有句行內嘅術語啦，至少我唔識啦，係咪行內我就唔知啦。佢就話呢龍船係水上爬， 龙舟岸上走。啊，所以咧，其實原來係有分別嘅喎。咁而今次咧就係介紹一個龍船啦嚇，而佢好特別嘅，佢係有啲唔同嘅花式玩嘅。佢比賽嘅時候，即係例如一啲嘅入彎啦，甚至乎漂移啦。
8: 漂移。
9: 冇錯，你有冇聽過龍船可以漂移咧？
8: 未聽過。
9: 咁佢係一個其實都好技巧性嘅一個項目嚟嘅。咁而且佢牽涉嘅人咧，比我哋香港尤其是端午節見嘅龍船比賽咧，其實佢牽涉會更加多嘅，因為佢要載嘅人咧。是去到好似成四十人咁样嘅，咁所以其实当中牵涉到嘅一啲嘅技巧啊，一啲嘅玩法啊，其实都十分之唔同嘅。咁而今集咧就透过嘉宾啦，阿何兆斌先生啦，亦都系一个国家级飞围嘅传承人啦，嚟到同大家介绍咧，仔细啲啦，就同大家讲翻到底有啲咩分别啦，佢由细到大嘅成长嘅背景入边，点样接触龙船呢样嘢啦，点样学啦，甚至乎点样推广啦吓。咁呢一集咧，我都覺得都十分之有意思，同埋咧係增長知識嘅。
8: 咁我自己咧就比較想知道點樣去漂移嘅架船。我想問，咁佢嗰個播出時間係？
9: 留意啦，9月25号啊，星期五晚上咧，10点到11点啊，都系留意住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会听到《听见飞围》第13集噶啦。
8: 好，今日唔该晒，好快 ，thank you。
9: 唔该晒。

0: 同節目，不同聲音，香港電台第一台，回憶相伴。
1: 所有樂成帶俾我嘅回憶係，原來佢哋好怕老婆噶，不過我都係。我下星期會加盟手下留情做嘉賓主持，我是誰？我把聲音在下午才會出現的。
0: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2: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權發布 最高機密節目，
3: 我們是港台港台。
4: Didi，
5: 我成日覺得咧雜誌式嘅節目咧真係好吸引啊，因為咧好多元化。
4: 係啊，無論係一啲飲飲食食啦，去邊度玩咧，有咩新活動咧，都可以留意住一啲咧雜誌式嘅節目。
5: 嗱，我哋今晚咧介紹電視部呢個節目咧，凝聚香港就請嚟節目監製咧 Lawyers 嘅，你好啊。
4: Hello，Lawyers。
5: 先問下 Lawyers 啦，其實凝聚香港咧一直咧都好受觀眾歡迎㗎，咁內容咧又貼地啦，又多元化。其實作為監製啦，你認為呢一個雜誌式嘅節目最吸引觀眾嘅核心魅力係咩咧？
6: 首先多謝啲人好關注啦，咁其實我哋一直都有個初心，就係想觀眾所想同埋憂觀眾所憂。咁意思係咩呢？咁我哋其實節目呢就唔想話淨係單向式咁樣去傳播資訊，咁我哋都希望係當係一個觀眾代言人咁啦。我哋每日就會拍一啲比較 hot topic 呢，我哋叫做新聞性嘅短片，咁好似幫觀眾問一下啲專家，我哋剖析一下，好似早前有個雞蛋有毒啊，或者啱啱有個信用卡啊被盜用啊嗰啲等等嘅事件，揾專家嚟拆解一下究竟係咩事呢咁樣。咁但係我哋同時都頭先阿 Mini 有提啦，我哋都有啲比較 soft 啲嘅項目啦，即係叫做去玩啊，飲食啊，但係其中我哋都透過人嘅故仔，雙軌人生 plus 啊，即係啲人話俾人聽，我而家嘅社會狀態其實係可以好多選擇嘅，或者銀髮有辦法。因為而家講真60、65歲之後其實亦都唔係算係好年紀大，
5: 好後生啊，
4: 仲可以周圍去玩
5: 係啊。
6: 咁我哋就提供咗多一啲選擇俾一啲老友記啦，可以去話參加運動啊，甚至有啲人係即係80歲去參加一啲體育項目啊，去攞到獎嘅。咁我哋都想啲觀眾知多一啲咯。
4: 咁都係留意住一班嘅觀眾或者社會大眾啦，有啲乜嘢有興趣嘅題目、有興趣嘅活動，都希望盡量推廣俾大家。希望佢哋除咗知多啲之外咧，亦都可以身體力行，自己去參與啊嘛。咁我留意到咧，近月啦，大家有一樣都幾留意嘅事，就係、是、啲航天嘅故事啊。我記得咧嗰一晚咧，神舟23號升空啦，我嗰時係搭緊巴士嘅，我隔離位咧有個 Auntie 同我說啊。阿妹而家幾多點啊？我趕住翻屋企睇星空
5: 咁犀利啊！
4: 即係好多人都會好留意，
5: 係啊，我都好留意，冇錯
4: 事件啦。咁可能咧，神舟23號預算咧已經係11月左右就會翻到嚟地球喎。凝聚香港咧，繼上個星期推出咗一集《天地對話》，記錄咗咧當日黎嘉瑩同一班同學仔直播上堂嘅情況之外啦，嚟緊都會陸續推出其他嘅航天特輯，可唔可以都同我哋預告一下咧？其實有啲乜嘢內容我哋可以喺凝聚香港裏邊睇到嘅咧？
6: 是啊，我想除了破天荒我們今次有一位香港人呢就上到去太空啦，咁亦都幫我們測試一下一個我們香港大學的有份去研究的一個相機啦。咁其實我們就都希望好像那天天地對話咁樣，即係打破咗地域㗎，即係我自己作為觀眾，其實我們睇到呢佢可以喺個太空上面直播呢，我覺得以後真係冇咩嘢係冇可能嘅。所以我們就想再大膽啲，就如果知道我哋幾時呢個神舟夜23號呢返返嚟地球嘅時候呢，我哋就做一個倒數，咁就喺佢正確嘅日期嘅倒數前3日，我哋就做一個特別嘅航天特輯，包括就揭秘下啊博士嘅朋友，即係黎博士嘅朋友啊、導師啊，睇下佢點樣喺從警司到太空人追夢嘅過程啦，同埋解核下一啲關於香港團隊咧研發呢個天運相機啊，其實可以點樣幫到地球啊，做到一啲環保嘅作用啦。咁另外就係會直擊下一啲太空人嘅地獄式嘅特訓啦等等嘅資訊，咁等觀眾咧多啲科普去一齊迎接本週23號翻嚟地球。
5: 好犀利，我覺得黎嘉瑩佢有小朋友喎，哇，可以咁有毅力，可以接受啲咁樣嘅訓練，我都有睇到啊，哇，啲訓練非常之艱辛嘅，根本就唔係一可以點啊，可以 handle 到啊，
4: 都好辛苦啊，同埋都希望一班嘅年輕人睇完之後，即係受到佢感染，因為我哋可能日常生活都需要面對好多事，都希望有一份毅力啦，或者嗰份堅持啊，即係究竟你要點樣去追夢，點樣接受挑戰，呢個心態都好緊要。
5: 係講係容易啊，做真係好難啊，所以大家睇完呢個節目咧，希望咧會好似阿黎嘉瑩咁犀利。咁另外我想讲下啦，大家都好关注嘅议题就叫情绪健康啊。其实近年咧社会咧非常之关注呢个课题嘅，咁节目咧就会推出全新嘅精神健康特辑啦。咁内容会讲咩？其实同大家分享一下。
6: 好啊，咁我哋都觉得咧，其实呢一种都市病咧，可以咁讲咧，其实一直都系存在，都唔系单止影响到香港嘅，其实系影响到全世界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咧都好荣幸咧，就得到一啲心理健康或者精神健康嘅学会咧协助咧，就帮我哋咧就揾咗一啲以往系有情绪病啦，例如系讲紧抑郁啦、产后抑郁啊，或者精神分裂症等等嘅康复者就现身说法。咁其实我哋希望等观众了解多啲佢哋嘅心路历程，同埋有时因为佢哋其实系现行可能买一啲药物咧，令到佢哋咧有严重嘅副作用而放弃治疗嘅。咁我哋都会请嚟专家讲下，举个例，可以精神分裂症啊，咁近年都有啲突破性嘅新药啊，咁啊等佢哋咧可以控制咗个幻觉症状咧，亦都有助改善佢哋嘅社交能力。咁希望咧呢一种药物咧或者呢一啲疗法咧都可以帮到个社会啦。
4: 咁除咗一啲医学嘅资讯之外啦，咁凝聚香港呢之前都播咗呢车 BB 与瀚海南呢个深受民青喜爱嘅环节，咁当时系基于一个点样嘅概念呢，带俾大家呢一个咁慢活嘅一个节奏嘅一个环节呢？
6: 咁我哋节目呢就一直都有个长期嘅环节叫玩乐好去处嘅，咁每一年嘅暑假呢我哋都会搵一啲特别啲嘅介绍啊，可以一家大细啊都可以啱玩嘅地方。咁今年我哋又想贴下呢个时代啦，咁因为近年呢除咗兴起慢活之外呢，都有啲人鍾意係慢盒去旅行啊，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就想將阿主持設定成為一個孤獨旅行家，咁我唔好淨係照顧啲一家大細啊，係咪咁一個人都可以盡興㗎嘛，咁所以等佢哋去下離島啊，咁喺呢個旅程上面呢就喺佢哋有啲咩愉快嘅遭遇啊，咁然之後就希望引起啲觀眾嘅共鳴咁樣囉。
4: 咁大家呢都可以去返我哋港台網站睇返個重溫呢，咁就可以睇下啊一個人究竟去離島有啲乜嘢可以做呢，有咩睇呢？
5: 最得意就係咩盲盒啊！我覺得呢樣真係好刺激啊！你自己唔知自己去邊度啊，旅行啊，真係幾創新啊！我覺得咁再講翻嗱，其實咧暑假已經係完咗噶啦，咁但係而家秋高氣爽，好適合咩？梗係郊遊啦！咁知道咧，你跟住咧落嚟咧都會拍一個鄉郊共融喎。咁其實主題啦，同埋有啲咩亮點可以推薦啊？咩地方啊，俾觀眾咁樣咧？
6: 其實呢我哋早前呢都同環境生態局呢我哋就聯合做咗一啲呢關於係鄉郊嘅知識嘅生態保育嘅 trip 嘅，我哋其實都想一啲咁有意義嘅地方呢我哋都想延續落去，咁嚟緊我哋會介紹一啲好似龍搖頭一啲文物導賞徑啊，我哋可以通過一啲歷史建築去認識下鄉郊嘅一面啦，又或者龍鼓灘，咁除咗大家認識佢哋黑沙灘之外，其實原來佢背後亦都有好多歷史啦，咁我哋今次又会揾埋鄉議局嘅主席阿劉業強咧，去講下佢嘅成長地方咯。希望嚇藉住秋天天氣涼涼地，大家可以去玩得開心啲，又可以帶啲嘢落袋。
4: 係啊，一路郊遊，一路咧又可以學歷史，亦都可以同身邊嘅朋友咧一齊傾下偈啦，了解一下對方咧。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好嘅秋天嘅活動嚟嘅。咁其實咧，我哋要做一個凝聚香港呢一類型嘅一個包羅萬有、雜誌式嘅節目咧，其實真係好困難啦，需要有好多嘅資料啦，咁你希望喺凝聚香港裏面啦，未來可以帶俾我哋香港嘅觀眾一個點樣嘅陪伴啦，或者一個點樣嘅能量
6: 呢？其實呢我哋一直節目嘅初心呢就好似希望呢個節目好似大家身邊嘅朋友同屋企人咁啦，咁你知有時朋友同屋企人都會遇到一啲唔好嘅經歷，咁所以我哋就希望藉住啲故事呀，例如一啲可能係城市上一啲詐騙啦，或者一啲唔好嘅經歷呀，咁就提醒每一個人啦，而且我哋都會提醒各個人呢，其實科技始終都係一把雙刃刀啦，但係如果我哋能夠好好咁樣利用呢，其實就會大大咁改善個生活。 咁加上我哋其實都提供咗好多資訊啦，就其實我哋都提醒大家，我哋自己住喺呢個地方咧，又近大灣區啦，咁基本上我哋真係好多選擇，亦都好多嘅資源可以支援我哋能夠好好生活。咁所以我哋基於呢樣嘢，我哋希望繼續可以令到大家珍惜我哋嘅身份啦，同埋好好珍惜我哋喺呢個城市嘅生活咯。
5: 所以咧 ，Mini 凝聚香港咧，真係好貼地啊，同埋咧好貼緊呢個時代嘅脈搏啊。咁啊，麻煩你啦，監製，你講下呢個節目嘅播出時間係幾時咧？
6: 逢星期一至五晚黄昏六点半至七点咧，港台电视31就有得首播嘅。咁当然啦，节目完咗之后咧，大家可以上我哋嘅网站去重温啦，以及咧我哋咧头先讲嗰啲特别嘅环节咧，都可以上去 YouTube 嗰度重温噶。
4: 咁大家咧记得准时收睇《凝聚香港》啦，今晚唔该晒你啊 ，Lawrence，Thank you，
5: 唔该晒，
4: 拜拜，
6: 拜拜。

人潮汹汹，灵魂相通，无限次逐火星的去守。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朝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意，深切慰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首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的工作。元朗一个女人凌晨踩单车那阵，怀疑被狗袭击，送院后不治。详细的新闻内容，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朝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约一小时。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多名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意，深切慰问。又指董建华病重期间，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一生，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等。陈晓君报道。
2: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国家前主席胡锦涛等，透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报道又提到，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非常关心他的病情，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联办转达慰问，并要求全力以赴救治。公祭仪式早上九点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全体肃立默哀。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场地所限，公祭只有获邀的人士出席。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董建华昔日治港班子的成员、特区现任主要官员、港区全国人大、政协委员以及各界代表都有到场送别。部分获邀人士提早一个钟就到场。公祭由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香港和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之后出席人士就分别向董建华的遗像三鞠躬，依次到董建华的遗体前作最后诀别，并向亲属表示慰问。公祭历时大约一个钟头，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梁振英、李家超、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等人扶灵。董建华的长子董立军就捧住父亲的遗照。辞灵之后，董建华的遗孀董兆雄卿就由家属搀扶离开灵堂。灵车驶离殡仪馆的时候，有市民在附近行人路遥遥送别。在警方开路之下，灵柩移送往歌连臣角火葬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的生平，形容他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作出突出贡献。在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指出，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发声，此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之后，董建华坚定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 文章又话，在中央大力支持之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会制度同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公祭仪式因为场地有限，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处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带同鲜花到场，赞扬董建华在任时候致力维持社会稳定，高瞻远瞩。有人形容董建华慈祥，对他表示怀念。任浩峰报道。
3: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朝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前来吊唁的市民赞扬董建华作为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
4: 维持各个社会的现状，但是资源都希望能够增加我哋多啲对国家嘅认识认同感，因为我曾经写个信俾政府噶，多谢佢嗰个嘅令到我哋好过得生活。
3: 有市民话，过去曾经对董建华施政有唔同睇法，但回想就觉得已经系当时最合适嘅决定，认同董建华对香港同埋国家贡献良多，高瞻远瞩，
5: 提出咗好多宏图大计嘅邮轮码头啊。教育嗰方面又仲量又冇要教學，大嘅發展計劃咧，可能要用10年、20年啊咁樣話，更加長遠嘅時間。但當時嚟計咧，一般香港人或者個眼光好似仲未必咁長遠啊。
3: 有市民帶同鮮花送別董建華，
6: 佢係一個好温柔、好慈祥、好寬容嘅嗰種面容同埋心情嘅，同任何人講第一次一聽到個電視話佢走咗，唉，個眼淚真係都流出來。
3: 有人就对董建华任内房屋政策印象深刻，形容是惠及基层。民政事务总署星期五起一连三日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设立吊唁处，三个吊唁处今日中午12点结束。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香港首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的工作。李家超又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也都提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崔慧欣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啱啱发表施政报告同埋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佢喺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被问到会唔会想成为香港第一个做满两届嘅特首，李家超话要心无杂念。
8: 我觉得做行政长官咧，一定要心无杂念，当前要做好嘅工作就做好佢。
9: 可能下一个政府要聚精会神处理嘅就系宏福苑大火个报告啦，咁样担唔担心今次呢一场大火抵消咗你咁耐嘅努力咧？
8: 政府存在是为市民解决问题，咁呢件事件亦都反映到咧，我哋好多系统上边嘅有问题，亦都睇到有啲执行上嘅问题嘅，咁我哋就要努力改革咗，确保唔会再发生咯。我喺施政报告里面推出咗系啲优先嘅改革，事实上仲有我心目中有一系列嘅改革嘅，所以我会当独立委员交咗个报告之后，好认真咁跟进每一个建议咧，从而系推行全面性嘅改革。
7: 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0.1%至到3.8%，会不会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
8: 世界的经济环境真是千变万化，你想想很多政策，我们本来是大家是自由贸易的，变成是保护主义，变成是霸权主义的，我们都当然希望做最好的预测，但有一些因素的确在我们之外，我们就很认真帮企业的，有就业必须先有企业，我们制造业都是先进制造业，是含金量高，有了产业就会有就业。
7: 五年规划提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至31年度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于4年是好现实，他说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较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 陳茂波今日下午啟程到北京訪問，期間將會到訪國家財政部和相關中央部委與金融監管機構。任順希報導。
1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是開埠以來香港第一次為自己定下一份覆蓋全局的五年之約。陳茂波說，五年規劃定下的方向清晰，五年之後北都產出900公頃熟地，製造及新型工業增加直佔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達到 3%。 施政報告將這些五年目標轉化成實質進度，每一項都有負責部門責任壓實逐年檢視。他說北都已經由藍圖逐步進入收成期，今明兩個年度將會合共產出不少於200公頃熟地。陳茂波又說，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香港角色清晰而獨特，特區政府會進一步擴大點心債市場，發展人民幣計價的黃金及大宗商品市場，助力國家提升在相關領域的國際定價話語權。陳茂波下午啟程前往北京訪問，他將會到訪國家財政部及相關中央部委和金融監管機構。另外，陳茂波提到，今日送別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香港特區首兩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他形容董建華高瞻遠矚，提出了不少極具長遠戰略價值的發展方向，今日回首，歲月印證了他的遠見。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踩单车嗰阵，怀疑曾经被狗只袭击，身上有多处怀疑是动物造成的撕裂伤痕，送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在死者途经的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被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位处头部和颈部。至於涉事狗隻的品種以及是否有人飼養等，仍然需要進一步調查。盧子清報導。
11: 警方星期日凌晨12:00多接報，說一名女子倒卧在元朗博維南路近渠務處男生圍污水泵房的行人路上，身旁有一架共享單車。救護員到場後發現事主已經沒有呼吸脈搏，滿身鮮血，送往博愛醫院搶救後證實不治。元朗警區助理指揮官處理警司張俊棠說，翻查附近的閉路電視發現，女死者星期六深夜11:00多由元朗港鐵站踩共享單車返回住所，途經博維南路時曾經被三隻疑似狗隻追趕，但是襲擊過程就沒有閉路電視影到。
12: 當時死者在踩單車經過這個博維南路的時候，先後呢有三隻疑似狗隻一直咁样追住死者所踩緊嘅單車，喺影到呢個死者踩住呢個單車經過案發現場嘅前後咧，都冇其他任何譬如可疑人啊或者可疑嘅車輛咧係有經過。咁由於案址咧附近其實都係一啲比較偏僻嘅鄉郊嘅路段啦，咁唔係全部都會有閉路電視咁樣去覆蓋啦。咁所以真正可能案發經過咧係冇確實咁樣影到嘅。
11: 張俊棠話：死者嘅銀包同電話等財物完好無缺，法醫初步檢驗發現死者身上有多處不同程度嘅撕裂傷勢，相信係由動物襲擊造成。
12: 死者嘅头、面、颈、双臂同埋双脚咧，都有多处唔同程度嘅撕裂嘅伤势。咁我哋经过法医嘅初步检验之后啦，大部分嘅伤势咧，都相信咧系由呢个动物造成嘅咬痕或者系爪痕啦。而致命傷呢，相信呢就係喺頭部同埋頸部。
11: 至於狗隻嘅品種有冇植入晶片等，張俊棠話暫時未捉到涉事嘅狗隻，仍有待進一步調查。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名古屋亞運港隊嘅劉慕常喺空手道女子個人型項目奪得銀牌，係港隊喺今屆亞運會嘅第一面獎牌。佢喺決賽不敵日本隊嘅美野真部。游泳赛事，港队在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亦都是赢得银牌。林汉山报道。
13: 亚运直击。 名古亚运游泳赛事，港队喺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项目初赛先派出马子玲、黄欣彤、李心瑶及简卓同出战，合力游出3:45.39嘅时间，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入到决赛，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女飞鱼何思培游第二棒，最终以3:36.59打破香港纪录嘅时间夺得银牌。呢面亦都系港队今届亚运第二面奖牌，国家队就夺得金牌。港队泳手关鹏在男子100米背泳初赛和决赛同样打破自己保持的香港纪录，决赛游出55.11的时间第七名完成赛事。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世界排名第一的港队刘慕常，她在决赛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赢过世锦赛、世运会、亚锦赛锦标以及东京奥运铜牌的刘慕常，对上两届亚运都获得铜牌，今届将奖牌颜色转银。他赛后话：虽然未能够达成金牌目标，但对表现感到满意，亦都突破了自己，是近来发挥得最好的赛事。感谢市民支持，接下来想先稍微休息一段时间。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港队梁咏仪以38:08.87完成赛事，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次得第四名，同奖牌擦身而过。男子公路个人计时赛，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刘允佑今届就以第九名完成赛事，时间是44:17.36，无缘奖牌。武术方面，港队三朝元老莫卷盈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赛事以第五名完成，未能够继2018年雅加达亚运夺银之后再次踏上颁奖台。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4: 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稍后会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礼拜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報道引述知情人士說，會談將於當地星期日上午大約10:30在曼哈頓摩根大通總部舉行，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亦都會出席，會談預計持續一整日。伊朗軍方表示，情報顯示美國在一些中東地區國家的支持之下，準備恢復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聲明警告，一旦美國針對伊朗犯下錯誤，美方在區內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標都會遭受持續、有效而且慘痛的打擊。聲明同時告戒各地區國家，若果和敵人合作，將被視作共犯，到時他們將無法再指望伊朗的武裝力量保持克制或者是容忍。重複新聞提要。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朝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首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的工作。元朗一名女子凌晨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送院之后不治。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听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15: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7: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18: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9: 《时日快乐》、
18: 《精灵一点》、
19: 《港式生活馆》、
18: 《手下留情》
19: 同《广东广西》，
18: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赞计划。
19: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8: 一台听者有赞计划等紧你。
0: 月光抒情，李秋婷。
20: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0: 书中一段在殓房宿舍成长的经历。
20: 我们一家九口住在一个只有400平方米的地方，十分挤迫。由于兄弟姊妹众多，家中非常嘈杂，因此上中学的时候，我每晚都会到殓房的写字楼做功课和温习，因为那儿比较安静。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1: 周末月黑风高，
22: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21: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22: 黄子勇，
23: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2: 宋食
24: 斗就梗系斗有几 top 得啦。
21: 海林
25: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21: 周末斗兽场，
25: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26: 我系宋食，
27: 我系黄子勇。
25: 今日我哋讲呢个题目系咪有啲虚幻咗少少咧？
27: 唔系啊，好实在啊。
25: 好實在，
27: 最近套戲都同呢樣嘢有關啦。
25: 哦，咁係現實生活有關係嘅，
26: 現實生活啊，或者同歷史事件有關咯。
25: 但係佢係咪歷史事件咧？呢個有得拗喎。
27: 嗱，應該咁講啦，我哋講
26: 個背景係歷史事件。
27: 係啦，你背景可以係歷史事件嚟嘅，咁但係咧佢有一個元素一定要有咯，即係一定要有神咯。
26: 係啦，有超自然力量。
27: 係啦，佢冇超自然力量就唔得噶啦。
25: 咁我哋今日就係講神話。
27: 嗯，
25: 点解讲神话呢？因为可能你啱啱去电影院睇完啦，
26: 或者几个礼拜啦，
27: 系
25: 啦，咁所以我觉得有 feel 啦，咁不如讲下呢啲嘢啦，咁样系啦。
26: 以我哋嘅文化修养最高，应该就系阿子庸
25: 哦，阿黄博士。
27: 系啦，我讲啦，我讲完，大家我哋再倾。
0: 贤者时间，
27: 讲起神话咧，我哋最直观嘅印象咧就系有神嘅故事啦。咁啊，中国嘅《西游记》啊，《封神榜》啊。好似西方嗰啲波澜壮阔嘅特洛伊战争啊，或者最近咧好红嘅《敖德赛》咧，咁里边都系有神嘅。咁呢啲故事咧，其实系透过光影改编啦，唔单止咧为我哋提供咗一啲视觉嘅奇观啦，更加系令到我哋远古嘅记忆啊喺现代得到延续嘅。但系神话究竟系乜嘢咧？嗱，本质上咧，佢系人类咧，即系喺远古时期嘅一啲记忆啦。喺冇文字记录嘅时代，神话咧就填补咗历史嘅空白啦。佢嘅类型咧系包罗万象嘅，有试图解释宇宙点样诞生嘅创世神话啦，有凝聚族群认同啦，讲述祖先从何而嚟嘅民族起源故事。更重要嘅系咧，神话系承载住先民最朴素嘅道德观、价值观同埋宗教观念嘅。当我哋凝视神话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凝视人类当初点样理解自己同浩瀚宇宙嘅关系。咁但系翻到我哋自己嘅文化语境入边啦。近代的学术界曾经有一种比较具争议的讲法，就是认为中国的古代文化是缺乏神话的。当然这个其实是受西方的神话体系影响的一种误解来的。我们其实不是没有神话，只是我们的神话没有形成好像古希腊那样高度系统化的谱系。我们中国的古代神话是散落在很浩瀚的古籍之中，甚至乎又会被儒家的思想历史化了。咁要厘清呢一点咧，我哋就必须要咧搞清楚神话嘅功能嘅。 咁神话咧，往往会伴随住一啲神圣而超自然嘅力量啦。咁系先民咧对世界运作机制嘅解释嚟嘅。咁法国曾经有一个好著名嘅人类学家啦，就叫李维史陀嘅。咁佢指出咧，其实神话就系先民解决咧深层次矛盾嘅方法嚟嘅。咁譬如话世界起源啦、日月运作啊、生死祸福啊、灾异变化，都系喺呢啲缺乏科学知识嘅先民心里边咧，必须要解决嘅一啲深层矛盾嚟嘅。咁神话嘅影响力咧，并未有随住古典时代结束而消失。咁啊，法国嘅哲学家罗兰巴特啊，就曾经讲过咧现代神话嘅概念嘅。佢提醒我哋咧，现代社会嘅传媒啦、广告啦、流行文化咧，其实喺不知不觉之间咧，制造住好多新嘅神话嘅。咁呢啲现代神话嘅建构咧，就系变成一种理所当然嘅意识形态，让我哋深信不疑啦，甚至乎认为呢一啲咧就系自古以嚟冇办法改变嘅真理嘅。甚至乎咧，罗兰巴特话神话只系一堆有待揭穿嘅谎言。从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嘅神奇啦，到今日社会里面被过度包装嘅消费符号，神话嘅载体同面貌虽然改变咗啦，但系佢用嚟回应人类心里面嘅渴望，解释世界运作嘅法则，呢一种核心功能咧，从未衰退嘅。今日咧就等我哋同大家一齐解构神话。

0: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搓侧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哪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周末兜收场，
4: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5: 通识分析苏轼。
6: 咁我喺今日嘅神话呢个题目里面呢，首先就会同大家呢分享几个好出名或者好经典嘅影视作品嘅改编啦。唔係淨係單單同一個神話嘅單一改編嘅，都會比較一下呢唔同嘅改編之間嘅特色啦。咁我會講下西遊記啦，亦都會講下封神嘅故事啦。當然即係近期大熱嘅特洛伊戰爭啦、奧德賽我都會講啦。咁我亦都會探討一下即係唔同類型嘅一啲神話，有創世類嘅神話啦、民族起源嘅神話啦，亦都有一個信史前記錄歷史事件嘅神話啦，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即係一啲道德觀啊、價值觀啊或者宗教觀嘅神話嘅。咁嚟緊呢就同大家詳細講下呢啲內容啦。喂，兩位拍檔，如果講西遊記，大家覺得邊個版本大家記憶最深嘅呢？
7: 電視劇啊？
6: 影視，影視。
7: 我只係最深印象嘅首先係張衛健嘅。
6: 哦，即係都係電視劇啦，張衛健嗰套。
7: 係。因為我嗰陣時都好細個啫嘛，咁日日睇啊嘛。
6: 我最記得就係會背詩嘅豬八怪啦。
7: 啊，都係張衛健個版本啦。
6: 係。
7: 即係黎耀祥啦。
8: 我睇過好多個版本，我睇過一啲卡通片嘅版本啊。
6: 我唔記得真係八幾年。
7: 陸小玲同嗰個囉。
6: 係。
7: 但因為香港冇買㗎嘛嗰、那個。
6: 係。嗰、那個。

0: 啊，那個很經典的，那個是真的跟足，因為80年代呢中國將四大名著呢其實都改編過做電視劇的。而且那個劇本呢是非常之忠於原著的，忠於到怎樣呢，就是那個角色那個對白呢基本上你可以在本書裡找得到的。
1: 同埋它入面的配樂呢現在呢被人哋即係攞返出嚟講呢，它入面嗰啲係一啲神配樂嚟嘅，甚至乎好似有啲人懷疑有啲韓國嗰啲即係 K-pop 呢有啲 melody 都係抄它入面一啲係。
0: 而且當時取景嘅一啲經典嘅地方呢，而家今日即係作為一個旅遊景點呢仲會攞返出嚟同大家講，80年代嗰西游记咧，
1: 嚟过啦，
0: 嚟过我哋呢度高老庄，其实喺广西嘅，咁样嚟过呢度喺桂林啊，嚟过呢度取景，就话当年嘅猪八戒，八卦又好，八戒又好啦，嘅高老庄就喺呢度啦，咁样有好多咁样嘅，即系几十年咯，讲紧旅游景点，仲提翻80年代嗰套西游记，你话即系几深入呢个民心啊？即系而家成日都讲嘅，即系改编嘅时候成日都讲，80年代西游记，咁但系西游记即系好多人嘅就喺回忆噶，咁但系另外一套咧就系、是、即张卫健嗰套都系好经典嘅，但系如果讲电影，一定就系啊周星驰嗰两套啦，即系《月光宝盒》啊，最经典嗰个对白啊嘛，即系如果我要一个限期嘅话，希望喺呢个10000年啊嘛，即系呢啲咁嘅对白，即系变成啊，因为啊周星驰嗰套《西游记》咧，其实基本上同真正嘅《西游记》咧嘅关系咧，只系存在角色上边嘅关系嘅啫，剧情咧基本上完全系新嘅。
1: 嗯，
0: 我可以咁样理解咧，因为除咗角色名，即系除咗佢有呢、這个，即系揾咗罗家英做呢个唐三藏，其实佢里边嘅剧情同真实嘅《西游记》系冇关系嘅。
1: 其实当年咧，依啲真系暴露年龄时间啦，即系当年我记得周星驰嘅版本嘅《西游记》出嚟，大家系会话呢个系无厘头嘅，呢个系同《西游记》冇关系嘅。但系佢有啲角色塑造系好成功，即系例如阿唐僧啦，
0: 阿罗家英
1: 啊，阿罗家英即系个唐僧平时系应该系比较沉气啲嘅。但是不是到好像周星驰电影那个版本那个 version
0: 强化了那个角色原本的一些特质在个电影里面再挤回出来，
1: 但是到现在我们根本就是一个经典，我们想起西游记我们一定会想起周星驰这个 version 的，
0: 是即尤其是那几个对白，
1: 即是为什么唐僧会唱 Only You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嘛但是我们现在是想起唐僧我们就想起 Only You 的啦，
0: 其实即我觉得整个IP 啊，即系觉得《西游记》其实一个好大嘅 IP。但首先，我觉得冇所谓对定错嘅，因为《西游记》呢本书咧，本身佢都系一个好假嘅古仔嚟噶嘛，即系佢嘅起源就基于唐僧嗰本《大唐西域记》啦，即系佢去印度天竺取经嗰个游记作为一个底本，但系其实嗰个古仔同个游记本身嘅关系都系1:99啦，1% 系真假，99% 系假，咁所以
1: 有好多人会话，譬如话孙悟空呢个角色，哇呢、這个角色真系强大啊！但系其实孙悟空呢个角色又唔系佢发明啊嘛，
2: 但即系嗱，一般喺即系你可以睇学术研究嘅领域里边咧，《西游记》同《封神》都唔会放喺中国神话个领域入边嘅，
0: 系小说啊嘛，
2: 系啦，即系其实我哋啱啱一开始我都喺贤者时间都讲过，即系一般就系嗱，我唔一定啱。只不过是很多人类学家又好或者研究神话的人都会觉得它是要存在在先民的 level 的。是啊，即是以口说传统的。
0: 我回应回子勇这个讲法，因为中国呢某程度是缺乏一个有系统连续承继落来。
1: 这个是一个西方的概念。
0: 由口述转到文字的一些作品的。这个亦都跟中国的文化本身有一个很长的承传其实有关。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存在，而在中国整个文化承传里面在每一个朝代呢都会改的，那些东西
2: 是、
0: 都是重新创作重新整理。即是封神这个故事大家可以想象。封神其实是真的有个长篇小说啦，是封神榜，它本身是讲这个周商之间的改朝换代的故事。其实改朝换代的故事在中国的说书里面是非常普及的，基本上每一次改朝换代的故事呢都有的。不过当然现在最流行的那本是三国演义啦、
2: 因为通常我们会归类为神魔小说的。那为什么真的我不反对的，譬如好像这些小说里面呢它有些神话夹了入去的。
0: 应该是神话故事的一些篇章加咗入呢本书
2: 嚟，但系就唔多嘅。因为譬如话喺《封神演义》里边咧，最核心个角色叫哪吒。其实哪吒系印度嘅神嚟噶嘛。咁佢只系传咗去中国，我哋将佢中国化咗啫嘛。咁所以佢本身佢的而且确系有神话嘅性质嘅。 但佢係印度神。咁譬如話你去到西遊記咁樣，佢有啲神，譬如話你玉皇大帝嗰啲，佢本身係道教嘅神譜嚟㗎嘛，即係佢係有嘅。
1: 所以譬如話孫悟空，雖然佢係有中國嘅一啲以前一啲妖啊，同埋一啲精靈嘅影子喺身上嘅，但係其實佢亦都有好強嘅印度嘅呢個哈魯曼，即係哈魯曼嘅一個影子喺度。
0: 同埋其實如果大家睇翻現存我哋熟悉嘅一啲神鬼怪嘅古仔，其實嗰個版本啊，都是非常新的，即是我們熟悉的都是出自聊斋啦，或者
1: 山海经那些。
0: 山海经他不
2: 是熟悉的，如果是个故事性比较完整那些呢，
0: 是拍到戏那些
2: 啊，通常都是明清时期或者是宋以后先有。
0: 是啊，你白蛇传咁，其实白蛇传的古仔都是很新的，白蛇的古仔流传就很远的，很久远的啦。咁但是白蛇传这个古仔我們现在看到这个版本是很新的。
1: 这个应该是乾隆
0: 丁兆的事啦，就是因为我們有一个5000年成全的文化，所以那些口传的故事呢，其实一早就已经被文人笔录了，而且经过很多不同的人在中间强化改编。大家知道神话的东西开头的故事可能很简短，后来改一下改一下呢，就变成了史诗式巨片，即是明明就是500字，即是好像这个求艳客传那样。求艳客传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好短嘅啫嘛，原本求贤客传，但系改下改下就变咗 TVB 嗰套大运河啊嘛，喂争几远，中间嗰个过程系争好远。咁所以如果系讲即系无论西游记啦，封神都系，即系封神都有好多个版本嘅。即系我印象最深刻就系我哋二台最有名嘅 DJ 郑子成扮呢个纣王嗰个版本。
1: 个个都，我哋好多人都会对子成哥呢、這个，
0: 即系其中一个最经典嘅嘅角色啦。咁因为温碧霞做呢个妲己啊嘛，大家谂下嗰个版本其实里边有好多唔同。人物的创作，因为对我这一代人来讲，因为其实电视都是相对新的技术，即是以前就是上戏台大戏或者是大电影，但是去到电视第一个深入民心，即是封神的故事，就是我小时候不懂这些神话故事，不会拿本书出来看的嘛，就是靠电视，即是为什么80年代那套西游记或者是当年那套封神，为什么即是子成哥扮纣王这个角色可以这么经典呢，其实跟我们的年纪本身有关系的，就是正正是我们相对比较小，即是对我来讲是十零岁的时候，就是读中学的时候的一个版本。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版本这么经典呢，就是因为跟我们的年纪有关系的，也都跟那个年代那个剧集那个集数可以拍得比较多，即是那个故事可以保存下来的成分都相对比较多一点，其实有关系的。因为后来呢80年代那些版本呢，通常就是比较忠于原著这样改编，尤其是是中国内地拍那些。但是去到后来呢，因为即是一套劇集要有成本效益的嘛，他就可能将整个故事呢原汁原味这样改编下来的。所以他们的改编的成分比较多，亦都即是个故事浓缩比较多。咁所以就同原著那个，所谓原著是我们现在见到最普及那个版本啦，通常都是明清时候定稿啦。咁差别好大。咁但是封神最近即是电影亦都有一个大制作的改编啦，咁两位又点睇呢？
1: 我几喜欢第一集，我觉得个选角选得很好，那个纣王真的我觉得是神来之笔。
0: 啊，都是经典是吧？
1: 是啊，
0: 即是纣王一定是经典。
1: 不是，纣王一定要揀得好。
2: 真人电影我就一般。
1: 是
2: 但是哪吒我 OK， 即是动漫哪吒我真的觉得挺好看的。
1: 这个黑神话悟空
2: 当然是好的游戏啦，即是如果用 game 的角度来说。那他有他自己的剧本，他剧本写得很好咯。
1: 他有个 twist 这样。
2: 是啦，
1: 没错。
0: 同埋即係我哋覺得呢一種都係一種我哋叫做文化嘅符號，因為有一啲神仙呢，中國有啲神仙好得意嘅，即係如果我哋入廟呢，其實有得拜齊天大聖㗎嘛，其實係由小說封神㗎嘛，即係關公都係啦，三國演義其實唔係神話嚟㗎嘛。
2: 但即係我意思咪就係嗰啲人呢點解會覺得呢啲係傳說或者信仰而唔係神話，因為呢個係真係學術界嘅諗法，就唔係我嘅諗法啦。咁佢哋會覺得佢冇解決到，即係佢唔係好似先民咁需要解決一啲深層次嘅焦慮，即係譬如我哋要發明一個盤古出嚟，因為我哋要解釋究竟呢個世界點樣嚟。即係譬如話我哋睇西方點解要大洪水咁樣，因為佢要解釋即係可能點解個世界
1: 冇曬死咁多人，
2: 個世界點解咁多水咧咁樣，即係佢解釋呢啲嘢啫嘛。
0: 係
2: 咁，但係即係譬如無論係咩關公信仰又好，或者係我哋頭先講嗰啲即係由小説升格為神嗰啲咧，其實佢冇解決過我哋啲深層次焦慮嘅。即亦都冇矛盾，你只不过系觉得睇完个小说开心，咁佢咪变咗个 IP， 然之后我哋放咗落去二创， 即係其實古代都已經開始二創㗎啦，
0: 係
2: 係咪？當然啦，咁我唔反對。咁你諗下，我哋嗰只咁厲害嘅即係國產遊戲，都叫黑神話啦，
1: 係
2: 佢都叫神話啦，
1: 係咪？
0: 咁其實佢冇錯嘅，因為大家要明白就係呢啲故事神話故事，即係其實佢基本上除咗嗰幾個角色，並唔使俾 I P 㗎嘛，因為嗰啲創作即係個作者死咗超過50年，其實那個角色你係唔需要俾錢去買嘅。如果故事係重新創作嘅，而大家又對嗰個角色有一定嘅熟悉感。咁成件事其实对个开发商又好，对个拍片个影视商又好，其实都系非常之有利噶嘛。当然个剧本要搵人改编，那个改编嗰个人你都系要俾钱。但系相对你改编一个作者仲在生嘅经典小说，你成件事系容易好多噶嘛。即系起码你要改编金融嘅小说，如果金融仲在生嘅时候，你都要同佢倾下，佢肯唔肯俾你改编咧？佢可以唔俾噶嘛？佢觉得你个改编太过离谱，可以唔俾。咁但系即系对于呢啲神话背景嘅小说，其实你系冇人可以反对你改编嘅，因为
1: 个好似而家呢个喺电影院呢、這个佢有改编，佢用嘅一啲演员系咪
0: 有争议性，但系你反对无效，
1: 冇人可以出嚟反对到佢系啊，
0: 系啊，因为冇人拥有呢个版权，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即系《西游记》啦、《封神》啦呢啲故事，其实某程度系对，即系如果问我啊，系帮到我认识呢啲经典嘅作品，即系引起我嘅兴趣睇翻呢啲经典嘅作品。咁咧去到即系中间啊，咁我拣咗呢首歌咧，当年。封神榜嘅呢套电视剧啊，陈浩文同埋刘玉翠唱嘅呢首封神，翻嚟继续讲神话。

0: 周末兜收场。
1: 咁啊，头先讲咗即系两个几经典嘅 series 啊，即系唔系净系得一套作品嘅，好多作品嘅《西游》同《封神》，即系中国最多用嚟改编嘅同神话有关嘅故事啦。咁其实我都想探讨一下一啲神话嘅类型。头先阿子勇讲得好啱嘅，中国嘅神话咧其实系有创世嘅，即系女娲补青天啦。但系我认识呢啲神话咧，本身可能咧系嚟自咧其他嘅作品，即系例如女娲补青天，我第一次接触呢个故事咧，就可能嚟自呢、這个《红楼梦》，跟住有粒石头剩翻，然后就变咗贾宝玉。即系其实中国嗰个文化发展里边咧，好多呢啲咁嘅神话咧，其实系俾其他古仔咧偷咗，然之后嗰本书可能更加出名，
2: 好似 fan fiction 咁样。后来个 fan fiction 系仲出名过当初个原著咁样。
3: 即系佢好短咯，即系
1: 佢用咗好短嘅部分，
3: 好短咯，系、即系佢好短，跟住你好快就可能诶阿苏轼啱啦，咁佢短嘛，咪好容易吸落去其他故事嘅开头或者结尾咯。
1: 系啦，呢个同神话冇关，但系最经典嗰个例子咧就系《水浒传》变咗呢个《金瓶梅》啊嘛。如果大家有睇过《金瓶梅》，佢头嗰几回其实同《水浒传》某嗰几回一模一样，跟住后来嘅情节就系大改编嘅啦嘛。喺中国好多神话咧，如果你问我咧，其实《封神》里边都有好多创世嘅部分嘅，即系有将嗰啲创世神话一部分挤咗落嗰个故事里边嘅，其实有好多。所以中国神话个系统里边咧，其实就系冇好似欧洲，即系欧洲有两本经典啦，《荷马史诗》啦。咁其实《荷马史诗》系口耳相传，嗰、那个点解要口耳相传咧？就系、因为欧洲曾经有几百年嘅青铜时期断咗嘅，佢哋叫青铜时期大崩溃啦。而家研究可能系因为气候啊嘅原因咧，就系、希腊嘅文化咧，曾经系有几百年咧失去咗呢个文字嘅成传嘅，咁变咗佢就有一段时期咧，即系后来我哋叫做 classical 嘅时期咧，就将经典时期之前嘅故事咧，就由一啲人，我哋唔知荷马存唔存在噶，其实就将嗰啲口耳相传嘅故事就重新组织落嚟。咁佢最经典嘅部分就系特洛伊战争同埋奥德赛啦。咁成件事本身咧，就系其实关于一个争女嘅战争啦，即系佢喺个史诗里边系咁样讲，咁但系实际梗系唔系啦，佢要将嗰个故事更加引人入胜，咁所以将嗰个英雄难过美人关挤咗喺个故事里边啫。咁我从来都唔相信两个国家打仗系因为争一个美女嘅，呢件事即系太过神话化啦。即系点解嗰个口耳相传嘅故事流传落嚟，可以有咁多读者，就系要增加个可读性啊嘛。口耳相传嘅问题就系嗰个历史到底真实系点样一个版本已经揾唔翻。咁中国有创世嘅神话啦，睇下世界里边其实有好多咧民族起源嘅神话噶。咁譬如罗马人，罗马人讲佢哋系狼养大嘅两兄弟啊嘛，即系点解会有呢啲神话咧？系咪即系同民族嘅凝聚性有关系？
3: 佢甚至乎系同自己民族嘅文化有关嘅，即系佢要解释点解我哋呢一班人嘅生活形态系咁样啊？
2: 因为其实当时你睇欧洲，即系法国、意大利同德国啦，甚至乎西班牙，其实佢哋嘅地域唔系咁大嘅啫，佢哋好近嘅。其实法国人同德国人同意大利人以前其实有几大分别咧？其实冇咁大分别。你可以由一个 marketing 嘅角度，你有 branding 噶嘛？你每一样嘢话俾佢听，我系特别嘅。点解我特别啊？我系狼养大嘅咯，咁我咪特别啲咯。咁你先至会有一个国家起出嚟。如果唔系，罗马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喺以前嗰个时代，无论系饮食、生活，所有嘅习惯，其实唔系争咁远。你两个部族争资源，咁你都要有个古仔去挂一个旗嚟讲噶。
1: 系，佢哋都系被罗马人叫做 barbarian， 即系野蛮人嘅嗰堆国家人。中国嘅民族起源神话咧，其实好多嘅，因为我哋系汉族人本位啦，所以大家即系传颂最多嘅就系即系汉族人嘅起源，皇帝打赢蚩尤，跟住三皇五帝啦，跟住就建立咗呢个汉文化嘅政权啦。呢个系汉本位嘅一个睇法。
3: 应该咁讲啦，即系其实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有呢啲民族起源故事嘅，咁但系佢嘅神话性质有几大咧？咁样嗱。我觉得有啲就夸张啲嘅，即係会话俾你听其实嗰个系神帮你呀咁样。其实本身皇帝战蚩尤其中一个版本都系话皇帝兵法九天玄女教佢㗎嘛。其中一个版本系呢个嚟㗎嘛，即系其实佢得到神力而打赢佢㗎嘛。佢唔系靠自己㗎嘛，但系后来你知道我哋即系中国文化系剪走咗九天玄女嗰 part 㗎啦嘛。
1: 宋朝之后啦，九天玄女冇咗㗎啦嘛。
3: 消失咗㗎啦嘛就。所以我觉得系有啲原因嘅，即係佢本身其實係神話嚟嘅。
1: 係，但係我想提嘅就係、其實中國嘅少數民族咧都有自己嘅創世神話。係
3: 啊，滿族嗰啲一定有啦。
1: 譬如苗族咧，佢會講佢自己其實係蚩尤嘅後代。
3: 係啊，
1: 即係佢覺得咧，佢哋就係當年俾皇帝打輸咗，所以匿咗入山區。點解我變咗喺山區？點解咁苦咧？個生活喺山區咧，就係、是、因為當年爭天下嘅時候打輸咗。但係佢都覺得自己即係同一個起源啊。因為皇帝和蚩尤其實他們是一個相距很近的部落，即是都提高自己的地位，即是我雖然不是漢人，雖然匿在山區，但我都是高貴的起源的。有沒有民族的更多這些起源故事，即是無論蒙古啦、蒙古廣場新天啦、滿洲啦、遼的薛丹人啦，還有之前的匈奴人，他都有自己的創世傳說的。當然他們現在那個對現代漢文化對這些民族的神話起源相對的認識就不深的，因為它已經變成歷史教科書的一部分，即是那個民族覺得自己是什麼的後代，然後產生了這個民族，即是作為一個人類學或者是這個歷史文化起源去看這件事件，那個神話性其實就不強的。蒙古可能是我們認識比較深，因為蒙古始終建立了一個跨歐亞的朝代，它的影響不是只是亞洲，即是我們對長生天的一些認識可能會相對是多一些。
3: 其實滿族都多的，只不過是滿洲人入了關之後呢，他跟我們漢人的接觸，他用回漢人那套文化而已，除了剃頭啦，他沒有逼我們用他那套信仰
1: 神話，
3: 是啦，沒有錯，即是他沒有用他那套，譬如說那些什麼多隆格格啊那些、其實他有神廟崇拜的嘛，即其實你知道，即東北呢，他們
1: 養鷹，
3: 是啦，養鷹，他很崇尚神廟的，他覺得自己騎射嘛，
1: 是
3: 他是即神著教佢噶，
2: 同埋佢哋有呢啲神獸上身啊，
3: 系冇错。
2: 即系我哋中原就净系做一啲扶乩啊，即系最离谱都系净系尖童嘅啫。但系佢哋嗰边咧就会话系直头系神獸上身，
3: 降神咯，即系撒满降神。
2: 系啦，
3: 咁但系即系我哋对满洲人嗰个神话系统唔理解咧，其实佢有意嘅。
1: 佢特登將佢保留翻喺自己少數精英裏面，
3: 係啦係啦，佢其實有少少民族區隔嘅意味嘅。
1: 係啊，
2: 如果佢真係信嗰套嘅，佢覺得我依一樣嘢係俾我神力嘅，我梗係唔想你知啦。是咪？
1: 因為某程度滿洲是特登，譬如滿洲話或者滿洲的文字咧，其實只是在佢好上層的社會精英先識嘅。某程度是反映你是不是真正的滿洲精英咧？
2: 其實在歐洲都是的，以前你拉丁文或者法文，即、就是在英國很耐的皇室都是淨係講法文嘅啫嘛。你是高級人，你咪講法文咯，咁樣。
1: 係啦，英文反而係普羅大眾，即係同樣嘅情況。其實去到滿洲後期咧，大部分嘅滿洲人都唔識講滿洲話，同埋唔識滿洲文嘅，只係即係去到好權貴嘅階層先識。而且佢哋用滿洲文，即係有一個滿洲版本同埋漢字版本嘅一啲歷史記錄啦。即係某程度係為咗保留統治階層嗰個特色。呢樣嘢喺希臘化嘅埃及亦都係好明顯嘅，即係亞歷山大打完之後咧，有一個希臘化嘅埃及王朝，最後一個法老係呢個埃及艷后啦。佢哋本身係講希臘文，用希臘文字喺呢個宮廷裏面㗎嘛，但係佢嗰班仆人同佢要統治嘅階層就係當地嘅埃及人，即係某程度好似。
2: 殖民統治嘅拿手好戲嚟㗎啦。
1: 係啊，歷史例子，經典例子。最後再講下即係道德、宗教或者價值觀。中國咧，某程度神話嗰個體系咧，其實有個發展嘅。因為我好難講，即係而家我哋熟悉嘅啲神咧，係幾時突然間出現嘅？因為都係信史之後先至出現嘅。大部分我哋而家認識中國神話裏面嘅神史，因為道教我哋嘅起源，即係我哋話係老子啦。老子其實係春秋戰國時期嘅人嚟噶嘛，都已經係信史時代嘅事嚟噶。中國係。極少信史前嘅神事，即係相對個 population， 即係我講我哋認識嘅滿天神佛裏面係極少係信史前一路流傳落嚟嘅。大部分我哋而家喺中國歷史裏面識得嘅神仙咧，都係信史之後嘅事。就算八仙全部都係信史之後啦，即係曹國舅咁樣，啊國舅咁樣係一個身份嚟噶嘛。即係我哋會見到，喂，中國嘅神話其實好多時都係即係踏入咗信史之後，有好多人嘅藝術加工啦，或者係宗教嘅推廣。讲啦，即系道教嘅推广啦，佛教嘅推广啦，建构出嚟嘅系极少极少，好似埃及同埋希腊咁样一套信史前嘅神话系统保留咗落嚟。可能信史前嘅系统咧已经俾艺术加工到我哋唔认得啦，即系呢个就系中国嗰个情况。咁但系中国用神话讲道德咧，其实我觉得系相对少嘅，比较咧多用寓言嘅形式或者系用儒家嗰一套去做道德规范嘅，即系比欧洲少啊。即是中國的神話很少講道德的， 通常都是讲创世，通常都是讲即系民族起源。讲道德嘅比较少，
2: 起码流落嚟嘅唔多啦，应该咁讲。
3: 创世都唔多啊，即系你一比较嗱，即系我哋类比啦，咁我哋即系西方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创世纪咯，系咪先？即系其实中国系冇噶，好少嘅。即系你话女娲咩啊，用泥土做人嗰、那个都系比较后期噶啦。
1: 啱，即系唔系信史前发展出嚟。呢、這个同我哋嘅文化长其实有关系嘅。如果你问我，因为我哋一个连续五千年嘅文化啊嘛，即系唔会好似欧洲咁又断层。咁啊，呢次時間差唔多啦，咁咧我就揀咗咧呢首歌咧，就係盧冠廷嘅《一生所愛》。點解揀呢首歌咧？佢係《西遊記》嘅其中一首主題曲啦。翻嚟繼續同大家講神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分别抵达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中美经贸磋商，预计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关键矿产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在北京，商务部早前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今个月19至23号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一名27岁女子星期六深夜在元朗踩单车时，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警方在死者途经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遭到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位于头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没有人饲养等，仍需进一步调查。渔护署表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今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保障公众安全。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被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被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有训犬师提醒市民，如果被狗只追赶，切忌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捕猎本能。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28 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同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埃及总统塞西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和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埃及总统府在声明中引述塞西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他强调应该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危机。对于加沙局势，塞西强调应该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确保充足的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他还呼吁为重启政治进程创造条件，在有关国际决议和两国方案基础上，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和全面解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1: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4: 我会成立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透过 AI 分析推送风险预警、趋势预测等信息，加强跨部门应对极端天气、重大事件和日常公共秩序管理等情况。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周末月黑风高，
3: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5: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事件，决战一台之巅。
3: 黄子勇，
6: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3: 宋食
7: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6: 海林
8: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兽场。文化策略师海林，
8: 咁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到底其实河马系一个咩人呢？咁跟住咧，西方仲有啲乜嘢神话呢？其实例如英国有呢个贝奥武夫啦，咁同埋喺我心入边，西方嘅呢个神话，我觉得西西弗斯咧真系好值得讲。仲有最后咧，其实咧讲起河马，我就谂起咧西藏嘅呢个《格萨尔王传》。其实我哋可以睇下西藏嘅《格萨尔王传》同河马有咩分别。我哋可能继续讲神话。阿苏轼，头先你就话河马呢个人唔知佢存唔存在系咪？
7: 冇一个确切嘅结论啦，我应该咁样讲，即系到底佢系咪一个人，好似莎士比亚咁？
8: 同莎士比亚唔同，莎士比亚咧。是我哋知道有一个人有，
7: 到底是笔名定是一个真人？
8: 是啦，有一个人或者起码有几个人在某一个时期写了一堆嘢，我哋知道那个时期创作的。咁但是河马呢，就其实呢我哋唔知道佢是一个人啊，定是一个 title 啊，一个职业啊，定是怎样。因为其实唔系淨係喺希腊系咁，喺印度亦都系。譬如说有另外一个人叫 Patanjali, 哇无所不能，好多嘢都好似系佢写嘅。最后有咩搞搞搞，而家最新嘅一个理论就话，即系有好多个 Patanjali。
7: 是。
8: 其中我哋知嘅呢啲 Patanjali 应该就系你讲系一个国立图书馆馆长。咁喺呢个国立图书馆馆长佢就会出版一啲书，咁就叫 Patanjali 写啦。
7: 有一个现代例子，有一啲出名嘅动漫公司呢，佢哋会用一个笔名呢代表咗嗰间公司嘅。总之凡系呢间公司出品嘅动漫作品呢都用呢个笔名。但嗰个唔系一个人。
8: 即系好似 John Smithy 咁样，即系美国有啲导演当佢喺嗰部戏觉得哎不忍目。
7: 好烂啊。
8: 我唔想挂自己个名呢个名就变咗 John Smithy 啦。
7: 係啦，类似咁样啦，即系一个电影公司。
8: 你又见啦 ,John Smithy 都拍唔少戏㗎喎，係啦，其实唔系。
7: 即系过咗1280年大家唔清楚呢个背景嘅时候，就咦点解呢个人咁多产品嘅呢？
8: 点解我想提呢个西藏嘅呢个格萨尔王传呢？大家有冇听过呢个格萨尔王传？
6: 冇啊。
8: 格萨尔王传是这个世界上最长最长的史诗级的。
7: 大概几多字啊？
8: 应该这样讲，它还有一个好。
7: 不是，你长的意思是时间跨度长啊？
8: 不是，是
7: 篇幅长。
8: 篇幅长。因为是这样，首先它是无限的，因为它仍然在发生。大概我哋见到嘅已经存在咗大概1000多年啦。
6: 伟大嘅互联网话俾我听咧，佢有600万行诗啊，即系佢系逐行计噶嘛，写诗，佢系诗嚟嘅。
8: 60万行咧，只系佢至今嘅
6: record。冇错啦。
8: 佢系不断地保存嘅。点样保存啊？因为其实印度嘅呢个 Mahabharata 即系已经几好长啦嘛，但系都唔够呢个《格萨尔王传》长。点解咧？因为佢系。不同时代都会有一些人呢，这些 chosen person，
7: 俗写
8: 不是，这些 chosen person 他可以讲的， 咁你可以话喂由佢口讲出嚟系咪即系佢作啊？
7: 我谂起阿摩连
8: 啊，咁但系个问题系呢一啲出嚟讲《格萨尔王传》嘅人咧，我哋可以叫佢话分五大类啦。点样分就系、是、一咧，佢系有一种咧就系、是、神兽艺人，即系佢话佢自己咧目不识丁嘅，呢啲人冇读过书，可能佢喺小学啊或者四五岁咧，突然间病。佢就會發夢咧，有隻大鷹啊，或者有個神啊，就執咗本書喺佢口度，跟住佢醒咗之後，佢就自己識背啊。佢話佢唔係作，佢係背。但係一個小朋友點可以記到成幾十萬字嘅咧？即係起碼幾神奇啦！你可以教到個小朋友背到咁多嘢。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呢啲好似藝人，即係好似講古佬咁啦。咁佢啊真係靠睇咗呢啲書嚟背嘅，咁呢啲就正常啦。咁有一啲咧，就係話佢可以去刮啊，因為西藏有個 idea 就係話有啲服藏啊，之前啲人賣咗啊，佢可以喺度咦刮到一本係呢個係以前嘅呢個《格薩爾王傳》。仲有啲咧再得意啲咧，就係佢面前擺一塊鏡。佢望住嗰塊鏡，即係好似睇水晶球咁樣，佢就可以好似讀一本《格薩爾王傳》嘅其中一冊讀俾你聽。咁呢個《格薩爾王傳》就不斷地更新啦。咁而家咧就大概係六十萬行啦。當然就講咩咧？講一個英明神武嘅格薩爾王，同埋佢哋嘅即係天地嘅起源啊，佢哋嘅民族點樣嚟？呢、這個就係即係佢哋以前西藏古遠嘅一個神話啦。咁其實河馬。可能都是差不多的身份，就是说这个希腊有个年代他们可能没有了一些 written word， 没有了一个文字，所以他们就需要一些这些这叫 traveling storyteller， 这些诗人又好讲古佬又好，你说他是什么都好，总之他就有古仔。
7: 咁你知有个职业叫做 bat。
8: 系啦，咁以前古代冇电影院噶嘛，咁吓呢个都系一个娱乐嚟嘅咩？咁同埋可能你都会觉得呢一个系一个知识，系咪先？我唔知道我自己点样嚟。咁我哋唔知道，即、就、系、是、我哋讲紧呢一个河马系几时嘅河马。总之佢哋就有一个咁样嘅古仔，就系讲呢个以前嘅。Odysseus
7: 啊，讲下咩吟游诗人啊？吟游诗人咧，即系喺中古嘅时期咧，有一个职业啦，就有啲类似我哋嘅讲古佬嘅，即系说书先生咁样嘅角色。即系我哋嘅说书先生，可能喺一个城市里边，即系有一个好长嘅时间啦。咁吟游诗人咧，就系佢哋会喺一个地方游历，跟住将一啲听到嘅故事咧，编成一啲诗歌，佢哋系唱出嚟嘅。其实我哋嘅粤剧，即系我哋中国古代嘅戏曲，其实都系唱出嚟嘅。咁其实即系大家嘅文化好类似。咁戏曲里边好多故事，其实都有历史性。咁所以变咗好多故事咧，有一啲系真，有一啲系假，又加咗一啲神话，又加咗一啲即系嗰个诗人独特嘅创作。即系大家唔好觉得《三国演义》我哋而家睇到嗰个版本，罗贯中嗰个版本就系由头到尾嗰个版本，其实唔系噶。每一个说书人咧，其实都可以加自己，好似阿周星驰咁，系可以将个故事有一定程度嘅更改，吸引更加多嘅听众。出名嘅。说书人咧，佢系可以将个故事咧改到好精彩，即系有啲似好似李我叔咁样咧。当年即系佢可以凭空将个故事讲出嚟。
6: 我少少嘢想补充先，即系唔好沟乱啊个概念。神话同史诗系两样嘢嚟嘅。
8: 嗯，
6: 系啦，即系史诗咧就系河马嗰啲叫史诗，即系史诗用押韵嘅诗行写成嘅。咁佢可以里边系有神话嘅。O K， 即系好似我哋中国写诗都会用典故啊嘛。咁但系其实神话理论上佢本身应该系短篇单行嘅，即系譬如话好似。即系古希腊里边有啲戏剧啊，或者有啲悲剧啊，佢可以好短、好零碎咁样。咁只不过系嗰啲吟游诗人将呢啲咁嘅所谓叫短篇小嘅叙事串咗落去变成诗歌。咁史诗其实中国都会有嘅，即系好似周仲啊，即系《诗经》里面周仲都有啊。即系我想讲清楚嘅，头先即系海林嗰个核心嘅情况就系、是，河马可以系一个人，可以系好多个人，将以前嗰啲小嘅神话故事串埋，肯定唔系佢作出嚟噶嘛。
8: 嗯，
6: 就穿埋咗，
7: 改编啦，
6: 系啊。
8: 我哋以前即系细个嗰阵，俾人讲就话，话俾我哋听就话，河马系一个人，佢写咗呢啲嘢。但系而家越嚟越睇嘅就话，诶，总之就系、是、
7: 河马系一种职业，
8: 系啦，可能河马系一个职业，佢其中一样讲嘅古仔咧，就系、是、呢个 Odysseus。
7: 同埋都提一句咧，即系点解希腊会出现嗰个文化断层，就同地中海曾经有几百年咧，由青铜时期退化到石器时期咁上下嘅文化嘅。
8: 咁听返首歌先啦，听返首周华健嘅神话情话，返嚟我哋继续讲神话。

0: 周末兜收场。
1: 我想讲下咧，即系仲有一个 idea， 就系话其实点解会由魔戒？点解 Tolkien 要写魔戒？就是、因为佢觉得咧，英国人已经唔记得咗自己嘅一个即系远古嘅神话，佢冇咗一个即系解释佢哋自己，即系英格兰嘅人佢哋嘅根系点样嚟嘅。咁當然最接近呢就可能係 Beowulf 啦，你會見到 Beowulf 其實同 Hobbit 其實好似嘅，有隻龍啦，咁呢個龍係好貪財㗎啦，咁嗰個皇帝同呢隻龍其實有啲魔鬼嘅交易啦，咁樣呢個可能係最接近英國自己嘅呢個神話，
2: 即係借用咗個神話喺自己嘅小說裏面。
1: Tolkien 當初嘅職業其實佢係一個教授嚟㗎嘛，佢係一個語言學嘅教授，開頭都係自己公餘時間創作，咁當然佢對 Beowulf 好清楚啦，咁所以你唔可以話佢係抄嘅，但係佢一定係有 inspiration 啦。咁當然而家大家年輕嘅一代完全係覺得即係 Lord of the Ring 係即係佢 identify 係佢哋自己嘅故事啦。我想講嘅就係話，其實唔係淨係我哋中國有少少即係話，唔知道我哋遠古嗰陣嗰個神話係點樣，譬如英國咁樣，你見到有 Stonehenge 巨石陣。但其實大家都唔好知道到底呢個巨石陣當初邊度嚟、邊度起、做咗啲乜嘢㗎。咁所以呢一個可能係我哋好多文化都要開始去諗嘅一個，即係唔係問題嘅，但係即係有嘅現象囉。咁但係講起嘅就係喺西歐，即係古代嘅神話一定係學希臘神話㗎。咁喺希臘神話入面呢，對於我嚟講，細個嗰陣就覺得呢個故仔好無聊。但係越大個呢，我就越覺得呢個西西弗斯嘅神話呢，应该是每一个打工人或者每一个即是要不断地面对的日常的问题，经常会想到
2: 每日做完的事第二日就要重新再做
1: 过。那你不觉得你平时很多事都是这样吗？即是你觉得哎呀，为什么不可以有些事我做完一次就算，是不行的。还有你觉得哎，我现在做这件事有没有作用的呢？
3: 即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希腊神话里面其中一个很核心的命题的。即係個人神關係比較緊張啲嘅。即係佢徒勞嘅原因係咩？即係西西弗斯徒勞嘅原因就係因為個神玩你咋嘛。係
1: 呀，好無聊。個神好無聊地玩佢。
3: 係啦，即係其實冇其他原因㗎喎。即係其實點解
1: I like it 啊。
3: 係啦，好鍾意囉。咁但係你知道我哋即係中國文化底嘅人係即係用德字嚟諗呢樣嘢，唔會有個咁樣整蠱你嘅上帝㗎嘛。
1: 咁樣都可以做到神。
3: 我咁勤力咁樣係咪先？你點可以咁對我？但佢係無理由地咁樣對你㗎嘛，佢係。
1: 所以我細個嗰陣咪覺得呢個神話好無聊囉。但是大了左右覺得人生經歷其實很多東西好像
2: 其實、
1: relatable。
2: 希臘的神呢某程度是反映這個在上位，即、就是那些統治階層的人曾經做過的事的，即是歷史上面真的有這樣的。
3: 不是，他不是同一些這麼理智的東西，他是其實在解釋，即是如果我們真的講回很核心，即是先民時期的時候，他是為了解釋一些突如其來的禍福的、嗯、即是為什麼你會有突如其來的禍福啊？就是你解釋不到嘛，
1: 即
3: 是
1: 好像大洪水咁。
3: 是啊，點解呢？就因為上帝懲罰你囉。
1: 咁我覺得安心啲嘛，咁、啊、我以後就做人警醒啲，可能就應該冇大洪水啦。
3: 是啊，即係佢先唔係咁誇張話係一啲歷史反映啊咁潛藏，佢只係想解釋點解有啲人好運，有啲人點樣努力都係得唔到個好運。咁你咪解釋咗呢，就是、因為有個人喺後面整蠱你囉。
1: 嗯。
2: 但要是一個名人，值得個神在後面整蠱你。
3: 是啦。
1: 是不是人怕出名豬怕肥咁樣？
3: 你會覺得好奇怪的，即是為什麼要偷火呢？是不是、嗯、即是你明明火咁，可能我們中國的角度、哎、我們有個聖人出來發明了鑽木取火咁樣，遂人士。咁好好囉，大家造福人群。唔係㗎，你西方係要有個人係攔住你唔俾火，你要走去偷㗎。
1: 係啦，跟住偷完火或者係嗰個天使教識咗你一樣嘢之後，佢又受到懲罰。係
3: 呀，最俾人罰㗎喎。喂，其實好嘢嚟㗎，大家有火咁樣係咪人類文明推進啦，跟住唔得㗎喎。
1: 唔得呢啲嘢唔可以俾人用嘅咁。
3: 神係憎你討厭你唔俾你用㗎喎係。
1: 同埋佢哋嘅故事入面係日日喺度追女仔㗎嘛。印度同希臘啲神個個喺度追女仔。
3: 繁衍神話。
2: 即是早期困擾人類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怎樣繁衍那個種族，即是中國的祖先文化，就是開枝散葉是很重要的嘛，大家都有這個部分在裡面的。
1: 嗯，同埋我會看譬如非洲那些神話，即是其實都幾多 variety， 即是有些說譬如一隻大雀生了一隻蛋啊，即是因為我們人是永遠都會問這個問題的嘛，我怎樣來的，我為什麼在這裡， 当初我哋生存嘅呢个环境当中系边一个创造嘅。咁所以就一定要去讲一啲古仔。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有一啲古仔可能系 functional 嘅。即系譬如话银河系我哋以前可能对天上嘅星星即系要记得嘅。咁我可能作个古仔我容易记得啲。咁样呢个亦都系可能系一个好理性好 functional 嘅。
3: 但大部分都系同阿宙斯嗰啲风流像有关嘅。系咪先嗰啲大小红座都系啦。全部都系同阿宙斯拈花惹草跟住阿天后赫拉又呷醋搞成嘅。
1: 天后又系对于我嚟讲我即
2: 系要解释古代嗰啲星座点嚟。
3: 系囉即系嗰个 Milky Way 都系因为阿宙斯啲风流像。
2: 咁佢系宙斯的后宫。
3: 系啦搞成嘅。咁成日都出事嘅佢系。
1: 我印象中个个故事都系阿天后发嬲。
3: 系。
2: 嗰套路嚟嘅。
1: 阿西王母冇咁多呢啲嘢。
3: 西王母正常好多嘅。西王母係正常嘅。但佢都有即係你喺中国神话嘅角度嚟讲西王母都有。
1: 佢都有嬲嬲猪嘅。
3: 佢本身其实係怪兽样嚟㗎。
1: 嗯。
3: 即係又虎爪又虎齿即係怪兽样嚟㗎。后来係先慢慢洗白变咗个好慈祥嘅美女咁样。
1: 但係有人话其实大禹嗰个禹字其实都系讲一种虫
3: 嘅。呢个系顾颉刚嘅讲法咯。即系我哋叫做疑古学派啦。咁佢哋成日都会觉得哦大禹呢啲咁嘅叫做非信史嘅历史呢其实大禹应该系一条虫嚟嘅即系佢同甲骨文嗰个样啊。因为个禹字下面呢咪有个框嘅。即系好似一万两万嗰、那个我哋嗰个数字下面有个框跟住有隻脚㗎嘛。咁佢就话啦其实所有喺中文字里面呢嗰啲古文字啊凡系下面有呢个部件嘅都系啲虫嚟嘅。所以大禹本身应该系一条虫好似鳄鱼嗰啲咁嘅后来先幻化成为人形嘅啫俾儒家咁样。咁当然呢个讲法系唔啱㗎啦。即系好早我哋即系从古文字嚟讲都知道呢样嘢系乱咁噏啦咁样。咁但系你的而且确讲得啱嘅即系特别喺清朝灭亡之后啦坦白讲个民族自信系跌到落冰点㗎嘛。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都会很想比附西方的一些学术体系嘛。
1: 因为他直头是讲到即不如我们连中文字都不用了。
3: 拼音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分别抵达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中美经贸磋商，预料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关键矿产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本周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在北京，商务部早前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本月19至23号率团前往美国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一名27岁女子星期六深夜在元朗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警方在死者途经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遭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毁在头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否人饲养等等，仍需要进一步调查。渔护署表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今晚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保障公众安全。所有被捕捉的狗会被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若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有训犬师提醒市民，若果被狗只追赶，切记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捕猎本能。港队在名古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步常在决赛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细一和细二对决，刘步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如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以3:36.59的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49的优势夺得金牌。本港地区。

0: 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后一两日日间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追的时候的心这么痛啊。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周末斗兽场，
7: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8: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9: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喺学术界曾经有一个讨论嘅，就系觉得中国文化好似缺乏神话咁样嘅。咁我就想同大家讨论下呢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咧就系、现代神话竟有冇可能出现嘅咧？咁好似我哋讲亲神话咧，都系同啲远古史文有关嘅。咁我就想同大家讨论下罗兰巴特嘅现代神话说。咁我哋咧翻到嚟就继续倾神话。
10: 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周末斗兽场，我是苏轼。
11: 我是海林。
9: 我是黄子勇。刚才即是我们都讲了很多中国神话的片段啦。咁其实呢，我都好认同的大家一种讲法的。就是其实中国咁多民族呢，佢每一个民族都肯定有自己的神话的。只不过是留不留得低落嚟咁解。
10: 或者你熟唔熟。
9: 是啦，即是
11: 熟唔熟。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其实睇过好多啲咩苗族。
9: 是好多嘅。
11: 苗族嘅创世神话。
10: 你去旅行嘅时候其实喺去到景点佢会话你知。
9: 喂，但有几个原因嘅。我觉得第一件事呢係早期人类学嘅田野考察呢就唔係咁蓬勃嘅。咁所以导致到有好多可能已经现代化咗之后先再入去做返呢。咁你就會覺得係你肯定係受到其他嗰啲可能作品影響咗啦，究竟係以前真定假㗎。咁佢又冇文字記錄喎。咁你又知嗱，中國傳統嗰一陣呢，即係好講所謂叫做識字嗰個階層嘅人啦。咁佢一識字呢，佢就用嗰個正史嚟變成咗一種話語霸權㗎啦嘛。所謂叫做民族神話咪慢慢丟失囉。嗱，即係好老實，我哋有讀過楚辭嘅人啦，你點會覺得南方本身冇自己嘅神話體系啊？佢一定有啦，只不過係佢啲故事丟失曬啫嘛。我哋都唔知道東皇太一係邊個，係咪？如果唔係屈原就寫唔到東皇太一啦，係咪？我意思係佢哋一定係有神話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唔會話咩中國缺乏神話嘅。咁但係呢好遺憾地，即係你一比較我哋頭先話睇話西方有創世紀，有啲咩古希臘嘅神話譜系，咁點解中國會冇呢咁樣。嗱，我覺得第一件事要搞清楚嘅，因為中國好早呢就將一切嘅歷史化。嗱，佢唔係冇想解決一啲所謂咩先民深層次矛盾問題。嗱，即係我哋頭先咁啱講到火啦，咁你諗下西方解釋火就係普羅米修斯啦，係咪？係。咁但係其實中國佢都要解釋呢個問題啊，先民都要
10: 三皇五帝啦，
9: 係咯？點樣解釋啫？咁佢咪話，有個人瑞人士啊，叫做就發明咗鑽木取火啦咁。 咁然之後將佢納入咗成個三皇五帝嘅譜系入邊。咁至於大家都係親戚嚟嘅，
11: 史記有噶，
9: 係啦，大家都親戚嚟嘅。咁譬如話，啊點解我哋識得捉巢住啊？啊有個有
11: 巢
9: 字發明嘅，喂咁佢咪解決曬嗰啲我哋人生嘅焦慮咯？原來我哋嘅 family tree 好大喎、
11: 啊。係啊，細個嗰陣我覺得好驕傲噶，哇！原來我哋即係祖先咁多嘢發明咗，
9: 係啊，
10: 喺其他地方係神話，喺中國係歷史，
9: 係變咗歷史咯。
11: 即係咪其實依個都係我哋態度咯？即係我哋態度係比較務實。
9: 佢係好執着，其實我用執着呢個詞咧係正面嘅，即係其實你知中國由商周開始就已經好執着記錄歷史啦。
11: 啊，依個係即係比起其他嘅文化咧，我哋係真係每一日即係啲重要人物咧，食嗰啲乜嘢，做嗰啲咩，即係其他國家反而要喺中國嘅歷史入邊去揾翻佢哋嘅影
9: 子。嗱，我哋舉一個例啦，即係譬如話，我哋對於家族譜系嘅順序咧，由商朝開始就已經好清晰。大家知道邊個皇
10: 帝？個皇帝系譜嘛？
9: 喂，但係你睇翻嗰啲，即係你其他嗰啲文明咧，佢可以係無啦啦有個皇帝，你講做咗3500年噶嘛？你明啦，嗰啲蘇美文明佢哋咁噶嘛？即係佢會覺得嗰樣嘢好唔務實。但係我哋一睇，喂，中國嗰啲係好務實嘅，佢記錄帝王嗰個譜系係好清晰，唔會假嘅。咁但係我想講嘅一點就係話，我哋又唔需要話啊，因為咁樣我哋話，誒佢同西方一樣有好多神話，咁佢又唔係嘅。點解我會咁講咧？我哋而家即係有文字記錄已知嘅，即係時代就係商朝啦咁樣。咁你睇到商朝啲甲骨文占卜咧，咁唔多唔少佢都有啲神噶嘛。嗰啲神咧，大部分係分咗兩大類型嘅啫。一類係自然神，嗰啲日月山川嗰啲啦，
11: 係係嗰啲一定要有，
9: 你拜下條黃河嗰啲，個個都有噶啦。另外一大個類別咧，就係、是、人死咗之後升格嘅變咗神，
10: 祖先神，
9: 祖先神。咁你諗下，其實西方冇乜祖先神㗎嘛？
11: 呢個有好大嘅原因係因為西方基督教之後
9: 係冇錯，
11: 產咗好多，
9: 產咗好多呢啲啊嘛。
11: 係啊，
9: 咁你諗下，我哋本身其實一路以嚟，我哋又冇呢個基督教嘅去逆轉呢件事啦。咁甚至乎去到周朝，仲強化咗呢樣嘢添啊！即係覺得嚇君權神授㗎嘛，總之你拜祖先咪得咯。咁上天 endorse 咗我哋㗎嘛，咁啊繼續拜祖先就 OK 啦。咁自此以後，你就會發覺，蘇適講句好啱啊，佢唔需要有超自然力量去幫你呢個宗族繼續發展落去啊。
11: 嗯。
9: 咁而周朝佢更加強化一樣嘢就係，只要你個種族或者宗族有道德咧，咁、那個超自然力量會保佑你咯。
11: 嗯。
10: 即係個天人合一嗰個理論。
9: 係、啊。
10: 尤其是漢朝之後繼續
9: 更誇張啦。咁所以我覺得佢係有啲原因嘅。咁但係當然我唔反對佢自身本身潛喺底下，佢梗係有好多神話。
10: 應該咁講啦，中國唔係冇神話，而係啲神話咧好多時候俾後來嘅
9: 洗走
10: 帝王 copy paste
9: 係啊，嗱你話嗱好簡單啊嘛，嗱我哋話喂商朝點樣嚟噶？唔係阿商湯個母親吞咗隻鳥蛋生佢出嚟噶嘛？
11: 呢個就初於似平時
9: 係咪啊？係好正路啊嘛，即係佢會同你講
11: 有雀仔有蛋，
10: 但係個個王朝開頭嘅古仔都係咁㗎，要作翻個神話出嚟。
9: 但係嗰個先民有啲理由啊，因為佢哋商朝人咧其實好崇拜鳥類嘅，
10: 係
9: 咁你睇到佢好多鳥圖騰啊。咁點解佢會好崇拜鳥類？因為佢相信自己個民族係吞鳥蛋生出嚟噶嘛。你冇呢個神話，你係冇辦法解釋到點解佢哋有鳥圖騰噶。咁你又話點解無啦啦周人係農業咁重要？佢講明後職就係農業之神嚟噶嘛。咁佢點嚟咧？就係、
10: 是、
9: 踩呢個上帝嘅腳印生佢出嚟噶嘛。佢阿媽係
11: 呢個比較特別，
9: 係嘛？咁所以我覺得佢有佢嘅理由嘅。所以當時咧咩中國缺乏神話說點解會發生咧？第一件事就係、是、去到民初時期咧，大家個民族自信係跌到冰點啦。咁人哋一睇话古希腊嗰啲话好劲，咁我哋嗰啲完全冇、啊。咁开始佢唔系批判嘅，佢都系一个陈述嚟嘅。譬如话鲁迅，咁佢喺中国小说史略，咁佢就会讲我哋中国人比较务实，系啊，你啱嘅，佢真系咁讲，缺乏幻想同埋缺乏浪漫，咁所以就呈现碎片化嘅一啲所谓叫神话现象。咁但系我觉得佢本身唔系碎片化。是蘇適講嗰、那個，佢係俾人洗走咗啫，
10: 進化咗或者將佢融咗落去嗰個歷史體系裏面，
9: 係啊，
10: 融咗落嗰個小說體系裏面。
9: 我喺時間嗰集介紹過一個白書，叫做《長沙子彈庫白書》。其實伏羲女娲身為兩公婆，佢生自己嘅仔出嚟變成世界起源咧，嗰、那個白書係有嘅。咁但係後來咧就洗走咗啦呢一個部分，即係日月星辰點樣嚟？其實伏羲同女娲交合生出嚟咯。
11: 嗯，
9: 佢本身系咁噶嘛，故事系，咁但系佢后来就冇咗啦呢一部分，咁啊大家会觉得吓、啊，一讲创世神话咧，中国得一个啫嘛，就盘、是、古咯，
10: 盘古初开，
9: 系啊盘古咯，
10: 跟住女娲补天，
11: 系真系觉得有啲寡，
9: 盤古好多人都講咧，係三國時期先記錄落嚟嘅一個故事啦。但有啲人就話佢外來嘅，我唔信佢係外來嘅。即係我覺得係嗰啲阿蘇適同阿海林講咧，佢應該係苗族神話嗰啲嚟嘅，或者白月神話咯。佢咁啱去到三國時期，
10: 吳國就去咗八月，
9: 係啦，
10: 國就去咗接近雲南嘅地方，
9: 係啦，即係佢哋先慢慢可以打入到嗰個正統敘事譜系入邊啊嘛。喂，本身我喺中原大國，我鬼理你嗰啲邊緣嘅地區咩？但係你去到吳國、蜀國，佢有一條理啦嘛。
10: 咁三國志都有呢啲記錄噶嘛。
9: 係，我所以我覺得佢係吸收翻嚟嘅一啲神話故事咯。即係你覺得好唔中國㗎嗰、那個故事係，但係女娲煉石補天。是有啲理由嘅，即係中國版嘅，因為其實女娲煉
10: 漢族版啦，我哋咁樣講。
9: 其實女娲煉石補天係 combination 嚟噶嘛，
10: 係
9: 佢前面有前置故事噶嘛，其實係祝融同共工打仗，共工係水神，祝融係火神，咁佢哋打仗咧，咁共工就輸咗，咁佢就揾個頭撞北周山噶嘛。當時嘅世界觀係咁嘅，世界咧就係有四隻腳嚟撐住嘅一個平面嚟嘅。
11: 嗯，
9: 咁當時共工一輸咗咧，就排品唔好啦，正如
11: 所講
9: 啦，就發脾氣啦，係啦，揾個頭咧撞冧咗個北周山，就令到成個中國傾斜咗啊！所以我哋中國嘅河水係由西向東流噶嘛。咁撞穿咗個天落水窩咪要煉石補天，天落公司係咁嘅，其實係。
11: 我唔知道前面嗰
9: 係咩？你唔知道即係拍 one， 你知道拍 two。咁好啦，嗱，但係我哋講到呢一度唞一唞先啦。咁我第一首解嘅歌咧就係蔡依林嘅《獨佔神話》。咁我哋聽完繼續翻嚟傾神話。

0: 周末兜收场。
1: 好，兩位拍檔，咁啊，頭先我哋都係講一啲比較遠古嘅一啲記憶或者神話啦。咁即係如果你嚴格做一個神話研究嚟講咧，咁通常啲人都話，我要放喺一啲遠古先民嘅記憶入邊嘅。咁但係嗱，我呢度略略咁講下啦，即係我哋有陣時成日都話，喂，神話同傳說有咩分別咧？咁樣，當然啦，我喺賢者時間都講啦，咁神話咪有神嘅咯，咁傳說咪冇神嘅咯，咁樣。但係有啲好尷尬嘅。即係譬如話，我哋中國四大傳說啦，就係梁山伯祝英台、孟姜女，跟住牛郎織女，但最後一個白蛇傳啦，係咪？
2: 係。
1: 咁四大傳說啦，咁喂，有啲真係冇神嘅。
3: 但牛郎织女唔系神嚟嘅咩？
1: 梁山伯祝英台冇神啦，
2: 系咪先？有鬼有鬼
1: 啦，系啦，咁啊传说啦，咪呢个咁唔使怀疑。孟姜女冇神啦，孟姜女系传说啦。咁即系白蛇传同埋牛郎织女有啲尴尬啦。系咪啊？即系嗱，你而家问喂，白蛇传算唔算神话？冇人觉得白蛇传系神话嚟噶。
3: 但系七夕你系会拜噶嘛？
1: 嗱，牛郎织女就会有啲怀疑啦。
3: 系啦，
1: 啱啱啊！但系白蛇传冇人会觉得佢系
3: 呢个冇
1: 神话噶嘛，啱啱啊！个个都觉得系传说噶嘛，
3: 系。
1: 咁但系佢嘅分野喺边咧？系因为白蛇传后出啦，系咪啊？你明唔明我嘅意思啊？大家即系我一讲，大家就会觉得系，我哋唔会觉得白蛇传叫神话噶，系咪？
2: 唔系白蛇传咧比较明显，因为白蛇传啲神仙系后来僭建落去嘅，佢早期嘅故事系冇咁多，即系一个妖精俾个法师修复嘅故事。
1: 唔系，我觉得咧，即系我由一个文本嘅角度去谂啦，点样分到传说同神话？我觉得神话个特征真系好明显噶，佢系会想解释一啲我哋以前解释唔到嘅自然现象噶。或者係我哋頭先講啲咩民族起源呢嗰啲即係你從哪裏來往哪裏去嗰啲嘢㗎。係。咁你白蛇傳佢唔係呢啲功能啊。
2: 佢純粹一個愛情故事。
1: 係啦，佢一旦冇呢啲功能呢你就會覺得。
3: 或者做女人唔易啊。係。你明唔明
1: 啊？如果佢係集中喺生育嗰拍。
3: 係啦。
1: 即係佢可能會同你講啊我哋呢個世界上點樣有生育能力。
3: 你話阿白蛇你話阿白蛇做錯過啲咩嚟啊？
1: 係。
3: 佢處心積慮做一個賢妻良母。係。係咪
1: 嗱，我哋咁講，嗱，白蛇傳都係一個戀愛故事啊。
3: Yeah.
1: 嫦娥奔月，我哋講登月嘅時候都講過啦，佢都係一個戀愛故事嚟
3: 啊。
1: 嗱，我哋講嫦娥奔月就覺得佢係神話啦。點解有乜分別咧？就因為嫦娥奔月佢係解釋緊個月亮上面
2: 點解有籃啊？
1: 係咯，即係佢有個形態，
2: 啲陰影點嚟噶嘛？嗰只兔仔
1: 有呢個功能嘅分別噶嘛？你一旦冇呢個功能，你就會好懷疑。所以牛郎織女有少少劇場啦。
3: 我哋喺度分緊呢個界係咪
1: 係啦佢有少少騎住嘅即係覺得喂嗰兩粒星好光㗎嘛。但係咪七夕嗰日特別光呢
2: 梗係唔係。
1: 又唔係㗎嘛其實所以佢又解釋得唔係好
2: 到。佢哋係咪嗰日特別近呢梗係唔係啦。所以你個位置永遠都唔變。
1: 所以又唔係好準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嗰樣嘢可能係有呢啲咁嘅分別囉。所以我覺得大家少。
3: 邏輯唔夠完整係咪呢個。
1: 係啊
2: 我覺得佢係解釋咗點解嗰日要放假囉。
1: 放假係嘛。
2: 係古代點解嗰日可以放假。
1: 咁但係我覺得好有趣嘅。點解我哋一講先民時代嘅時候呢嗰啲用嚟解釋自然現象嗰啲呢就叫神話。你先民時代以後嗰啲呢就好多時候會破產唔屬於神話。
2: 主要係信史前信史後啦。
1: 其實因為個原因呢你要明白呢特別好似儒家咁樣啦。你到漢代以後你冇咗個聖人集團㗎嘛。即係你明唔明即崩潰咗。
2: 冇人可以做到聖人㗎嘛。
1: 冇錯啦你冇聖人㗎嘛。好似基督教咁你變經大會之後。你唔可以話出咗個好勁嘅我要喺聖經度加章落㗎嘛。
2: 即係好似封神榜咁樣囉阿姜太公之後冇神仙㗎啦嘛。
1: 即係你會突然間話出現咗個嘩超勁嘅加輯唔得㗎嘛。咁所以即係神話係有時代限制㗎嘛。但係我覺得羅蘭巴特點解我會想提羅蘭巴特呢佢有個 point 嘅。佢話其實你知佢都好左下㗎啦。即係嗰啲文化理論左派啦。咁佢好鬼憎嗰啲資產階級㗎嘛都雖然佢自己都應該係資產階級嘅一部分啦。
3: 通常都係咁㗎嘛即係好似話做嗰行怨嗰行你喺嗰個背景出嚟你就好討厭你身邊嗰啲人。
1: 咁佢就話啦即係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嗰、那個聖人集團咪就係嗰啲資產囉即係嗰啲資產方啊點解呢佢有啲道理㗎喎。我哋係製造緊一啲現代神話令到人相信某啲嘢㗎喎。
2: 神話 double colon 啊即係
3: 你唔好講太遠啦雖然大家都知道但係大部分我哋都知道雜誌啊或者係網上你見到嘅所有人都係被修圖過來㗎嘛。但係仲係好多人有容貌焦慮就係話點解我個樣唔係好似佢咁樣點解我冇佢咁瘦嘅？係
1: 啊。
3: 呢個咪就係一個神話。
1: 嗱廣告商解決你嘅深層次矛盾嘅方法係咩相信我用嗰個產品。
3: 是啊
1: 這個就是神話
3: 咯。好多個廣告都是那個人他有你沒有的東西嘛。
1: 是啊。
3: 他可能漂亮過你或者。
1: 蘇斯是我們當中最清醒的人來的。他不會被這些東西騙到的嘛。
3: 他永遠都覺得這個性價比不高。
1: 是啊。他會被這些東西騙到的嘛。但很多人被這些東西騙到的嘛。
3: 即使你表面上你說你自己不被他騙 但是你那個潛意識都是被他騙了，
2: 騙多騙少啦。
1: 因為神話的本質就是將 A 和 B 兩樣可能科學上面沒有 linking 的東西 linking 在一起嘛、嗯、其實現代神話是這樣的，喂，鑽石為什麼代表浪漫呢？對不對？
3: 一塊碳
1: 不合理、
3: 啊、又不值錢，
1: 是的，鑽石和浪漫是大攬扯埋的。
3: 你愛不愛我？如果你愛我，那個要大粒一點的、
1: 啊、是啊，鮮花和愛情有什麼關係？
2: 鑽石是上世紀初的時候被幾間好出名，麥當勞有首歌其實唱曬嗰啲牌子啦，
1: 呢個神話咯。
3: 瑪麗蓮夢露
2: 啊，係瑪麗蓮夢露原唱啊。
3: 麥當勞其實係佢只係佢 MTV 入面用咗嗰、那個嗰、那個先啫，係佢冇唱
2: 瑪麗蓮夢露嗰首歌係。
3: Diamonds are the girl's best friend。
1: 嗱，仲要強化添，用嗰個流行曲嚟，
2: 係
1: 係嘛 ？Diamond 咩啊
2: ？Diamonds are the girl's best friend。
3: 喂，真係一個女其實有幾 friend 咧？嘅 best friend 就係 Diamond。
1: 有幾 friend？
2: 跟住就開始唱牌子名，其實。就是那幾個牌子，因為有很多鑽石礦。
1: 雖然這是一個個人意見節目，以下說話不代表我個人意見。我自己覺得呢，就真
3: 的求生意志
1: 很強，求生意志很強，
2: 只代表你個人意見，怎可以不代表你個人意見？
1: 我不代表，我純粹是複述而已。我就覺得真的鑽石和浪漫是沒有關係的，所以大家是盡量可以不送鑽石的。但是都是那句，
3: 但你自己是怎樣先？
1: 如果老婆喜歡也會送的。但是認真，
2: 即是我都要低頭，
1: 是低頭。羅蘭巴特那個有些破，即我們經常覺得哇，好像沒有了那個聖人集團，我們就不能夠創造神話，會創造了很多神話給我們看，那些 product
2: 即如果你情人節真的可以不送花，你就真的
1: 英雄
2: 傻。
3: 情人節可以不送花而沒有後果的
1: 英雄，
3: 英雄，
1: 英雄，
2: 人是社會動物嘛，有社會的壓力的。
1: 是，但我覺得他說的東西真的很有道理，所以他就很極端，即正如我在賢者時間說的，他說其實一切的神話都是有待揭穿的謊言。
2: 子庸，你做了我做的那件事，我將一個題目拉到無限遠。
1: 他的意思不是我說的，羅蘭巴特說的。羅蘭巴特說
3: 的。羅蘭巴特。
1: 是啦，跟我沒有關的，是啦，我只是陳述羅蘭巴特的意思。
2: 事實都是說到無限
1: 遠。是啦。所以我覺得挺有趣的，他說喂，那你想想，我們逆回轉看，可以有些遠古神話，他不是就是一個已經揭穿了的謊言，沒有人會再相信盤古開天闢地。是不是啊？冇人會再相信，即係共工撞到北周山變咗西向東流，揭穿曬噶啦！冇人相信嫦娥奔月噶嘛？我哋一登個月啦，咁佢咪揭穿曬咯？咁只不過而家嗰啲咩鑽石代表浪漫未揭穿啫嘛？呢個謊言係，咁我唔會做揭穿嗰、那個，係啦。咁啊，羅蘭巴特講嘅啫，咁樣係啦。我只不過係引申去鑽石即係咁。
2: 你作為一個博士，我只係用一個寫論文嘅操守。
1: 引用是啦，我哋呢啲叫做引用啫。
2: 系佢嗰篇文嘅第几页有呢句說話。
3: 我感受到满满嘅求生意志。
1: 系我引用啫，咁样系啦，就唔会乱咁表达我个人意见嘅对羅蘭巴特。系啦，有几样嘢即系喺呢度强调啦，即系特别喺文初开始咧，我哋成日会有好多中西比较嘅。咁有几样嘢咧，第一件事咧就系好有我头先讲啦，就是、中国缺乏神话呢个第一个。
3: 嗯。
1: 第二个咧就系中国系冇史诗呢个第二个。第三个咧就系中国系天人合一。咁啊呢个都系比较出嚟嘅。第四個咧就係中國嘅文學係抒情傳統，呢個係四大比較嘅睇下嚟。咁當然佢有啱又唔啱，但係有啲嘢係都唔可以話佢完全唔準確嘅。即係正如我哋頭先講啦，中國缺乏神話嘅原因係因為佢比較碎片化同埋俾人洗走咗咯。其實個原因就係咁啦。
2: 嗱，咁今日講神話啦，咁我覺得其實大家都知道嗰啲嘢假噶啦，但係咧，我覺得作為一個文化保存落嚟，俾我哋認識先民嘅一啲歷史啦，或者佢哋嘅價值觀啦，我覺得佢哋都好有價值嘅。而且神話因為冇版權，所以咧成為現代好多遊戲咧或者係影視作品嘅即係發掘劇本嘅一個好有價值嘅地方啦。
3: 啲小朋友最中意聽故仔，我覺得神話係即係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嚟嘅。而細個嗰陣讀咗，其實大個咗，有啲時候你會覺得啊，有啲共鳴，即係例如西西弗斯咁樣，係咪？係會俾到你某種程度嘅安慰。咁但係反而你應該更加 aware 就係係啦，廣告嗰啲神話，譬如覺得而家你覺得啊，依啲咁嘅神話好離譜。應該你睇下你每日生活中你 come across 嘅嗰隻神話。
1: 有興趣嘅聽眾，你可以揾羅蘭巴特嗰本神話學嚟睇下嘅咁樣。咁、但係我哋今個禮拜嘅時間差唔多啦，嗱，最後揀嘅歌咧就係陳奕迅嘅《人神鬥》，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2: 拜拜。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新社报道，因应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一日结束在大卫营的行程，星期六晚上返回白宫。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日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大卫营返回白宫。白宫未有解释特朗普未按计划回程的原因。特朗普改变行程之前，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军事行动，袭击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新的安全警报，指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军事冲突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人高度警惕。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之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若果同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者容忍。另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经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力得到承认，而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谈判状态，亦都不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遭到无人机袭击，俄方官员说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莫斯科炼油厂被破坏。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表示，自星期六以来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的时候被击落，几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还有一架击中一座住宅大厦，认为袭击谋划已久，意在破坏选举。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在星期日遭受到无人机袭击，有建筑物屋顶起火，400名居民要疏散。俄罗斯近日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是2022年俄乌战事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一名26岁女子星期六深夜在元朗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警方在死者途经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遭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位于头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没有人饲养等等，仍然需要进一步调查。渔护署表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今晚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保障公众健康和安全。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被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被发现被捉的狗只是藉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是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广东今明两日风势微弱，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2%。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国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3至到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坚啊，
2: 我是张全义 Amos。
0: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啦，一如以往呢，我们公司都会有实习生这样来的。那今年派来的一个靓仔呢，
1: 靓仔真是的
0: OK 啊，不错啊，咬字又挺好啦，
1: 好、哦、难得喎、啊、现在
0: 做嘢又上心啦，但是、个有趣点是他本身其实都冇乜兴趣加入电台㗎喎、
1: 啊。哎呀，呢个系最先决嘅条件嚟㗎喎。成日都话电台要咬字清晰㗎，字正腔圆嗰啲。嗰啲嗱，其实唔系基本条件。最基本条件系佢鍾意。
0: 最基本系鍾意。佢调返转啦。咁佢系嚟完我哋呢一度呢做实习生之后，即系各位哥哥姐姐好锡佢啦，俾佢试到唔同嘅嘢啦。佢反而系倒返转，咁就开始有兴趣，就觉得咦，可能我都可以喺呢方面发展下喎。咁我哋所有人问佢，咁你当初嚟报实习生点解呀？我唔知呀、啊、我咩都报下囉，我以前都系咁，我咩都报囉。佢廿零岁啦，同我表姐啲仔都系一样，廿零岁一模一样，你想读咩？唔知呀、啊、咩都试下囉，我唔知自己鍾意做咩。就令到我諗，究竟一个人去搵自己想从事嘅职业，有時好似嗰種等運道或者等個天派落嚟，就好似我哋呢個 intern 哥哥仔咁樣，哎，佢都唔係特別好想做嘅，初派俾你，發現又，咦、欸，好似又幾啱喎。
1: 我但係咧，你譬如你呢位靚仔 intern 哥哥仔咧，佢其實有道好處，佢又唔算話太等運道，佢起碼佢會主動去出擊。佢只係唔知自己做咩啫，但係佢會行出第一步去搵一啲佢試下下碰下撞下啲機會。咁好彩佢今次喺你哋呢度就搵到一個嘅出路啦。
0: 係啊，
1: 呢、這個都算係唔話得㗎。我最怕一啲就係坐屋企打機唔做嘢、哦、做咩呀，我唔知喎，佢咁後生有乜所謂啫？有啲更加極致嘅，即係咁有老豆阿媽養，咁我老豆阿媽唔可以養你一世喎。咁佢百年歸老嗰時搭樓都係我㗎啦，即係有啲真係會咁講㗎。
2: 都好諗得開喎、
1: 啊。係啊，都聽過㗎。我話嚇咁樣嘅咁，咁所以咧，我有時咧都好避免自己用翻自己一套嚟對套落翻而家年輕人度，費事俾人話係啲老海鮮嗰啲啦。但係你又諗下啊～我哋都經歷過，都後生過啊！究竟有冇試過一啲咁樣嘅迷茫啊，或者係唔知自己想做咩嘅階段呢？我有少好彩，我冇噶，我真係好細個嗰陣時，我真係小學六年班嗰陣時已經想做記者。
0: 哇，好老正義啊！
2: 犀利啊！
1: 咁但係嗰個客觀環境好唔同啦，因為嗰陣時冇互聯網啊嘛，即係你而家問個細路，喂，今日發生咩新聞？篤下手機咁，佢睇到。咁但係我嗰陣時你真係要睇電視、聽電台或者睇報紙先知道咁樣。咁所以我嗰陣時覺得嘩，做記者好勁抽，好偉大，我覺得呢樣嘢。即係冇記者嘅話，你完全呢，你香港呢，你淨係識香港或者隔離陳師奶呀、張師奶嘅事嘅啫。咁但係嗰陣時冇諗過任何嘅人工呀、啊、或者福利呀、啊、啲條件呀、啊。不過我記得我爸我媽都好似隱約講過一句說話，就話做記者搵唔到錢㗎喎。咁我嗰時對錢銀嗰個概念都唔會咁睇重，十二歲㗎嘛，我諗啊，即係搞唔掂阿爸媽養囉都。咁所以呢，我算係一個好彩嘅一群，中學嘅時候就不斷努力讀書。咁因為個先決條件除咗話鍾意之外，你都要入到你心儀嘅學科先可以做到㗎嘛。咁
0: 唔易入㗎喎，全你係仲要中大
1: 呀。我嗰時我係讀中大呀，咁所以咪嗰個方向咪努力讀書，考個公開試嘅成績入到中大新聞與傳播系，咁然後呢畢咗業就可以做記者咯咁樣。咁所以我條路係比較冇咁崎嶇嘅。係咁 Amos 你呢，你係咪一開波已經想做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呢？
2: 我梗係唔係啦。
1: 咦、
2: yeah, 我細細個嘅時候鬼知臨床心理學家係啲咩。
1: 係啦，
2: 食得㗎。我細個嘅時候第一個願望呢係
1: 唔使做。
2: 我当时我真係冇諗過唔使做喎。
1: 係啊，其實我嗰時冇㗎。係
2: 一定要㗎。
1: 嗯。
2: 咁我第一份工作好向往嘅呢係揸巴士。
1: 咦，我睇唔出喎。
2: 冇錯。嗱，我以前細個住嘅地方而家已經唔存在㗎啦。北角村。
1: 哦
2: 北角村嘅下面呢、哎、中間就係有巴士總站嘅。我細個嘅時候好多時候係喺我 契爺契媽屋企佢湊我嘅。咁我契爺就係一個巴士司機嚟嘅。
1: 嗯。
2: 咁我覺得揸巴士係好威嘅一回事嚟嘅。哇！咁大架巴士，
1: 係啊！
2: 哇！即係你幾英明神武啊！
1: 其實到而家我都覺得好勁㗎，我揸唔到咁大
2: 㗎。我都係覺得巴士係好分男仔細個嘅時候，好神往神嘅一樣嘢嚟嘅。咁所以我係中意揸巴士嘅。咁當然啦，慢慢大咗，咁我而家諗翻咧，就係我父母都應該有落藥嘅，好辛苦喎、啊！你睇下你契爺周身痛啊！咁實際上又係嘅，即係以前啲巴士咧冇風油太噶嘛。
1: 啊，係啊，好重嘅，
2: 好重嘅個狀態。咁所以我細個時候記得咧，佢個鐵棍啲咩？嗰啲咩咩咩，
1: 我啲
2: 藥貼啊，嗰啲咁樣樣咧，其實因為應該去冤痛咧，同埋熱啦，咁啊，所以就即係
1: 狗嚟噶嘛，係
2: 啦，咁所以我就諗起咧，就我父母其實嗰陣時已經有落藥嘅，可能佢都驚我揸巴士。咁啊，之後跟住咧，我第二個願望入到去中學嘅時候咧，我想做呢一個航天科技。
1: 哦，哇，系咩啊？嗰阵时即系做太空人嗰啲，见
0: 到杨利伟啊，因为
2: 我系想
1: 杨利伟年代，
2: 我系其实想做咩咧？我想整飞弹同整战斗机。
1: 哇，咦？呢个系 Tom Cruise 嚟嘅
0: ，Top 金金嚟嘅。
2: 咁但系问题咧，我父母咧就
1: 又落药，
2: 又落药吓，佢觉得咧，我整啲嘢出嚟杀人咧系唔好嘅。
1: 嗯。哦，有佢嘅道理。
2: 咁所以咧，我父亲咧嗰阵时其实系讲到咧，佢话如果你真系走去做啲咁嘅嘢出嚟咧，我唔认你嘅。
0: 哇，讲下啫，咁认真，
2: 佢真系好认真噶，我好认真地真系禁止我。
1: 佢揸战斗机啫，
2: 我谂住系整战斗机。
1: 我整战斗机添啫，
2: 即系更加即系唔啱。但系嗰阵时我就觉得唔系、哦，我望到自己个国家吓。啊唔夠強勁啊嘛，俾人蝦喎，我都唔得喎，咁唔俾。
1: 哇，好宏大啊你，
2: 唔俾。咁啊好咯，咁啊吓，咁唔整武器，咁咪做医生咯，有谂过。
0: 吓、啊，呢、這个好晦气式喎、
1: 啊，系咯，
2: 唔系嘅都想嘅，
1: 武器做
0: 你自己都想嘅。
2: 咁、啊、但系问题咧就在于我系一个好需要瞓觉嘅人。
1: 啊
2: ，on call 36个钟头咧，我系做
1: 搞唔掂啊，系咪啊？
2: 我系即系我系要瞓九个钟嘅人嚟噶。咁所以
1: 而家都系啊！
2: 我到而家其實都要八九個鐘頭嘅，我唔夠瞓咧，我會發脾氣。
1: 我想睇你發脾氣個樣子。
2: 我會發脾氣。咁所以咧，咁啊，咁當然啦，即係家母亦都係其實做心理輔導嘅。咁所以變咗咧，就諗下諗下，唔使捱眼瞓。咁都因為其實我嗰陣時諗住做醫生都係做精神科嘅啫。
0: 哦，
2: 咁咪、心理學家咯。
1: 都
0: 有冇
1: 煩喎？
0: 有冇鬱咒咁啊？但係
2: 咁又冇乜鬱咒嘅。
1: 有教訓喎、
2: 啊。有教訓嘅、啊，有教訓冇鬱咒嘅。咁當然做嘅嘢有少少唔同啦。但好得意嘅噃，嗰陣時咧，我父母咧就表面上每一次咧，佢都會話咧：阿仔你想做咩都冇所謂嘅。但系跟住咧，轉頭咧，你會見到咧，佢喺呢度又深啲啊，嗰度又深啲啊，嚇呢度又話啲啊，嗰度又話啲啊，嚇講緊差唔多廿零年前啦，我媽就好開心嘅，我做心理學家，但唔知點解咧，而家佢年紀老咗咧，就反口啦。
1: 點解
0: 啊？點啊？一日都係你啊，你揀做心理學家，跟住我唔識搏落去，有咩好鬧咧？
1: 係啊，咁高尚，
2: 知己想你嗰陣時做醫生。
0: 唔係啊嘛，呢、這個年紀數翻轉頭，
2: 因為佢而家要睇醫生啦。
0: 哦，免費睇醫生啊，
1: 好實際嘅一個諗法嚟嘅喎，係即係你嗱，你如果係醫生嘅話，阿仔我就可以慳翻好多錢啊，咁樣。
2: 佢覺得方便好多。
1: 係。即係有啲 consultation， 即係啲諮詢都可以唔使錢，
0: 你都要老人科先得㗎。
2: 即係所以原來父母嘅心思咧，係會隨住年齡咧，佢係會改變嘅。
1: 嗯，可能男仔同女仔唔同，男仔就好好着緊你個事業啦。我爸我媽其實嗰個着緊程度就冇阿 Amos 咁高嘅，即係未至於話脫離呢一個父女啊母女關係嘅。但係我到而家好記得我媽講嗰句嘢。咁我屋企三姊妹係得我一個唯一讀到大學，咁我因為我要向住呢一個做新聞嘅進發，我媽句說話就話：，嘿，女仔讀咁多書嚟做乜嘢啊？ 迟早都会嫁出去，都泼出去嘅水嚟嘅啫。咁样，跟住我好听到句说话，我好嬲噶。其实都点解啊？妈妈会咁？喂，妈妈你都系个女人嚟嘅啫。虽然你嫁出去，但系你而家系咪泼咗出去嘅水？唔系啊嘛。
2: 大家都系女人啫，点解要互相伤害咧？
1: 冇错啦。咁所以虽然佢哋对于我去做记者，可能搵得唔太多钱，系有发表过意见嘅，但系对于我职业嘅路向就冇乜嘅任何嘅一个嘅大嘅评论，但系就讲嗰啲番说话，咁我觉得好明显，去到今时今日就不合时宜啦。
0: 所以咧，好多时咧，父母喺我哋年青嘅时候讲嘅嘢咧，对于我哋嚟讲咧，影响好深啊！即系就算我哋最后冇跟佢都好。但系啲说话都系会
1: 记到
0: 而
1: 家
0: 噶，
1: 好记仇噶我，
2: 好难唔记得噶。
0: 我反而记得咧，头先阿 Amos 话你嘅兴趣，你嘅志愿曾经系揸巴士。谂起我一个童年嘅片段咧，我同我妹妹好中意去超市咧，就睇人哋嘟嗰啲巴曲啊。
1: 哦，咁咧，咦，你童年已經係嘟巴曲㗎啦，
0: 係啊，
1: 咁我哋唔同年代嘅，咁佢人手操作嗰陣時係禁制㗎，應該係嘛？
2: 咁係
1: 啊，禁制冇巴曲係好後期嘅，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啦，係。
0: 咁所以咧，我同我妹見到個巴曲咧，每次都會叫超市嘅收銀姐咧，係咁以俾我哋嘟兩嚿嘅。咁我妹咧越嘟越起勁啦。有一日佢翻到去咧，就話係佢幼稚園嘅時候，就我嘅志願就係要咧去超市度就收
1: 銀
0: 員。咁我嗰陣時候我覺得我冇所謂啦，我唔知道點解爸爸媽媽咧有少少嬲喎。
1: 嗯，
2: 反應好巨大。
0: 咁即係而家你話我望翻轉頭，我到今日我都覺得冇所謂嘅，其實係。
1: 係啊。
0: 即係如果我妹妹覺得個收入係 OK， 佢冇咁大壓力，佢又嘟得佢暢快嘅，咁咪 OK 咯咁。咁就但係話說回來咧，佢可能為咗緩解我妹想嘟嘅呢一個慾望咧，佢買咗台 BB 收銀機。
1: 我兩啲咁嘅嘢嘅咩？
0: 有啊，我兩姊妹日日就喺嗰度嘟巴曲啦。
2: 咁呢只唔係叫訓練你變成收銀員咩？
0: 係啦，係好矛盾啊！佢
2: 矛盾真
0: 係。佢可能會覺得你而家嘟個夠，咁你第時大個你就諗清楚啦。咁當然往後喺我嘅成長度，我就冇我嘟個夠之後就覺得過足癮啦。我覺得喺人生咧某啲轉捩點，係一啲好特別嘅瞬間咧，佢可能就改變咗你嘅命運噶啦。咁我大學咧。其實係讀政治系同埋法律系啊嘛，咁我就有一個上莊，即係有啲學會。咁我負責嘅崗位咧，就係咧每一個月咧都要喺我哋香港大學有個叫開心公園嘅地方，咁就要搞一次嘅論壇，咁就請咧大學生你自己去揾嗰啲立法會議員啊，
1: 咁勁，
0: 有時可能官員啊、學者啊，咁就去評論下由香港嘅時事評論到去外國嘅時事。都有嘅呢啲 topic，
1: 呢個係我碩士嗰陣時先讀嘅一啲課程嚟㗎。
0: 咁但係喺我大學一年班開始咧，我就枕住每個月都搞，啊唔知點解咧，我又搞得好起勁，我覺得哇真係好好玩啊，又識得多人，啲討論又有意思。我嗰陣時真係某一個瞬間，究竟呢個世界上有冇一份工係日日都搞論壇嘅咧？
1: 哦，即係活動搞手咯，其實係咪咧？
0: 但係我一定要係搞論壇，
1: 要論壇嘅，
0: 要同時政有關嘅。
1: 哇！
0: 我即刻就諗到四個大字，我知啦，我要去香港電台啊！
1: 又係喎，即
0: 係香港電台係有呢啲我心目中最理想嘅呢一種論壇嘅啫。咁我就報啦，咁我報電台部嘅。咁我仲好記得咧，打從嗰開始，簡直係改變咗我一生。咁我就嚟做實習生啦。而我亦都通過咗啦，就係加入公共事務組啦。公共事務組咧，大家而家都知道節目仍然存在，就係、是、千禧年代啦，同埋自由風自由風啦。
1: 冇錯，
0: 我由 day one 開始，直到我轉組之前，我都係做千禧年代。佢頭嗰好幾年啊，完全係滿足咗我。你 day day 都搞論壇啦，
2: 搞到你唔搞都得，
0: 搞到你唔搞，同埋嗰啲論壇好難噶嘛。
1: 係啊，
0: 我真係冇諗過原來呢個世界真係有一份工係你想日日搞論壇就滿足到你。其實就係由嗰一度開始就去諗啊，究竟我想做啲咩嘅咧？我就發現喺我哋三個啱啱嘅分享入邊咧，我哋都係由我哋嘅興趣同埋喜好嗰度做切入點嘅，即係可能 Akina 中意睇新聞，
1: 係我覺得好型做記者，
0: 就會去諗呢方面。Amos 咧就排除法之後咧，就覺得諗
1: 要瞓覺、
0: 啊， 系啦，咁但系咁点解系心理方面咧？除咗阿妈之外，你都中意嘅，但系你又话，
2: 我觉得唔难啦、啊，即系始终即系你谂下，
1: 做到就话唔难嘅，
2: 即系潜移默化，咁由细到大都听好多，其实心理治疗啊、家庭治疗啊，其实应该点做啊？咁其实真系听好多好多好多，
1: 嗯，
2: 咁所以其实去到入到大学嘅时候，其实。真系唔难嘅，觉得嗰样嘢都算系相对学得比较得心应手一啲。
1: 啊，
2: 咁就慢慢就觉得嗰个都系一个专长嚟嘅。咁既然系一个专长，咁咪 go along 呢个专长咯。
0: 你讲呢个就讲得好啦。我哋点样揾出一份自己啱做嘅工咧？除咗你兴趣之外，你头先提到一个字得心应手，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会讲下啦。
3: 方建议。有话儿 ，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健言。
1: 你系咪经常会睇小自己，觉得自己根本系微不足道？其实每一个人每一日一句说话一个动作，可能都影响到其他人嘅一生。我妹妹就同我分享咗一件事，令到我有所启发。妹妹以前在杂志社度做设计的，每年都会有一批学生来到实习，包括十年前的 A 同学。众所周知，实习生工作不多，还要经常坐冷板凳， A 同学亦都不例外。有一天正准备出去外面去跟场拍摄的妹妹路过，见到闷到发毛的 A 同学，就口痕叫他不如一起出来观摩一下。 A 同学即刻欢喜若狂，期间摄影师突然之间要求有人去骑马俾佢影相，妹妹面都青埋，临急临忙边度会揾个骑师呢？点知 A 同学细个嗰阵喺乡下学过骑马嘅，就成就咗呢一辑独特嘅相片啦。十年之后，妹妹无意之中喺求职网站见到 A 同学嘅简介，见到佢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间公司嘅管理层，由 A 同学变成 A 经理啦。相约出来聚旧的时候，他就跟我妹妹这样说，当年其实我很心灰意冷的，但是多谢你给机会我出去跟你学东西，令到我更加肯定自己的兴趣。妹妹听完之后吓到傻了，她心想那件是很少的事来的，而且每年有这么多实习生，她都不记得哪个打哪个了，怎么都估不到自己一个随意的举动足以影响人家的一生。妹妹的故事激发我重温翻当年离开大台嗰阵，旧同事留俾我嘅私信。我记得一位同事咁讲嘅，佢话 N 年前佢系一位新扎记者，喺一次去记者会嘅途中荡失咗路，慌忙之下就遇到我。我安抚佢唔使担心，因为被访者未有来出现嘅。同事话嗰次系极大嘅安慰，仲视我为榜样，估唔到后嚟仲做埋同事添。讲真，事隔 N 年啦，我真系冇印象嘅，但系帮到人都系开心嘅。以前我经常认为自己唔系大人物，讲咩做咩都唔重要，甚至喺呢一分钟讲完，下分钟唔记得咗咯。但系原来不论乜嘢背景嘅人，对其他人分分钟有住举足轻重嘅影响，甚至系拯救迷茫嘅人。所以唔好睇小自己，亦都警醒自己，每日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
4: 一出千感叹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头先 Amos 喺上一 part 咧就话啊，佢入咗呢一行做临床心理学家咧，系因为埋牙之前已经觉得啊，啲嘢我都应该识啦，由细听到大。其实佢就凸显咗，其实我哋搵一份工咧，好多人咧如果用热情去搵咧，未必搵得到。即系可能我中意画画，我中意跳舞，或者我中意写诗，有几多人可以将呢一啲兴趣或者热情变成工咧？我睇过一本书啦，亦都系一分钟阅读，我哋有介绍啊，就系咧叫《深度职场力》。咁佢就话咩先系啱自己工咧？其中一樣就叫勝任感，咁 Amos 咧係完美示範。
2: 係啦，勝任到啦已經。
1: 勝任感就係咧有一個 skill， 有一個技能，而你係培養咗出嚟嘅。咁佢又好特別啦，佢未開工啊先培養啦。好多人咧係
2: 胎教可能已經。
3: 其實你可以想象到嘅，我又唔會話真係完全識曬。咁一樣有啲嘢你要讀嘅。咁但係起碼呢你會覺得你容易啲上手，你唔係喺度爬緊個懸崖峭壁。就即係正如呢而家我哋有好多醫科生，其實佢喺屋企係醫學世家嚟嘅。

0: 喺个学习历程入边咧，冇咁多自我质疑嘅，咁系确实系舒服啲。咁而当然啦，即系我觉得我系相对幸运嘅，即系有一个喺学业上边、学习历程里边咧，可以拍得上嘅一个方向去走呢一条路。咁但系我亦都相信，其实为好多人嚟讲，有时你再去细心啲去谂，边啲嘢其实我系读得上手啲，就正如即系拔师之前都有同我哋讲过嘅，文科系好似上手过理科嘅噃，
1: 系啊，我都系啊。
0: 咁往往其实你自己已经知噶啦，即系你边啲系读得上手啲，边啲系觉得辛苦啲。咁有啲嘢唔好咁为难自己咯。
1: 那个胜任感咧，如果你譬如喺 Amos 嘅身上，你幸福得多啦，你有嗰个家族嗰个嘅氛围去笼罩住啦。你譬如用翻我嗰个例子，我就冇家族嗰个气氛嘅。我屋企，我查翻族谱，应该冇人做传媒嘅，即系我应该系第一个嚟嘅。咁但系咧，我都培养到一种嘅胜任感。但系呢个咧都系误打误撞，即系我回头望翻嗰条路，我先发现有一个。嘅咁样嘅铺排，我入嚟香港电台，我系第一份工啦，我同阿拔师都一样。咁但系香港电台唔系我第一个志愿嚟嘅，啲老板听到唔好嬲啊，系要戴定头盔先。不过我都喺唔同嘅场合都讲过，我大学嘅时候咧，我又好彩去读新闻系有一个嘅课程，系一个实习嘅课程啦。咁嗰阵时大家都要去拣你自己想实习嘅公司。咁我嗰阵时咧系拣咗一间电视台嘅，就系有线电视。咁想做一个电视台记者，完全唔系因为我靓啊或者成啊同外表冇关噶，只不过我系从一个懒惰角度出发。我觉得做电视台一段稿系写得最短嘅，系咁同埋即系。爽咯！我人中意爽呢条，哇！做报纸嘅话，写咁大篇稿唔好啦。咁所以做电视台啦。咁但系好唔好彩啦，明乐先生啦，嗰阵时系拣五个人，有七个人去验，咁我都系嗰两个系明乐先生嘅人嚟嘅，系、
2: 哦、哇，走咗宝啊！
1: 走宝啦，直头都系。咁然后系啊，咁跟住。然后啲同学就话：，诶、哎，咁试下港台啦，港台有位啊，咁好啦，咁结果我入咗港台啦。咁呢一个嘅误打误撞个好处咧，反而就系喺电台，尤其是譬如港台有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培训，就系、是、佢真系俾好多机会啲新人嘅。喺我哋嘅年代咧，譬如啱我哋暑假最大嘅新闻系咩？会考放榜，高考放榜。咁如果喺电视台嘅话，呢大新闻咧，一定系啲大哥哥大姐姐去做噶啦。一定有丰富经验嘅记者去做，但系嗰阵时够胆死啊！我实习记者，我哋可以做到嗰个头条啊！咁你做到头条去会考放榜嗰下，哇！我嗰个满足感大到不得了。嗰阵时仲系实习咗几个礼拜，
2: 哇！
1: 系啊，咁所以你谂下，哇！
0: 劲、
1: 啊、做头条嗰、那个嘅，即系对于记者嚟讲系好重要嘅一个肯定嚟嘅。咁慢慢嗰种嘅胜任感咪咁样建立起嚟咯。咁、所以咧，你调翻转，如果我一开波嘅时候，我喺电视台度做实习嘅，我可能成个实习嘅历程，你唔好话头条啦，你做到一单新闻都透笑，你可能你嘅任务只系每日去做街访啊，搵啲街咪啲访问之后，俾啲大哥哥大姐姐去贡献俾佢哋咁样。咁通常都系咁慢慢排上去，咁所以呢一个就系有时蔡翁失马焉知非福啦。喺个职场上，你未必揾到或者系入到一个你自己好心而好中意嘅一间机构，但系唔代表你喺第二间机构你不能够发光发亮，甚至乎你培养到一啲嘅胜任感、满足感，对你将来嘅事业系好有帮助嘅。
2: 所以喺混沌之中啦，要揾一份咧一份工，一份自己做得到亦都啱做嘅工咧，我哋撇开热情之外，就系揾一啲自己做起上嚟，你都 feel 到自己冇咁吃力，得心应手啲嘅，顺住自己个优势去嘅，就胜任感啦。嗱，呢个系地图上嘅第一步。咁之后第二步就系咩呢？就系、是、叫一个自主感，或者我哋叫掌控感。因为你有胜任感，就
1: 系
2: 因为你搞得掂啲嘢啊嘛。
1: 系啊，
2: 咁你翻工你搞得掂啲嘢，你老细又唔理你咁多嘢啦嘛。吓，正常情况下
1: 系。
2: 咁同埋你有多啲嘅空间可以发挥你自己，嗰、那个自主感系好紧要。好多人就话呢一份工啱你咧，就系、是、你可以发挥得到。彰显到你嘅諗法，又或者你想要嘅方向呢，可以导引得到。喺你哋嘅经验入面，嗰份啱你嘅工係咪亦都係一份你多啲空间可以自主嘅工呢？
1: 嗯。
0: 嗱，我就会觉得呢，唔係为人人嚟讲呢，多空间係好事嚟

0: 因为有一啲人呢，其实佢哋越多变数呢是可以越焦虑的。
1: 哦，
0: 咁
2: 即是选择困难症。
0: 即是我俾好多空间你，即是代表住你要自己去决定，要去掌控其实我要做几多或者我要做几少。咁但係唔代表你做多咗或者做少咗冇后果㗎嘛。咁其实佢係要靠你嗰个自我拿捏嗰个度啊，去到边度。为有啲人嚟讲呢，佢係享受嘅。甚至呢，有啲人呢係最讨厌佢老板呢，就係微操作。
1: 嗯。
0: 即係捉住你隻手话俾你听，你呢下要搵呢隻食指去督落嗰个位，搵手指尾系唔得嘅。
2: 呢个系微操作，呢个好大嘅操作嚟㗎喎。
0: micro management。
2: 哦，我都好 macro 啦已经。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全義博士心靈解碼，
1: 我哋講下直升機父母盤旋咗咁多年，幾善先可以降落呢？我有位朋友，佢仔呢讀緊大學三年班㗎喇，有一日出嚟飲嘢嘅時候呢，嘩，佢同我訴苦，佢話佢個仔而家連喺大學呢要揀咩科佢都要幫佢諗，佢仲要呢幫佢打埋去教授度問，喂，咁嗰啲科其實嗰啲 grading criteria 係點㗎，啲 assessment criteria 係點㗎。佢喺度呻呀，佢話，喂，究竟而家我佢係媽定係我係佢秘書？咁我問，咁你有冇打？佢停咗兩秒，跟住好細聲咁同我講，我打咗。嘩，這個畫面我相信呢很多聽眾其實都不陌生的，肯定呢你身邊呢有些朋友你是會聽過的。不過今天呢我想大家談一談的呢，就是說不定在這個現象裡面呢，有可能你都是主角之一來的。這件事就是直升機父母。什麼叫直升機父母呢？其實這個詞語呢是在大約90年代到美國的心理學界呢開始出現的，他是形容緊啲父母呢好似直升機咁長期呢盤旋喺佢仔女嘅頭頂，準備呢隨時衝落嚟去救佢。而近年呢仲衍生出兩個升級版，一個咩呢，叫剪草機父母 Lawnmower Parents， 即係點呀，喺啲仔女面前呢幫佢哋開路，預先嘅剷平所有障礙。呢種嘅教養模式呢，喺仔女仲好細嘅時候呢其實你睇唔出咩問題㗎，但係真正嘅危機呢就係當你啲仔女開始大啦，慢慢進入青春期，去到18、22、甚至28歲嘅時候，話你做父母嘅仲幫佢揀科啦，幫佢寫 CV 啦，教佢喺大學要點生存啦，返到工都好呢，仲會寫信去公司同佢上司投訴，嗱你唔好咁嚴苛對佢。研究顯示呢，原來如果啲父母係過度介入成年子女嘅日常嘅時候呢，呢啲子女出現焦慮啦、抑鬱嘅比例呢係明顯較高㗎，自我效能感呢比較低，決策能力比較弱，甚至喺親密關係入面呢都會出現好多困難。咁點解嘅呢？其實心理學家 Eric Erickson 講過嘅，青少年啦去到成年人嘅時候呢，佢要建立自己嗰個身份嘅認同啦、自主性。喺呢一個過程入面，其實佢哋需要跌跌碰碰，需要試錯，需要面對一些不舒服的後果。如果每一次都有人幫他兜底，其實他們永遠都不知道他捱不捱得住的。作為父母應該怎麼做啊？第一，我想強調直升機父母不是壞人來的，反而通常呢他們都是很疼愛他子女的，但是他們過度的介入背後呢，我也相信有一些很深層的心理原因。第一樣東西就是，其實父母呢是自己很焦慮的，很多時候父母介入未必真的是呢因為阿仔搞不定，而是他自己很害怕阿仔搞不定，所以呢我都是出了手先。第二就是呢，很多時候父母都有很多身份綁定認同的問題，他覺得他要做一個好父母，就即是說呢我要全天候全能這樣呢是去照顧好我的仔女，即是說他無論是在他心靈上或者在他肉體上有一條花痕呢都是不得的。其實很可能是因為他很害怕他自己是失敗的父母，所以呢他很多東西變得很控制。那另外一樣東西就是呢，他很害怕呢如果有一天子女不再需要我了，那怎麼辦呢？所以我很需要在一個深層次的情感生活上面的聯繫，令到他是永遠都不會不需要我的。咁點樣樣可以幫自己降落嚟啊？如果你聽到呢一度，你已經開始有啲懷疑，我可以點樣做可以改善自己呢？其實好可能第一步就係首先去處理自己嘅焦慮，唔好交俾你嘅仔女去消化你嘅情緒。有時停落嚟問一問自己，我咁想去解決呢一個問題，其實係因為我真係好想幫我嘅仔女啊，定係其實都有我想舒緩自己不安的成分。第二就是，很可能都要重建一下自己作為父母以外的身份的，除了你是阿仔的阿爸、阿女的阿媽之後，你還是誰呢？你有沒有自己的興趣、自己的朋友圈、你想學習的東西呢？ 咁心理學嘅研究係顯示多元嘅身份呢係其實會好好多嘅，因為父母反而呢就會比較少過度去介入自己子女嘅生活。最後嘅一樣嘢呢就係我哋去練習作為父母，我嗰個介入嘅方式呢係好似搭棚架咁樣，而唔係急救嘅狀態嚟嘅，就即係等於建築物修理好起好之後，啲棚架係要拆嘅，咁呢一個呢先至係比較健康嘅支援，亦都即係話呢一個健康支援嘅背後呢，你係容許你自己嘅子女呢面對有啲嘅失敗，有啲嘅犯錯，反而好多時候你容許佢嗰件事做錯，但係呢你提供嘅係一啲心理支援，幫佢點樣樣好好面對，我面對到呢啲挫敗之後，我去處理我自己嘅情緒。去到呢度，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會再諗多少少，原來直升機嘅父母係好愛自己嘅仔女，不過亦都正正呢一份愛係時候都要學埋點樣樣降落啦。
2: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性告白。
1: 喂，有啲人嚟讲呢，你最好呢就话俾我听，好有规范地工作，你唔好要我自主决定，因为自主决定呢就真係要我咩飞。
3: 哦，
4: 我明啦。
3: 有啲人天生唔鍾意咁大负担。
4: 不过呢个就要睇下嗰个工作性质喎。你用返我喺电台起步为例啦，我嗰个嘅自主感呢，其实嗰个嘅训练又真係几好㗎喎。因为电台每一單新聞都係一個人做㗎嘛，你一個人出去採訪，一個人返嚟寫稿，一個人錄音，一個人剪片咁樣。咁所以呢，我喺譬如港台嗰六年訓練，我係慣咗自己一個人嘅。我決定啊呢、這個嘅訪問行先 ,ABCDE, 咁嗰個排列咁。咁去到電視台啦，嗱，如果我有一開波我喺電視台嘅話呢，你受制於好多嘢，包括啊攝影師佢影到你想要嘅畫面，跟住收音收唔收到一啲你好想要嘅聲音咁。咁你好多嘅客觀嘅環境，即係嗰個嘅製成品唔係你嘅最終嘅製成品，好多人參與。咁但係喺電台嗰度，我又好開心，我做到嗰種自主感嘅時候，咁我有到呢個自主，我將呢一樣嘢帶對電視台嘅時候，我就可以發揮得比較得心應手啦。咁所以呢就要睇個行業嘅，傳媒行業上面呢，我都覺得個自主感呢我係揾到嘅，而係好彩係咁樣個鋪排囉都係。
3: 嗱好啦，地圖嘅第二步，頭先我哋就講第一係聲音感啦，搞得掂啲嘢，第二就自主感啦，未必人人鍾意嘅，有啲人就需要發揮到自己，有啲人呢就係、哎、你唔好俾我咁大壓力，你話幫我聽點做。咁就仲好。第三個可以考慮嘅地圖上嘅點呢就叫關係感。即係話呢一份呢啱自己嘅工作呢又係啦，唔係俾熱情蓋過晒，你鍾意就大晒，反而係你喺入面同啲人合作得好好啊，你冇覺得係孤單啊。其實呢一個都係一份適合你嘅工作嘅指標嚟㗎喎。
4: 咦，臨床心理學家，你會唔會喺呢一方面比較孤單嘅呢？
3: 係喎，
4: 因為你一個人我一單對單見嗰啲客人㗎嘛。
3: 佢有 receptionist 嘅。
4: 係有
5: receptionist
4: 嘅。係
5: 喎。咁當然我哋都有我哋嘅病人啦。咁但係我估呢其實亦都好在乎於嗰個人嘅性格本質。有啲同學有啲朋友佢哋鍾意做 group project 㗎。佢哋鍾意一齊嘅。你會發覺呢其實有啲人呢係好鍾意一齊去做某啲嘢嘅。但係有啲人反之呢就係呢佢好怕一齊嘅。最好呢就係嗰件事我同你做晒佢。你唔好要我又要就下 A, 又要就下 B, 小明又鍾意咁，小芳又鍾意咁，咁呢佢就覺得好痛苦㗎啦。咁所以有時呢其實都在乎於嗰個人嘅性格特徵。究竟佢係鍾意玩團體賽定係佢鍾意個人賽。咁有啲人呢係鍾意個人賽嘅。咁通常最痛苦呢就係、是、你係一個鍾意個人賽嘅人就擺咗你做團仔賽。
4: 哦，錯配咗啦。
5: 錯配咗，或者調返轉頭你係需要人陪嘅，但係呢你就孤零零。咁樣呢亦都會變成另一個痛苦。所以成件事首先都係認識自己。
4: 啊，呢、這個好重要。我係兩樣都得嘅。 打咩菜都 OK， 所以喺个传媒行业上面系几开心嘅，都
3: 几吃得开嘅，
4: 系啊，都几吃得开，因为个关系咁，我哋系要靠人脉噶嘛，好多都你去约个被访者嗰人唔鬼识你嘅，咁你都要去打通关系，待人接物得好，咁人哋先会采你去做访问噶嘛，咁所以系个人菜、团体菜我都 OK 嘅，但系咧唯一唔习惯就真系离开咗传媒之后去到。做一个办公室的工作呢，大家有少少困兽斗的感觉。即是因为我们那时候那个好处是什么呢，出出入入不是成日对住。所以大家的关系这样反而是会好一点。
3: 没那么多摩擦。
4: 是啦，没那么多摩擦，你自己做好自己单身份就 OK 啦。但是去到办公室的时候，可能大家要合力去做一样东西，而是见口晚见面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惯的。咁咪有呢个觉醒咯，你有呢个觉醒之后，你咪及早抽身回头是岸咯，施主。好彩我系喺职业嘅路途嘅比较后期嘅阶段，我系遇到啲唔系好啱自己嘅一啲工作范畴，咁所以要好清楚自己学喺 Amos 话斋，要好清楚自己嘅特性。呢一个喺个职场上打滚系一个不二法门嚟嘅。
3: 嗱，指南针咧唔系得一个嘅，头先嗰一个咧就系话，假如你唔知道自己做咩工好，咁就由嗰个升任感啦，就培养个自主感啦，再睇下个关系感，如果都 fit 咧，其实份工都 fit 噶啦。呢、這个指南针咧，可能未必人人啱用。第二个指南针搬出嚟咧，就系咧，要讲翻我哋嗰个烟肠哥哥仔个方法，就系咧唔好一铺倒咁大，就系你去小试牛刀。食自助餐咁喎，
5: 其實即係點解會而家多咗好多啲咩 job shadowing 啊，去體驗下某啲嘅工作啊。其實嗰個亦都係好理想嘅一個方式嚟嘅，即係有啲時候人類嘅想像咧，就係受限於我哋有幾能夠想像嘅，即係其實亦都受限於我哋嗰個切身嘅經歷。咁如果我哋冇咁多經歷喺手，咁最好嘅解決方式咪就係去經歷下啦。你想像唔到其實呢個世界有啲咩味道，有啲咩菜式嘅，咁咪去食個buffet，去呢度咬一啖，嗰度試一口，你就會開始慢慢其實認識自己啊，原來我鍾意啲乜，我唔鍾意啲乜，再喺嗰度開始呢，係作為一個起點去探索其實我嘅人生可以點樣樣去行啦。
3: 讲呢个试呢，我有个深嘅感受，就係呢读大学嘅时间，因为读法律㗎嘛，你都要试少少做实习啦，不论去跟大律师跟个师傅，同埋都要去律师楼嗰度做下季嘅实习，我就已经知道自己好唔鍾意啦。我呢鍾意份工，但我鍾意佢啲咩呢，我鍾意呢可以着靓衫，喺中环金
4: 钟呢个 OL 嗰啲係咪套装。
3: 咁细个出入甲级写字楼。买杯咖啡系廿几三十蚊，然之后咧跟住个师傅去边个 clubhouse 嗰度咧，
4: 系又好型咁样
3: 食饭。咁细个可以去见识一啲唔系我自己本身可以见识到嘅嘢啦。我系中意嗰一啲，但你叫我翻到去咧睇文件，去为法律嘅案件做 research 啦，甚至去谂一啲辩论嘅观点咧，嗰啲我都真系唔系好啱嘅性格。亦都由我头先嗰个说话入边，我都会见到，我中意系嗰个见识啊嘛。其实就系喺呢一种尝试入边，你就知道自己中意唔中意啲咩嘢。如果你系中意见识嘅话，其实谂边个地方可以见识得多，每日见最多嘅人啊，又系嗰四只大字香港电台。好，第三个指南针就系、是，假如好啦，我哋都真系要透过我哋自己。嘅熱情所在，我鍾意啲乜嘢嚟搵我份工呢，都唔係就咁口響㗎嘛，我鍾意畫畫，我鍾意跳舞咁，嗰、那個鍾意係好抽象嘅。咁有啲方法睇下兩位覺得啱唔啱用呀。有啲人呢就話，你去 list 都列出過去一段時間令你最開心做嘅嗰五件事，列完之後呢，唔係話呢五件事就係做工呀，即係我鍾意 shopping 呀咁樣啦，而係諗呢五件事入面你係鍾意佢啲乜嘢嘅成分嘅呢。画画可能是你喜欢创作的成分，定是你喜欢一个人做事的成分，
4: 点样颜色的配搭咁样。
3: 是啦，跟住呢去先至諗呢一啲咁嘅细节嘅 qualities， 然之后先至諗其实我真係喜欢嘅一样嘢系啲乜嘢嘅 qualities， 而喺边啲工有呢啲 qualities， 而唔系将嗰个兴趣变成个职业咁样。呢、這个方向有冇帮助嘅呢？
5: 我就反而调转头咁睇嘅，唔好将 你嘅兴趣、你中意嘅嘢同你嘅工作咧拍埋一齐。因为工作之所以为工作咧，就硬系一定有啲你唔系好中意嘅嘢喺入边嘅。如果唔系咧，嗰只唔叫工作，嗰只叫兴趣。
4: 系，咁呢个我感受好深，不过我听 Amos 讲埋先。
5: 咁工作咧就系你有钱收嘅。咁点解要有钱收？即系有辛劳费啦，即系代表住一定系。金钱咧系弥补咗某一啲你嘅损失或者一啲损耗嘅，咁所以点解咧？你出去参加兴趣班，你去玩嘅时候咧，唔好意思，你系要俾钱噶，你系要俾钱人哋咧去 entertain 你，所以系两样嘢嚟嘅。反而咧调翻转头咧，我觉得喺工作嘅寻找上边咧，职业嘅寻找上边咧，更重要嘅就系你去摸清楚你讨厌啲乜嘢嘢。只要嗰样嘢你唔讨厌咧，其实咧好可能已经足够噶啦。即系例如，你系好讨厌咧孤零零唔好讲嘢，一个人冻冰冰嘅，咁咧你千祈唔好喺啲实验室度工作。
4: 哦，系、哦。
5: 咁即系
4: 正正中晒、哦，
5: 正正中晒嘅，咁你就好攞命噶啦。咁如果你系一个一定要好多嘢讲嘅人咧？咁即係代表住你係需要喺一個需要比較多溝通嘅行業入面嘅。但係如果調返轉頭就係你係非常之討厭講嘢嘅呢，你又真係確實唔好需要去擺自己喺一啲好需要溝通嘅行業入面。咁所以變咗首先第一樣嘢了解清楚明白我討厭啲乜嘢嘢。你避開嗰啲坑呢，其實好可能已經足夠㗎啦。
4: 呢个系一个排除法。我头先话点解话感受咁深咧？因为而家我做自由工作者啦，十几年里面，我其中有一部分咧，我系想将我嘅兴趣就系做皮革嗰个兴趣咧，转化咗个事业嘅。咁我觉得哇，呢一样嘢又好好梦幻啦，又可以将个兴趣咧结合埋去搵钱，哇，一举两得啦吓。咁但係我發現就係當我將呢一個皮革嗰個變做一個工作嘅時候呢，係好痛苦嘅。因為我要追數，我要去謀生，我要去搵客仔，我要做呢個市場推廣，好多好多樣嘢。我將嗰個興趣呢，即係好似剛才阿伯斯講話畫畫一樣嘢，我將嗰樣嘢呢變做一啲好功利嘅嘢，慢慢呢我將佢係厭惡咗。咁呢一樣嘢，我嗰個十年前去諗住發展，結果呢慢慢慢慢丟低咗。本來係屋企有好多好多嘅皮革，五顏六色，好多好多工具，而家全部都擺曬喺迷你倉。咁所以係暫時我未有嗰個嘅動機想去攞返呢一個嘅興趣嚟做囉。咁我覺得我有少少我毀壞咗個成個我自己嗰個嘅鍾意嘅一啲嘅事項。
6: 所以你做嘅工係咪一定要係你嘅興趣，又或者你嘅所有熱情嘅所在呢？Kina 嘅分享呢，可以將呢個粉紅泡泡呢篤爆咗啦。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都曾经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该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多家美国传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较早时曾经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分析指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刚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政部长级，零击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刚是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的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表示，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至到 3.8%， 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表示会认真协助企业。五年规划提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于四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海关在湾仔会展举行的珠宝首饰展览会侦破一宗售卖怀疑侵权首饰案件，检获大约27件怀疑侵权首饰，市值大约是16万元，拘捕两人。海关表示早前接获举报，指展览会有摊位涉嫌售卖怀疑侵权首饰，经调查并在版权持有人协助之下突击搜查涉案摊位，检获大约24件怀疑侵权首饰，其后再搜查涉案公司位于红磡的地址，再检获3件怀疑侵权首饰，涉案首饰包括耳环和颈链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广东今明两日风势微弱，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义 Amos。
0: 上一 part 呢，我哋就讲到呢自己点样遇上适合嘅工啦。其实喺搵工嘅过程入面呢，喺我哋呢个社会呢，有一个好重要嘅因素係会影响咗各大子女嘅。讲得子女出嚟呢，就影响到子女嘅就梗係父母啦。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呢，就会同我哋讲下啦，究竟父母点样影响到子女去搵佢哋嘅工作，究竟个影响係好定係唔好嘅呢？喺佢亲身嘅经验入面见到啲乜嘢奇难杂症，父母应该点样应对仔女搵工同埋搵咩工呢个问题呢？我哋今日呢有香港心理学会嘅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 Susanna。
1: 你好 Susanna。
2: 你好 Susanna。
1: 阿伯斯头先讲嗰个关键呢，就係父母呢，我啱有个亲身经历啊 Susanna。我帮我家姐问啦，我冇小朋友啦。咁但係我家姐呢就有一个嘅23岁嘅仔啦，已经就係我二生仔。咁一路以嚟呢，我哋以为佢都係想做兽医嘅，佢对小动物佢好有爱心。咁所以佢喺加拿大呢，佢已经读咗一啲类似先修嘅课程呢，喺大学嗰度。咁有一日啦，佢哋嚟香港探我一家三口咁。阿家姐就叫我去问阿二生仔，佢话喂阿姨，你问下佢想做啲咩。我话你係佢阿妈，点解你唔问呢？佢话总之你问呢，有啲嘢唔好方便开口咁样好啦。即係佢可能觉得我係一个知识分子，又可以俾到一啲好好实际嘅建议去问啦。咁我话哎呀，二生仔，我话你系咪想做兽医啊？你已经读完一个课程㗎喇。no 咁样，跟住我吓 no 点解嘅？咁问佢想做啲咩咧 ？no I don't know， 即系对嗰啲啦。咁我其实我有啲气馁嘅，点解23岁仔咯？咁同埋点解唔系想做兽医咧？倾倾下先发现，原来想做兽医呢个心愿咧，系我家姐想去做。
0: 系
2: 即系圆满紧家姐嘅愿。
1: 系啦，即系因为屋企有两只猫，就好似 Amos 咁啦。咁、又有小动物，又见到佢好有爱心，觉得佢中意做兽医。好啦，咁原来佢係 I don't know， 想唔想做兽医啊 ？No， 咁所谓 no 咗之后，咁而家想做啲咩、或者不如我哋諗下有啲咩嘅方向啊？然之后我姐夫就跳出嚟。啊，不如咁啦，去学揸飞机啦，揸飞机啦。咁又讲阿姐夫咧，系一个对于飞机系非常之熟悉嘅一个人嚟嘅、即系飞机爱好者。咁然后就讲到天花龙凤啦。咁但系见到儿生仔一啲反应都冇嘅。咁所以咧，原来呢个想做机师呢个愿望咧，系阿姐夫嘅。咁所以我变咗，哎呀死啦！阿儿生仔咁搞法唔得掂嘅，原来佢而家可能系满足紧佢阿爸阿妈嘅一啲欲望，但系其实而家佢都系一嚿饭咁样。小珊妮，你多唔多见到呢一啲嘅年轻人咧？
3: 見到啊，我諗你個兒生仔都係好常見。我哋而家好多年青人咧，佢就未完全一個學位畢業曬啦，但係佢都已經讀咗一啲相關嘅課程。係
1: 啊，讀咗相關課程㗎啦。
3: 咁我自己臨床方面見到咧，其實都好多，甚至乎佢完成埋佢嘅專業資格。
1: 嗯，
3: 即係佢可能已經係個律師啦，或者佢已經係一個會計師、建築師類似嘅，全部人可能去到30歲，跟住咧先至喺度好似中年危機咁樣，跟住咧就開始好迷茫啦，就唔知自己想做乜嘢。即係佢哋好多時咧，我自己見咧就係有一班年青人咧，佢哋都有能力嘅，即係佢係做到父母引導佢去想做嗰個職業，佢做到嘅，讀到書嘅，但係咧佢又冇諗清楚自己想做乜嘢，咁佢就做啦，做到可能幾年啦，甚至乎考到個資格之後咧，佢哋其實唔開心嘅個人，非常之唔開心，跟住就點解會嚟到見我哋啦？可能就係變咗抑鬱嘅症狀啦。啊、即係好唔開心啦，跟住通常啊，我見過幾個呢都係會即係好迷茫之後呢，即係同我哋傾完之後呢就真係可以重新出發啦。咁就點呢，就真係脫離咗佢嗰個原生個職業，就做返佢自己，因為都要一個過程，因為可能由細到大都冇人同佢去發掘下，或者去諗下究竟佢自己鍾意啲乜嘢，佢淨係知自己做到，但又唔係好鍾意做。咁佢做下呢，佢就真係好唔開心囉，即係身體其實好誠實嘅。
1: 係。佢反映到啲咩嘅狀況，即係我估下，如果我唔鍾意做一樣嘢，我夾硬嘢返去頭痛囉。
3: 係啦。
1: 作嘔作悶啦，冇胃口啦，唔瞓覺瞓得唔好啦，通常都係呢一啲。
3: 呢啲啦，同埋大家可能都經歷過啊，即係有時呢好想爆風球啊。真係唔好返工啊，
0: 返工。
3: 想返工。但我估你哋唔會囉，即係如果我哋好熱愛嗰份工作。
1: 係啊，我短 見計嘅，所以我係唔想打風
3: 的。我都係，最好唔好啦，又要改咁麻煩。但係如果好唔中意翻工嘅人，就會有個症狀就係、是、真係唔好翻啦，諗起就頭痛啦，好唔想翻工，即係身體已經好誠實地講咗啲信號話俾你聽。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咁同埋瞓得唔好啦。
1: 嗯
3: 瞓得唔好咧，諗起要翻工就好煩啦，跟住慢慢就真係影響嗰啲情緒啦。咁到到情緒出現嘅時候咧，就真係即係認真去審視翻究竟自己係咪好喜歡呢個職業。
0: 嗯，但係呢個情況喺香港其實好常見，
3: 係啊，
0: 因為一個啱啱畢業或者要決定自己讀咩科嘅年輕人咧，其實佢真係可能係從來都未諗過自己想點，咁但係你唔知道自己想點，但係到呢啲時刻你要揀啊嘛，你知道香港啲父母好上心㗎啦，你揀唔掂啊，咁我幫你揀啦，
3: 係
0: 啊，咁我幫你揀嘅時候，父母嘅準則就幾樣，你最緊要係養活到自己啦，
3: 嗯、
0: 最好啊可能有翻啲社會地位啦，咁、
3: 嗯、
0: 就好容易有傾向。如果你有讀到書嘅，咁梗係乜師乜師，醫生、律師、會計師、建築師，咁但係向咗呢啲方向之後，就好似一個枷鎖咁樣噶咯。大家喺嗰個時刻入面，其實個仔女又冇錯。个父母其实亦都唔知点做，咪唯有咪呢啲咯，最正路啦。个父母可能觉得，喂，我帮你咁拣有咩错啊？点条好路你行啦、
3: 啊？
0: 咁
3: 系啊，即系其实好多时啲父母都会帮佢觉得呢个方向系最正常啦。譬如前嗰排咪放榜嘅，就算系国际学校嗰啲都有放榜，咁嗰啲都未系考嗰啲 IB 试嗰啲同学，都已经以呢个目标，以攞满分为目标。
1: 哇，咁劲 ，aim high 喎。
3: 系啊，佢就 aim high 做咩啊？跟住佢话佢要做医生。跟住我問佢你點解要做醫生，佢話醫生最好囉，賺得多啲錢囉，個社會地位高啲囉。咁我話咁如果賺得多啲錢，其實有去其他職業都賺到錢㗎喎，唔一定係醫生㗎。跟住你問佢呢，佢又數唔出究竟仲有啲咩職業。
0: 喔、
3: 其實佢都唔認識㗎，其實
2: 係一個純粹一個 impression，
3: 係啊，
2: 純粹覺得係
3: 個印象係咁囉，
2: 或者可能其實係有屋企人講過下，咁、
3: 啊、
2: 但係實際上其實佢唔係一個好好地去深思熟慮去考究其實做咩嘅喎。
3: 係啊，
1: 嗯，呢、這個的而且確係，因為譬如用翻阿醫生仔嗰個例子啦，咁、嗯、我哋喺度即係幾個大人對住一個細路，其實佢都好慘嘅，即係對住我哋成扎都已經係邁向50歲嘅，即係大佢一橛嘅一啲嘅中老年
0: 係
1: 啊 ，uncle auntie 嘅時候。咁我哋呢就係不斷喺度討論啦，如果你現階段你真係好似大海一個浮標，唔知道自己飄去邊嘅時候，咁我家 姐就俾個方向佢啦。那個方向就話，如果你唔知道自己想做咩嘅，你應該搵啲賺到錢嘅。係啦，就正正就好似 Susanna 所人工高嘅，咁你起碼就可以照顧到自己㗎嘛。咁阿醫生仔聽到之後呢，其實都係冇反應嘅都。不置可否，亦都冇話認同，亦都冇話反對。呢樣嘢正正就好似 Susanna 頭先所講啦。啊，人工高好，有社會地位，但係最核心嗰個價值係咩？係咪自己鍾意做嗰樣嘢呢？咁、當你通常問到佢哋呢一個係咪自己鍾意嘅時候，咁佢哋係處於一個咩狀態嘅呢？
3: 佢哋真係好迷茫啊！我見到嗰啲就算二三十歲都好似仲喺度諗緊，譬如啊，我細個都好鍾意畫畫嘅。不過佢哋一般啲家長都話畫畫
2: 冇前途，
3: 係啦，藝術呢啲嘢
1: 揾唔到食，
3: 揾唔到食咁樣就你唔好諗啦，興趣就得，你唔可以大學主修呢科，呢科你只可以攞嚟做興趣嘅啫。咁所以佢又要拋低呢啲藝術嘅夢啦，或者係有啲佢想做天文地理咁樣，天文咁樣啊，香港有咩供天文嘅咧？跟住
2: 天文台，
1: 喺太空館，
3: 但係唔知係咪真係佢想嗰啲天文咧，係真係太空嗰啲，唔係即係天氣嗰啲
1: 天科技嗰啲，係
3: 啦，即係可能有啲限制嘅。咁佢咁你香港冇得讀喎，你又冇錢俾你去外國讀喎，咁你咪又要限制咗。即係其實佢好多嘢都限制咗佢自己嘅諗法。咁我就收埋呢啲我好想要嘅嘢啦，呢啲算啦，我放低啦，父母又幫唔到我，或者我都未必真係做到嘅，或者喺呢個地區冇呢個機會，即係好似呢限制咗我哋班年青人一啲嘅眼界。其實世界真係好大囉，我想講。
1: 嗯。
3: 即係如果講緊我哋香港都可以有太空人上太空嘅時候，想當初佢20年前應該冇諗過自己會做太空人啦。
4: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 就等拔絲俾個諗法你啦。今日嘅幸運號碼係
0: 3。好多人以為搵到理想嘅工作全靠運氣，又或者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大家都以為其他人一早就知道自己想點啦。在网站 The School of Life 入面有一篇文章告诉我们，要找到有成功感的工作不是靠运气的，而是有一套可以练习的方法。到底可以怎么做呢？有三个步骤。第一，拆解你的热情，不要只是说想做创意的事，又或者是我想帮人啊，这样就太抽象了。写低过去令你最有满足感的三件事，问下自己当中这些事最核心令你有满足感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喜欢统筹，还是你喜欢自己一个人解决难题？了解这些微小的快乐就是为自己定位的第一步。第二，将兴趣连结人家的需要。真正的意义感往往是源于你喜欢做的事和世界需要的帮助，这两样东西可以交叠一起。当你发现自己可以帮人减轻痛苦，又或者解决一些问题，成就感就会自然产生了。第三，可以试下做低成本实验，千祈不要因为迷茫就急住辞职，然后就自己去创业。试下 career prototyping， 即是职涯原型测试。如果你是想转行的，去开咖啡店的话，你可以找一些咖啡师喝杯咖啡倾下偈，又或者去咖啡店做兼职，甚至利用你的周末试下做一些跟咖啡有关的工作，收集了真实的经验和数据才好做决定。我们可以破解一个迷思，就是世界上没有100%完美的工作，每份工都有它枯燥的地方，重点是这份工的核心价值是不是你想要的呢？我们不需要将自己的职涯看成一错就玩完的一条单程路，或者我们可以试下用实验者的心态去看待每次的尝试，就算试错了，就是当是收集一个经验，知道自己不想要些什么咯。这个心态可以帮助我们开启职涯探索之旅。

0: 果我哋代入年轻人嘅视角啦，见到父母俾一啲工作嘅意见自己咧，究竟会点嘅咧？我讲下我自己点样应对，就系都未去到我真系要揾工。我好记得咧，系 form three 到 form four， 咁咧仲要拣文科定理科噶嘛。咁我老豆咧，其实不嬲都唔理我读书嗰啲嘢嘅。咁啊，开始人生第一次你要拣啲嘢嘅时候咧，啊，我又唔知点解无端端加把嘴，佢就话：，精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咁叻啊！搵间屋人嚟，
0: 就系讲咧，你读理科嘅话咧，佢就话你
2: 失手啦，
3: 就可以打横行啦。
0: 系打横行，你做咩工都得噶。你读文科啊，冇用噶，文科出嚟做乜嘢？但系个事实同埋我自己好了解我自己啦。我嘅文科係叻過理科好多好多，同埋我係適合讀文學嘅科嚟嘅。其實當初我有一下咧，佢咁樣講完之後咧，嗰好複雜嘅情緒。我既唔想我老豆失望啦，我都想我老豆覺得我走遍天下都不怕噶嘛。咁我就諗緊，不如揀理科啦，縱使知道係錯嘅。亦都第二樣嘅就係覺得有種發悔氣嘅，亦都你一啲都唔了解我，但係你咁樣呃落嚟。OK， 好啊，我照跟啦，睇下到时会出现啲咩乱子啊！你点解可以乱咁俾啲意见，就咁讲一句坊间通用嘅 slogan， 每人都唔同噶嘛？咁我当时成三个月至半年嘅时间咧，我脑咧有啲咁嘅挣扎啊！但系咧，我真系好好彩，最后咧，咁我妈就都知道我文科系好啲嘅，佢只系抛咗一句：你自己谂掂佢啊！嗱，拣咗唔啱读咧。就你嘅事啦，嗱都唔系鼓励性嘅吓，都系恐吓性嘅吓，都系
1: 咩先啦吓？
0: 咁我最后咧，我都系冧崖勒马，我觉得真系制唔过。嗰阵时觉得啦，拣科系一生人嘅事啊嘛，你又要会考，
2: 好识谂喎你嗰阵。
0: 哇！但系我心入边嗰个负担，
2: 好勇敢啊！
0: 我负担好大啊！我觉得我冇办法成为一个理科嘅人，真系我走到天下边度都怕啦。咁就咁，我爸爸就会失望啦。喺你遇见过嘅年轻人入边，当父母俾佢哋一啲职业上嘅选择、见解，甚至一啲愿望嘅时候，啲细路仔通常佢咩反应嘅咧？
2: 佢哋我觉得分两批啦，即系有啲真系能力好高嘅，即系文理商乜都得嘅嗰啲，就佢就真系冇乜所谓咯。咁佢咪读咯，佢觉得如果我读呢个科，我父母开心嘅，咁我咪照读咯。咁但系好似你嘅情况就系、是，譬如佢真系特别系文科叻啲嘅，理科冇咁叻嘅，咁佢。都要表达嘅，但系讲唔出嚟嘅时候咧，夹硬读咗理科之后，就好明显个成绩系会睇到嘅，就可能你当其时冇做到啦，有啲就真系佢会偏低啦，啲名次低啲嘅时候，咁跟住嗰啲自信又差晒啦，可能佢话喂你明明中一至中三啲成绩好好嘅，点解你去到中四、中五、中六之后就成绩差晒？咁因为就系拣错科咯。就是为了要符合父母的期望，所以他们又不敢反对，咪照去揀咯。就算读国际校那些都是的，可能他去到揀科都可能又是倾向理科一点的，觉得多些选择，就或者其实我估都是最尾那条路，说你如果考得好很多 A， 你就要去读二科啦。
1: 都是成绩分数话事。
2: 都是分数话事啦。但是呢我见过一些就算他真的入了二科的。不過佢咧都係可能問水又未去到狀元嗰啲咧，其實佢入到去咧都係好辛苦，因為都唔係佢自己好想做、好想讀，佢唔係最高分嗰啲咧，佢去到都係好下層。咁佢入嗰個就係好自信好差啦，但係父母又唔知啦，又會覺得喂你都做到喎，跟住就出現情緒反應嘅時候，或者啲焦慮啊、抑鬱啊，跟住就會好疑惑啦，點解會咁？但係我見咧，我哋年青人會咁樣啦，細路仔。但係其實咧，父母咧大部分咧，去到啲年青人咧出現咗情緒狀況嘅時候咧，都係錫佢哋嘅。
1: 系，佢唔会夹，
2: 唔会夹硬嚟嘅。往往我就觉得即系好心悒，就系要去到嗰个位咯，系要到嗰个人病咗，先至可以真心地去讲自己啲感受啦。咁佢先至知道，原来父母都系会接纳噶。
1: 哎呀，不过经常都系咁样噶，因为可能系大家收藏嗰个嘅方式都做得好好，掩藏嘅能力好高咁样。咁啊，拔丝头先嗰个好彩就系嗰阵时你有翻个主导权吓，亦都知道自己点样。咁我都认识有一啲嘅年轻人啦，或者以前系师弟咁样。咁佢哋嘅视角系点样咧？佢去到大学啦，大学咧就我相信佢爸爸妈妈未必有好大嘅压力俾佢，但系佢亦都唔知道自己嗰个前路系点样。咁用啲咩方法咧？贸贸然踏出社会做事，又未必系我中意嘅一啲职业，佢咪选择继续读书咯。咁我。

0: 现实呢，个现实我哋始终都要投身社会做嘢啦、嗯。但係我仲未去到搵到嗰个我自己嘅即係嗜好嘅时候，不如继续读住书先吓，咁跟住就所谓买时间，但係其实买下买下都已经买晒啲青春。
1: 买咗一世
0: 啊。係啊，小商女见得多唔多呢咁嘅
1: 多啊，而家呢一代仲多。我觉得我哋而家呢一代，我譬如我都系人父母啦，但我啲嗰啲细啲。但係如果好似大多我十零年嗰啲呢，佢哋嘅下一代呢个环境比较富庶。即係呢真系唔忧做。即係我哋以前畢業呢就要出嚟做嘢㗎嘛，養家我哋有個責任啦，但而家嗰啲呢畢咗業呢幾年都唔做嘢㗎喎，都係喺屋企仲喺度諗緊究竟想做乜嘢啦，咁屋企人亦都冇乜所謂啦，你喺屋企又唔係好使錢喎，跟住又會繼續畀錢去使啦，咁甚至乎而家有啲你就算畢咗業一個專業，我見過就係佢嫌嗰份人工低就唔好阿媽
2: 就可能讲萬零二萬蚊。
1: 係啦，二萬蚊。
2: 即係二歲
3: 咁多人士嘅 trainee 咁樣。
1: 係啊，你好辛苦啊，唔好做啦，咁低人工不如就算啦咁樣。一係就不停喺度讀書囉，好似你剛才講個例子咁樣。咁跟住就一路讀，咁即係佢你讀咁多年書都要錢啦，係咪都要生活費，其實都係背後有個家庭去支援住佢。咁但係一路咁樣去讀嘅話，可能其實佢都唔係好清楚自己想點啦。咁家長亦都可能覺得啊，唔係啊，佢都讀到碩士啊、博士啊，好叻啊，
0: 好勁啊，
1: 好勁啊咁樣。跟住，但係其實佢有冇真係佢仲要讀個博士，有冇出嚟教下書咧，去做下研究咧？未有做過，佢太耐，可能十幾年啊，讀完書之後十幾年都冇去職場嗰度做過嘢咧，就真係冇信心嘅。
0: 嗯，
1: 即係佢好聽啲，我哋牌面上個履歷睇到就不停喺度讀書咯。
0: 係，
1: 但其實可能工作經驗都係冇乜嘅。
3: 嗯，
4: 我見過咧，又有一啲咧，嗰種迷茫係佢選擇工作或者佢選擇佢要點樣去讀書去。揀咩啲嘅行業嘅生涯嘅規劃上面嘅時候呢，父母係好多意見嘅，其實插好多手，即係覺得你應該要做律師啊，或者係做其他某啲嘅專業人士。咁但係正正就係頭先蘇先生你講啦，咁但係呢出到嚟發覺佢份人工又原來開頭咁 train 嘅梗係唔係好高㗎啦，咁父母又有其他意見喎，就係覺得呢你賺成咁少你都係咪鬼做啦，係變成雙重打擊咁樣㗎，即係我又冇得揀，咁跟住呢到而家我出嚟做嘢呢，我已經跟你嘅選擇話我要做乜㗎喇。咁呢你又叫我唔好做，因為賺得少，都繼續冇得揀。即係好似佢哋嘅人生呢變成係冇得揀、冇得揀同冇得揀。
1: 嗯。
4: 但係好得意呢，就係父母好似呢係覺得我都係為你好啫、我冇錯㗎。即係嗰下大石砸死係咁砸落嚟。咁啲年輕人可以點呢？
1: 如果有聽眾係父母呢，真係都諗下嗰個我係為你好呢一句說話呢，係你係真係為嗰個年輕人好啊，定係為你自己個心裏面好囉。即係有陣時可能你好想你個仔譬如做醫生、律師呢啲穩定職業或者有社會地位嘅工，其實係你想佢有個安穩嘅生活啦，定係其實係你自己個心你係好想佢有呢一個社會地位。
0: 或者年輕嘅時候父母好想做，但我冇錢讀書，或者未去到嗰個階段，哎阿仔你幫我完成個心願啦。
1: 究竟係你自己嘅安全感嘅問題啊，定係你個仔女嘅安全感嘅問題囉。
3: 嗯，
1: 即其實可能佢做藝術家佢可能覺得好安全㗎。
4: 嗱，我又好奇怪，我亦都試過呢，即係有一啲嘅朋友嚟搵我呢，其實父母呢係極度高薪嘅狀態嘅，但係呢佢哋唔知點解呢係仍然好似心底裏面呢有一種驚恐定係點樣樣呢，係逼佢嘅子女呢一定要好似佢哋咁成功、甚至好似呢係覺得你要比佢更成功，咁但係個問題就嚟啦，喂佢已經係大公司啲 C-suite 嗰啲人，咁點比佢更成功，我真係覺得好痛苦喎。
1: 呢個係另一個矛盾，我覺得如果佢父母係好叻嗰啲呢，嗰啲年輕人呢都比較大壓力㗎，我覺得因為爸爸媽媽都好叻啦，佢想超越佢呢佢都首先要好努力啦，而嗰班父母都比較叻啦，即係可能對佢哋嘅要求都好高，所以嗰啲由細到大應該都好高壓成長。我唔知我父母讀書唔多啦，對我冇乜要求啦，咁我哋就可以好自由，係啦，好自由咁樣去自己去鍾意做乜就做乜囉，佢根本佢都唔識。
3: 如果好實戰咁樣講啦，即係譬如當而家有真係年輕人啦，咁夜都唔瞓聽緊呢個節目，佢就聽到喂呢啲完全係我而家面對嘅

0: Susanna， 我应该听朝早起身同我爸爸妈妈讲咩啊？勇敢 say no 定系点做好呢？其实好容易拎出嚟讲会闹交、啊。我讲咩好先至可以让我去做到我自己想做嘅嘢，又或者俾啲时间我去揾下我想做嘅嘢呢？
1: 如果你而家听緊呢个节目都有呢个迷茫，我真係鼓励你呢，可以试下讲你嘅感受或者你嘅意愿俾父母知，或者你都唔知嘅，其实你都唔知自己想点。咁你会唔会想试下去，都可以排次序嘅，我自己觉得。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同佢傾嘅时候，睇下究竟你有冇第一二三位，或者简单啲讲，你根本而家都好迷茫，唔知自己想点嘅。你可唔可以寫到十个职业出嚟？你可唔可以用你个脑，唔好用 AI， 用 AI 就好多啦吓。
2: 冇错，
1: 用个脑自己去谂下，你认识究竟有几多个职业，或者几多个学科，你好想拣，去想读。如果你写都系净系写好热门嗰啲嘅，你连其他嗰啲都唔识嘅，咁你系咪都要俾自己认识多啲先？你要自己有个主见先。你自己都冇个主见，你凭咩同你个父母去倾去周旋呢？咁如果你自己谂好咗啦，喂，我譬如我想读历史嘅，跟住佢吓你读历史你做乜嘢啊咁样？可能第一个父母个即时反应个諗法就係咁样。咁你我都唔知啊。但係如果讲緊我哋读大学一个过程，係咪都想个年轻人去培养一啲某啲嘅能力呢？即係分析能力啦，独立去处理一啲嘅事情啦，係咪，或者解难啦。即係或者一啲特质係而家 AI 嘅时代係取代唔到我哋嘅，係咪、即係有啲技能啊，或者同人溝通嘅技巧啊，好多嘢係咪你都想去培养？其实做任何職业都得㗎。我真係见过啲客人佢读 drama， 即係唔关事㗎，做投行㗎喎，投资银行㗎喎，都得㗎喎，唔关事，读文学都得㗎，读文学都有去做。跟住其实佢哋要嗰啲系咩人啫？佢咪就系要个醒嘅人啫嘛。
2: 冇错，同埋思路清晰。
1: 系啊，
2: 有责任心。
1: 佢唔系一定要，系啦，佢唔系一定要你读返呢个商界啊、商科呢啲人先去收你。
3: 咁讲又啱喎，即系其中我一个死党，读大学嘅时候，佢系成日笑自己啦，话读啤胶啦，咁其实
0: 即系咩
3: ？Chemical engineering。
0: 哦，即系化学
3: 系啊，
0: 胶嗰啲嘢。
3: 即系佢话真系学整胶嘅。咁但系实际上我毕业之后咧，佢真系入咗投行噶。
0: 吓，
3: 系啊，佢真系入咗投行噶，
0: 因为佢思路清晰。
3: 第一思路清晰啦，第二其实就系原来佢最尾先发现咧，投资银行其实即系要涉猎呢一啲即系工业噶嘛，咁、其实佢都要揾个知嘅人噶，
1: 系、
3: 啊，
1: 行出状元啊真系，
3: 系啊，所以佢就发觉，原来佢仲有发现就系、是、咧，喂，原来咧入边有一啲同事咧真系读文学啦，
1: 啊、
3: 读 fine arts 啦，点解、啊？原来都要投资埋好多
0: 艺术
3: 品啊嗰啲嘢啊，佢话咁呢啲知识喺边度嚟啫？你真系揾个统计学嘅人咩？佢唔识噶嘛？
1: 系啊。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3: 夜妈妈，
4: 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5: 我唔落噶。
3: 点解啊？
5: 因为我要上睡眠修复堂。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
6: 有失眠困扰的服务使用者，经常都会问我，如果我那晚失眠，咁应该做啲乜嘢嚟令自己瞓到觉啊？佢哋期望我会教啲放松练习啊、催眠啊、静观啊、冥想啊、拉筋等等。我嘅答案通常都系令佢哋失望嘅。我咧就会话冇办法噶啦，几时先瞓得着觉，唔到我哋自己话事，就等于究竟长雨落到几时先停，亦都唔到我哋话事。如果你想做啲嘢令到自己瞓得着觉，就等于想做啲嘢令到长雨停咁，通常嘅效果就系制造焦虑同埋挫败，多过有啲咩实际嘅作用。我哋可以做嘅就系由得佢，或者谂下，既然瞓唔着，多咗啲时间出嚟，不如攞嚟做啲平日好想做又冇时间做嘅事。就等于既然长雨都系咁落咯，不如谂下呢段时间可以点过就仲实际咯。而且无论长雨落几耐，点都会有停雨嘅一日。瞓唔着嘅时间，无论有几耐，都总会有瞓得翻嘅时候。因为呢个世界除咗啲高登啊或者啲奇人异事之外，从来都唔会有人可以唔使瞓觉仲可以生存落去。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讲完在年轻人的视觉怎样应对这一件事啦，好啦，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核心的。做父母的怎样算好呢？其实我觉得父母是委屈的，即是个个都想自己的仔女，我未必要你赚大钱啦，但是在你不知道自己想怎样的时候，我都要帮你一把，我不知道你养回我啦，你养得掂你自己。那在我认知范围内，我帮你揀最好的医生律师，其实我都冇错啊，但偏偏现在这样揀出来，又好像搞到我是罪人这样屈你做了这个医生律师十几二十年，跟着最后令到你屈屈不得自不开心。那我做父母企喺你人生嘅十字路口，我可以做啲乜嘢呢？
2: 係啊，咁阿姨生仔嗰个故事呢就仲有一个延续添嘅。咁虽然头先我讲我家姐就话好想我姨生仔去做兽医，投放咗佢嗰个期望落去。咁但係佢知道呢个期望落空啦，因为个主体个故事主人翁本身都唔想做。咁点算呢？佢作为父母，我觉得佢都做咗一个几好嘅决定。就係话佢趁住返香港讲嗰段时间，佢就问阿 Auntie 阿 Kina 姐，佢阿妹我啦，喂，你有冇啲咩嘅拍摄嘅场口啊？你如果有嘅话咧，不如带阿儿生仔去见识一下啦，因为佢未见过，冲击下，睇下可唔可以咧撞一撞佢一啲思维咁。咁我啱啱拍摄紧一个嘅选秀节目啊，咁上嚟睇下啦。咁佢两母子又一齐上嚟去见识一下，睇下人哋点样拍摄啊。睇到個節目好似好簡單咁樣，鏡頭前面有個主持人喺度講下嘢，但其實幕後有100個人喺度支出咁轉不斷做嘢嘅時候，咁完咗啦。咁我問阿兒生仔點啊？嚇有冇 feel 啊？跟住佢話哦 ，very interesting 咁啊。佢唔係 hea 我嗰只嘅，佢真係兩眼 bling bling 咁樣啦。佢話啊，真係好有趣，都想試下喎。咁呢一個我覺得都係一個開始。雖然已經23歲，但係23歲其實都好後生啫。佢仲有青春嘅。咁睇下佢喺拍攝啊，又或者係一啲嘅電視製作嗰方面，可唔可以幫到佢殺出一條血路咯？咁所以 Susanna 係覺得家長，譬如佢真係見到個小朋友向住一個未必係我自己作為大人嗰個目標進發，咁佢又好迷茫，唔知自己點算好嘅時候，都要幫一幫佢，係咪輔助佢一把會好重要呢？
3: 你家姐就好好啦，即係又問你啦，一齊去俾啲機會去見識一下啦。咁如果譬如普通我哋家庭嘅父母，可能未必有咁多機會，但係其實市面上都好多機會嘅。我自己覺得，就算你翻工，你都可以俾佢睇下㗎。係
2: 啊，係
3: 嘛？
2: 就算你Amos翻工咁樣，但係有 client 喺度就要迴避一下先。
3: 你做茶餐廳嘅，咁你都可以俾佢睇下，原來唔係咁簡單嘅喎一件事，你去管理一個餐廳或者你去廚房好辛苦好難嘅，唔係你想象中咁簡單。咁佢了解咗，可能佢睇到喂未必知自己想點，但係佢已經知道我唔想點。譬如話廚房好熱嘅，哇原來爸爸佢哋做嘢咁辛苦，譬如你經歷咗一日，你已經知道喂我已經唔想去廚房度工作㗎啦。即係大約都知道自己我可以篩選一啲某一啲嘢。咁但係佢亦都可以認識多啲，其實我覺得而家好多年輕人都係唔知囉。唔知你有冇見過 Amos 嘅嘢，我成日都收啲 email 就係話喂好想中三中四已經成日 summer 呢暑假就要嚟。
4: shadowing 啊。
3: 係啊係啊，我要話 test 黐嚟我哋診所。咁細個就話要嚟我哋度，跟住就想將呢啲嘢寫曬落個 CV 嗰度嘛。好細個已經鋪排咗啦。
1: 咁細個，
3: 你諗下一個中三中四嘅，佢點會識得要去咁鋪排？應該都係有高人指點㗎。
2: 係啊，而家小學都話人生規劃㗎，我都係講過一放，我話咦，小學生10歲真係認識咩叫人生規劃咩咁樣，可能就比較早囉。係啊，
3: 但係有啲好早已經識得咁樣去鋪路嗰啲咧，好似又。我唔知係嗰啲父母太醒啦，即係要嗱，你如果想讀心理學呢，你就要搵呢啲機會啦，就一路以嚟就鋪定路咁樣去做囉。咁但係就變做好似佢好似狹窄咗，佢冇其他機會。譬如佢真係去睇下啤膠咁樣，見識下其他行業都得㗎。有啲女仔可能鍾意整車㗎，有個女仔話俾我聽。
2: 係啊，
3: 佢好鍾意整車，但係佢覺得佢阿媽真係反對佢學整車嗰啲。
2: 哎呀，我而家後悔嘅就係我阿爸就係整車嘅以前。
3: 哦。
2: 係啊，咁但係我哋3個女咁樣3姊妹冇辦法繼承到佢衣缽啦。但係我而家回望返，嘩如果我女仔嗰陣時跟我老豆去學整車幾型啊出嚟。
1: 係咪
2: 而家就後悔咗啦。
1: 都幾搵到㗎喎。
2: 因為 OK 㗎都。不過你客信唔信我另一回事。
4: 但我喺度諗緊會唔會其實呢有時父母咁逼住自己嘅子女去追尋 好早去確定某一啲嘅專業，其實會唔會其實都反映緊佢哋自己內在嘅一啲擔憂啊？其實係自己嘅迷茫。其實好可能頭先你就叫啲年輕人去睇下寫十個職業出嚟啦，其實會唔會逼個父母你自己寫啊？你想做十個，其實佢自己都會唔會寫唔到咁？因為佢都驚，所以就變成一個投射，好早就監住自己啲子女咁做咧。
3: 不過咧，你問真佢啦，我冇逼佢噶。佢自己鍾意啦，佢自己去揀嘅，我點會逼佢啫？佢咁大個啦，大學我唔會逼佢嘅，通常都咁樣答你嘅，好明白事理嘅。咁但係呢，其實都通常分開見嘅，唔會坐埋一齊見嘅。跟住啲仔女就會話咩唔係囉，你喺度填緊嘢，揀咩科報咩大學時候就好多意見啦，跟住就特別某一個會多啲意見嘅就會好唔鍾意同嗰個人傾。有啲細路仔譬如去揀大學，譬如英國揀五間大學咋嘛，如果去報 A-level， 我都輔導過呢啲真係嗌曬交，因為只可以填五間嘛，咁佢哋揀唔夠，咁就真係嘩，個媽呢就覺得你一定要入最勁嗰幾間㗎啦，你成績應該得嘅。跟住佢我就係唔想入最勁嗰幾間。跟住個女好清楚話俾我聽，亦都後來我鼓勵佢都話返俾佢阿媽聽，因為我係知道自己嘅能力，我入到去呢我應該都係包尾嗰啲啦，就算我入到去我就唔想自己成日做好似包尾嗰啲，我寧願我去到一間我可以開開心心唔使太大壓力嘅，又讀到佢自己喜歡嘅科。嗰、那個阿媽呢都嬲咗佢好啦，不過有我哋喺度幫手做個中間人去等一等呢，咁佢就好啲。後尾佢都係可以揀到自己嗰啲科，佢而家都順利入到自己喜歡。
2: 咁你做個中間人你係點樣協調兩者嗰個角色呢？又
3: 咁梗係衡量返生個仔出嚟最重要第一件事諗咩呀，即係除咗佢眼耳口鼻齊咗之外，都係想佢
2: 健康
3: 快樂開心心啫。咁我成日都問返啲家長最終呢個問題，你而家佢去到廿歲，你都係咪都係想佢健康快樂囉？
2: 係，咁就絕對㗎喇，冇乜邊個家長哎唔想
3: 你夾硬佢去到嗰間好勁嘅大學，跟住佢亦都知道自己掹車邊入到會成日好似包尾嗰啲感覺，佢好唔開心嘅。咁你點解要令到你個仔女咁辛苦？不過而家真係好多人，我明知我去包尾，我都要入嗰間名校，真係有好多呢家長㗎喎。
1: 點解呢？
3: 我有見過一個呢，佢俾佢個仔重讀咗四年啊，喺嗰間名校、
1: 啊、中學
3: 係啊。但係我話點解你要咁樣去俾呢個仔？佢話：誒咁佢都仲係喺呢間中學啊嘛。
1: 嚇、
3: 啊！但係佢
2: 不過嗰、那
3: 個係啊，嗰、那個仔係有啲利用價值嘅，對嗰間學校嚟講，佢運動好叻。
1: 哦，所以俾佢諗四次班，
4: 就願意留佢喺度。阿媽又好想要嗰個名校嘅光環，
3: 係啊。
4: 但係其實，
3: 但係佢冇諗過個
4: 仔嚟講
3: 啲心理狀態點。佢啲同學都升到大學，佢都仲係讀緊唔知中幾。
1: 阿仔點啊？咁阿仔，
3: 個仔佢又覺得自己，因為佢運動好咯。但佢咪就係繼續覺得自己運動好好囉。但係其實佢唔差㗎，因為佢讀名校嘛。你只要諗下佢如果去一間可能 band 2 嘅，佢就唔使點用力佢都可以做頭嗰陣嗰啲同學仔囉。但係佢阿媽一路就係唔放手嗰、那個 band 1 學校嗰樣嘢，咁就搞到個仔蹉跎咗四年喺間學校讀同一級。
1: 通常喺你嘅臨床經驗入面啦，啲家長如果係陷入咗喺呢一啲漩渦入面，佢哋嗰啲狀態啊，或者理據啊，譬如例牌話我為你好之外，你仲見過啲咩最典型嘅諗法係嚟自呢啲家長，以至到會可能逼到個仔女唔開心㗎啦？
3: 除咗我為你好啦，同埋佢覺得你唔識諗啊，你好細個啊，
1: 哦、
3: 或者係我係你阿爸，我係你阿媽，你要聽我講。
1: 哦，真
3: 係
1: 會咁樣。
3: 有啲家長都會咁樣講，你識乜嘢啊？
2: 我食鹽多過你食米。
3: 係啦，你諗住咁樣揀嗱，你就算喺呢間名校包尾，你都會你識嘅人唔同啊嘛，佢會咁諗。
2: 哦，個網絡
3: 個網絡上係啦，即係所以佢寧願佢包尾，佢都要佢喺呢間名校嗰度讀，都唔要你喺一間可能屋村啲嘅學校嗰度讀得好。
1: 我為你好啦，你唔識諗啦，我係父母，你就要聽我話啦。其實呢啲聽落去都幾硬，
2: 幾難聽嘅，都係啊。
1: 但係你會可以點樣去拆解呢一啲父母 嘅呢啲諗法
3: 咧？我諗我同 Amos 都有啲特別啲嘅身份，就係嚟見到我哋嗰啲人都已經係可能有啲情緒出現咗問題啦。出現咗個情緒問題嘅時候咧，可能已經係一個好好嘅理據，同我啲父母講：喂，佢已經有事啦，你仲想繼續咁逼佢，咁係點咧？真係要去到嗰啲位，佢哋要放手咯。講緊最根本佢嗰個愛。如果佢對佢仔女嗰個愛佢係喺度咧，佢哋就會放手。哦，得啦，算啦，我哋轉校啦，我哋唔好再咁樣糾纏嗰個漩渦啦，或者一定要嗰個名校啊，或者一啲好某一啲高尚嘅職業嗰啲光環咁樣咯。
1: 我問一個再進取啲，有冇啲嚟揾你嘅家長就話我個仔咁樣就唔開心，佢太唔捱得啦 ，Susanna， 你培訓下佢嘅堅毅力，佢要再捱得啲。
3: 哦，其实佢已经挨咗好多年咯，
2: 佢都好辛苦。
3: 系啦，你哋咁劲咁进取嘅父母，佢已经好叻啦。我想讲，
2: 点样可以令到个父母去醒觉咧？即系嗱，譬如揾到你哋嘅时候，佢哋可能情绪已经出现问题啦。咁你再进一步，大家都唔想啦。又成我哋睇新闻见到啲悲剧，系啊。咁所以其实都要话俾佢知嗰个嘅画面或者嗰个路径，如果再系咁嘅话，你可能真系有啲唔开心嘅事发生。大家都唔想行到嗰步嘅，
3: 我谂呢一样嘢要靠你哋传媒帮手啊，真
2: 系嘛？我哋多帮手，
3: 即系宣扬下。其实职业都有好多种啦，唔一定系某一种职业比较高尚，或者一定要有社会地位赚到钱。其实行行都系出状元，卖一个点心都可以做到米芝莲啦，系咪？或者好出名。我谂我哋香港比较狭窄啲。即係商業化社會啲，其實你見到外國有啲人真係淨係專做一件事情，
2: 係啊，
3: 都可以做得好好噶嘛，都可以有一番成就啊，係嘛？但係我哋就似乎冇呢個眼界。
1: 最後啦，嗱，如果有聽緊嘅家長，佢都好想自己喺適當嘅時候提醒自己，即係唔好等細路仔走咗入個困局度，而個困局係自己造成啊嚇。每當个家长想俾意见个细路仔就住学业或者佢未来事业嘅时候，有冇一句说话 ，Susanna 可以教佢哋？你讲之前，你同自己噏一次，问自己一次先，等你自己个开口做家长嘅，唔好讲错嘢。
3: 首先，家长都可以问下自己，如果假设你系你嘅仔女，你会唔会想做呢样嘢咯？或者你就算有呢个能力，你系咪真系真心好想去做咯？即系句说话啦，即系己所不欲咧，勿施于人。当然你话我都好想做医生啊，不过我冇你咁叻读书咋，我做唔到啊。咁但系做医生都唔系净系读书噶嘛，仲有好多能力上嘅嘢啦，即系你要挨得嘢啦，或者要好坚毅啦，其实都好多嘢去配合。咁或者唔怕血啦，可能好多条件上唔系净系你谂得咁简单。咁但系可能父母可能就未谂清楚，就会自己已经加诸于佢自己嘅谂法俾嗰啲仔女。可能你自己问下你自己做唔做到？如果你自己都好怕血，你又叫喂唔系啊？你做医生好啊？咁点样说服到别人呢？
1: 咁我各位家长待住啦。今日非常之多谢晒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 Susanna， 多谢晒，
4: 多谢 Susanna，
3: 多谢你哋邀请。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至到 3.8%， 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表示会认真协助企业。五年规划提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至31年度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于4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国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及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港队在名古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慕常在决赛与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女子40×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如、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以3分36秒59夹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秒49优势赢得金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90分钟走遍世界。美国纽约市新学年开始，公立学校八年级或以下学生禁止在校内使用生成式 AI， 教师亦都不可以用 AI 改功课。当局担心 AI 削弱学生批判思考同埋师生互动。不过科技界认为，与其禁止，不如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3: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4: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5: 时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5: 同广东广西，
4: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赞计划。
5: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4: 一台听者有赞计划等紧你。
6: 月光抒情，李秋婷。
7: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6: 书中一段在殓房宿舍成长的经历。
7: 我们一家九口住在一个只有400平方米的地方，十分挤迫。由于兄弟姊妹众多，家中非常嘈杂，因此上中学的时候，我每晚都会到殓房的写字楼做功课和温习，因为那儿比较安静。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啊，你叫我啊？
9: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8: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2: 色无限，
13: 蓝色，
12: 色无限，
14: 蓝地球。
15: 环球政治经济格局不断转变，不少过往备受忽略的新兴市场，如今展现庞大发展潜力。近年工程人才与产业资源逐步朝亚太地区转移，东盟市场增长势头尤为突出，值得香港建筑及工程业界及早部署，把握先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均对东盟经济长远走势作出乐观预测，区内年均经济增长率维持 4.5% 至 5%。东南亚基建市场规模去年突破500亿美元，数据中心等科技基建年均增长率更加达到 17%。现时已经有不少香港工程团队率先出海，将香港建造技术输送东南亚各地。香港工程业可透过六大范畴发展优势，对接东盟市场需求。第一，发展低碳可持续建筑，输出节能涂层、环保竹材等绿色技术。第二，推动数码化建造，将建筑资讯模拟、组装合成技术拓展海外。第三，拓展智慧城市管理，输出物联网、大数据搭建城市运作系统。第四，落地人工智能工程应用，借 AI 监测，适配东盟复杂地势与气候环境。第五，研发及应用环保新材料，配合东盟绿色产业推进。第六，强化韧性跨境项目管理，运用机电装备合成化等技术，提升跨国工程施工效率。香港工程业累积数十年国际化经验，本身具备强大竞争实力，面对东盟涌现大量基建商机，业界需要善用香港超级联系人定位，联同内地优秀企业并船出海，合力开拓东南亚市场。只要工程界紧贴环球发展趋势，持续培育新一代专业人才，巩固数码化、绿色化、智能化技术优势，就能够在亚太基建新版图之中站稳脚步，开拓更广阔发展空间。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当你将一杯热水同一杯冷水同时放入去冷冻库入面，直觉会话俾你知，温度较低嘅冷水应该会先结冰。不过科学实验却发现，热水反而比冷水更加快结冰。这个违反直觉的物理现象，是科学界至今仍然让人争论不休的彭巴效应。在1963年，在坦桑尼亚马金巴中学里面，有一名叫做埃拉斯托彭巴的学生，在制作雪糕的时候，因为急着将热牛奶放入去冷冻库里面，发现热牛奶竟然比冷牛奶更加快凝固。后来他和大学教授合作将这个现象发表，这个反直觉的效应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多年来，科学家提出了多种假说来到试图破解这个谜题。最直观的解释是蒸发假说，认为热水在冷却过程中蒸发较多水分，总质量减少了，因此更快结冰。另一种常见的讲法是过冷现象，冷水在结冰之前容易进入不稳定的过冷状态，而热水因为经历了剧烈的对流和温度梯度，反而更容易激发成核点，提早打破平衡开始结晶。此外，还有溶解气体散热，甚至水分子之间氢键动态变化的量子效应等解释，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单一理论能够完美涵盖所有实验变数去提供合理的解释。虽然这个现象看似只是一个厨房里面的奇特冷知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着有趣的应用启发。从工业冷却系统的热交换效率优化，到冷冻保存技术中怎样避免细胞结构被冰晶破坏，彭巴效应为工程师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角度，亦都提醒着我们，大自然永远藏着挑战人类直觉的密码。当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实被打破的时候，就是科学探索的开始。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吹散发热力引致我呼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跳 H2O 可否迫使我冷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假意被他干扰。气笑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气笑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气笑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0: 尽力地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H2O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踏入九月，代表告别暑假，要同炎夏讲拜拜啦。不过都要提提大家，风高物燥，特别是行山嗰阵要小心山火啊！尤其是近年气候变化趋势加剧，全世界嘅野火灾情越嚟越严重，甚至正系闹紧灭火饥荒。加拿大一款被称为超级吸水机的水陆两栖灭火飞机，吸水力有成6000公升，在2022年重启生产以来，成为各国抢救的目标。目前加拿大政府和飞机制造商接到来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共38个订单，不过最快要到2028年才能够交付第一批的飞机，不过呢都只是两架而已。滅火機需求極度龐大，供應就嚴重脫節。飛機製造公司正是評估擴建第二條生產線，或者要加拿大政府寫包單有50個訂單，他們就會即刻開新的生產線。不過咁噃，事實上其他國家都在研發替代機型，打算搶佔市場。到底加拿大政府最終會不會願意包底呢？第二條生產線開不開得成都真是有變數的。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世人唔一定系理智嘅。十九世纪医学界有一个经典嘅个案，一位年轻嘅医生做出咗一项简单但系具有突破性嘅发现，永远改变咗医学嘅进程，挽救咗无数妇女嘅生命，但系亦都毁咗佢自己。主人翁塞梅尔维斯医生，1818年出生于匈牙利，后嚟喺维也纳医院嘅产科诊所工作。喺嗰度，佢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安嘅现象：由医生负责嘅产科诊所里边，产妇嘅死亡率极高，而由助产士管理嘅病房里边，产妇嘅情况呢就好好多啦。经过科学研究同细致嘅调查，佢注意到一啲医生喺进行解剖之后，直接去接生，并且推测佢哋呢一个过程当中传播咗致命嘅病原体。因为咁，佢引入咗一项简单但系革命性嘅措施，喺医生接生之前用氯溶液洗手。呢项措施显著咁样降低咗由医生管理嘅产科诊所嘅产妇死亡率。但系奇怪嘅系，佢遭遇到同僚嘅强烈抵制，大家都唔愿意改变自己嘅习惯，甚至对洗手呢个行为系表示怀疑。因为嗰个年代细菌理论仲未被广泛接受，同行对自己突破性想法持有怀疑嘅态度，又冷嘲热讽同埋拒绝接受。佢嘅精神状态开始恶化，陷入咗抑郁同埋焦虑。1865年，47岁嘅塞梅尔维斯送咗入去维也纳一间精神病院，两个星期之后喺嗰度去世。多年之后，佢嘅工作先至成为医疗保健嘅标准做法，挽救咗无数生命。结论系咩呢？真理有时候系需要时间嚟验证嘅。蓝地球李灿荣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2: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1: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4: 喺 AI 浪潮底下，
3: 喺科技洪流当中，
4: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3: 各行各业
4: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3: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4: 今晚9:30，
3: 港台电视31。
5: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6: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前言：殓房是我长大的地方。公众殓房是我出生的地方，不完全正确。我是在医院出世的，但我确实是在殓房的宿舍长大。很多人听见我住在殓房都十分惊怕，然而那是我度过快乐童年、展现青春期风采的地方。为什么我会在殓房长大？我的爸爸是一名殓房助理员，俗称聘差，他的职位就是听候差事，主要工作是辅助法医进行剖尸。他名叫叶福，早年别人称他为福哥，后来称他为福伯。港岛公众殓房又名维多利亚公众殓房，建于20世纪初，位于山道。整个殓房有四间砖瓦建造的平房，背靠一个小山，那里种有很多果树，有桃树、芒果树和番石榴树。活泼好动的我最爱爬上番石榴树摘取果实，因为那些番石榴

实在是太美味了。至今我仍然怀念那味道。不只是我夸赞，所有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我表姐更以番石榴姨妈称呼我妈妈。山的半腰有个花园，种植了各样的植物，是用作出售的。小时候我常常到那里玩耍，花园的主人对我们很好，像亲人一般。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前言：殓房是我长大的地方。平房与平房之间有多块空地，这些空地成为了我们的乐园。我们在那里踢球、玩捉迷藏、冰捉贼、跳绳等不同的游戏。虽然没有电视、没有游戏机、电脑和手机，但是我们却有创意无限的集体游戏。而平房前后都有空地，整个殓房被围墙包围，有三个出入口。这四个平房分别是厨房、宿舍、写字楼和停尸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公用厕所，在半山上有一个小平房。听爸爸说，我们住的所谓宿舍，其实本来是停尸间。战后殓房的职员把它分隔成三份，成为三家人的宿舍。另一个平房改建成了厨房、柴房和一个宿舍，剩下的是殓房办公室和停尸间。我们的厨房是古老的大灶头，都用木柴来烧火。从六岁开始，我就帮妈妈在厨房煮饭。我们要先把木柴破开，用报纸燃点柴之后放入灶头，再放入大的柴枝。火燃起后小心看着，当米水滚起了，就要把柴火拨去一旁，让余下的炭灰把饭庆熟。如果不及时收火，饭就会烧焦，不能吃了。

0: 我们一家九口住在一个只有400平方米的地方，十分挤迫。由于兄弟姊妹众多，家中非常嘈杂，因此上中学的时候，我每晚都会到殓房的写字楼做功课和温习，因为那儿比较安静。当我告诉同学我在那里温习，他们都会问，
1: 旁边就是停尸的地方，你不害怕吗？
0: 说真的，有时我也会感到有点害怕，但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全神贯注做功课和温习，四周环境不再是我考虑的问题。到了1972年，公众殓房要搬到坚尼地城去，那时我刚从罗富国师范学院毕业，青少年时期告一个段落。对于这个陪伴我长大的地方，我依依不舍，但也知道是时候要离开了。自此开始事业人生，走进人生的另一阶段。

我们家很穷，可是我却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长大，并且在成长期间遇到丰富多姿又不寻常的经历，使我的人生充满了色彩。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于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有曾经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钢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正部长级，零击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钢是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的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之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若果同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者容忍。另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伊朗已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而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谈判状态，也都不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和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5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指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4: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7: 国家十五规划持续成为社会热门话题， 推动创新科技，培育掌握全新技能人才，已经成为未来五年核心发展方向。如果要在环球科技竞争之中突围而出，社会需要寻求务实同时具备前瞻思维发展路径。放眼全球，以色列虽然面对复杂地缘局势，却是极具参考价值创科发展典范。以色列先天发展条件并不优越，却依靠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成为举世认可科技经济体。香港和以色列存在不少共通特点，同属土地资源有限、对外高度开放经济体，内需市场难以支撑大规模产业扩张，两地社会文化观念却存在明显差异。香港社会普遍偏向追求平稳低风险发展模式，不少中学毕业生升学的时候习惯优先选择医科、法律等传统热门学科，大众普遍向往毕业之后投身高薪稳定岗位。传统观念之下，社会对成功定义趋向单一，创业经常被视为高风险选择。反观以色列，年轻一代普遍乐意选择创业作为发展路向，当地从小培育探究思考思维，青年服役期间接触国防尖端技术，累积解决难题经验，社会包容创业过程出现挫折，再加政府出台多项扶持政策，营造适合科研发展创业环境。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蓝图，香港除投放资金建设硬件设施，更需要调整社会观念。现时各大院校已经调整课程设计，开办创新科技相关学科，安排学生走进初创企业实习。只要社会各界一同拓宽成功定义，包容尝试，鼓励探索，就可以培育更多科研和创业人才，协助城市在未来国际竞争之中寻找突破。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第一章，我来到世界之前。父亲的童年，我喜欢煮食，别人都夸我煮得不错，应该是遗传了父亲的基因吧。爸爸不是一个厨师，也不是出生于厨师家庭，但是他却有敏锐的嗅觉和味觉，也有非常仔细的观察力。也许就是这些与生俱来的能力，让爸爸能十分准确地从解剖尸体过程中找到死因。话说回来，爸爸煮出来的东西真的非常好吃，嫂嫂和弟妇都称赞爸爸的厨艺。老爷做的萝卜牛腩真是一绝，弟妇常常在别人面前夸赞爸爸。除了我之外，弟弟也承传了爸爸的手艺。他现居于加拿大，是一位牧师，常常煮出一桌好菜，招呼教会弟兄姊妹和朋友，广受欢迎。爸爸出生的那个年代，男士都不入厨房，为什么他会下厨呢？那就要从他的童年说起。

0: 巴巴出生于1920年代，确切年份已经无从查考。祖父是东莞石龙镇的一名壮师，即现代的律师，家境富裕，先后有五位太太。最初的三位太太在婚后没多久就离世，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只知道爷爷的第一个太太姓刘，所以爸爸的原名是叶刘福，就是纪念爷爷的第一个太太。后来娶了第四个太太，成为田房，可惜结婚多年仍无所出，于是再娶了一个妾室，她就是我爸爸的亲生母亲。我从未见过我的祖母，不过我相信她一定长得漂亮，否则我何来有如此英俊的爸爸。我不是恋父狂才这样称赞她，而是别人也认同爸爸长得好看，她有靓仔伯的称号。后来第四位太太也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爷爷生性风流，家中有两个太太，还要到外拈花惹草，所以祖母生活得并不开心。未知是否这个原因，她很年轻便去世了。幸好爸爸没有遗传爷爷的性格，否则就没有福伯的传奇了。由于爸爸是长子，深受祖父痛爱，甚至把他宠成一个任性的小孩，无心向学。爸爸连小学程度学历也没有，不单不懂英文，连中文字也不会写。不过他不算是文盲，因为他可以阅读并认得每一个字。自我懂事以来，就看见爸爸天天阅读报纸，不是一份，而是多份不同的报纸。孩童时，爸爸被送到镇内的一所私塾读书。
1: 我有读书，我小时候在卜卜斋读过书，所以我识字，
0: 爸爸常常说。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第一章，我来到世界之前。父亲的童年。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和香港均有为男童而设的私塾，俗称卜卜斋。为什么学堂被称为卜卜斋呢？当时的学堂教授内容主要为三字经、四书五经等，内容比较枯燥乏味，因此小孩子很容易打瞌睡。老师发现了，便会用长尺敲打桌子，发出卜卜的声音，以唤醒学生。要是有犯错的小孩，更会用长尺卜头。香港早年也设有这些私塾，最早是元朗锦田邓氏的力型书室，是由邓符协建立于公元十一世纪。到了十九世纪，香港有500多所私塾。

小时候，爸爸经常逃学，上课也不用心，把老师气炸了。有一次，老师终于忍不住，用长尺打了他几下，那时体罚是可以的。爸爸便哭着跑回家投诉，结果身为壮师的祖父跑到学校骂了老师一顿，并警告如有再犯，便把老师拉去坐牢。从此，老师也不敢再逼爸爸学习，他不来上课也不管，因此爸爸开始荒废学业，整天在外流连，无所事事。记得爸爸曾经告诉我，他年轻时最爱到处游玩，还组织了龙舟队，整天练习爬龙舟参加比赛。不过他没有赢过任何比赛。如果我小时候好好的读书，你爸爸我必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那么你不会遇到妈妈，也不会有我们。不知道爸爸有否后悔没有好好读书，如果当年他用心读书，会否像爷爷一样成为壮师呢？没有人知道，后悔也没有用，人生是没有如果的。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化石之称的猴身体里面蓝色的血，有科学家用来研究对付新型肺炎的疫苗开发，这个当然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同时亦都令到猴面临灭绝的威胁。今集我就同大家一起去认识下猴同埋佢哋嘅血嘅神奇功用。猴又叫做马蹄蟹或者夫妻鱼，属于剑尾目海生节肢动物。猴嘅祖先出现喺地质历史时期古生代嘅奥图纪，当时恐龙仲未出现。而原始的鱼类先啱啱面世，猴的外表和三叶虫相近，但不是它的近亲。恐龙大灭绝之后，猴还可以生存，而且没有太大进化或者演变。由四亿几年前到现在都保留它原始和古老的样貌，所以猴有水中活化石之称。猴的身体构造简单，分为三个部分，最大部分是头胸，之后就是分节的腹部，最后就是一条长的尖尾刺。猴的头和胸的侧面有一对腹眼，每只眼睛由若干只小眼睛组成，还有一对可以感受紫外线的单眼。猴移动速度很慢，可以背向朝天地游水，不过它喜欢钻入泥沙爬行，因为身上面有一对钳专门捕食泥沙入面的薄壳软体动物和蠕虫。

现存嘅猴种类得翻几种，包括美洲猴、中华猴、南方猴同埋原美猴。美洲猴呈绿啡色至黑啡色，主要分布喺美洲大西洋沿岸至墨西哥湾。中华猴就系灰绿色，分布喺中、日、韩、越南等等嘅亚洲国家嘅海岸，喺香港都会见到佢哋嘅踪影。南方猴比起其他猴嘅身躯较大，所以又叫做巨猴，呈灰绿色，主要分布喺新加坡、印尼、泰国等等嘅地方。原美猴嘅颜色比起其他猴深色，主要系深绿、绿啡色，分布喺东南亚沿海，而佢哋鍾意喺盐度较低嘅河口，同时会逆流而上。春夏季系猴嘅繁殖季节，雌雄一旦结为夫妻，就会形影不离。肥大嘅雌猴通常会孭住瘦小嘅丈夫行，所以一捉到猴咧，通常都系一对对。所以猴有海底鸳鸯或者夫妻鱼之称。猴生长得唔算快，佢哋需要脱十几次壳，经过9至12年先至会成熟。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博惠南路近林生伟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和渔护署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王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惠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交由渔护署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王家强又说，警方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今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事件真相。未来警方会协助渔护署按风险评估持续在乡郊路段巡逻，跟进流浪动物滋扰的风险。渔护署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向传媒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到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被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署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束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都高度重视，渔护署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他说，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流浪狗只的情况，香港不是特别严重，署方建议市民如果遇到不善意的狗只要保持冷静，不要直视有关狗只，然后慢慢后退，有需要时可以兜路离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刚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正部长级，零级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刚是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的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5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指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2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2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美洲猴血液含丰富的铜，所以颜色是冰蓝色，而他们的血液入面充满变形细胞，从而代替白血球。这种细胞在检测昆虫内的毒素是非常有效的，甚至在少于一兆分之一的浓度之下，变形细胞都会在病原体入侵的情况下触发凝固作用，从而保护猴免受病毒感染。由于这种细胞有珍贵的医学用途，不少食品生产商或者药厂几十年来都是利用猴血制成猴试剂，快速而准确地检测由细菌产生的内毒素。而这种试剂被广泛应用在检测医疗药物、产品、设备有没有受到细菌和内毒素污染，在医学上有重大贡献。内毒素是很多常见的细菌，例如是大肠杆菌、三门氏菌细胞壁的分子。就算产生内毒素的细菌被杀死，内毒素仍然可以导致人类发烧或者死亡。所以药厂必须确保制造的任何疫苗都不含内毒素。

由于猴血用途广泛，所以野生美洲猴群族长期都受到生存威胁。据彭博去年的报道，一加仑的猴血价值$60,000，也都即是折合差不多$74,000，也都因为卖得好价钱，猴血有蓝金的称号。美洲猴现时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入面的易危物种，很容易继续下降而面临灭绝。猴的确成功避过恐龙大灭绝，但是今次又会不会因为人类的行为影响之下再一次受到灭绝的威胁呢？这个就需要时间去证明了。除此之外，香港猴的数量亦都在2002年至2009年之间大幅减少超过90%。2012年研究显示，本地年幼马蹄蟹数量已经减少至约为不足10,000只，只是得回大约4,500只年幼的中国猴和3,000只年幼的原美猴。虽然是这样，香港的中华猴和原美猴还未被列入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受保护物种之一。

根据世卫的数据显示，现时全球有大约133种新型肺炎疫苗正在研发当中。有外国媒体表示，开发过程对后血的需求增加，令到使用替代品的呼声日益增加。不少人都希望透过替代品减少抽血期间错误杀死后。美国有不少的环保团体都希望业界可以研发后血的人工替代品。他们组成后康复联盟，呼吁药厂改用同后血抗病原体，即是原理近似的重组因子做代替品。联盟表示，现在有大量代替品简单有效，而且可以持续使用。生物医学研究只会打击脆弱的野生动物群族。不过美国药典委员会在今年5月底发表声明，指仲需要更多研究去证明后血替代品。委员会的发言人又指出，科学界用后血已经30年，但是替代品只是用了2年左右，需要更长时间去作出深入的研究，以获取更多资讯，先确定当中的可行性。人类经常在商业利润、个人健康以及物种的保育之间作出艰难的决定，不知后又可不可以逃过今次的厄运呢？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今日好开心再一次同大家见面，分享一个令到我好感动的故事。

前阵子有一个女子好激动咁样去向我求助，佢话佢觉得好伤心、好沮丧，因为觉得丈夫变咗，变得越嚟越冷漠、越嚟自私，唔再关心佢，唔再理佢，甚至连好似连倾偈嘅欲望都冇埋。一翻到屋企即入房做嘢，由朝到晚就对住部手机、对住部电脑。佢嘅丈夫唔系咁嘅，以前好亲切、好温柔，系一个暖男。佢问我：华山博士，一个男人系咪结婚之后，全部都会变做渣男，全部都会变心？我听到呢个女子嘅表达之后，我一路用心去听，我尝试去俾一啲回应，同时发觉当我想讲嘢嘅时候，佢即刻打断咗我，我讲唔到。

继续喺度讲佢几受伤害啦，个男人以前几好啦，但系而家变得几冷漠啦。于是我第二次尝试再打听佢，我尝试去讲我的感受，尝试想问佢一啲好重要嘅问题。结果呢个女子好似听唔到我讲嘢咁啊，佢继续好激动咁样喺度讲，喺度讲，喺度讲。於是我決定不出聲聽他說，我看看他會說多久。原來他真的說了12分鐘沒有停過。到他說完了，他忽然意會到他好像說了很多東西，然後他忽然停一停望著我，華山博士，那你覺得怎樣？怎樣可以搞定我老公啊？男人是不是都是這樣的？咁我望住个女子就同佢讲：我话你系咪真系想听我嘅感受？佢话当然系啦。咁不如我讲我而家真实嘅感受俾你听好吗？佢话好啊，梗系好啦，华山博士。咁我望住佢，我用最温柔嘅态度同佢讲：我话亲爱嘅女子，我觉得你正话对我嘅态度，可能就系你平时对你丈夫嘅态度。这个女子好像听不明白我讲嘢咁啊！佢话吓咩话？你系咩啊？咩我啊？于是我讲一次，我话我觉得你正话对我嘅态度，可能就系你平时对你丈夫嘅态度。这个女子终于听到，佢好错愕咁样望住我。佢话华生博士咩意思啊？我话你有冇留意到，正话你讲咗12分钟嘢，我几次想表达嘅时候，你都打断咗我，你听唔到我讲嘢，你似乎都活喺自己嘅世界。我感受到你好激动，你好受伤害，同时我觉得自己受伤害唔表示我系啱，我觉得自己受伤害亦都唔表示对方系错。值得留意，如果你想象一下，面对好似你咁样嘅 style 嘅女子太太，你丈夫会有啲咩感受？呢、这个女子望住我，佢话：华生博士，你讲啊，你讲真心话，我想听啊 ，OK 噶。于是我同呢个女子讲：如果我华生，我个女朋友系咁对我。我对住佢讲唔到嘢，佢一开口讲10几分钟嘢，我会觉得好辛苦。我可能好爱佢，我可能都感受到佢好爱我，同时我完全收唔到尊重。当持续系咁，我会逐渐唔想同佢倾偈，我唔想翻屋企，我对住佢会冇嘢讲，因为我知道一开口，随时佢又会长篇大论滔滔不绝，我会觉得好大压力，我会觉得好烦。好辛苦。咁呢个女子嗰刻忽然问我：我系咪做错咗？我话你冇做错，我收到你真系好爱你丈夫，你成日都讲俾我听，你为丈夫付出咗好多，你帮佢嘅工作，帮佢嘅事业做咗好多好多，你关心佢身心健康。我相信丈夫都收到你的爱，所以他依然留低。同时你说他越来越冷漠，越来越不跟你沟通，会不会我们自己都有责任？一刻我自己很感动，因为我见到一个女子当听到我这样说的时候，忽然间好像软化下来。她说：是啊，我承认啊，我阿爸都话好烦啊！我以前第一个男朋友都系咁讲噶，我就系咁嘅人。我话如果你真系爱对方，我哋值得学习用对方需要嘅方式同对方沟通，而唔系用我觉得我需要嘅方式强加喺对方身上。
你其实最渴望和丈夫创造怎样的关系？这个女子静了一阵，她说，我很渴望和丈夫是一个很亲密、很有爱、很沟通的关系。那我立刻大力加许这个女子，我很好、你很渴望和这个丈夫真的沟通，你觉得什么是沟通啊？这个女子忽然说，我以后不懂答，我不敢答你了，我忽然好像不知道什么叫沟通，所以我天天跟人沟通。华山博士，不如你告诉我，你觉得真正的沟通是怎样？我就跟这个女子说，我多谢你，我见到你这一刻就很谦卑，我欣赏你这一刻很尊重，我很收到你的尊重，这一刻我就很想跟你沟通，因为真正的沟通不在于我讲什么，我想讲什么，真正的沟通在于对方收到什么。你估下，如果你一刻完全站在丈夫的角度，他见到一个经常会抱怨，好多嘢讲，一讲停唔到口，而且完全唔介意打断丈夫讲嘢嘅太太，你估从丈夫嘅角度，嗱，我唔系话佢啱，只系尝试理解佢嘅感受啫。亲爱嘅女子，你感受一下，从丈夫嘅角度，佢会觉得你点啊？佢会觉得佢老婆系点噶？佢有几享受呢段婚姻关系？呢、这个女子忽然真系好似恍然大悟咁样，华山博士，我明啦，我知道点做啦。咁我好开心嘅啩，我即刻话：咁你会点做啊？我翻去听佢讲嘢咯，我问佢咯，甚至我谂我要向佢道歉咯，因为我唔识爱佢咯，我做错咗咯。咁我即刻同呢个女子讲：我好欣赏你愿意主动向丈夫道歉，同时你唔需要话你做错咗，因为你真系冇错，你好爱你丈夫，你尽晒力去做，只系你真系唔识得。你用错咗方法啫，你唔需要去踩自己，批判自己，变成你错，对方啱，咁你又会好辛苦。当丈夫真系话你错啦，有一日你顶唔顺，又想去报复，又想去反击，又会丙翻对方，咁又继续创造呢个恶性循环。我哋只系需要承担责任，道歉系承担责任非常重要嘅一步。我哋好值得去睇自己，不如咁啊！如果依刻你俾自己静一静，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感受一下，基于乜嘢你对住丈夫你嘅沟通模式系咁嘅？我哋揾翻事情嘅根源，好好去睇自己，好唔好啊？

咁我就带呢个女子做咗个静心，一个呼吸练习，我只系让佢完全放松，再放松，一路喺度深呼吸，然后鼓励呢个女子睇到自己内在嘅需要。呢个女子静咗一阵，跟住佢好好好难得，佢好愿意睇自己，好快佢已经睇到，佢承认佢好需要被认同，好渴望被认同。佢话佢自幼得唔到父母嘅爱，冇人认同佢，冇人关心佢，所以当难得同呢个男子好似情投意合，仲愿意一齐结婚，佢好激动好兴奋，於是佢将佢一生所有情感嘅需要投注晒喺呢个男人身上，然后渴望呢个男人即係佢嘅老公满足晒佢所有嘅需要。於是我问呢个女子，我话你觉得点呀？他说是啊，我都觉得我很不合理，其实我都应该尊重他，让他有自由。我说我多谢你这么说，真正的爱就是让大家都自由。 To love you is to set you free。 我很感谢这个女子，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女子，我们都很渴望爱和被爱，我们很渴望被认同，而且我们很努力去爱，正如这个女子她竭尽所能去满足去照顾老公的需要，同时又投注自己所有的需要在丈夫身上，大家都好辛苦，结局两败俱伤，伤痕累累。同时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男子，都是一个丈夫，我们可能都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需要，自己有委屈，自己觉得不被尊重，都不懂得表达，结局就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不沟通。其实双方都有责任。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好开心在今天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我渴望我们在这个太太、这个丈夫身上都看到自己，会不会我们都总是用了自己的方式去爱，将自己的需要强加在对方身上，然后假设对方要满足我的需要，而当我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会不会我们都不懂沟通，不懂表达，变得越来越冷漠，而且会觉得好受伤害。我渴望这个故事都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值得为自己的需要完全负责任，好诚实地去内观，去看自己，看到自己真正的需要，承担回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将我的需要投注倾泻在对方身上，恩爱之名操控为实，结局两败俱伤，伤痕累累。最后大家在一刻给自己完全放松，华山博士想同你做几个好慢好静的深呼吸，结束我们今天这么有价值的一个分享，给自己慢慢放松，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将所有操控、恐惧、绷紧、压力、批判、愤怒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我们做多一次，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将所有压力、负面的情绪沿住脚板底中间涌泉穴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渴望透过今日大自然之声这个分享，让我们更加懂得和身边的人创造一个有效的沟通。沟通不在于我想讲什么，只是在于对方听到啲乜，收到啲乜，衷心祝福大家。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博惠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同渔护署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黄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惠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经交由渔护署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巡逻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渔护署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向传媒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有高度重视，渔护署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慕常在决赛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如、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是以3:36.59的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49的优势赢得金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正推进外交进程，又说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早前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形容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和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今日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 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耳仔负责听，
6: 系
5: 脑袋负责记，
7: 收到。
5: 嘴巴负责答，
8: 收到。
5: 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的极速15秒低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5:07啊，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隔咗几日嘅时间同大家见面啊嘛，喺星期三同你拜拜之后，几日之后到今日啦，逢系星期一、二、三朝早，你开呢个香港电台15台咧，都听到我嘅声音，同你一齐共度早晨，清晨爽利啊！而家嘅温度咧28度啊。预测今日最高去大概32度。

全赖有你啊！全赖有你嘅支持，咁啊节目一路会继续吓。朝头早起身，我做节目嘅时候，都希望收音机旁边有好多嘅知音人士，包括咗喺香港啊、海外嘅一啲朋友啊。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清晨爽利》。新嘅呢一日咧系2026年9月21日，农历嘅日子系8月11日，星期一。今日广东地区风势系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喺上昼5点，台风杜鹃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偏南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温度32度，今日会出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啊。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0%。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张国荣传嚟有你之后，有梅艳芳。

呢首歌初出嘅时候都系令到好多人即系神魂颠倒啊！呢首歌曲系表达咗喺墓祠嗰度邂逅嘅一段前面嘅爱意，离别之后嘅强烈嘅失落，同埋对逝去嘅旧情，系一种无限嘅眷恋同追忆嘅。

这首经典的情歌在1993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合唱歌曲，男女合唱，而那时虽然他们是新人，都是叫做应该下年份咁上下，出道都不是很久，这首歌呢都大受欢迎，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很多的流行榜啊、颁奖典礼，也都成为卡拉 OK 的热门的歌曲。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许志安、郑秀文。清晨时间5:24，早晨啊！黎明时分，新的一天开始了。杜德伟等待黎明。

等待黎明，表达在失去挚爱之后内心陷入极度的孤独、绝望和煎熬，但是又无能为力的一种痛苦的心境。等待黎明，虽然个歌名就咁叫，但系都有个意思，就系等不到黎明嘅悲观同埋绝望。刚才系杜德伟嘅歌曲《等待黎明》。都接近天光嘅时间啦，气温28度，今日最高32度。

0: 好好听嘅一首情歌啊，系邝美云同埋钟镇涛嘅呢首《仍然心在想你》。早晨，你听紧嘅星期一朝嘅清晨爽利，现时时间5:32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大考通告。
4: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语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6: 错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啦。
7: 唔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咧。
6: 唔系讲呢啲啊，星期六嗰日我瞓晏咗，错过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啲节目啊。
7: 咁咋？而家喺港台网站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翻噶。你到底错过咗啲咩节目啊？
6: 朝早8:00嘅好歌安歌啦，10:00嘅奇力量都未听啊。
7: 你都几好瞓、啊。
8: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爱回家早期嘅个集数，嗰啲嗰只歌啦，就系呢个欣怡唱嘅《拥抱爱》，系爱回家嘅歌曲，都有分唔同阶段嘅啲歌曲嘅爱回家。你会边即系喜欢边一个阶段嘅爱回家咧？我觉得欣怡呢首就唔错，有一种好温暖嗰种感觉啊！佢嘅声线亦都系好靓，好好听。欣怡嘅歌曲《爱回家》里边嘅《拥抱爱》开始，我哋六点。接近六点嘅节目啦，我想讲五点半后嘅，系啦，五点半过后啦，而家咧就5:38嘅，今日礼拜一啦，咁啊喺六点后咧，我哋有啊 Dan 啊叶君尧，今日会同大家讲嘅呢个题目咧就系同手机有关嘅，咁啊手机都有好多嘅题目啊同大家分享，咁啊其实好多时咧就除咗佢好多优点之外咧，都有啲缺点嘅，到底系乜嘢咧？咁喺六点后咧，大家详细听听就知啦。同你讲讲而家嘅呢个天气情况，广东地区风势系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喺上昼五点钟，台风杜鹃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偏南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啊。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77%。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8，强度属于甚高。

幸福摩天轮，坐上摩天轮嘅时候，你嘅感觉会点呢？哦，高高在上，睇嘢呢就视野好广阔，好似大地在我脚下，不过又唔系有野心嗰隻，系希望有一种幸福嘅感觉，同埋当时坐喺你身边系边个呢？都是你至爱的人，你的亲人啊，咁样希望在这个即系广阔的世界里面，自己有一种甜蜜幸福，能够是无忧无虑的感觉就好了。唔知你会唔会系有咁嘅感觉啦吓？咁啊，幸福摩天轮咧呢、這个歌嘅表达嘅意思就系将转瞬即逝嘅快乐升华为永恒嘅安心同埋陪伴。真正嘅幸福唔系生活永远处于高峰嘅。而是无论命运是怎样的转动，人生如何起伏，都有一个人愿意在狭小的空间里面紧紧拥抱你，陪你度过每一个高山低谷。

武则天武媚娘的传奇，当时唱这首歌的就是吴若希《眼泪的秘密》，主要是表达在深宫或者尘世命运当中，面对刻骨铭心却无疾而终，充满痛楚的爱恨交织，以及是将无奈和心情寄托于宿命和来世的无限眷恋。

0: 5:51啊，呢首令你听起上嚟如痴如醉嘅歌《Loving You》。
1: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2: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1: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2: 长伴有你天天见。
0: 阿伦呢排就喺红磡翻工啊，佢话咁啊，一年有10場嘅演唱会，仲有2場。寻晚咧，我都有去睇啊。咁呢个都系我即系钟情嘅歌手之一啊。佢好多嘅歌曲真系风魔到不得了。当年嘅爱情陷阱啊，尤其是下呢首真系好轰动啊。出嘅时候咧，嗱，1985年出嘅时候，一推出咧就系、是。幾度斷市啊！咁啊，首批出貨都搶購一空。咁啊，香港嗰陣時嘅人口係500多萬到啦，大概都創下咗呢個有40萬張嘅驚人紀錄。仲要加上係後期不斷又有黑，即係復刻嘅啲唱片啊，等等等等啦，去到累積咧已經成功係突破咗100萬張。阿倫嘅歌多到不得了。唱好耐都唱唔完，所以揀歌3個鐘頭嘅演唱會其實都真係幾難揀啊！但係呢啲名曲不能不唱，掀起一陣嘅熱潮啊！

爱情陷阱啊，呢首歌咧都不能不听啊。以下呢首歌亦都话全球华人最熟最熟又最中意听嘅呢首歌，爱在深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之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当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于国家机关的信任正在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又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会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在本月6号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另类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距离靠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仍欠三席。目前德国主要政党都排除和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洲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在当地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里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会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里就说加拿大和欧洲将会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的时候表示，愿意和卡里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共同努力。苏丹东部红海州奥尼地区五座矿井，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发生坍塌，造成最少10人死亡、21人受伤，多人被困井下。新华社引述目击者指，事故现场的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进行，目前无法确认失踪人数，部分伤者已经被送往距离矿场大约300公里的苏丹港。苏丹民间机构达尔哈马尔应急响应组织和苏丹矿产资源公司都发声明证实这宗矿难。苏丹矿产资源丰富，黄金生产和出口在非洲国家当中名列前茅，是外汇收入主要来源之一。不过苏丹黄金生产依赖传统开采方式，传统的采矿点分布在多个州。根据官方统计，苏丹2025年黄金产量达70吨，其中大约八成来自矿工人手开采。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刚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政部级，是属政部长级，零级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刚是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是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4%。 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能见度是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2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2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食喺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5: 排堆积如山嘅功课，
6: 你哋眼中嘅人际关系，
7: 正系对未来嘅迷茫。
8: 遇怪魔，我即刻变大个。
9: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仍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0: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
12: 同你 level up。
13: 何玉芬、
14: 黄淑仪、
15: 李浩辉，
16: 我的成长号。
17: 15規劃綱要勾畫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好15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好15星期三晚7:30，港台電視32。
18: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9: 今集有中华基督教会基传小学郑俊杰校长。
20: 咁而家我哋呢排咧都将个天宫课堂嗰啲活动延伸紧，譬如转陀螺，我哋又做俾佢睇，同睇电视有咩唔同咧？嗰日睇嘅，咁我谂从现实同佢真实嘅经历里面咧，再对比翻咧，个感觉又会大咗。
18: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2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听过六点新闻后，继续清晨爽利。呢、這个时候喺钱佩兴身边有阿丁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逢系星期一嘅朝头早呢个时候咧，就听到你嘅声音啊。
1: 嗯。
0: 每一次咧，我哋嘉宾主持咧都带嚟佢一啲特色嘅资料。
1: 嗯。
0: 你都揾好多啊，咁啊源源不绝，嗯、每一个礼拜一咧同大家分享。
1: 嗯。
0: 咁啊，今日同我哋分享啲咩咧吓？
1: 胶原蛋白可否养颜呢？
0: 哇！呢个系女士们最想听噶、
1: 哦，系啊，
0: 啊得唔得咧吓？
1: 嗱，我会透过一名医学院教授嘅著作咧，去观察呢个保健问题。
0: 吓、啊、嗱，因为咧而家我哋系身处喺呢个资讯爆炸嘅年代啊，好多社交平台咧，每一日咧都有无数嘅保健资讯，咁当中好多咧听落，诶又好似好有道理咁、哦，但系我哋大众根本咧就冇任何嘅专业医学训练。好难，甚至系冇可能去辨认到边一啲资讯系真，边一啲系假啊！
1: 系啊，嗱，每一日咧，我哋不论喺电视定系手机，必定接触到好多所谓保健嘅资讯啊，食乜会补充能量，能够美颜，甚至令皮肤回复弹性等等嘅功效啊！究竟呢啲保健产品当中几多系可靠呢？有冇经过严谨检测，甚至做过有认可嘅临床实验研究？嗱，今集介绍呢本书《餐桌上的伪科学》，希望可以帮清晨所理听众解除一个疑惑啊！胶原蛋白可否养颜？作者系华人嚟嘅，佢叫做林庆顺教授，佢嘅履历系咁嘅，麻烦啦，钱。
0: 林庆顺教授取得兽医学士之后，荣获爱俄华大学生物学博士及分子生物学博士。退休之前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教授，拥有40年医学研究经验，发表过接近200篇研究论文，担任超过60本世界知名医学期刊的评审委员。教授生涯退休之后，以医学研究的角度发表基于科学证据的文章，致力于破解流传在网络的养生保健迷思，帮助读者避免未经证实的资讯误导，从而维护个人健康。
1: 林教授写呢本书其实都有一个诱因嘅，事源喺十几年前，佢喺三藩市夜晚食饭啊，睇到当地中文电视台播放一个燕窝广告，佢话晚晚对住呢个广告咧，真系食唔落饭啦。嗱，呢个广告话咧，某大学教授研究发现啊，呢个品牌嘅燕窝比起其他品牌咧，含有更高量嘅表皮生长因子 EGF， 而美国某博士因为发现 EGF 攞到诺贝尔奖。因此这个品牌的燕窝呢有最好的养颜功效。林教授就继续讲了。
0: 但是 EGF 是一种蛋白质，一旦吞落肚就会被分解成氨基酸而失去功效。所以忍无可忍之下，我只好找那位教授的电邮地址，然后跟他抱怨说这个广告是几咁荒谬。
1: 大家估唔估到之后发生咩事呢？结果系呢个燕窝广告从此冇出现过啦。几年前，林教授喺加州大学退休之后，有个朋友建议佢不如整一个网站啊，帮助全球华人解答医学有关嘅问题。呢、这个网站叫做科学的养生保健啊，因为佢希望咧呢个网站所提供嘅养生保健资讯咧，都系要有呢个科学根据嘅。林教授就解释啦，
0: 科学证据的最主要来源就是发表科学期刊的论文，因为科学论文的发表除了要有充足的实验数据之外，还要必须是通过 peer review 同僚评审，所以它的可信性是比起其他资讯高得多。科学证据亦都可以系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政府卫生单位、医学协会或者有信誉嘅医疗机构。换句说话讲，任何个人嘅言论，即使系来自所谓嘅名医，都唔能够算系科学证据。事实上，即使系科学证据，亦都有强弱新旧之分，所以点样划分厘清 都是靠经验。
1: 值得一提是，林教授在三十几年的研究生涯里面发表过超过200篇论文，而其中大概一半是他亲自撰写、亲自发表的。与此同时，各个领域的医学期刊陆续找他做评审，包括神经科、心脏科、泌尿科、肠胃科、妇产科和肿瘤科等等。在最高峰时期，2013年前后，他担任评审的期刊多达60几间，包括世界排名第一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0: 科学的养生保健这个网站 professorlin.com 创立于2016年3月28号，发表的文章已经超过了500篇，全球众多华人读者来自香港的是排第二，而香港癌症资讯网也都获得授权转载这个网站的文章。
1: 这本书的书名之所以叫做《餐桌上的伪科学》，是因为绝大多数的文章是为了回应读者的提问而写的，而绝大部分的提问是关于某种保健产品是不是真的有效，某种食物是不是真的可以预防和治疗各种身体问题。这么多关于食的问题，归根究底主要是因为网络琳琅满目的保健产品营养素自称是能够帮到我们，再加上手机按一个掣就流传了。但是英文俗语话 too good to be true， 听起来太好的东西往往是假的，市面买到的胶原蛋白是不是真的可以养眼呢，令我们变靓一点呢？不如先听听林教授讲胶原蛋白。
0: 不论电视新闻、飲食和保健节目，成日都听到类似的讲法。呢道菜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可以护肤养颜，令你青春常驻。好明显，绝大多数的人相信进食了胶原蛋白是有益肌肤。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蛋白质一旦进入了我们的肠胃，就会被分解成氨基酸。氨基酸在肠那里被吸收之后，由血液运送到去全身各个蛋白，然后根据每一个细胞个别的需要，被重新组合成新的蛋白质，例如血红素。这些新合成的蛋白质和你原先吃的蛋白质，例如是胶原蛋白，是毫无关系的。换句说话说，你吃的胶原蛋白不论是猪皮定还是补充剂，它们最后都不会变成，亦都不会增加你皮肤上的胶原蛋白的。
1: 林教授还补充，来自不同种类的蛋白质，例如猪的，是具有抗原性的，即是会引起过敏反应，尤其是如果进入血液里面，更可能会引发休克和死亡的。所以我们的肠胃就将外来的蛋白质消化分解，除了能够提供氨基酸之外，亦可以保障它们不会引发过敏反应的。嗱，点都好啦，不论食几多胶原蛋白，都唔会令你皮肤更靓嘅。咁搽喺皮肤上嘅胶原蛋白护肤品又有冇效呢？林教授就咁回应啦：
0: 胶原蛋白系大分子嘅蛋白质，所以佢唔能够渗透皮肤，变成使用者皮肤嘅一部分。佢或者有覆盖作用，能够减慢水分蒸发，保持皮肤湿润。总之，蛋白质、多糖、脂肪、DNA 都是大分子，它们进入肠胃之后会被分解成小分子，分别是氨基酸、葡萄糖、脂肪酸、核苷酸。所以不论那些大分子原先有什么神奇的功能，一旦被食落肚消化了之后，它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 所以读者就要认清楚呢一点，就唔使嘥好多冤枉钱买埋一堆毫无用处嘅补品啦。
1: 至于胶原蛋白对于关节炎有冇帮助呢，林教授呢就忆述一位呢喺十几年前一起夹冰嘅朋友啊。嗱，嗰位女士话自己个膝头哥呢成日有喇喇声啊，行楼梯呢亦都会好痛。咁呢有医生叫佢呢就食呢个二型胶原蛋白。林医生呢问佢几个问题之后呢，结论系叫佢快啲转睇第二个医生啦。林教授继续讲。
0: 胶原蛋白其实是构成人体九成的主要物质。我们皮肤下周围都有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就少得多了，只是存在在软骨里面。它是软骨里面占了五成的蛋白质，也都是最主要九成的胶原蛋白。就是因为这种和软骨物不分的特性，二型胶原蛋白被吹捧成治疗关节炎的神药。我在自己的网站已经发表了十几篇有关胶原蛋白的文章，我一再强调口服的胶原蛋白会在肠胃里面被分解成氨基酸，不可能变成你皮下的胶原蛋白。去研发二型胶原蛋白成为治疗关节炎药的人都应该知道，口服的二型胶原蛋白绝对是不可能变成膝头哥的胶原蛋白的。
1: 今集清晨所嚟只係讲咗呢本接近300页嘅书其中嘅7页。林教授呢仲有解答以下嘅题目㗎。椰子油从来冇健康过。
0: 茶嘅谣言一次过讲清楚。
1: 鸡蛋有好有坏。
0: 蔬果农药清洗方法。
1: 维他命 D 係真意最大嘅维他命。
0: 益生菌嘅吹捧同现实。
1: 胆固醇係好定係坏呢，
0: 生酮飲食的危险性，
1: 酸碱体质全是骗局等等。有40几个医学题目，大部分题目呢不超过10页的。林教授呢一一深入浅出为大家解答。
0: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餐桌上的伪科学，作者是林庆信，在香港公共图书馆有10几本可以外借的。另外呢，林教授亦都有一个以科学同实证作根据嘅医学网站，破解健康假资讯，揭发维他命补充剂及保健食品嘅真相。呢、這个网站系 professorlin.com，professorlin.com。咁有兴趣嘅朋友呢，就可以去睇下啦。今集讲餐桌上的伪科学，阿 Dan 有咩歌配合翻呢个主题呢？
1: 大家不妨试下问下自己，每日啊，我哋会接触到几多健康产品广告呢？一时话食咗呢啲咧可以补钙、补脑、补眼，总之食咗佢哋嘅健康产品就会健康啲啦。面对呢啲似是而非话对我好有益嘅广告咧，我嘅态度系咁嘅，就当佢哋系夜晚企喺海边。海面见到月光的倒影，欣赏下他们几靓的。由我们祖国杰出的钢琴家朗朗弹奏德布西的月光，希望大家喜欢。
0: 哇，好配合返嚟緊中秋喽。大家可以嚟緊有迎月、赏月同埋追月啊。
1: fit 到流油啊。
0: 中秋节快乐。
1: 大家咁话。
0: 下星期一朝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博维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同渔护处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王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维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经交由渔护处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王家强又说，警方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今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事件真相。未来警方会协助渔护处按风险评估持续在乡郊路段巡逻，跟进流浪动物滋扰的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

0: 靠拢嘅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嘅准成员国。马克龙喺当地星期日喺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同到访嘅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话：呢个系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就说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意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共同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1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1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也就是我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呢，昨日是出殡，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表示沉痛的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呢，昨日都在丧礼上面是致意悼词，回顾董建华的一生同埋贡献。昨日的仪式呢，阵间我哋会有详细报道。
2: 元朗呢，一名27岁的女子怀疑呢是被狗啊袭击致死，咁渔护署同警方呢深夜呢就系采取行动，捕捉咗3只呢成年嘅唐狗。咁我哋稍后呢都会请嚟啊，系有训犬师讲下，如果系遇到被狗追赶嘅话，可以点样去应对？
3: 我哋今朝早嘅话题都会继续讲下内地啊。国家15五规划，国家体育总局咧早前系提出到咗2030年啊，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咧7万亿元人民币，亦都首次咧独立成章啊，全力推进三大球，即系咧足球、篮球、排球嘅振兴发展。我哋都访问咗咧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协暨奥委会名誉副会长胡晓明，佢都观察到咧国家喺唔同体育项目啊产值咧系强劲，阵间会听听佢嘅分析。
2: 内地多个考古机构早前就在北京是联合主办第一届有关古生物复原的比赛和是相关的峰会，吸引超过500人参加。参赛的模型作品都被认为是反映中国古生物领域比起过去20-30年都有所进步。一阵间的透视大中华会和大家探讨。
3: 内地电单车品牌张雪机车制造的电单车早前多次在世界超级电单车锦标赛的分站拿到冠军，打破了欧洲和日本汽车制造商多年来的垄断。品牌创办人张雪现年39岁，由怎样他爱上了电单车到做学徒开始，继而克服挑战创立自己的品牌扬威，会成为今朝早天地人介绍的人物。
2: 一般咧被视为系小朋友简单嘅娱乐啦，咁睇嚟好似系动画啊或者画公仔咁样啦。对于受战火影响嘅细蚊仔嚟讲啊，可能咧都比较罕有嘅快乐嚟噶。咁喺加沙地带啦，有人道组织咧就将一架退役嘅救护车改装成为流动戏院，希望可以为佢哋提供享受快乐嘅机会。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改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上个星期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累计跌大约 1.7%， 标普500指数跌大约 0.1%， 纳指就升超过 0.7%。 至于本今个星期展望，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团到美国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

0: 贝森特将会同荷兰峰会谈，讨论多个嘅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喺华盛顿嘅峰会铺路。美国数据方面，将会公布标普全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初值、八月内用品订单、房屋数据、九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等。多名嘅联储局官员会发表讲话 ，Costco 会公布业绩，而今个星期本港会公布通胀和进出口数据。恒生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是报24750点，全个星期累计跌0.2%，科技指数就累计升近2%。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温尼 iFir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早晨 ，Harris。
1: 早晨 ，Kimmy， 大家早晨。
0: 是啊，据报今个星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会访美啦，白宫就公布了相关的行程嘅，估计对于个市况有咩影响呢？
1: 本身嚟讲，这个习主席方面星期三至星期五访美啦，咁其实都是匆匆的来，匆匆的去，咁啊应该其实对于翻高科技啊或者贸易上边啊农产品啊呢啲咁样嘅主要话题方面嚟讲会有啲影响啦。咁市场方面嚟讲，依家暂时嚟讲都系比较乐观少少吓，咁认为咧就双方因为喺王毅呢个嘅外长即系已经处理好同呢、这个。美國嗰邊本身嚟講都已經傾咗好多嘢，咁應該其實講緊就冇乜特別太大意外嘅機會會比較多咯。咁我相信啦，嚇特朗普邀請啊，習近平主席過去亦都幫佢助選嘅啫。其實因為中期選舉馬上嚟緊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自己會覺得咧，睇下科技業方面嚟講有冇啲咩突破啦，汽車業方面嚟講會有冇啲咩突破咧？其實嚇，因為本身嚟講之前啊，特朗普咧喺過去呢個月咧，其實都提到，如果係呢個中國車廠可以願意喺美國開廠嘅話咧，其實佢哋都唔介意中國品牌入美國咁樣。咁而另一方面嚟講，科技業方面咧，近期美國都好多時特登強調翻我哋中國內地方面嚟講，蒸留佢哋即係用咗佢哋嘅 AI 程式做蒸留咁樣。咁但係其實實際上咧，美國亦都有用中國程式做蒸留嘅，其實嚇大家互相都有用，因為 open 嘅嘛，其實嚇。咁所以變嚟講咧，呢啲話題方面嚟講，可能都喺市場上面發酵。咁但係當然啦，其實最重要都係睇翻個油價表現啦。其實嚇啱啱過去呢個禮拜方面。因為呢個美國加咗息，咁同埋中東嘅消息方面稍微緩和翻啲啦，咁油價跌翻落100蚊樓下咁樣嘅。但係如果油價方面再重新升過嘅話咧，對後市方面嚟講就會有個比較大啲嘅影響同埋打壓咁樣。依家暫時嚟講咧，就本身紐油喺96.22啦，其實嚇，咁依個就會影響住後市方面嘅表現先咯。
0: 嗯，睇翻恆指咧，上個禮拜咧就接近24800點呢啲水平啦，25000點呢啲水。喂，系咪个阻力都系比较大啲啊？
1: 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本身恒生指数咧，可能有机会今个礼拜做翻好少少嘅，因为过去方面嚟讲，好多时喺呢几个礼拜咧，好多时一个礼拜升到个礼拜跌嘅，咁但系调翻转头，上个礼拜就轻轻跌咗几啊点咁样咧，其实下跌都唔多。咁但系调翻转头嚟紧呢个礼拜方面嚟讲，可唔可以企翻稳咧？我觉得有机会企翻稳，因为冇乜特别太大事。咁主要如果你話真係對於市場方面干擾嘅，除咗頭先我所講嘅油價之外咧，咁本身嚟講，聯儲局啲官員咧都會有啲言論會講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自己會認為今個禮拜方面咧，有機會恆生指數如果落嘅話，咁喺24500應該會攞到個支持。咁而亦都睇到9月11號同埋呢個9月18號咧，咁其實嗰陣見到個恆生指數咧，都其實喺翻25000咧，見到都跌唔落咁樣。咁24500都跌唔落咁樣。咁而調翻轉頭上邊方面咧，25000會唔會有阻？正常嚟讲，嗰日有个裂口会有个阻力嘅。不过我觉得裂口方面迟早都要补翻咁样。我觉得今个礼拜补翻嘅机会都系有嘅。咁所以变咗嚟讲，去到25400，咁最后埋单可能喺25000附近埋单咁样啦。
0: 明白。头先咧提到即系美国都加咗息啦，香港呢边咧就未加嘅。咁即系时间嚟到都九月嘅下旬啦，嚟紧譬如十月或者第四季咧，要留意咩因素咧？
1: 第四季方面嚟講，其實本身通常都係個市況方面稍微做得好少少嘅時間嚟咁樣。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外圍方面嚟講，中期選舉呢個大家好留意啦。咁內地方面嚟講，會唔會有啲刺激政策方面嚟講會推咧？呢個亦都大家市場方面嚟講相當之關注咁樣。加上咧地緣政治局勢方面嚟講，依家搞極都未搞好咁樣。特朗普話中期選舉之後先會搞好咁樣。咁但係呢邊美元那邊雙亦都其實喺呢個沙特阿拉伯同埋呢個嘅。 湖上武裝嗰邊嚟講嘅角力啦，咁亦都調翻轉頭，令至到呢個萬德海峽方面嚟講有避風嘅危機咁樣。咁呢啲其實嗰陣市場方面都關注嘅。咁投資者方面嚟講，我自己認為啦，今年第四季方面咧，會比第三季稍微樂觀少少，但係調翻轉頭又唔會話升太多住咁樣。要睇中央方面有冇政策方面推出，如果有嘅話咧，可以其實樂觀少少，即係做到即係再高少少，突破埋今年嘅高位都得嚇。但係如果冇嘅話，好似咁定嘅話咧。咁其實講緊可能都會係窄幅上落為主咁樣，激氣量可能上到27,000點咧，應盡曬頭。下邊方面嚟講，暫時見到24,000附近咧，支持力度都幾強。咁大家可以喺呢啲位置方面做一啲嘢咯。
0: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夏老師嚟傾到呢度先，唔該曬，拜拜。同大家講下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5，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22，加元1.399，人民幣6.698，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内地家电龙头企业之一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早前获颁授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项，反映中国制冷企业技术已经被纳入全球评估视野。由张思文在财金百科同大家讲下。
2: 财金百科。
3: 联合国环境规划处制冷联盟早前颁发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奖项，以表扬在各个领域推动可持续制冷和极端高温抗灾能力建设的杰出领导人。国家奖项由新加坡和亚联酋获得，个人奖项就由内地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获得，是今次唯一的个人得奖者，亦都是首位获得这个殊荣的企业家。董明珠在获奖发言中表示，主动节能可以减少能源消耗，但是外部环境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格力致力于从技术层面突破，从2012年开始研究如何在不消耗能源的情况下解决温度问题。他又指，现时全球都呼吁节能减排，制造业责无旁贷，技术创新是进一步助力降低碳排放，达到预期目标的唯一途径。制冷联盟的数据显示，机械制冷目前占全球总用电量两成，是推动全球电力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按照目前的增长趋势，预计去到2050年，相关的需求将会增加一倍以上。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2050年和制冷相关的碳排放量可能增长多过一倍，达到最高大概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排放的一成以上。欧洲制冷需求受到热浪带动，格力电器上半年的业绩报告显示，公司在西班牙、葡萄牙、法国通过本土化营运，期内的整体收入按年增长两成二。挪威、丹麦、芬兰、荷兰等西北欧国家的销售规模按年增长九成二。今次董明珠获奖，连同公司在欧洲业务规模大幅增长，中国制冷企业的技术开始被纳入全球治理体系的评估视野。
0: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5: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咧，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咧，正系影响广东。上昼5:00，台风杜鹃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的一两日日间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74%。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4，风险亦都是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中。
7: 今日的事，
6: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北京是会出席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的活动。
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正系喺北京展开访问行程，期间咧系会到访国家财政部同相关中央部委同金管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
6: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上昼就会启程前往日本东京同名古屋，为参与第20届亚洲运动会嘅中国香港代表队打气。
5: 多名官员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咧举行记者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会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解相关政策范畴。
6: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会在一个电台节目讨论新一份施政报告。

0: 在香港很多小朋友日常就会看看动画画下公仔这些这样，通常这些都是他们一般的娱乐。不过对于身处在加沙地带的小朋友来讲，这些简单快乐可能都是遥不可及的。为了让他们可以重拾笑容，当地有人道组织就将一架退役的救护车改装成为流动戏院，希望可以带给他们快乐。一阵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们会讲到在内地辽宁大连最近就有一只是斑海豹受到关注。为什么呢？佢咧就好中意咧亲近人类，即使啦，当局咧将佢早前啊送翻去大海放生，佢都吓主动啊游翻去人类嘅社区附近。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人类在发现受伤的野生海洋生物，将它们医好之后，一般都会是将它们放归大海。不过内地最近有一只获救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被带到偏远海域放生之后，竟然自己游了整个星期，千里迢迢回去一个之前它经常流连充满游客的沙滩。这只这么特别的西太平洋斑海豹叫做娜娜。两年前出世没几耐的娜娜在迁徙途中迷路受伤，被有关部门发现后救起，并转运到辽宁海科院，经过长期喂养和悉心治疗，终于在今年四月康复，并且在大连海域被放归大海。不过习惯被人照顾的娜娜似乎不是很适应野生生活，她没有跟随其他海豹族群迁徙，反而经常在大连一个热门的沙滩浴场出没。她对人类完全没有戒心，甚至会主动游埋去游客身边，或者爬上水上乐园的直立板和快艇度玩，很快就成为当地网红。专家解释，可能是因为娜娜自幼受人类照顾，对人类产生了依赖，加上放生后找不到同类，所以才会转向人类寻求安全感。为了令娜娜减少对人的依赖，当局人员今个月特登将她送到远离人类的海域再次放生。点不知娜娜竟然发挥极强的导航能力，用了一个星期时间辗转游过几个海岛，最终千里归巢，游回去那个热闹的海滩。面对这只这么痴人的斑海豹，当地政府决定顺其自然，尊重娜娜的选择，不再强行将她送走。当局还计划在沙滩活动区为她搭建专属的休憩小屋，同时就地开展保护，安排人员常态化巡逻，尽可能减少人类活动对娜娜的影响，让她可以放心在熟悉的港湾栖息。听到救护车警号声，大家通常都会联想到紧急救人。不过在近年被战火游轮的加沙地带，最近有一架名为梦想巴士，由退役救护车改装而成的专车，不是用来急救伤者，而是用车上满载的颜色笔和卡通片，专门去医治战火中儿童的心灵创伤。在加沙中部一个难民营的空地上，一架车身写着梦想巴士的救护车一停低，几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就拿出工具，摆好凳，好快搭建了一个临时露天戏院。新华社报道，在加沙学校和游乐设施几乎被完全摧毁，小朋友根本没玩的地方。有见及此，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就发起了这个梦想巴士项目，将受损停用的救护车改装成流动影院，直接开入难民营。工作人员会陪小朋友看动画、讲故事，还会带他们画画和填色。报道说，自从2023年10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儿童长期面临严峻的人道危机，孤儿人数超过64000人。红新月会负责人说，很多小朋友经历过轰炸、流离失所，甚至失去至亲，造成心理创伤。梦想巴士的出现就是希望透过娱乐和艺术创作，为他们提供另一种形式的救助。当地一名12岁的女仔在冲突中失去了超过45位亲人，她说以前他们只可以很害怕地躲起，但现在梦想巴士来到，令他们可以专注地画画、看电视，享受短暂的快乐。
1: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6:54，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3%。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公祭仪式昨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回顾了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根据新华社报道，董建华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香港担任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他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卸任之后，面对香港社会出现的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他都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旗帜鲜明发声，此志不渝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董建华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的爱国情怀、担当精神和赤诚品格永远值得尊敬和怀念。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是民政事务总署在全港四个地点设立了调研署，给市民签署调研册去缅怀董建华。各个调研处未开放之前，就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入场，部分到场人士更加专程从内地赶回去香港作最后致敬，亦都有人是带埋小朋友一起到场，向下一代讲述董建华爱国爱港的一生。多名市民都纷纷表达对董建华的不舍之情，并且赞扬他为人亲民务实、高瞻远瞩，对香港和国家贡献良多。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继上个月打鼓岭平阳村一间宠物酒店的33岁女负责人被混种格斗犬袭击致死之后，寻日凌晨再发生怀疑有狗只咬死人的事件。一名27岁女子揸单车是途经元朗的南乡路路段，突然是被至少三只狗追上，有途人其后就发现女受害人在单车径上昏迷，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就说，法医经过初步检验，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都有不同程度撕裂，致命伤是头部和颈部。记者昨天在案发的现场一带观察，有街坊就说附近鱼塘是有人养狗，不过为防万一，亦都会带备驱狗器具。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有训犬师说事件暂时资讯不够，难以评论，但都提醒市民，如果踩单车期间被狗追赶，应该保持冷静，并且尽快驶离现场，同时不要挑衅狗，亦都不要尖叫，因为尖叫是会刺激到狗。如果期间是不小心跌倒在地下，并且被狗咬，是应该保护头部，并且是卷曲身体，又提醒市民应该是避免在凌晨在偏僻的地方单独做运动，去保障自身安全。明报报道。
0: 商报报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就本地生产总值订立预期性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同样采用类似的表述，认为这个是务实有为的目标。他说，香港属于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除了自身努力之外，也都涉及很多不能控制的外在原因。本港今年将经济增长预测提升1%，北部都会区作为突破点，如果做得好，经济自然有增长。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香港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科园河套香港园区主席蔡杰铭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凭借着人才 同埋国际化的优势，北都都有望成为大湾区创新发展的引擎，科研、中试、产业各个环节联动，在北都是已经具有初形。信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回旋处咧，近住美清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全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粉岭新运路嘅水管急收咧已经整好咗噶啦。咁现时咧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咁仲有之前啦，云山道的水管急收都已经处理好了。上行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和慈文村文泰路全线解封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警方聯同漁護處就一宗懷疑有動物襲擊引致有人死亡事件，在元朗博圍南路一帶展開搜殺工行動，行動之中捕獲三隻成年唐狗，會送去漁護處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處方表示會檢查狗隻有沒有晶片，如果有就會根據晶片的聯絡資料尋找狗隻的畜養人，再作進一步調查。警方就說行動期間記錄多處地點，作為日後巡邏的參考，日後如果發現有流浪犬隻或者其他動物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會即時通知漁護處。羅宇光報導。
2: 一名27岁女子早前在元朗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头和颈部有致命撕裂伤势。警方昨晚联同渔护署到事发地点博围南路一带展开大规模搜杀行动。警员戴备盾牌，手脚上都带有防护装备，渔护署人员就手持麻醉枪和捕捉器具。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黄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成功捕捉到三只流浪狗，并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今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真相。
3: 我们在案发紧接之前，我是见到有九只去追紧这个受害者。至于会不会有其他的动物是袭击这个受害者，我们会在进一步调查，我们会厘清这个真相，希望将个真相可以还原。
2: 黄家强又说，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日后如果发现有流浪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表示，在行动中被捕捉到的三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
4: 我们会将那三只狗带回我们的动物管理中心去扣留和仔细的观察。同时我们也会 去调查究竟狗只有没有晶片，以及根据晶片的联络的资料去找回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2: 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都高度重视。渔护署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他建议市民如果遇到不善意的狗只，要保持冷静，不要直视有关狗只，然后慢慢后退，有需要时可以兜路离开。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路透社报道，今次会晤是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的重要峰会做准备，并引述分析师指，中美贸易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重大，双方会展示一些可交付的成果，避免升级紧张局势。环球时报引述智库研究员指出，如果中美能够透过互相尊重、平等协商，找到兼顾彼此关切的平衡点，不单止有利双边贸易健康发展，亦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确定性。张曼燕报道。
5: 中美经贸磋商举行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何立峰是在过去的星期六至嚟紧星期三率团到美国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根据商务部，双方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路透社报道，会议在摩根大通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是出席者。会议主要议题包括将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现时的情况、中国稀土磁体和关键矿产的供应情况，以及中美双方是否能够为人工智能发展建立某种护栏。报道引述长期研究中国贸易问题的分析师指出，维持现状可能是中美双方最现实的预期，而鉴于元首峰会即将举行，加上中美贸易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重大，双方会展示一些可交付的成果，避免升级紧张局势。 報道又指何立峰、貝森特和格里爾需要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解決的問題都延續自兩國領導人今年5月的北京峰會，包括雙方降低非戰略商品關稅的努力，以及中方承諾每年額外採購170億美元美國農產品，並購買200幾架波音飛機。中方至今未有公布習近平訪美行程，外交部日前被問到習近平是否將會訪美以及幾時啟程，發言人回應說中美雙方就年內元首互動安排保持溝通。環球時報引述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常務理事、全球化致富高級研究員何偉文指出，之前幾輪中美經貿磋商都取得建設性成果，這個機制為兩國經貿團隊提供常態化、專業化的溝通渠道，令雙方能夠坦誠交換意見、管控分歧、減少不確定性。如果雙方能夠通過相互尊重、互相協商，找到兼顧彼此關切的平衡點，不單只有利雙邊貿易健康發展，亦將為全球經濟帶來更多確定性。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也門回塞武裝同意不與美國交戰。一名美國官員就說，美方認為已經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對抗胡塞武裝所需的一切支持，美軍不會對也門胡塞武裝發動進攻式打擊。分析指胡塞武裝近期的攻勢可能會開闢新戰線，延長美伊衝突，增加美國使用外交和軍事手段結束美伊衝突的難度。羅宇光報導。
2: 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发表类似的言论。一名官员表示，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那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只是限于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多家美国传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本月较早时曾经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分析指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而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昨日发表声明，指出情报显示美国为掩饰失败，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警告美国一旦犯下任何错误，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基地和利益都将遭受沉重打击。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说，伊朗已经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而且美国的承诺得到兑现，否则绝不可能回到去之前的谈判状态，亦都不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右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盟盟在两州表现都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之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是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在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又说德国需要进行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中。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上午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早上的9点钟。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2: 英超曼城主场5-3击败有布洛比连中3元嘅新特兰，保持开季全胜纪录。安素费兰迪斯右路禁区外主射罚球，个波直飞近处入网，取得佢加盟之后首个入波。曼城9分钟先开纪录。布洛比3分钟之后就帮新特兰攀平，卓基29分钟换前快脚射入，为曼城重夺领先优势。但布洛比33分钟射入空门，新特兰再次追成2-2平手。斯曼尤完半场前嘅入波，曼城第三度领先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入波仍然停不了，斯曼尤57分钟射入今场个人第二球，曼城扩大优势到4-2。但今场布洛比先至系主角，佢喺59分钟完成帽子戏法，协助新特兰追近至3-4。但夏兰特81分钟帮曼城埋斋，锁定5-3胜局。同时嘅曼联作客富咸。下半场利申道马天尼斯摆乌龙，63分钟富咸领先1-0。古亚喺89分钟嘅射门省到对方球员改变方向入网，1-1逼和对手。另一支红军利物浦就一球仅胜班尼茅夫，伊萨下半场一战定江山。列斯联就同水晶宫互交白卷。积分榜五战全胜的曼城以15分排榜首，列斯联同利物浦同得9分，排喺第4和第5。曼联5分排第12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内地电单车品牌张雪机车制造的电单车今年都在世界超级电单车锦标赛的多个分站拿到冠军，打破了欧洲和日本汽车制造商多年来的垄断。
1: 现年39岁的品牌创办人张雪因为热爱电单车，曾经一年只休息了5日，其余的时间都是花在如何制造电单车之上。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就会介绍一下张雪究竟怎样由车房学徒开始逐步走向创业，以至研发成果在国际车坛大放异彩的之路。
3: 天地人，
4: 张雪1987年在湖南怀化一条偏远山村出世，他第一次和两个碌结缘就是妈妈送的一架小单车。多年之后他仍然形容是自己童年最明亮的回忆。14岁那年，张雪第一次骑上电单车，从此爱不释手。之后他没有再读书，入了车房做学徒。他由实践当中建立对机械系统的理解，之后已经可以从一堆零件中组装出一台发动机。他吃饭和洗费都要悭住，才买到一架车龄超过20年的二手电单车，并且自学练习特技驾驶，希望成为电单车手。2006年，张雪19岁的时候，曾经多次致电湖南的电视节目组，希望获得展示驾驶技术的机会。最终节目组同意拍摄，但是拍摄当日落雨，张雪在山边和公路多次跌倒，导致初步拍摄效果不够理想。当节目组准备离开的时候，张雪骑住旧电单车追上采访车，最终打动到记者为他补拍。这段影片亦都成为张雪日后被专业车队发掘的起点。20年后，张雪接受央视访问时话，当年没想到这么多，只是一心想捉紧机会。
5: 我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就是夸张的说，死马当活马医呗。如果我不去争取这次机会，可能就是错过了，再也没有了。
4: 后来张雪顺利加入江苏一支车队，展开职业车手生涯，曾经获得分站冠军，但他很快意识到成为顶级车手并不现实，伤病、资金和激烈竞争都是挑战，于是他选择转型，决心去制造一架最快有中国制造招牌的顶级电单车。张雪在2013年走上创业之路，拿着仅有的20000人民币去到有中国电单车之都之称的重庆，凭着对电单车的熟悉开始组装电单车，并在网上论坛发布改装贴文吸引关注，渐渐累积第一桶金。张雪之后同合伙人创办机车公司，期间遇过资金不足和负债等问题，但最终一一解决，销量更加排在全国前列位置。不过由于张雪希望加大投资，自主研发高性能大排放量的发动机，同投资者理念不同，于是他在2024年自愿放弃股份离开公司。张雪说，决定那阵一啲都没有犹豫，因为他想追寻自己喜欢的事。
5: 你自己想成为怎么样的你就去成为怎么样的，就是我这一辈子不能浪费，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多珍贵啊，多难才来到啊，我不得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要尽情的享受我的生命，尽情的享受这个世界啊，赚多少钱管他多少，有多少够吃就行了，够穿就行了，所以我一定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4: 张雪之后用自己个名创办新的电单车品牌，经过2年努力，他说车厂工艺和制造能力已经追上国外车厂，只是缺乏经验。他现在的目标是在3年内令到公司成为全国第一，10年内推到世界头10位。他说有信心做得到，因为他对电单车非常理解。
5: 我一整年里面超过完整天休息的不超过5天，然后一天里面除了睡觉吃饭几乎全是摩托车，然后我对整个产业链包括我公司的业务从逆向开始，再到研发，再到采购，到质检，到制造，到售后， 全流程我自己都经历过，那么我知道怎样才能做好一台车。
4: 除了制造最快的电单车，张雪亦都没有放弃车手梦，不过不是由他出战，而是成立车队参加国际赛事并培育年轻车手。车队目前已经资助部分年轻车手去欧洲训练，他期望用5至10年培育出一个来自中国的世界冠军。
2: 时间嚟到朝早7:18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啦，天文台系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咧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咧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1%。
1: 内地多个考古机构早前就在北京联合主办第一届中国古生物复原大赛暨古生物科学与艺术创新峰会，吸引超过500名古生物爱好者以及专业模型创作机构的代表等等来参赛。作品是结合了科学考证和艺术想象，尝试是将几亿年之前神秘的古生物样貌重现。
2: 有专家指出，参赛作品都反映了中国古生物领域比起过去20-30年来是进步了，都有信心未来有机会在古生物复原领域引领世界。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早前到过现场了解，听听他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同大家介绍一下。
3: 透视大中华，
6: 第一届中国古生物复原大赛暨古生物科学与艺术创新峰会的场馆，以高7米、长14米的草食性恐龙克拉美丽龙，以及大头鹿、粗短4肢的肯氏兽，一大一细骨架迎接大家。行入一啲更加有2至3米高、望落似鸵鸟的史前食肉巨鸟蚀壳，除了骨架版本，更加有埋羽毛和眼睛，见到佢大勾的大嘴和强壮双腿的复原模型，方便参观者对比，还有群居习性的鹦鹉嘴龙、霸王龙等等。主办单位之一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徐星形容，参赛作品反映国家古生物复原水平比20至30年前大为进步，相信未来国家在古生物还原的领域很快会走向世界，甚至有望引领世界。
7: 20年前、30年前，我们国家的这些复原类的东西，不管是雕塑也好，还有其他的文学科普作品也好，基本上是来自国外的学者的。今天展示的这些很多的作品啊，你可以看见年轻的一代在成长，而且他们做出来的很多东西比国外不差。我想呢，有这样的一代人，我想我们的这个领域呢，很快会走向世界，甚至引领世界啊！我为这些创造者感到自豪，但是不代表他们这个创造作品当中没有错误。大赛呢，也是希望我们科学家和艺术家紧密的沟通，让我们的这个复原越来越好。水平越来越高。
6: 其中有参赛者带着一大一细的欧洲矮象等作品由天津来到北京参赛。现年25岁的高日凡说，5岁开始研究古生物，他有信心在制作古生物模型方面，即使在人工智能盛行的时代都不易被取代。
8: AI 对于这个行业的影响可能会稍微比较小，今天你要做这个东西，然后文献是昨天才刚发出来的， AI 它是需要大量的素材去给它投喂，然后它才能生成出一些就是比较精准的图像的。而当你出现这种新研究的时候， AI 的第一反应是它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竞争很激烈，然后大家的热情非常非常的高，对，我能感觉到这种散落在民间的热情很少被官方看到，但这一次就是说第一次的官方正式的参与到了我们这种创作里面，然后决定就是说把我们这些创作一起集中展出，然后进行评奖，所以我很兴奋。
6: 同属主办单位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副所长赵方臣就期望活动能够成为科学家、艺术家、博物馆与文创产业的交流平台。
9: 古生物复原恰好也是切合了我们国家科普战略的方向，优质的复原作品可以直接用于校园科学课堂、公众博物馆的展览、线上科普传播，同时也能够延伸文创、数字艺术、研学文旅产业链，实现科学价值、教育价值与产业价值的同步释放。各博物馆、文创企业要把握交流的契机，探索博物馆馆企协同、产学研融合的模式，让科学走出实验室，让远古生命走进大众的视野，助力全民科学素质的稳步提升。
6: 现场亦都展出咗由科研人员指导还原嘅古生物模型，可以近距离观察古生物嘅身体比例、皮肤同埋肌肉纹路等等，吸引咗唔少古生物爱好者到场。其中许先生更加带埋自己嘅画作嚟到观摩学习，
10: 了解一下，顺便看一下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他们是怎么去复原，他们有什么理念，他们的各种想法，科学基础的复原上有什么巧思，有什么可以在这种复原上我们可以汲取的一些知识点，看看我跟他们的这个想法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6: 获奖作品会在北京世园古生物研学基地展出，去到10月31号，公众可以免费参观。园内亦都设有体验活动，被参观者模拟在考古现场体验拼装恐龙骨架、修复化石等等。
2: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提大家，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咧系属于中等噶。咁天文台咧系预报系本港地区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点钟。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2%。
1: 明古亚运会已经开幕了，相信国家队和港队运动员的表现同样都备受关注。国家体育总局早前公布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0,000亿元人民币，并且全力推进三大球的振兴发展。
2: 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协暨奥委会名誉副会长胡晓明。他說要達標是有一定的壓力，但是國家不同的體育項目產值強勁，不是沒有可能做到。
1: 胡曉明又說，足球、籃球和排球項目可以是訓練團隊精神和服從性，國家對於三大球寄予厚望。聽聽他的分析。
11: 最近就多了很多新的項目，和傳統的體育的 definition 又不同了。首先呢就是要說呢，就是多了電競先。電競這個產業的產值是非常犀利的。第二呢就有很多新興的運動，城市運動啊，這樣經濟強勁了啦。所以在這個電視轉播啊，這方面的產值上升很多的。跟著國家亦都是大力推動冰雪運動，這個這樣的產值亦都是非常犀利的。所以是在這幾樣東西的疊加底下呢，就到2030年呢達到70,000億是有一定的壓力，但是 我覺得不是一個達不到的目標來的。
12: 關注一些傳統的項目，就是三大球啦。今次規劃提到要大力發展青少年足球啦，強化一些好波的球員去一些海外高水平聯賽去培養去鍛鍊，這些政策保障等等。那你怎樣看國家這麼重視足球，找好的落實，你認為個關鍵在哪裡？
11: 關鍵呢，我相信就是都是要找好我們的青訓工作，希望在中小學裏面呢就已經要開始比較正規的聯賽啊，這樣等我們體育可以融入去教育的系統那裡，希望就可以發掘更加多的好的苗子啦，同埋即係訓練嘅計劃亦都係上軌道。我相信足球對我哋好多中國人嚟講呢都係心頭一個痛啦。呢一次嘅世界盃下冇我哋份，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係好關心我哋國足嘅前景，希望我哋啲球員亦都可以爭氣啦。 咁啊，里边亦都提到咧，就系等我哋啲球员多啲出国去比赛，可以提高佢哋嘅水平啊。咁啊，讲到点解即系三大球咁重要咧？我相信主要因为呢三个足篮排咧，都系一个团体嘅项目。首先训练大家系有团队精神啦、服从性啦、尊师重道啦、尊重教练嘅安排啊，呢啲咁嘅作用下，对呢个国民嘅素质系都系有提升嘅。
12: 對外交往方面，今次規劃都零零舍舍提到啊，嚟緊要加強中美個體育交流。胡生都有喺美國讀過書啦，你覺得即係兩國喺呢一方面個交流個重要性喺邊度？
11: 中國同美國嚟講，兩個都係體育大國，好似上一次嘅巴黎奧運會啦，我哋大家都攞到同樣係40面金牌，兩個最強㗎啦，第三個都爭好遠。多啲交流呢就可以即係互相提升我哋嘅水平啦。另外呢就對民間外交嚟講呢就係都有非常之正面嘅。何況呢就係美國社會上面嘅媒體上面都有意無意之間呢就係發放一啲錯誤嘅訊息。絕對是有需要即改變外界對中國的看法的。
12: 關於港澳方面，規劃都提出要建設粵港澳體育灣區，香港自身可以作出什麼貢獻或者機遇在哪裡？
11: 上一次的粵港澳大灣區全運會已經可以體驗得到，這個是成功的嘗試。我希望就是能夠繼續是粵港澳大灣區能夠為國家的體育事業就是做一份貢獻。建議就是國家就成立一個一帶一路運動會，而且呢攞秘書處呢就擺喺香港。我相信香港作為一個我哋國家最國際化嘅城市嚟講呢，對全世界差唔多所有地方出入交通亦都係最便利嘅地方呢，我相信係有一個對推動我哋體育嘅事業呢係有好大幫助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聯同漁護處就一宗懷疑有動物襲擊引致有人死亡事件，在元朗博圍南路一帶展開搜殺行動，行動中捕獲三隻成年唐狗，會送到漁護處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處方表示會檢查狗隻有沒有晶片，如果有就會根據晶片的聯絡資料尋找狗隻的畜養人，再作進一步調查。警方就說行動期間記錄多處地點，作為日後巡邏的參考，日後如果發現有流浪犬隻或其他動物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會即時通知漁護處。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又说德国需要进行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苏丹东部红海州奥尼地区五座矿井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发生坍塌，造成最少十人死亡，二十一人受伤，多人被困井下。新华社引述目击者指，事故现场的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进行，目前无法确认失踪人数，部分伤者已经被

0: 用工人手开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荔枝角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就系荔枝角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而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㗎啦，现时车龙就去到新丰花园。仲有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㗎，不过啱啱都已经拖走咗㗎啦，一带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维森村，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是较为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咧，我哋都先关注一下日前啊怀疑有狗只咧系袭击人嘅事件。元朗一名27岁女子咧喺日前星期六嘅深夜踩单车翻屋企，怀疑咧被狗只袭击致死，咁头部咯同颈部有致命嘅撕裂伤势。法医检验之后咧，相信系由动物造成嘅咬痕或者系爪痕。
4: 渔护处联同警方深夜在涉事的地点一带展开行动。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表示，成功是捕捉到3只成年唐狗，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再进一步调查。
5: 有训犬师是提醒如果市民被狗只追赶就不好啊。背对佢哋系逃走，而万一咧俾狗咧系扑过嚟咧系袭击倒地，就要避免咧被狗只咬向头部等致命部位。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系访问咗咧训犬师文海，听下佢嘅建议。
6: 首先我哋会判断咗危险嘅程度先啦。如果譬如一隻狗仔去追你，可能你踩得快啲就已经可以啦。但係去到两三隻、三四隻一群狗仔去追你嘅时候呢，其实最好就係落车先，跟住就用架单车嚟做掩护，慢慢离开，千祈唔好用你嘅背脊对住佢，一定係面向住佢。喺动物嘅角度嚟讲，如果你背住我走，你係唔会有反抗嘅能力嘅。佢攻擊你嘅可能性亦都會提高，咁將架單車擺喺你嘅側邊，推住架單車喺你同狗仔嘅中間，保持住最遠嘅距離去經過就可以啦。咁唔好表現好驚慌，亦都唔好用聲音嘗試諗住係嚇走佢，因為你自己驚所以想去走，狗仔都係咁樣去諗件事嘅。手上面有任何一啲物品啦，亦都唔好隨意咁樣去擺動，去諗住嚇走佢，佢會覺得你攻擊佢，增加攻擊嘅可能性。如果咁行啦，行埋嚟攻擊你啦，因為你架單車喺你側邊，所以你可以將架單車就擺喺你嘅前面，阻擋住佢衝埋嚟攻擊咯。咁一般狗仔如果嗰架單車係成日單車嘅話咧，應該就係可以隔開到狗仔，狗仔亦都唔會冒然去跳高跳過架單車去走去咬你個頭嘅。咁呢個情況就比較有機會率去慢慢全身而退啦。
7: 咁如果係一啲不幸嘅情況啦，即係譬如個市民俾一啲狗隻去撲到去倒地啦，最有

0: 效嘅一啲防御嘅姿势或者防御嘅方法又系点样呢？
1: 其实如果你被狗仔咬亲咧，一定要记住唔可以去踎低，因为踎低咗之后咧，你同佢嘅视线咧就变成好接近啦，好保持平衡。嗰个情况咧，佢应该就会直接去咬到你个头一啲好致命嘅器官啦。咁变相你就必须要企喺度，就算佢咬到你嘅话，都有机会，只不过系咬到你只手啦、你只脚啦。咁睇下有冇附近有冇一啲人可以帮手去尽量揾帮手。咁所以如果假設佢真係咬住你嘅，你要保持企喺度，咁睇下有冇側邊有冇一啲建築物或者係一啲牆啦，可以拍埋佢，盡量係借住力令到自己企起身，唔好趴低為首要啦。至於你話點樣可以令到佢鬆口，咁就最好用譬如如果有皮帶就用皮帶啦，可以當一個頸圈咁樣擺上去嗰隻狗仔嘅頸上面啦。咁跟住就可以嘗試去拉開佢啦，咁樣係最低程度去傷害到隻狗仔，而且因為你圈住咗佢條頸，控制咗佢條頸，佢放咗口之後，你揸住嗰個皮帶亦都冇咁容易俾佢咬到你嘅重要器官，咬到你啦。
0: 今次嘅事件呢就係發生喺元朗南生圍嘅附近啦，咁尤其好似呢一種嘅鄉郊地方呢，可能都會有比較多嘅狗隻啦。咁如果市民去踩單車或者去郊遊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呢？做啲咩嘅預防措施會比較有效？
1: 今次嘅事件啦，有機會係因為佢之前曾經俾人驅趕過嚇親，而令到佢今次作出呢個行為。如果你知道嗰度有機會有野狗嘅時候，盡量唔好一個人啦，或者最低限度你可能帶遮啦，隻狗衝埋嚟嘅時候你可以開遮啦，將你同狗嘅嗰個距離可以隔一隔開啦。見到狗仔嘅時候，其實係盡量去唔好嚇親佢啦，唔好表現得好驚慌啦，淡定行過就係最好嘅一個方法。
2: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八日离世，是享年89岁。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昨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多名政商界人士出席，央视的新闻联播和新华社亦都有相关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沉痛哀悼，向董建华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仪式上致悼词，回顾董建华的一生和他的贡献。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4: 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昨日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等昨日都有出席仪式。在董建华任内担任问责官员，现届政府官员和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有到场作最后送别。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中央领导表示沉痛哀悼，向董建华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由此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亦都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联办表示慰问，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报道话，仪式由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香港和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其后出席人士分别向董建华的遗像三鞠躬，并依次到董建华的遗体前作最后诀别。盖上国旗的董建华灵柩由梁振英、李家超等人扶灵，董建华的长子董立军就手持父亲的遗照，董建华的遗孀董兆雄卿要由家属搀扶，在警方的开路下，灵柩由灵车移送到歌连臣角火葬场。政府又在港九新界设吊唁处，位于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吊唁点，由市民手持鲜花到场致意，形容董建华温柔慈祥，对他的离世感到不舍。
5: 他是一个很温柔、很慈祥、很宽容的那种面容和心情，跟任何人说，就算被人骂都好，什么都好，他都是 宽容和谐嗰种心，即系令到我真系好唔舍得，好心痛。第一次听到个电视话佢走咗，唉，个眼泪真系都流出嚟。
4: 有市民情绪激动，形容董建华对香港有伟大嘅贡献。
6: 我好激动，我冇瞓觉，因为我觉得好好可惜，因为董生真系对香港贡献好大。特别是对啲公屋嗰啲啊，真系佢为香港市民着想啦，可以睇到董建华为香港做嘅一切伟大。
4: 有市民认为董建华出任行政长官期间饱历风雨，赞扬对方高瞻远瞩。
7: 我后生时都曾经系即系有啲批评过佢，但系咧就依家再氹翻转头咧，其实佢做嘅嘢咧已经系当时最适当嘅啦，已经同埋佢的确系高瞻远瞩咯。房屋政策啊，当时嚟计即系每个人嘅利益立场唔同嘅，同埋啊见仁见智啊嘛。全港市民嚟计，长远揾多啲地起多啲楼咧，呢个一定系最有效噶。好多啊宏图大计嘅啊发展，例如啊啲邮轮码头啊，教育嗰方面又尽量用母语教学。咁其实好多啲啊大嘅发展计划咧，可能要用十年、廿年啊咁样，或者更加长远嘅时间。但当时嚟计咧，可能唔系咁多人当时会接受到。
4: 有市民话，董建华作为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赞扬佢致力维持社会稳定。
8: 因为董生，我就系我哋第一届嘅特首，呢个香港回归之后，咁佢尽可能做到最好嘅，维持翻嗰个现社会嘅现状。但系之余都希望能够增加我哋多啲对国家嘅认识、认同感。阿董生系呢个第一个日首，佢系好亲民，所以我哋值得好以纪念怀念佢啊！不想佢过功，以示致敬嘅啫。但阿董生，我有我留意佢，因为我曾经写个信俾政府。即系多谢佢嗰个嘅咁繁重工作同埋咁高压力之下，令到我哋系好觉得生活。
4: 新华社发文总结董建华嘅生平，形容董建华系坚定嘅爱国主义者，始终如一，坚持爱国爱港嘅立场，受到党同国家嘅高度肯定。又赞扬佢系在港实践一国两制嘅开拓者。作为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佢全面贯彻落实香港基本法，做咗大量开创性嘅工作，对一国两制嘅践行同捍卫，赢得香港各界、祖国内地同国际社会嘅普遍尊重同赞誉。
3: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预测今日嘅天气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3%。
9: 报章摘要。
2: 明报头版报道，董建华出殡，习近平等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致哀。文汇报，习近平等沉痛哀悼，董公灵柩覆盖国旗。大公报，董建华永远值得人们尊敬怀念。星岛日报，国旗盖灵柩，伴英魂，董建华化轻烟。商报，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港举行。
3: 南华早报的头条同样讲到香港送别董建华。东方日报的头条就关注到标题是恶狗咬死人，一个月两宗断运。经济日报，习特会左右港股，紧盯住 AI 管制。信报的头版就是外汇基金增持黄金。经济学家祁连活认为无外联汇。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寻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而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了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 新华社报道，董建华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担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他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卸任之后，面对香港社会出现的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他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旗帜鲜明发声，矢志不渝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董建华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的爱国情怀、担当精神和赤诚品格，永远值得尊敬和怀念。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民政事务总署在全港四个地点是设立了调研处，被市民签署调研册去缅怀董建华。各个调研处未开放之前，都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排队等候入场。部分到场人士更加是专程是由内地是来到香港作最后致敬。亦都有人带埋仔女一起到场，向下一代讲述董建华爱国爱港的一生。多名市民纷纷表达对董建华不舍之情，并且赞扬他为人亲民务实、高瞻远瞩，对香港和国家贡献良多。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继上个月打鼓岭平阳村一间宠物酒店的33岁女负责人被混种的格斗犬袭击致死之后，昨日凌晨再发生怀疑有狗只咬死人的事件。一名27岁女子骑单车途经元朗的一个乡郊路段，是突然被至少3只狗追上，有途人其后发现女受害人在单车径上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法医经初步检验，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都有不同程度撕裂，致命伤是头部和颈部。记者昨日就在案发现场一带观察，有街坊说该处在疫情前有10多只流浪狗，最近已经有所减少，但是因为他们曾经都追咬途人，所以他踩单车的时候会带木棍旁身。有市民就说附近鱼塘有人养狗，但是为防万一亦都是会带被驱狗器具。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3: 而明报的报道亦都引述有训犬师提醒市民，如果踩单车期间被狗追赶，应该保持冷静，并且尽快驶离现场。同时不要挑衅狗，亦都不要尖叫，因为尖叫会刺激到狗。如果期间不慎跌倒地上，并且被狗咬，是应该保护头部并且卷曲身体。又提醒市民应该避免在凌晨在偏僻的地方单独做运动，去保障自身安全。明报报道。
2: 商报报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就本地生产总值定立预期性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国家15规划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同样都是采用类似表述，认为这个是务实有为的目标。他说，香港属于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除了是自身努力之外，也都涉及很多不能控制的外在原因，包括疫情、战争和关税战等等，因此希望指标贴近世界趋势。他说，本港今年将经济增长预测提升1%，北部都会区作为突破点，如果做得好，经济自然有增长。商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政府日前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规划的意义是在于以未来看今天的视角，将愿景转化成可以逐年检视的指标和行动方案。他说，外围环境越多变，市场是越需要跨越年度的确定性，由政府引领方向，投资基建、创新制度，而由市场配置资源和激发活力。企业是看得见5年之后的方向，所以能够和政府合力发挥有为政府、高效市场的联动力量。明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访天津期间接受大公报的访问。蔡若莲说，天津和香港一直以来在教育领域保持密切合作关系，香港将会是以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重要抓手，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打造教科协同推进的生态圈。 香港仲将会是积极引进国际和内地知名院校落户，带动前沿学科、重点实验室和交叉学科的建设。蔡若莲又表示，国民身份认同的培育从认知开始。他举例说，同历史人物、历史现场的互动，远远是比起仅从知识层面了解国家来得更加深刻。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亦都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香港是会以北都大学成为重要引擎，并且会进一步深化同天津的多层次教育合作。他强调，北都大学城并不是简单扩大物理空间，园区建设融合了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大元素，打造教科协同推进的生态圈。三个大学城将会同所在城区的发展重点和定位相互配合，强化产学研互动，加速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推动创新科技研究发展。文汇报报道。
2: 信报报道，香港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科园河套香港园区主席蔡杰铭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凭着人才和国际化优势，北都是有望成为大湾区创科发展的引擎，科研、重视产业各个环节联动在北都已经是具有初型。港深创科园一期除了政府斥资兴建的八座大楼之外，针对园方兴建的八座大楼，蔡杰铭说，两座已经是落成的湿实验室大楼已经全数租出，并且是有一座人才公寓启用。在地块发展方面，园方在6月推出两组的地块，各包括一幅创科用地，投标企业是可以选择同时就一幅人才公寓用地投标，一共是收到5间企业提交的6份标书。他又透露，港深创科园西面跨河连接桥预料明年完工。至于香港深圳园区基本同意白名单制度方案，人员流通有望明年实现。信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名古屋亚运港队昨日是拿到2面银牌，空手道代表刘慕常在女子个人型是项目摘下银牌。他说虽然银牌就不是他想要的颜色，但是代表表现是一次比一次好。另外港队在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亦都得到银牌，港队派出了马子玲、何思培、李心瑶、简卓同出战，以3分36秒59打破香港纪录，攞到银牌。国家队是以3秒49的优势赢到金牌。经济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本学年有15间小学获派零班，当中有8间选择合并，其中葵青区的柏立基教育学院、校友会卢光辉纪念学校和荃湾区的中华基督教会全员第一小学将会在下学年起正式合并。两校的校长接受专访的时候都说，成功合并源于在全人教育等的办学理念上契合，双方就将是把握本学年为筹备年，在课程衔接和家长沟通等作出磋商，希望可以透过融合两校的优势，达至1+1=2的成效。东方日报报道。
9: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中央高规格悼念，不单止是对其一生鞠躬尽瘁、爱国爱港的高度肯定，更加彰显了中央对香港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进一步巩固以爱国爱港为核心的香港主流价值观，引领香港市民深刻体会到香港的前途命运和祖国始终是休戚与共。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董建华是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开拓者，高规格公制董建华深刻启示香港社会各界继承他未竟之志，团结开拓新局，唯有坚守家国大业，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评论说香港才能够行稳致远，焕发新机。 大公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三日的行程。中美元首互动毕竟不是友谊赛，双方必须在贸易、稀土、对台军售，特别是在 AI 议题之上发生相当激烈的博弈，相信习特会将会取得一些务实成果。至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显然不可能全面解决，对此不应该怀有离地的期望。星岛日报社论。
3: 经济日报社评，本港五年规划确立设置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区间目标的设定是具有灵活性，兼顾政策韧性和现实，配合北部都会区的倾力发展，有助推动经济发展，亦都标志着港府是进一步迈向有为管治。当前全球面临关税战、战争等难以控制的外部挑战，区间目标都能够为政策留出防御空间。经济日报社评。
2: 信报社评就讲到，近期类似 AI 越界事故层出不穷，难免令到外界怀疑业界赖以自证安全的评测本身是否可靠。如果限制权力、节制权力的滥用一直都是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目前多名 AI 业界的领袖都主张放缓 AI 的发展，虽然由于国际竞争和技术进步等考量很难实施全面限制，但是人类仍然应该建立沟通经济，让相应的政治社会制度赶上科技发展的速度。信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就关注到，本港上个月才发生格斗犬咬死人的事件，估不到同类的惨剧是又告上演。评论话，睇翻英国在2014年修例大幅提高了危险狗只法令的罚则，在本港方面短期内渔护署都必须加强在乡郊执法，长远来讲政府呢都应该是必须修例，不能够任由法律真空。东方日报政论。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九点。今日的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1%。今朝节目到此，拜拜。
3: 拜拜。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博围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同渔护处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黄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围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经交由渔护处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日后巡逻时发现有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黄家强又说，警方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今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事件真相。未来警方会协助渔护处按风险评估，持续在乡郊路段巡逻，跟进流浪动物滋扰的风险。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处助理处长检验及检疫叶燕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都会送到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束养人。